0: 型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1: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2: 四元碰撞，不设脚本，成年人旁听局，融媒小记者对话泳坛传奇。
3: 孙杨哥哥，什么让你喜欢上了这项运动？
4: 一开始是被叫去游泳，在游泳这个过程中突然发现找到了就是对于水的这个乐趣，既然选择这项游泳，我觉得我希望能在游泳这个项目上把自己的这个价值在游泳池里面去全部去展现出来。
0: 想让孩子近距离对话行业大咖，收获专属成长体验吗？融媒小记者火热招募中，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1: 东胜区聚焦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不断提升政务服务水平，优化市场秩序，强化法治保障，营造和谐社会环境，全力打造政策最贴心，办事最省心，投资最安心，服务最暖心，生活最舒心的五星营商环境暖城品牌，让我们践行人人都是营商环境的理念，携手同行，共同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氛围，为东胜区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东胜区发改委宣。
5: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6: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5: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6: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5: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6: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7: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9: 那得多少钱呢？
1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一个有名的懒汉来找媒人。
1: 我想请您给我介绍个对象。
2: 很乐。

0: 眉头舒展开了。
1: 如果是这样，我同意，我同意。
0: 媒人沉默了，好半天一言不发。懒汉纳闷，就问：“
1: 您什么时候去向他讲明呢？”
0: 媒人点燃一支烟，镇静地说：“
2: 急什么呢，年轻人？让我们等到他发疯的时候再说吧。”也许他在那个时刻才愿意嫁给你。

0: 年初一好天气，傻小子要回家拜年去。他的媳妇儿说了：“傻子，
1: 哼，干哄我！
0: 你要是回家拜年去，先到我家去，见了二爹那张桌，你就说是你认的。这张桌子是李母的。”本地的木匠没走了，请了个木匠，山东的，记住了吗？
1: 记住吗？
0: 傻子迈步就往他家走，转眼之间来到了岳父他家大门里。老岳父摆着桌子喝酒席呢，这个傻子一见笑嘻嘻：“
1: 岳父啊，你这桌子可硬的，这张桌子是李母的，本地的木匠没走了，请来个木匠是山东的。”
0: 啊啊！哇，老岳父一听喜高兴，他老丈母娘快倒酒快添菜，给我姑爷拿好的。这时候可把他老丈母娘给忙得了不得了。再来这功夫，大门外走进了他二姨，他二姨怀里抱着个小孩子，这个傻子一见笑嘻嘻：“
1: 哎呀，你抱的个歪哟，哎呀的，你抱的个歪是李母的，本地的木匠没走了，请来个木匠是山东的。”
0: 啊！他二姨这里急了眼，当着一脚不要紧，把傻子一脚给蹬出门外去了。
2: 你看，每个人跟每个人的长相都不同，
3: 那当然了，
2: 哎，各有千秋啊。
3: 对，
2: 一千个人有一千个模样。
3: 对了，
2: 没听说一千个人都长一个模样的，
3: 那没那样的。
2: 哎，那公安局也不好破案的，
3: 可不吗？
2: 啊，甭说人
3: 啊，
2: 各种动物长得都不一样。
3: 哦，
2: 哎呀，最近我对这动物有研究
3: 啊。哦，你有研究动物去了？
2: 你就看那狮子，
3: 嗯嗯，
2: 啊，那狮子，雄狮，
3: 嗯。
2: 真像大哥大似的，
3: 那是大哥大，
2: 哎，
3: 嗯，
2: 大哥大一样。
3: 好，
2: 老虎，
3: 嗯，
2: 雍容华贵，
3: 嗯，
2: 长得
3: 哦
2: 啊，虎嘛，
3: 虎啊，
2: 百兽之王，
3: 嗯，
2: 你看那豹，
3: 嗯嗯，
2: 金钱豹，
3: 金钱豹，
2: 长得跟那帅哥似的，
3: 嘿，形容的好，
2: 嗯，多酷啊，
3: 嗯，多酷啊。
2: 嗯，长得跟帅哥似的，
3: 嗯嗯，
2: 你看你长得
3: 啊，
2: 也跟帅哥似的。
3: 哦，我呀，
2: 帅哥你不像
3: 啊，我像什么呢？
2: 你像蟋蟀。
3: 我没你这比划呢。
2: 这个老虎它是兽中之王啊。
3: 对呀，
2: 老虎你别惹，
3: 嗯
2: 嗯，见着你也别惹。
3: 嗯，是啊，
2: 啊，谁惹谁倒霉。
3: 是常言说的好吗？
2: 啊，
3: 老虎屁股都摸不得。
2: 哎，对了，
3: 那还惹得起吗？
2: 哎，老虎屁股摸不得。
3: 哎，对。
2: 不过也有敢惹这老虎的。
3: 谁呀？
2: 有一天，一个老虎啊，
3: 啊，
2: 在那儿睡中午觉，
3: 嗯，
2: 有那一蚊子，
3: 蚊子，
2: 啊，飞过来了，
3: 啊，
2: 就在这老虎的嘴巴子边上来回这么绕上，
3: 嗯，
2: 这老虎一想，我别惹你
3: 啊，
2: 小小之物，何足挂齿？
3: 可不，
2: 用这爪子，
3: 嗯，
2: 扫一下子，
3: 哦，
2: 嗡，还飞，
3: 嗯，
2: 嗡，又扫一下子，
3: 是啊。
2: 哎呀，三下两下把老虎整急眼了，
3: 急眼了，
2: 嗷的一声就窜起来了，
3: 嗯嗯，
2: 就追这蚊子，
3: 老。

0: 追蚊子。
1: 哎，这蚊子快，嚓一飞，
0: 嗯，
1: 没了，
0: 可不。
1: 结果老虎把蚊子没逮着。
0: 哦，
1: 看着一花大姐，
0: 您看这个脚，
1: 他以为这花大姐就是那蚊子呢。
0: 是啊，
1: 上去不用大爪子，扑腾就摁住了。
0: 哦，
1: 小子，
0: 嗯，
1: 你穿唐装，你就信我不认识你了？

说有一位大嫂长得黑，生了个孩子就赛过眼儿美，有一天孩子就进煤

0: 评书联播无极门，咱们书接上文。
1: 后边轻轻一拍上德明的肩头，你使点劲儿行不？就这一句话呀，就像在上德明的耳朵根底下响了一声惊雷呀，咔！受不了了，眼看的老头被打飞出墙外，就转眼之间就转到自己的身背后，简直是不可思议。尚德明转过身来，你我说你不行吧，你是剑客身份，我是剑种身份，咱们俩差好几辈呢。这时节何道元往前走了一步，他心里就琢磨，我师哥这一掌肯定没使上劲，怎么把老头都打回来了呢？多展跑到身背后去了呢？这就知道了，这是一高人呢、啊、这是来找茬的，向我们来挑战。既然这样，我让你领教领教我何道远的武功。无量天尊，阁下，方才您展身现意，实在让我们佩服。不过何道远的腿功也不是吃醋的。
2: 行，你卯足了劲儿整，卯足了劲儿踢，我看你能把我踢到哪儿去。
1: 好，那就请阁下先动手。
2: 不，我跟谁打仗都是让别人先揍我，打不死我，我再把他揍死喽。
1: 无量天尊，这何道远巴这么一跺脚，一个阵脚下去，咔！眼看脚下的青钢石啊，被剁成了四节，这就说明何道远的腿功是卓尔不群，绝不一般。腰梁骨一绷紧，大臂腾空，空中绕着三跺脚啊，这身子飞起来，

眼看老头飞出墙外。哼哼，无量天尊，何道远呢？一抖着肩头还来劲儿了，师兄，这回

0: 我看他还能转到咱们身背后不？可后边没人呢，那旁边那屋里边说话了，真行啊，真有两下子，真会踢呀、啊！你这叫转圈脚啊，把我踢到这屋里来了。我说呀，你还别说，这茶还是热的啊！上帝明何道元顷刻之间明白了，蒿里仁者灵芝草，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就这么两招，上帝明何道元就知道来者绝不是一般之人。两个人发现，从老者的眼神之中，也绝没有对自己恶意。虽说有些戏耍的成分，但有一点呢，对待老者的武功，二位已经佩服。这就急忙来到屋中，就见老者在他那吃了就死那葫芦里头倒出两粒药丸，放在嘴中喝了口茶。挺好啊，快了。这就上帝明何道元往前走了两步，手打击掌，请问阁下，您到我龙虎玄天观的真正目的是为何？就这一句话，再看这老者一声长叹，嗨，实话跟二位说吧，我是一个武术爱好者，从小喜欢武术啊，练到今天才练了一个剑种的身份，我掐指一算，今日我是必死无疑啊。我一琢磨，我死在哪儿呢？哎，天下这么多孝子贤孙呢、啊、我一算呢、啊、就死在你龙虎玄天观吧。我死之后，你们两个把我埋了，九泉之下我也就瞑目了。上帝明急忙上前伸手把脉，心里琢磨呀，你是真死还是假死，哪能这么巧呢？可他这手刚搭到老头的腕子上，这老头的眼睛吧嗒睁开了。
1: 多多感谢，感谢你救命之恩呢、啊、
0: 上帝明就是一愣，救命之恩，无量天尊，您此话怎讲啊？
1: 实不相瞒呐、啊，我吃的那个叫一吃就死，不过谁要一摸我，我就活。
0: 哦，吃了就死，一摸还就活。上德明何道远明白了，这是老头跟自己开的这么个玩笑，不过这个玩笑的意义何在呢？
1: 救命之恩呐、啊，我得报答呀。哎，你是我的恩人呐、啊。
0: 上帝明一想，就这么点小事儿，我怎么还是你恩人了？无量天尊，您开玩笑了。
1: 不不不不不，您确实是我的恩人呢、啊。哎呀，你对我那简直是给我第二次生命啊！没有你，我是非死不可，就因为你一摸我就活过来了。多多感谢，为了报答你的救命之恩德，我呢也没什么给你的。因为我酷爱武学，我说了，我是一个武术爱好者，小时候我就研究出一种功夫，这种功夫不是一般的功夫，你来观瞧。
0: 就见这老头坐在这凳子上，这个膀背微微一晃，就听他这身上这关节嘎巴嘎巴嘎巴嘎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一顿爆响。再看老者，噌，多长出来一尺半，这身子拉长了。啊！上帝明何道远是大吃一惊啊！在江湖闯荡之时，听说武林当中有一种功夫叫脱骨法，就是把周身的关节能拉长，把周身的关节能打开，身子猛然暴涨。光听说过没见过，今天一看老者使出武林当中的绝技脱骨法，不由得上帝明何道元内心十分的佩服。前辈，您的功夫太高了。
1: 嗯，对。
0: 老头一抖肩，嘎巴嘎巴嘎

0: 身体又恢复原状。二位呀、啊，想不想练练？
1: 哎呀，太感谢了！
0: 不，你们两个是我的救命恩人，理应我把我这手功夫交给你们，报答你们的救命之恩。你们两个坐好喽。这上帝明何道远就坐到椅子上了，就看老头来到上帝明何道远的切近呢，一探手就在两个人的身上，是一阵点穴，啪啪啪啪啪啪啪，这上帝明何道远这身子啪啪啪啪，关节全开了，身体拉长了，不过也瘫在凳子上了，动不了了。老头围着椅子转了一圈，他领不丁一拍这脑瓜门子，哎呀，大事不好啊！这上德明啊，这身子动不了了，这嘴还能说话呀？
1: 前辈，怎么大事不好了？
0: 我光会呀、啊、拆，光会把你们这关节打开拉长，不会往上安啊。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2: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1: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有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远山的安静，静水的奔腾，古老的乡村，悠久的城池，人类从这里走来，生活从这里展开。一山一水一村一城，蕴含着动听的故事，演绎着优美的传奇。文明在这里成长，

0: 史在这里传承，小城故事多。
1: 有关于河南登封少林寺的传说故事很多，其中十三棍僧救唐王的故事流传甚广。在少林寺白衣殿内的壁画便记载了这一传奇故事。这段十三棍僧救唐王的传说经过电影人的演绎，成为20世纪80年代初许多中国人的群体记忆。而在这十三人中，仅有一名僧人因此事名扬天下，他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谭宗大将军谭宗方丈。那么电影背后真实的历史究竟是怎样的呢？佛家禁地少林寺怎样卷入了隋末战争中的呢？作为一名僧人的谭宗又有着怎样的故事？
2: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个地名存几世回忆。时光流淌，那些熟悉的家乡符号铭记于心，曾经的传说和美丽的故事又将化作潺潺流水，温暖我们的心。
1: 少林寺原本是佛门净土，僧人习武也仅仅是为了健体强身，直到隋朝末年，这一切都改变了。隋炀帝时，由于连年的战争加上荒旱，农民起义纷争，拥有百顷良田的少林寺成了农民起义军进攻的对象。大业末，农民军一举攻入少林寺，把寺院烧得只剩下一座孤塔。在此情况下，寺僧为了保护少林寺，于是开始组织武僧与农民起义军对抗。在与农民军进行的战争中，寺僧拒之仅仅是带有僧兵性质的武装组织出现了端倪。此后，由于战争的扩大，少林寺被迫大规模组织僧兵武装来保护少林寺及庞大的田产，以避免重蹈寺院被焚的覆辙。唐武德二年，元隋大将军王世充废越王杨统，拥兵东都洛阳，自立为皇帝，国号为郑。王世充占据松洛一带后，用其侄王仁泽为将，率重兵驻守少林寺西北50里的白骨屋。这里原是隋文帝赐封少林寺百顷良田的所在地。王仁泽到后，不仅侵占了少林寺的封地，而且在那里建了一座军事重镇，名叫元州城，并想乘其地险对抗李唐王朝。唐德武三年七月，高祖李渊发诏书，命其子秦王李世民总统诸路军马东征王世充。武德四年四月，李世民与王仁泽在松洛一带激战正酣。在这关键时刻，驻守少林寺白骨庄护卫封地的武僧四超、惠阳、谭宗等因不满王仁泽霸占其封地，于4月27日率领以十三武僧为主的少林僧兵乘夜间攻入王仁泽大营，一举生擒王仁泽，并将其献于李世民。少林武僧的举动给唐军以极大的支持和鼓舞。不久，李世民乘势击败王世充，平定了中原最大的割据势力。在以谭宗等十三武僧为首的僧兵将王仁泽献于李世民后，李即于4月30日发布了告白骨屋少林寺上座书，对少林僧兵的功劳大加赞誉。李世民还对少林僧兵赏物千段，同时还要给参战武僧封官加爵，但四僧只愿出家不取官位。其后李世民又对少林寺贫将洗书宣慰，赐地40顷，水碾一具。参战有功的十三武僧虽不受官，但均受封赐。谭宗还被封为大将军僧。

0: 少林僧兵助李世民的举动不仅使少林寺遗无永闻，而且使少林僧兵从此名扬于天下。不过在后人不停的演绎中，这一史实被传为了十三棍僧救唐王，使故事更加传奇。而在少林寺历代的石碑中，虽然碑文并没有显示李世民曾被少林寺僧人解救过，同样也没有可信的资料显示此战中少林寺僧人施展了武术，但是策反敌军部下活捉其首领却真实可信。不论是救唐王还是捉首领，十三棍僧中的谭宗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出家之前，谭宗家境不错，他怎么会出家当和尚呢？又为何要救唐王呢？或者活捉王仁泽呢？这还得回到隋朝末年。
1: 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欢迎收听今天的小城故事多。
0: 隋代大业年间，由于隋炀帝杨广暴虐无道，群雄并起，从金友城里反出了魏王李密，晋阳城反出了唐王李渊，襄州反出了白玉王高谭胜，洛阳反出了郑王王世充，山后反出了定阳王刘武周。此后还有沈法兴、李子通、王溥、徐元朗、孟海公、杜伏威、张善相、薛举、雷大鹏等十八路反王、六十四路烟尘，纷纷高竖反旗，称王称霸。就在这乱离之年，一天，少林寺道玉和尚的三世徒孙上座大和尚善护禅师正行走在洛阳街头，忽然瞧见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年男儿，生得身材魁梧，面带一股杀气，便定睛细看。只见他身着青缎舞服，二目炯炯有神，眉宇紧锁，必有要事待办。只是见他孤身无援，于是心中顿生慈悲，便想点化与他。于是跨步向前，向少年何时施礼，阿弥陀佛一声问道：贫僧见你少年英豪，血气方刚，有些臂力，十分敬佩。然而见你面带杀气，又孤身无援，恐你定惹杀身之祸，也不知英雄能不能原谅贫僧多此一举啊。那少年一听话，顿时色变，便向善护和尚深深一揖说道：和尚讲的甚是，和尚讲的甚是，还不知和尚能否赏脸到寒舍一叙。善护和尚闻听此言，点头答道：若这样说时，贫僧就打扰了。那少年便让禅师进了家中，吃茶中间，善护禅师便问：少年英雄尊姓大名，怎么不见尊父尊母二位高堂出来相见呢？善护禅师万万想不到，这句问话竟使那少年眼圈一红，好半天才开口说道：师父在上，弟子姓徐，名唤云儿，几个月前父母先后都已不在人世，故而不能出来同师父相见。话还未完，就已哽咽住了。善护禅师一听此话，从一系列迹象中已看到少年有血海深仇在身，连忙一语点破地问：莫不是少年英雄有什么杀父仇、害母恨在身吗？云儿闻听此言，连忙双膝跪倒说道：师父言之正着，弟子正为此事着急。师父在大街上一眼就看出弟子的心腹之事，可见师父遭刑高深，请师父把弟子收在身边为徒好吗？善护禅师一见此情，忙上前一把搀住了，说：老衲还没有问明你的心腹原因，怎好收你为徒啊？云儿听罢，便站起身来说：请问师父为何寺长老，怎么看出弟子有杀父仇、害母恨？

0: 善护禅师听罢何时笑道：老衲乃嵩山少林寺僧人，只因你脸色灰暗，双眉倒竖，眼神中喷薄着杀气，表露出了一心报仇的怒容，还带有一股不惜粉身碎骨的英雄豪气。贫僧为了指点你免吃大亏，才向你发出了问讯，请你把满腹仇恨的来龙去脉讲给老衲听听。徐云儿一听禅师问起杀父仇害母恨来，怎么也忍不住双眼泪流，好半天才开口细细讲了起来。原来这个徐云儿的父亲名叫徐泽贤，当年曾在周武皇帝驾前奉军，官拜翰林院大学士之职，其母甄氏也是一名诰命夫人。
1: 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欢迎收听今天的《小城故事多》。
0: 就在徐泽贤告老还乡之时，圣上赐给他白玉狮子一双，那本是高丽国当年的贡物，却是一对珍宝。此宝雕刻得极为精细，四只眼中嵌进了四颗红色珍珠，闪闪发光，以作为传家之宝。洛阳城里有不少人知道此事。自从王世充占据洛阳之后，自称郑王，一天到晚策动他的侄子王仁泽带领丁壮四处抢劫，十分猖獗。不知怎么，徐家有这对珍宝的消息也传进了这个郑王王世充的耳朵里，便要徐翰林送进宫去。徐泽贤觉得这是当年先皇恩赐之宝，如今你王世充一是索取，于理有备。好在自己也算是告老还乡的翰林院学士，岂是庶民百姓，于是便对王世充所求压根儿来了个不予理睬。谁知竟然惹恼了这个郑王，便着侄儿大将王仁泽带领一支人马冲进徐家，抓起徐泽贤就走，不问缘由便押进了南监，又让太监传谕甄氏诰命必须献出白玉狮子才能将其丈夫放还。也由于甄氏夫人救父心切，便同元儿商量说，咱家的一对珍宝一雌一雄，雌的为你定亲奢家以作聘礼，言明当你长大成亲之时，媳妇儿再带回府，到那时人成双，狮成对。如今为救你父，你就将所存雄狮献给郑上，救出你父不在南间受罪算了。云儿也觉有理，于是便取出雄狮，由云儿趁着三六九日郑人登殿这时进宫献宝。这天徐云儿手擎白玉雄狮来到午门，王世充传宣他带宝进殿，跪奏道：臣民徐云儿特来献宝，望万岁早日恩准我父还家。王世充闻听此言，早已心花怒放，高兴地吩咐：你若早日献来，朕何必在劳神居系翰林。徐云儿便把宝狮献给了郑王。郑王一见此宝形象逼真，价值连城，当殿传旨让大理卿速将徐翰林放出南监，让他们父子一同还家。谁知竟在郑王话音未落之时，御驾东边文臣班中一位姓王名进的谏议大夫出班跪倒奏道：臣启万岁，释放徐翰林暂请慢来，请圣上将这一顽童所献珍宝让臣一辨真假，再放徐翰林不迟。
1: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让我们走进本期的《小城故事多》。

0: 王世充把那只白玉狮子转与王进看事。王进看过奏说，当年周武皇帝赐给徐翰林的珍宝乃高丽国贡品，本是成双成对，今日仅拿来一只雄狮，却把另一只雌狮藏匿了起来，怎能就此放了徐翰林？王世充闻听此言，便哈哈笑说，这个顽童，只要你回去再将那只雌狮献来，就好放出你父，你就下殿去吧。徐云儿出了皇宫，又气又恼，急急跑回家中告诉了母亲。母亲闻言叫声不好，说道，那奸刁成性的王世充既然要我儿回来取此雌狮，身后必然会再派人前来勒索。为了此宝，咱一家人受害也就算了，不能让姻亲奢家也跟着受此荼毒。既到如今，也只有宁死说仅有此一只算了。母子商量未必，忽听门外人声喧嚷，那王仁泽已带着羽林军进了家门。徐云儿同母亲一口咬定，当初周武帝所赐只此一只，那王仁泽哪里肯听，便前前后后翻箱倒柜，几乎把全部家产洗劫一空，将云儿吊在当院一棵桂树上用皮鞭抽打，还将其母甄氏告命拉到里间百般凌辱。那甄氏因不忍受辱，当场便一头撞死到了南墙上。王仁泽带人一阵掳掠走后，逃跑在外的家人回到家中，才将云儿放了下来。云儿一被放下，见母亲惨死里间，不顾浑身鞭伤，伏在母亲身上嚎啕大哭起来，后被家人劝住，找来棺木刚把母亲承殓起后，父亲已被打死南监，尸体被送到了大门之外。那云儿对着这杀父仇害母恨，便在父母灵前立誓，不报此仇誓不为人。云儿将父母草草埋葬后，就请来当地做过周武帝镇殿将军的陈景泰老英雄教他习武，一连半年苦学苦练，也算学得几路拳脚，并已演练纯熟。只因陈老将军因病回归，徐云儿便凭仗着已到手的本领，就每天到大街上只等王世充御驾到来，准备以死相拼，报此大仇。
1: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让我们走进本期的小城故事多。
0: 听罢徐云儿苦诉之后，善护禅师合十一声阿弥陀佛之后说，罪过罪过，老僧如今倒想看看你的武艺如何。也是云儿拜师心切，便在庭前拉开架势，一出一进，一缩一纵，狠命地演练了一番。善护禅师看罢，不由得哈哈哈放声一阵畅笑后说道，也是你冤深似海，又报仇心切，可是你只顾其一，不知其二。别说你今日无一不成，尽是一些花而不实的花架子，就是你有真功在身，也不敢再御阶报仇。像王世充敢称正王，他若到御阶来，必然身边武士甚多，即使你出其不意，像你那样一点功夫，也实难接近王贼之身。到头来行刺未成，反招致杀身之祸，为什么要办那样的蠢事呢？徐云儿听罢，紧锁眉头问道，若以师父之见，我这深仇大恨应如何才能报得了呢？善护和尚接着伸出两个指头说，你要报此大仇，需要具备两个条件，第一，武功得成，第二，机遇得时，待机而动。常言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岂能在此一时一刻？当然，你要拜贫僧为师，老衲也就收你做徒，

0: 但是你必须跟随贫僧上出，出家少林，练就一身惊人武艺。到了一城时，再寻机为你父母报此大仇，如何？徐云儿一听此话，高兴万分，就扑地跪倒，磕了三个响头，站起身来，喊来家郎老奴，将家中一切托付他们照管，自己是以绝技上山了。第二天一早，善护禅师就带领云儿离开洛阳，一直正东，来到当年隋文帝杨坚赐给少林寺的白骨庄园，把云儿交给了在白骨庄负责屯田练武的大弟子智操，让他直接教他禅学和武功，还亲领云儿回寺参佛，行了剃度礼，并为徐云儿取法名谭宗。从此谭宗沙弥便跟随师父善护禅师和大师兄智操比丘，白日参学，黑夜习武，加上谭宗沙弥一直带着为父母报大仇之气前来从学，不久文武功课就与日俱进，内家功外家功均都演练纯熟，三年不到，18般武艺渐渐都高人一筹，这些都为他后来救唐王、治捕王仁泽、活捉单雄信、生擒窦建德、劫走王世充、大报父母仇奠定了基础。而也就是从此之后，谭宗成为了大将军，做了少林寺的方丈，他的故事也被不断的演绎流传至今。放下颠倒梦
1: 想，放下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3: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4: 四元碰撞，不设脚本，成年人旁听局，融媒小记者对话泳坛传奇。
5: 孙杨哥哥，什么让你喜欢上了这项运动？
6: 一开始是被叫去游泳，在游泳这个过程中突然发现找到了就是对于水的这个乐趣，既然选择这项游泳，我觉得我希望能在游泳这个项目上把自己的这个价值在游泳池里去全部去展现出来。
7: 想让孩子近距离对话行业大咖，收获专属成长体验吗？融媒小记者火热招募中，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3: 出行安全，常抓不懈，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持续加强客运出租行业监管。截至9月底，全市累计检查客运出租汽车15123辆次。查处道路旅客运输和出租汽车违法违规行为662起。清退无证网约车760辆，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提醒您：国庆佳节，安全先行，合规营运，文明随行。
0: 即刻刷新交通动态，权威发布出行指南。暖城之声，暖城路况。
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高速路康80段机场高速自北向南方向过往的车辆比较集中，已经出现行驶缓慢的现象。高速国道东胜段 G109多处路段车辆行驶缓慢， G18 从棋盘井立交桥到乌马高速自北向南方向严重拥堵，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听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此刻又和大家在风从东方来相遇了，美好的生活离不开音乐，它就像窗边不经意响起的风铃，清脆悦耳的旋律就是生活中最珍贵的宝贝。 魏佳莹831阿普演唱的普普通通的人生，没有复杂的和弦进行，没有炫技的高音段落，简洁的吉他扫弦构成了整首歌的骨架，如同普通人生活中那些重复却安稳的日常节奏。魏佳莹清澈透明的声线与阿普略带沙哑的嗓音交织，形成了奇妙的化学反应。

陈绮贞的《沙发海》是一首充满情感与哲思的歌曲，它以独特的音乐风格和深刻的歌词，为听众呈现了一幅充满生活气息的画面。在这首歌中，陈绮贞将沙发与海这两个看似不相关的元素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创造出一种独特的听觉体验。

黄龄的《钗头凤》是以南宋诗人陆游的诗词《钗头凤·红酥手》为蓝本，由任斌作曲，以传统古韵的旋律和配器为基础，结合深情婉转的弦乐铺陈，通过黄龄如丝绸质感的音色，将爱而不得的哀愁和悔恨表现得淋漓尽致。

渴望前进，不畏风雨。在生命之路上，无论面临多艰难的困境，都要保持一颗年轻向前的心。一旦踏上征程，就没有退路，勇往直前。欢迎收听由汪东城演唱的歌曲《动力向前》。

接下来这首是王俊凯演唱的《我的》，整首歌曲充满了青春活力和爱情的甜蜜，让人不禁想起自己曾经的青涩岁月，回忆起那段纯真的爱情。

0: 民族团结，国之基石。56个民族心手相连，共同书写中华大地的辉煌篇章。让我们携手同行，守护这份和谐，共创美好未来，让民族团结之花遍地开放。 FM1008 暖新闻交通广播，鄂尔多斯的应急广播。
1: 王铮亮的嗓音清亮飘逸，叙事感中沉淀出岁月温度，而王鹤野的磁性少年音似山峰穿林，透着倔强。当副歌乍起，王铮亮的戏剧化共鸣托起王鹤野的锋芒，刚柔交之间，困顿与希望在音符里

郁可唯的《造句》是一首以宏大视角诠释生活哲思的治愈系歌曲，通过诗意歌词、灵动旋律与温暖编曲，传递出直面真实自我的勇气与力量。

0: 音乐是触摸世界最好的语言，是来自心灵的诉说。音乐的魅力在于它的想象，更在于它对情感的寄托。听友们，今天的《风从东方来》到此就告一段落了，下次节目我们再相聚。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
2: 春夏秋冬，阴晴冷暖，和你全天候分享暖城之声，暖城气象。
0: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飞扬，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暖城气象和您一起关注今日天气。康巴什今天晴，当前温度10摄氏度，相对湿度30%，风向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10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8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10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4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8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5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6摄氏度，敖勒兆旗镇当前温度2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0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7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3: 卡尔维诺在他的《看不见的城市》这本书里，想借马可波罗去发现使人们生活在那些看不见的城市中的秘密理由，能够战胜所有危机的理由，描绘幸福城市的图画。接下来主播带您云读书，一起来听听吧。
4: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文章来自卡尔维诺，在看不见的城市过着庸碌的日子。要跟你讲潘特西莱雅，就得从描述城市的入口开始。你一定会想象在尘土飞扬的草原上，会看见远处一堵城墙拔地而起。你一步步走进城门，守在门边的收税官已经在斜眼观察你的行囊。在你走进城门之前，你还是在城外，穿过拱形门洞，你便发觉自己已经在城里了。城墙的厚度包围着你，城墙的石头上有刻痕，只要你跟踪它那粗糙的线条，就能看出某种图形来。你若如此以为就错了。潘特西莱雅与众不同，你走了好几个小时，却弄不清你究竟是在城里还是在城外。就像一个几乎没有堤岸的湖泊淹没在沼泽地里，潘特西莱雅是一座像汤汁般稀释在平原上的城市，色调暗淡的建筑背靠背站在荒芜的草原上，其间混杂着木板钉的围墙和铁皮小屋，在道路两边不时见到一丛丛高高低低的门面简单的建筑，就像一把缺齿的梳子，让人觉得再往前就该是市中心了。可是你继续前进，看到的还是说不清的地方，然后

0: 是一片工厂和仓库，一片墓地，有摩天轮的游艺场、屠宰场。你走过一条挤满小店铺的巷子，尽头是一片片不毛的荒野。你遇见行人，可以向他们打听去潘特西莱亚怎么走，他们会做出一个动作，使你不明白究竟表示就在那边，还是说就在这里，或者是在相反的方向。你会坚持问城市在哪里。我们每天早上来这里工作，有人会如此回答，而另有人会说我们每天回这里睡觉。可是城市在哪里，你还问。应该是在那里，有人会说，抬手指着地平线上的一丛阴影，另有人会指着你身后的一些尖顶建筑。那么是我走过了城市而毫无觉察？不是，你再往前走走看看。于是你继续走啊走啊，从一个郊区走到另一个郊区，终于到了该离开潘特西莱亚的时刻，你又打听出城的路，你又走过凌乱分散的一个个郊区。入夜了，窗口的灯光时而密集，时而稀疏。这个四周咧着口子的口袋镇或褶皱区里，是否隐藏着一座能让人辨认并且让人记住的潘特西莱亚？或者潘特西莱亚是否仅仅是自己的郊区，它的重心分散在各个地方？你放弃了对它的理解，你现在脑子里盘算着的问题更让人头疼。潘特西莱亚的外面还有外面吗？或者无论你向外走多远，只能从一个过渡区走向另一个过渡区，却永远无法走出去。
1: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2: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1: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2: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1: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3: 人永远对现状不满，完美的人生总在别处发生。对自己的现状不满的我们应该如何改变呢？本期主播分享的是米兰·昆德拉的作品《生活在别处》，一起来听听吧。
4: 今天我们来读米兰·昆德拉的长篇小说《生活在别处》。这本书是一位年轻艺术家的肖像画，昆德拉以他独到的笔触塑造出亚罗米尔这样一个形象，通过描绘这位年轻诗人充满激情而又短暂的一生，展现了一个诗人艺术感觉的成长，并且抛出了一个问题：人内心的激情是如何产生，又是如何结果的？整本书其实可以分为三条线。第一条线是诗人亚罗米尔的真实生活，从出生到成长到死亡，因为从旁观者的角度来写，因此比较客观，但可能会漏失细节。第二条线是诗人亚罗米尔主观的角度描述，甚至延伸出了他幻想中的自己。第三条线就是诗人亚罗米尔身边的人对他的看法，比如他的妈妈、女朋友、女朋友的情人。而这三条线都处于十月革命成功之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席卷捷克斯洛伐克的大背景之下。

亚罗米尔的出生带着些许荒诞的意味，他母亲不知道是在哪里怀上的他，于是他父亲以为是在朋友脏乱的房子里怀上的，而他母亲则一厢情愿地觉得是在一块富有诗意的巨岩下。因此母亲把自己对文学的热爱都倾注在他身上，在亚罗米尔很小的时候便一步步引导他成为一个诗人。亚罗米尔确实也很有天赋，他在很小的时候就能把普通的话语通过独特的韵律和抒情方式说出来，于是大人们特别是他的母亲都认为他是个神童，是个天才诗人。受到大人的鼓励，亚罗米尔也觉得自己是天选之子，来人世间传递真理的声音。他疯狂地写下关于生命、爱情、战斗、激情等主题的诗句，但其实他年轻时的经历非常贫瘠，更多的是在母亲的羽翼下成长。许多豪言壮语只存在于他的诗歌里，是他想象中的自己，而真实的自己是一个懦弱的、毫无男子气概的孩子。他愿意用他所有的诗歌来换取被当成男人来看待。于是，诗人挣脱母亲的怀抱，开始奔跑。他试着和母亲保持距离，甚至不再写诗歌。他勤勉地上好大学的每一堂政治课，积极参与学校里考试委员会审核活动。他通过自己的这些行为寻找自己浑厚和坚定，他努力让自己看起来像是一个成熟的男人，但不论诗人怎样奔跑，他还是个孩子。有一次他看上了一个在商店工作的女孩，却不敢上前搭讪，只是常常跟踪。当他最终鼓起勇气的时候，女孩已经嫁作他人。但未曾结果的爱恋始终是梗在他喉咙的一根刺，时时刻刻提醒他还没有成为一个真正的男子汉。最后的最后，诗人死了，他遇见了画家的朋友，他们争吵打斗。我们的诗人一直想要拥有男子气概的诗人，被不费吹灰之力地打倒在地，接着又被寒冷和肺病夺取了生命。最终他看到的镜中的自己只有恐惧。故事到这儿基本就结束了。我试着来理解昆德拉到底在想说什么。有人说这是一本反诗歌的小说，不是反一部分诗歌，而是反所有的诗歌，因为最会写诗的人却是最懦弱的人，诗人以及所有抒情的人，所有沉迷幻想的人都生活在别处。在别处没有革命，没有爱情，没有自由，没有情操，那里只是一片虚无的幻想。生活在别处的人们极力在虚幻中找到另一个自己，就像亚罗米尔幻想中的克萨维尔，他有着亚罗米尔生活中所没有的一切，自由、勇气、畅游在梦之中、男子气概。但幻想终究是幻想。于是在诗人死时，他看到了那个懦弱的、惊恐的、蜷缩在母亲怀里的孩子，那是他努力了一辈子却始终改变不了的面庞。但生活在和平年代的我们可能对这一点感触没那么深，因为在我们的价值观里，只要不伤害别人，我们尊重每个人想要活成的样子，你并不一定要成为别人口中的男子汉。因此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感触最深的是，人永远对自己不满意，于是通过幻想中的自己来填补内心的虚弱也好，遗憾也好，似乎完美的人生总是在别处发生，在幻想中永存。但其实我们从出生以来每时每刻都是一个新的自己，我们明明有能力通过实际行动

0: 通过每一次的人生选择，成为理想的样子。虽然每一个选择都有机会成本，但对机会成本的痴迷，不过是我们对没去做的事情的自我安慰。所以，如果你对现在的自己并不满意，不如赶紧跨出实实在在的那一步，向理想中的自己靠近，而不是在幻想中萎缩。
1: 汉武帝的推恩令到底有何特别之处？为何会被称为史上最强阳谋？接下来我们为您揭秘，一起来听听吧。
2: 为什么说汉武帝的推恩令是相当厉害的阳谋？有三点原因。咱们先来简单了解一下推恩令。如果说阴谋是背地里算计你，那阳谋就是摆明了算计你。汉武帝的推恩令就是摆明了要拆分诸侯国，规定他们的土地不仅要分给嫡长子，而且要分给其他的儿子，归根结底就是要削弱诸侯国的势力。其实这个想法在汉文帝的时候贾谊就已经说过了，但是汉文帝为什么没有把它作为一项政策颁布出来呢？是因为当时的诸侯国势力庞大，削藩这么明显的目的一亮出来，势必天下大乱，而当时的汉朝是没有能力去平这么大的乱的。到了汉武帝时期，经过了十余年的实力积累，朝廷的权威空前强大，才有了真正削藩的实力。那么汉武帝的推恩令妙在哪三点呢？首先，直指要害，让人无法拒绝。主父偃给汉武帝的上书言辞十分金琢磨，今诸侯子弟或十数，而嫡嗣戴立，余虽骨肉，无耻地之风，则仁孝之道不宣。这话一出来，基本上就没有人能拒绝推恩令了。为什么呢？因为汉朝以孝治天下，希望家庭和睦，只有小家和睦了，国家才能和睦。而推恩令说的也是孝道，现在这些个诸侯国家家户户十几个儿子，好些个兄弟，但只有嫡长子能够继承全部封地，其他人方寸之地都没有，这是不符合仁孝之道的。言下之意，诸侯要是反对推恩令，就是不关心自己的兄弟儿子，就是破坏家庭和睦，违背汉朝治国的基本法，所以谁敢不支持啊？第二，釜底抽薪，瓦解诸侯势力。本来完整的王国土地被拆得零零碎碎，他就是有反心，也无法凝聚这些零散的力量。不仅无法凝聚，而且这些力量还可能站在他的对立面。因为第三，收买人心，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以前那些除了嫡长子之外的人都不重要，没地更没权。现在因为汉武帝的推恩令，他们可以为自己争取一些权利，他们还有可能再跟着自己的父亲也好，兄弟也好，去反汉武帝吗？自然而然地站到了刘彻这边。这一通操作下来，中央集权加强了，潜在威胁减少了，更能征伐四方了。
1: 你的孤独曾被谁治愈？总有一份毫无保留的爱，会支撑我们跨越人生的灰暗期。这份爱可能来自亲友，也可能来自陌生人。接下来主播带您云读书，本期分享的是英国作家利弗的小说《外婆出租》中，一起来听听吧。
0: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关于守护与信任、包容与谅解的温暖故事，因为它真切地触动了我，温暖地抚平了我的焦躁与不安。它就是来自英国作家利弗的《外婆出租》中。看到这个题目，你一定会很好奇，外婆是谁？她为什么出租呢？别急，让我们一起来寻找答案。故事的主人公之一是出身贫困、从小被母亲抛弃的颓丧少女伊丽莎。她期望靠自己的学术天赋改变命运，努力考进了梦寐以求的牛津大学，但在一众家世显赫、天赋绝伦的精英包围下，他变得怀疑自我。为了省钱，伊丽莎只能住在随时会拆除的非法房源中。透过灰蒙蒙的卧室窗户，他时常能看到对接黄色大门的主人

他没有子女，伴侣在一次偶然中丧生，这使他曾一度沉沦于现状不能自已。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出租外婆艾达。如果谁需要一个外婆在场，找他就对了。客人们的诉求千奇百怪，但艾达总是能尽力办到。比如他曾帮助宅男建立自信走出家门，为跨国婚姻提供礼仪指导，在不被祝福的婚礼上当证婚人，还替单亲妈妈看护孩子。得知无所不能的出租外婆就住对面，伊丽莎禁不住诱惑，敲开了黄色大门，想知道一次聊天如何收费。艾达看出她的窘迫，说是她自己想邀请伊丽莎到家中喝茶，让她不必担心费用。就这样，元气外婆和颓丧少女就此相遇，两个格格不入的灵魂却意外契合，开启了一段奇妙的旅途。有一次，艾达和伊丽莎偷偷跑去还没开放的塔楼，下来后被门卫抓包时，艾达马上演起了老年痴呆症，伊丽莎马上默契地配合，连门卫都很无奈。后来伊丽莎提出付门票的钱，但门卫摇了摇头，目不转睛地盯着艾达，因为这时艾达正把手指一个接一个地塞进嘴里。又有一次，伊丽莎拒绝看艾达推荐的电影，觉得太蠢，但开始看了十分钟又笑得停不下来。这样的细节还有很多很多，作者用平时的语言三两笔就勾画出了一老一少的相处模式。最后的最后，温柔的外婆艾达让伊丽莎紧闭的心扉逐渐打开，她学会了接受外界的善意，也开始坦诚地与父亲聊起自己的真实状况。而在伊丽莎的影响下，一向以他人为中心的艾达不再满足于在别人生活中扮演外婆，也开始思考起如何在晚年做好自己。甚至在伊丽莎的帮助下，艾达出版了一本诗集，大受欢迎。老人有了孩子的陪伴，孩子有了家庭的关爱，虽然各有各的思想生活，但是多了一个灵魂伴侣，有了一个牵绊。两个不同年龄的女人相互守护，相互信任，为对方驱散生活的所有迷茫和孤寂，让曾经暗淡无光的生活从此有了光亮。在我看来，这个故事不仅仅讲的是个体的故事，更多的描绘了社会上两种很普遍的孤独，一种是独居老人的孤独，一种是年轻人的孤独。独居的老人往往是因为一直以来他们生活的重心都不在自己，于是当子女长大成家了，伴侣离开了，工作退休了之后，他们看似衣食无忧，时间自由，但内心却孤独。因为他们会一下子陷入到我今天该干些什么的焦虑中。而现在的老年大学、广场舞队、老年摄影班，都是为了老人们重新找回兴趣所在，找到生活的可爱之处。年轻人的孤独更多的是来自于不被理解。在这本书中，伊丽莎虽然很努力很聪明，但她的母亲却一直没有肯定她，甚至准备再生一个。这种来自家人的情感忽视曾让伊丽莎痛苦敏感，失去自信，但在艾达的包容和鼓励下，伊丽莎有了正视自己的勇气。人世间有许多奇迹，人与人的相遇比所有奇迹更神奇。愿你身边总有朋友，无论年龄，无论性别，只要能让你不再孤独，不再害怕孤独就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0: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1: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即刻刷新交通动态，权威发布出行指南。暖城之声，暖城路况。
2: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高速路康80段机场高速自北向南方向车多缓行，高速国道东胜段 G109 多处路段严重拥堵， G18 多处路段车辆行驶缓慢，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亲爱的听友们，欢迎收听本时段的暖城音乐时光机，保持热爱之心，无惧岁月漫长。主持人在这里跟大家问好，希望收音机旁的你工作顺利，生活顺心。接下来我们将一起度过这一段美好的音乐时光，听风唱歌，看花舞蹈，让好心情随音乐绽放。大山赖板是一场与山鹤、幽泉、明月的对谈，王瑞卓悠长空灵的音色如绸缎般的山峰，给人带来一种空灵的美感。

0: 节约能源，绿色生活，在我们享受现代生活便利的同时，也在消耗着地球的资源。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地球的馈赠。让我们从自身做起，节约能源，采用绿色生活方式。
1: 做自己的太阳是张艺兴的一首个人单曲，该歌曲融合了电子流行、嘻哈等多种音乐元素，唱出了不要依靠别人，做自己的太阳的信念。
2: This is the place for fear. Everybody just listen up. Feel the

刘德华的爱永远存在，不仅在华语乐坛获得了广泛的认可，还通过其在演唱会上的演唱和获奖，进一步巩固了其在粉丝心中的地位。

为大家带来一首蔡琴的歌曲《你的眼神》。作词者素来将爱人的眼神比喻成一阵细雨洒落心底，眼神间的流转是爱人间独有的细腻。这首歌被有台湾情歌皇后称号的蔡琴演绎的声情并茂，以至于它成为蔡琴最浪漫的情歌。

赶月的人这首歌是张杰为五四青年节献上的一曲热血颂歌。张杰用他那穿透云霄的嗓音倾情演绎，不仅唤醒了每个人心中那份最初的冲动与坚持，更是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向所有在人生赛道上不懈奔跑的追风者致以最深的敬意。追风赶月莫停留，平无尽处是春山，致敬每一位追风赶月的人。

0: 爷爷奶奶，我们回来啦！
1: 爸妈，
2: 哎呦，豆豆回来了，放假啦！
0: 你们看，这是我给你买的智能手环。
1: 豆豆大学拿了奖学金，非要给你们一人买一个智能手环，说这样啊就能随时联系你们了。
0: 来，奶奶，我给你戴上。你看，这个是运动监测。
3: 老有所养，代代传承，敬老爱老是每个家庭的责任与幸福源泉。
4: 现在我宣布，全市老年人合唱团的第一名是暖城社区。
5: 老王，恭喜啊，你们合唱团再创佳绩，有什么秘诀快给我们分享分享吧。
1: 对呀、啊、对呀、啊、分享一下吧。
6: 哪里哪里，可真是要谢谢社区的帮助，给我们请来专业的老师呀。
7: 老王，快走吧，回去给小
3: 老有所乐，快乐无边，陪伴老人寻找晚年幸福是我们共同的愿望。
2: 老程，走啊，打乒乓球去。
8: 这周我忙着呢啊。下次吧。
0: 张爷爷，张爷爷，你看咱们上周种的种子发芽了
8: 啊！我看看啊。
1: 张大爷，下周二您有时间吗？您在咱们社区志愿分享种植经验出名了，社区幼儿园啊想请您为小朋友讲讲植物生命的故事呢。
8: 真的吗？我可太愿意了，谁道桑榆晚呢啊。
3: 老有所为，余热生辉，激发银发力量，尊重长者的智慧与价值。
9: 当爱意沐浴在渐暖的阳光中，风雪消散，亲亲爱用细腻的钢琴旋律将那一刻的心动谱写成一份独一无二的音乐记忆。

轻轻爱，就是现在轻轻爱，轻轻爱，轻轻爱。踩着你的脚印好温暖，结冰的路冰松冰柔软，爱就是这么的奇幻，脱离想象真实的存在。

新的一年，新的开始。欢迎您继续锁定这里，好音乐，好心情，我们一直陪着你。这首由刘德华和肖央带来的歌曲，在整首歌曲中，我们听到了很多熟悉的旋律，通过巧妙的编曲将它们整合在一起，演唱者也演绎淋漓精致。在欢快轻松的旋律中，我们更能感受到暖暖真情，让新的开始充满里更多期待。

0: 很高兴和您一起共度这场音乐邂逅，期待与您再次相聚，共享音乐的温暖与慰藉。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佳佳，151-3489-0277。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佳佳，151-3489-0277。
2: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3: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2: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即刻刷新交通动态，权威发布出行指南。暖城之声，暖城路况。
0: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东胜区乌沈东街在永兴南路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到3个信号周期。高速国道东胜段 G109 多处路段过往的车辆比较集中，已经出现行驶缓慢的现象， G18 多处路段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状况，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声音唤醒耳朵，音乐点亮心情。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听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暖城音乐时光机。这一刻让心跳跟上鼓点，让我们一起把快乐拉满。爱情有时像火，燃烧后留下灰烬。周志平用歌声诠释这份决绝与无奈。这首《坟》编曲简洁，突出人生质感，每一句都唱进心里。无需过多修饰，真实最动人。重温这首老歌，让那份沉淀多年的感动抚慰此刻的你。

0: 节约能源，绿色生活，在我们享受现代生活便利的同时，也在消耗着地球的资源。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地球的馈赠。让我们从自身做起，节约能源，采用绿色生活方式。
1: 萧煌奇一改深情唱腔，用戏谑式咬字吐露心声。此刻放下手机，一起聆听这首《想太多》，让萧煌奇的幽默治愈我们的焦虑。

无所谓是方大同多年前创作的一首简单直接的情歌。方大同邀请张靓颖一同演绎，两人配合默契，将歌曲中的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歌曲讲述两个人在一起可以面对所有困难和挑战，传递出一种勇敢无畏的爱情态度。

南山北山的歌词充满了诗意和哲思，通过对南山北山的描绘和象征，表达了对人生、爱情和自然的深刻思考。谭维维的演唱更是将这些情感传递给了每一个听众，让人在欣赏音乐的同时，也能感受到歌曲所蕴含的丰富内涵。

鱼在水中是怎样的自由与眷恋。范玮琪用《如鱼》给出了答案，在这首神秘又迷人的歌曲里藏着怎样的故事与情愫。快来解锁，跟随范玮琪的歌声探寻《如鱼》的奇妙世界。

瑞是台湾老牌的乐坛天后，代表作品有《跟着感觉走》《酒干倘卖无》等等。苏瑞的演唱风格鲜明，独树一帜，不仅在台湾，甚至在大陆也有很高的知名度。在华语乐坛所有女歌手当中，苏瑞能排进前十。现在播放给大家的歌曲是

韩红的《小小的》是一首温暖治愈的歌曲，以细腻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暖城音乐时光机，朋友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一个冬天-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0: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1: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0: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1: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4: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3: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5: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或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0: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1: 大师
10: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余留音乐的温度，
1: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0: 侧耳倾听，
1: 在旧日时光里
10: 浅谈轻唱。
1: 老歌回忆录，
10: 老歌回忆录。
11: 前段时间呢，办公室这个90后的小同事啊跟我说，哎，你知道吗，杨宗纬有一首歌特别特别好听，然后呢他就放了这个音响的外放放给我听，我一听，哎，红尘来去一场。

梦啊，这是老歌啊，这是杨宗纬呢在这个综艺节目《蒙面歌王》里所唱的一首歌。而实际上这一首《红尘来去一场梦》呢，1993年巫启贤的专辑当中首先出现的，而后来呢有好几个翻唱版本，所以今天我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是这首歌当中我个人比较喜欢的翻唱版，来自于高胜美版本的《红尘来去一场梦》。

0: 一首歌，
1: 一首歌，
0: 一个人，
1: 一个人，
0: 一段过往，
1: 一段过往，
0: 一份心情，
1: 一份心情。
0: 老歌回忆录，听你心中的歌。
2: 听你心中的歌，说起我心中老歌当中的经典，必须是李宗盛的《凡人歌》呀。的确，李宗盛的这首《凡人歌》呢，实际上它是1991年的电视剧《碧海晴天》的片头曲啊。《碧海晴天》呢，不知道各位还记不记得，是由叶童、刘松仁和李立群来主演的。而这首《凡人歌》呢，我一直觉得是李宗盛对于人生最生动也是最大气的描述啊。他的歌词呢，非常的对仗工整，而且是几多调侃几多无奈啊。最后的几句，特别是最后的几句，问你何时曾看见这世界为了人们改变，有了梦寐以求的容颜，是否就算是拥有春天，真的是让人深思，也是画龙点睛的。抱怨归抱怨，我们还是要积极的面对每一天的生活和挑战。李宗盛《凡人歌》。

这一首李宗盛的《凡人歌》，接下来钟镇涛在《聚散两依依》当中的插曲，记得非常的好听。其实《聚散两依依》这一首歌节目里放过好几个人的版本了，包括钟镇涛啊、李碧华啊、高胜美啊等等等等，所以我想今天我们来放一个稍微新一点的版本，来自于许茹芸的翻唱，1981年钟镇涛所主演的电影《聚散两依依》当中的同名主题曲，由琼瑶作词，著名音乐人左宏元大师来作曲的。

那年的风吹过树梢，落叶飘散睡着。那年的你笑得美好，微微扬起嘴角。时光易逝，情怀依旧，老歌回忆录。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买东风本田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0: 买哈弗哈

0: 服务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0: 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2: 四元碰撞，不设脚本，成年人旁听局，柔美小记者对话泳坛传奇。
3: 孙杨哥哥，什么让你喜欢上了这项运动？
4: 一开始是被叫去游泳的，在游泳这个过程中突然发现找到了就是对于水的这个乐趣，既然选择这项游泳，我觉得我希望能在游泳这个项目上把自己的这个价值在游泳池里面去全部去展现出来。
0: 想让孩子近距离对话行业大咖，收获专属成长体验吗？柔美小记者火热招募中，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5: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6: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7: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6: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8: 近日，湖北省武汉市某酒店室外，一名电焊工在进行电焊作业时，高温焊渣坠落到大棚，引发了火灾。东胜区应急管理局提示听众朋友，电焊作业要牢记，焊渣无小事，动火必设防，清理可燃物，配备灭火器，有人监护，完工必须查余火。
9: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有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0: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0: 那得多少钱呢？
1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2: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3: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14: 大师
13: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14: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3: 侧耳倾听，
14: 在旧日时光里
13: 浅谈轻唱。
14: 老歌回忆录，
13: 老歌回忆录。
15: 嘿，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

0: 老歌回忆录，时光杂志。
1: 时光杂志板块，我想跟大家来说到的是那些原唱的歌手和翻唱歌手他们的联袂演绎。
2: 哇命运就算颠沛流离，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命运就算

这首《红日》呢，当然啦，在前两年又一次大火了一把呢，也是因为出现在电影《致青春》里面呢、啊。女主角郑薇在学校礼堂中高歌《红日》啊，成为全片的一个高潮。那李克勤后来有人采访他的时候，他说在电影当中要用到这首歌啊、版权发生了一点点的问题，还亲自给李克勤打电话说呢，让他麻烦他跟唱片公司来讲一下。没有想到在《致青春》里面又引起了这个一波红日热啊！所以呢，很多年轻的朋友也是通过那部电影才了解到这首歌的。今天呢，老歌回忆录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音乐主题是那一些原唱和翻唱的联袂演绎。接下来这首歌不用多做介绍了，一起来听听看是谁把它又翻唱了一遍呢？

好妹妹乐队和孟庭苇合唱的《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跟大家来说说好妹妹乐队啊，两名成员，形象一点的说，就是那个胖胖的、戴眼镜的叫张小厚，那个瘦瘦的、好像帅一点的叫秦昊。两个人呢，从前是不认识的陌生人。秦昊毕业之后做过插画师，玩过摄影，还当过美术老师，唯独就是没有做任何和音乐有关的经验。而张小厚呢，也是一样。工科男的张小厚做过地产评估，干过工程造价，唯独呢就是跟音乐也不搭边。但是呢，两人就在某一天的火星撞地球的遇见了，哎，发现两人都喜欢弹琴唱歌之后，一拍即合，好妹妹乐队就这样诞生了。那么这两个85后的大男孩组成一个乐队，为什么叫好妹妹乐队呢？说到这个队名，当然就是要说到这一首《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啦。原来呢，两个人决定组建乐队之后呢，弹琴唱歌啊，翻唱了这一首孟庭苇的经典老歌《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没有想到改编的曲调呢非常的耐听，两人一合计，这乐队的名称就定为好妹妹乐队啦。所以呢，他们当然要把这一首他们名称来源的代表作好好的给翻唱翻唱了，邀请到了孟庭苇把这首歌重新演绎了出来。这里是老歌回忆录，今天我们的时光杂志板块跟大家分享到的是那一些原唱和翻唱者他们的联袂演绎，天作之合。在接下来呢，想跟大家听到这首歌，我实在是太喜欢太喜欢太喜欢了，来自于李宗盛的《鬼迷心窍》。李宗盛的歌很多啊，他在创作的时候背后都有一些真实的故事的，比如说我们熟悉的《领悟》，讲的是唱着歌泪流满面的辛晓琪，以及李宗盛对自己第一段婚姻的愧疚和感悟。而大家熟悉的《漂洋过海来看你》呢，歌曲当中的那种坚定是源自演唱者娃娃为见男友而努力打工半年，筹钱买机票，只身一个人前往陌生城市的勇敢。而这一首《鬼迷心窍》呢，李宗盛他真的是写的是在坐飞机的时候被一个空姐给迷住了的非分之想，来自于周华健和李宗盛在《周李二人转》演唱会上的合作演绎《鬼迷心窍》。

0: 舍不得走。
1: 从头再唱一遍好了。
0: 讲不出来哈，能够跟大哥同台这事情是很福分的，真的。哎呀，没事没事，好。虽然岁月总是匆匆的催人老，虽然情爱总是让人烦恼，虽然未来如何不能知道，现在说再见会不会？

听到的来自于李宗盛和周华健现场版本的《鬼迷心窍》。没错，今天的《时光杂志》，我们的音乐主题呢，跟大家分享到了那些原唱和翻唱，他们的携手演绎真的是太过精彩了。当年的《旋风小子》啊，真是把我迷得神魂颠倒的。那一部电影我看了一遍又一遍呢。现在呢，虽然林志颖依然是一张娃娃脸，但是和我们一样都步入中年了，所以想送一首林志颖的《火热的心》给自己的青春吧。其实真的是时势造英雄啊！1992年的时候呢，林志颖还是台湾乐坛一颗耀眼的星星，而93年的时候，他已经是风靡亚洲的超级巨星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当年19岁的林志颖唱出的这一颗火热的心。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0: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0: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0: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2: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4: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3: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5: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
6: 四元碰撞，不设脚本，成年人旁听局，融媒小记者对话泳坛传奇。
7: 森阳哥哥，什么让你喜欢上了这项运动？
8: 一开始是被叫去游泳的，在游泳的这个过程中突然发现找到了就是对于水的这个乐趣，既然选择了这项游泳，我觉得我希望能在游泳这个项目上把自己的这个价值在游泳池里面去全部去展现出来。
1: 想让孩子近距离对话行业大咖，收获专属成长体验吗？融媒小记者火热招募中，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2: 即刻刷新交通动态，权威发布出行指南，暖城之声，暖城路况。
9: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东胜区乌沈东街在那日松南路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车多缓行，高速国道东胜段 G109 多处路段车流量大，经过这里的时候需要大家短暂来等候， G18 多处路段车辆行驶缓慢，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各位亲爱的听友，广播剧场又和大家见面了。不做旁观者，而要成为成长的亲历者，在倾听中找到自己与世界的共振。建军大业主要讲述了1927年中共中央政治局8期会议前后，革命先驱们积极开展了创建人民军队的探索和实践。欢迎收听电影同名有声小说《建军大业》第13集。
10: 这是一个英雄辈出的年代，
11: 我们农民必须要有自己的武装。
10: 这是一个建功立业的年代，
12: 同志们， 我们南昌起义的时间定在8月1日凌晨。
10: 这是一个战火纷飞的年代。
13: 同志们，冲啊，冲啊，去打国民党！
10: 这是一个风云变幻的年代。
14: 在我国民党的正规军中，居然藏匿着共产党的一个团。
10: 这是一部生动的人民军队创建史。请收听小说剧《建军大业》，作者陈玉福，出品人李涛。
15: 第13集。
16: 针对共产国际代表的报告，我谈谈我自己的看法。第一，关于国民党的问题，我们的中央之所以在大革命中犯了错误，主要原因呢，就是我们未能意识到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我们的共产党员、革命群众加入国民党后，没有很好的争取、积极的掌握领导权，这样我们就在国民党内成了没有权力的国民党员。这样一来，我们就犯了两个错误，一个是没有掌握权力，二一个是没有掌握枪杆子。这既没有权力，也没有枪杆子，完完全全是赤手空拳。如果我们不失败，那就是怪事儿。第二，关于农民问题，我们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为了彻底了解这个问题，我于今年的3月开始，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对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等地的农民运动做了深入细致的调查后，写了一篇报告《湖南农民运动调查报告》，在中共湖南省委机关刊物《战士》公开发表后，对湖南省内的农民运动产生了很大积极的影响。
17: 紧接着，你这篇大作又在中共中央的机关刊物《向导》公开发表，但是刚刚发表了一部分，后半部分就被我们党内的个别人扣押了，至今没有发表出来。是的，毛泽东同志这篇大作我不但拜读了，而且在发表的时候我还为其做了序。我认为毛泽东同志对农民同志有着深深的感情，一篇湖南农民运动调查报告奠定了毛泽东同志在我党农民问题上的权威地位，所以才当上了我党的农运大王。
16: 秋白同志过奖了。我之所以提出这个事例，是想说明一个问题，如果我们中共中央的主要负责同志能够像秋白同志一样尊重下面的同志，尊重大家实事求是的意见和建议的话，我们啊就不至于走一条脱离人民群众的道路，反之我们的革命就不至于失败了。
17: 好，
16: 好啊，谢谢大家。这第三呢，在军事方面，过去啊我们骂孙中山先生专做军事运动，不做民众运动，现在我们反其道而行之，专做民众运动，忽视了军事行动。蒋介石、唐生智都是拿枪杆子的，而我们赤手空拳。大家试想一下，一个武功高强的武林高手，他能够对付一个掌握枪杆子的对手吗？回答是肯定的，不能。
18: 对，就是。
16: 当然了，我们现在啊已经开始重视这个问题了。比如说我们在南昌的暴动，这就开了一个好头。可是我们政治局常委中的个别同志仍然左摇右摆，不够坚定，所以我们接下来的秋收暴动，我们一定要坚持军事运动、民众运动齐头并进。如果非要分一个主次的话，那就是军事运动要摆在首要的位置，因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呢。
17: 好，

0: 看了一眼与会者贾和乙、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提问：“
1: 毛先生，你刚才说，政权从什么地方出来？”
2: 毛先生说：“呀，政权呀，是从枪屁股里面出来的。”
3: 枪屁股里，
2: 同志们，同志们，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同志的报告之后，大家的讨论非常的热烈，尤其是毛泽东、蔡和森、任弼时等同志都提出了我党未来发展的非常好的建议。现在我们进行第二项议程，请瞿秋白同志代表常委做党的未来工作方针的报告。
4: 同志们，由于时间关系，我的报告就到这里。最后我强调三个问题。第一，从现在起，我们要旗帜鲜明地与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这一点很重要。除了认真地做民政工作外，我们必须要重视军事行动。当然了，针对民众运动问题，有同志提出了我们的依靠对象应该是大城市的工人这个想法，我认为是正确的。第二，我们要彻底纠正过去的错误。正如毛泽东同志说的那样，我们要注意倾听下面的意见，注意群众的心声，要由下而上。一句话，谁赞成我们，谁就是左派。第三，我们要在革命的暴动中组织我们自己的临时革命政府，同时我们要注意团结国民党中的左派，让他们也能支持我们进行革命斗争。
0: 毛泽东也跟着鼓了掌，瞿秋白还在讲着。在国民党前大军的部队作战室，各级军官们整整齐齐地坐在桌子的两边，门卫高喊：“
5: 钱总指挥到。”
6: 各位请坐下。各位，蒋总司令命令我部即刻出发，消灭叶挺、贺龙和朱德的叛军。第五师团、第六师团团长听令。
7: 是
8: 是，
6: 你们马上出发，从左路消灭敌人。
7: 是。
0: 钱大军继续调兵遣将，又一位国民党将军站起来接受任务。在朱培德的部队作战室，装备精良的国民党部队听到命令，正在准备出发。张发奎带领的一批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队也出发了。在汉口八七会议的会场上，李维汉正在向参会人员宣布中央政治局委员人员的变动情况。
2: 同志们，以上我们宣读了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名单，我代表中央政治局特别说明一下，在选举临时中央政治局成员的过程中，蔡和森同志、瞿秋白同志还有李维汉同志都希望毛泽东同志加入中央政治局，但毛泽东同志本人呀一再提出要参加秋收起义，所以大家采纳了毛泽东同志的意见，只让他担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9: 好啊。
2: 下面我宣读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名单，七名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是：邓中夏、周恩来、毛泽东、彭公达、张太雷、张国焘、李立三。
0: 在李维汉的主持下，八七会议先由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做报告，大家对此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毛泽东在讨论中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非常时期一整天的会议解决了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关键问题，纠正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对统治的总方针，决定了中国革命的走向。朱德为军长的第九军仍然是部队的先遣队，在张

0: 琳娜等女兵的鼓动之下，士气正旺。第九军后面的叶赫大军士气低落，有战士偷偷地把子弹、手榴弹扔到了路上。后面的大部队中，居然有战士把火炮零部件扔到了马路旁边，更有甚者还把整门迫击炮或者是山炮偷偷地扔掉了。刘刚看到这一切后，快马加鞭追上了朱德。朱德勒住马头停了下来，刘刚对向朱德汇报后面大部队丢弃武器的情况。叶挺、贺龙骑着马行进时，见朱德骑马过来了。朱德把战士们丢弃武器弹药的情况向叶挺、贺龙做了说明。叶挺、贺龙非常愤怒，叶挺命令
1: 部队停止前进。
2: 朱军长，走，我们看看去。
3: 好。
0: 贺龙在前，叶挺、朱德在后，他们向后面疾驰而去。贺龙、叶挺和朱德在路边的草丛里找到了战士们丢弃的武器弹药。贺龙拾起了一个手榴弹，见前面草丛里还有一个大炮的零部件，气愤地说：“
1: 真是太过分了！
4: 部队没有武器，还能打仗吗？”
2: 部队原地休息，然后通知营以上的干部来到这里开会。老叶，你看如何？
4: 嗯，警卫员，马上通知营以上干部到这里开会。
5: 是。
3: 贺军长、叶将军，战士们在烈日下行军太辛苦了，再加上这几天没有吃上一顿饱饭，军中缺乏粮草，这是我的失职啊。
2: 嗨，朱军长，这怎么能怪你呢？你已经尽力了，
4: 军中无粮，这是事实，但是我们也不能因此而丢掉武器呀。
3: 我看这样，接下来我们要做好两件大事，一是马上筹集粮食，二是我们可不可以考虑一下白天休息，晚上行军呢？
2: 朱军长说的是啊。
4: 这样，我们先解决战士丢弃武器的问题，然后按照朱军长说的办。
0: 在起义军即将路过的小镇上，一个挨户团的干将打着锣过来了：“
6: 各家各户啊，小心注意，共匪来了，奋起抗击，共产共妻，杀人夺地。”
7: 哎，都听着啊，共产党，共产共妻了，杀人夺地。
8: 哎，这怎么回事？
9: 哟，这共产党
10: 他怎么这样啊？
8: 太狠毒了！这共产共妻的共产党是啥样啊？
11: 嘿嘿，头有斗大，身子有长疤，青面獠牙，口吐红烟呐！
8: 啊，这共产党真的要共妻呀？
11: 嘿嘿，赶紧把你们家闺女藏好了。如果让共产党看到的话，十几个共产党头子一拥而上，先共后杀，连个囫囵身子都不留下。
6: 哎呦，我的天！
8: 你还不赶快跑啊！我的天哪！
0: 百姓们听后吓得毛发竖立，赶紧跑了。女人们更是谈共色变，心惊肉跳，一个个关窗落锁，纷纷逃命。在武昌的街上，瞿秋白顶着烈日急匆匆地走着，他的衣服全都被汗水湿透了。走到毛泽东的临时住所之后，瞿秋白走了进去，只见门敞开着，屋里很乱。杨开慧正在收拾东西，毛泽东打着赤膊，摇着一把大蒲扇，正在埋头读书。杨开慧首先发现了客人，便提醒丈夫：“
12: 润之，秋白同志来了。”“
13: 哟，秋白啊，快进来，来，快请进。”“
8: 嗯，像个搬家的样子，真的要回去了？”“
13: 你和中央不是同意我回长沙组织工人农民，用枪杆子对付国民党反动派吗？所以啊，我得马上离开武汉这个火炉子呀。”“
4: 润之言必称枪杆子，你昨天会议上的枪杆子很厉害吗？”“
13: 呵呵，来啊，先抽一支，我也正好有事情向你这个大当家的说呢。”“
4: 哎，真是贵人多忘事啊，我前天不是告诉你我戒烟了吗？医生说啊，再抽 就完蛋了。
13: 你看看我这个人呐，记住了秋白同志号召几十万大军浩浩荡荡在中国大城市搞十月革命的讲话，可就是没记住戒烟这样的事情嘛。
4: 润之兄是做大事的人，所以记大事不记小事，这很正常嘛。
12: 你说得好，多喝水少抽烟有益于身体健康。
13: 叫我戒烟呢，我宁肯戒饭喽。
4: 人呐，这个性格各异，身体也各异，我抽烟不行，你抽烟行，所以你抽你的，我戒我的。
13: 秋白同志啊，这么热赶过来有何指示啊？
4: 当然是无事不登三宝殿的。润之兄，新的中央需要人，你为何不肯进政治局啊？蔡和森和好几位同志都提议，我也很想让你进常委，分管宣传和农民运动，你因何要反对呢？
13: 秋白，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不也是中央政治局的人吗？我这个候补委员啊，先候补着，等我候补好了再转正也不晚啊。
4: 润之，中央机关需要你这样的人才哟，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这不正是你的研制之作吗？
13: 秋白呀，我不喜欢大城市，我喜欢乡下，喜欢和农民交朋友，单纯，或者上山和绿林好汉交朋友，爽快呀。
4: 你对共产国际怎么看？
13: 共产国际根本不了解中国的现实啊，他们坐在莫斯科遥控瞎指挥，把我们可害苦了。好在七号的会议在你秋白同志的领导下开得好啊，纠正了右倾机会主义，也指明了未来我们前进的方向啊。
4: 可是你不太支持我进军大城市的理论吗？
13: 秋白啊，城市包围农村在苏维埃可能适用，但是在我们中国不一定就适用了。我们中国的国情啊，应该是恰恰相反的。
4: 润之，你接着说。
13: 在我看来呀，鲁莽办事只能导致失败。会议制定的总暴动计划既不考虑地点的不同，也不顾及情况的各异，一味的要求在各地的城市暴动，其结果只能导致成功少失败多呀。同时没有枪的农民暴动只能去流血去送死啊。
4: 这是罗明纳兹同志代表共产国际的决定，只能执行不能反对。
13: 哎，去了一个鲍罗廷，来了一个罗明纳兹，换汤不换药，我看啊都不是救世主。国际歌唱了，只有靠我们自己救自己。南昌暴动为何拿下了一个大城市？就是因为有了枪杆子，有了以叶挺贺龙为主的主力军。如果没有枪杆子，要想取得胜利那是痴人说梦，不可能的。
4: 润之，你的枪杆子理论我已经领教了，现在我还是想听听你的看法。
13: 枪杆子决定生命权，试想连生命都被别人控制了，还何谈去革人家的命啊。拥有枪杆子并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的最终目的是消灭枪杆子。一旦有了枪杆子就不能成为枪奴，而要用脑瓜子指挥枪杆子。没有枪杆子哪来的革命，哪来的政权呢？
4: 言之有理，言之有理呀。看来一些同志对你的枪杆子理论还没有吃透。没有枪杆子哪来的政权呢？润之，你起草的湖南暴动大纲很不错，但是中央决定 湖南暴动的中心。

0: 京，还是在长沙？
1: 非长沙不可吗？
0: 是的。
2: 朱德带着队伍进到了镇子里，结果镇子里没有了一个老百姓。远处躲藏起来的老百姓见起义军并不像国民党宣传的那样，就纷纷议论起来了。
3: 哎呦，他们跟我们一样啊，什么头有斗大，身子有长疤呀。
4: 是吗？这更没有青面獠牙，口吐红烟啊。哎呀，我看这国民党啊也在胡说八道的。
5: 哎，你看你看，这共产党其实也挺好看的。
6: 他们说共产党共产共妻是我们女人们的克星，我看有出入。
5: 哎哎，你看他们的队伍中还有女子呢。
6: 是呀，长得还蛮好看的嘛。
2: 朱德正在小镇上的树荫下休息，见贺龙叶挺过来了，马上站起来。
7: 贺军长，叶将军，恩来呢？
1: 哎，恩来病得不轻啊，他和中央的同志还在后面。
7: 那我们还等恩来同志参加会议吗？
1: 不必了，恩来已经交代了，部队丢弃武器的问题也解决了，行动的大政方针也确定了。他希望我们几个在前委大政方针的指导下，全权负责队伍的军事行动。
7: 嗯，那好，贺军长。
8: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收听本期广播剧场，下期节目再会。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买新能源汽车到底什么最重要？
1: 三电二代刀片电池，针刺撞击双重极限测试，安全性能行业断代领先，充电快无续航焦虑，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续航可达1000公里。比亚迪全国6000家门店，
0: 买比亚迪就到康巴时找小贾，贾维新，加微信15134890055，找总经理买车，一步到位，省钱又省心。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

0: 奇、麦兰图、老同川找佳佳，151-3489-0277。
1: 即刻刷新交通动态，权威发布出行指南，暖城之声，暖城路况。
2: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东胜区乌沈东街在那日松南路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车辆行驶缓慢。高速国道东胜段 G109 多处路段过往的车辆比较集中，已经出现行驶缓慢的现象， G18 多处路段车辆行驶繁忙，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见识越多，懂得越多，我们的心就会包容和理解更多，生活也会越来越通透自在。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广播剧场。建军大业主要讲述了1927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八七会议前后，革命先驱们积极开展了创建人民军队的探索和实践。欢迎收听电影同名有声小说《建军大业》第14集。
3: 这是一个英雄辈出的年代，
4: 我们农民必须要有自己的武装。
3: 这是一个建功立业的年代，
5: 同志们，我们南昌起义的时间定在8月1日凌晨。
3: 这是一个战火纷飞的年代，
6: 同志们，冲啊，冲啊，去打国民党！
3: 这是一个风云变幻的年代，
7: 在我国民党的正规军中，居然藏匿着共产党的一个团。
3: 这是一部生动的人民军队创建史。请收听小说剧《建军大业》，作者陈玉福，出品人李涛。
8: 第14集。
9: 恩来已经交代，部队丢弃武器的问题也解决了，行动的大政方针也确定了。他希望我们几个在前委大政方针的指导下，全权负责队伍的军事行动。
10: 那好，贺军长、叶将军，我知道了。
9: 朱军长，怎么回事？怎么偌大一个镇子没有一个老百姓呢？
10: 我了解过了，镇上的老百姓都中了国民党的奸计了。他们说我们共产党共产共妻是妖魔鬼怪，
11: 所以老百姓都跑光了。
10: 那叶将军所言极是啊，因此见不到老百姓，我们根本就筹不到足够的粮食。战士们吃不饱肚子，再加上天气炎热，我们的士气已经成了问题了。
9: 朱军长，咱不给老百姓添加任何麻烦，我们就找镇上的地主老财，用他们的粮食和钱财来补充我们的给养，这样敌人丑化我们的目的，老百姓就知道了。
11: 贺军长说的是，虽然地主老财把粮食和钱财都藏起来了，但是朱军长，我们马上让他们交出来。
12: 正说着，刘刚骑着一匹快马跑来了。刘刚翻身下马，向迎上前来的朱德报告：
13: 朱军长，我们派出的侦察队刚刚得到消息，张发奎、朱培德派出的6个团已经向我军压过来了。
10: 现在这6个团的敌人离我们还有多远？
13: 朱军长，离我们最近的是朱培德的2个团，他们离这个镇子还有40里的路程。
10: 刘刚，你让侦察队继续侦察。
9: 朱军长，怎么回事啊？
10: 是啊，快说说呀，朱军长。贺军长、叶将军，我们派出的侦察队报告，看来蒋介石这次是下决心要消灭我们了。现在朱培德和张发奎一共派出了6个团的兵力向我们这里压了过来，同时啊，钱大钧、黄绍竑也在集结队伍准备对付我们。现在离我们这里最近的是朱培德的2个团，再有不到4个小时就到这里了。
9: 叶将军、朱军长，我们马上开会来研究一下。
10: 好。
12: 说罢，朱德就掏出了随身携带的地图。贺龙、叶挺、朱德3个人正在研究如何对付敌人的进攻时，李一鸣团长跑步

0: 过来了。
1: 报告
2: 李团长，快说说粮草的事情。
1: 哎，朱巡长，我们不但找到了镇上大地主李万才家的地下粮库，而且还抓到了李万才。
2: 有多少粮食？
1: 军长，我粗略的估计一下，这个大概够我们全军吃3个月了。
2: 我们是不是留下1个月的口粮，其余的分发给老百姓？
1: 好，朱军长，就按你说的办。
3: 朱军长，就按照你说的去办。
2: 王大怀同志、张林娜同志、张其水同志，
3: 朱军长。
2: 第一，马上开大会，枪毙大地主李万才及其帮凶。第二，协助李一鸣团长代购部队1个月的口粮，其余的呀，发给老百姓。
3: 朱军长，要是老百姓不参加大会，怎么办呢？
2: 他们就在镇子外的树林里看着呢。我们只要打倒了土豪劣绅和他们的帮凶，老百姓会自动出来的。
4: 朱军长，这个主意好。
2: 那你们马上去办，争取啊，在2个小时之内解决问题。
5: 是。
2: 贺军长、叶将军，你们放心带着大部队走吧，你们直接在前面和张发奎派出的敌人结账，我们第九军保证打垮朱培德追来的队伍。
3: 朱军长，你的部队号称第九军，其实啊只有半个师的兵力，你的担子可不轻啊。
1: 是啊，朱军长，大部队能不能顺利地赶到广州去执行广州起义的任务，你任重而道远啊。
2: 二位放心吧，我朱德就是肝脑涂地，也要完成消灭朱培德部队的任务。
3: 我们会在消灭张发奎的队伍之后派出一支队伍来接应你们的。
2: 好的，谢谢贺军长、叶将军。
6: 毛泽东见中央已经决定把湖南暴动的中心定在长沙，就无奈地对瞿秋白说，
7: 既然中央没有采纳我的意见，最终还是决定进军长沙，那我也只有坚决执行了。
1: 这就是我知道的润之兄，虽然你有自己的主见，但是中央的决定你还是会坚决执行的。再说了，你润之兄不是有一套落实暴动计划的措施吗？
7: 其实呀，准备工作我早已经开始了，不过还只是纸上谈兵。我想还是尽快回去，根据实际的斗争情况创造性的落实暴动计划，因为好多事情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嘛。
1: 润之，我欣赏你一贯求实的工作作风，我相信有你毛泽东，暴动会成功。有什么要求，中央全力支持你。
7: 要求有一个，请求中央派1-2个团的兵力来参与湖南的暴动。
1: 好，我答应你，但是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7: 哦，秋白请讲。
1: 等秋收起义成功后，你必须给我把队伍还回来。
7: 你给我2个团，到时我还你10个团啊。
1: 你毛泽东是从不开空头支票的，我相信你。
7: 那是我本来就没有支票啊。
1: 你会有的，我走了，看你的。
8: 小姑啊，我们要回湖南干一件大事了。
9: 那好，你干大事，让我来帮你干干小事。
8: 哦，你又要给我剪头啊？
9: 是不是耽误你的宝贵光阴了？再不剪就变成斗篷了，回去没谁认得你了。
8: 哎呀，好，好啊，你干的不是小事，而是头等大事啊。
9: 油嘴滑舌的，难怪秋白说你中央政治局没谁的嘴巴能斗过你呢。
8: 有理走遍天下嘛。
9: 你反正有理，说枪杆子的时候你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说嘴皮子的时候又说有理走遍天下，反正都是你的理呢。秋白同志本想留下你当中央政治局常委，

0: 结果不仅没流成，反而欠你两个团。
1: 哼，我的回报高嘛，到时候还他十个团，这可是500%的利润啊，这比高利贷还高利贷呢。
0: 润之啊，你这是画饼充饥，留给秋白一个念想而已。
1: 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说过，有了50%的利润啊，就可以铤而走险啊。
0: 我都给你养了几个儿子了，还不晓得就你会盘算。可今天的事情，你真是让我开了眼。
1: 夏姑啊，那你还不晓得你丈夫的能耐。如果研究经济，毛泽东绝对是个天才。
0: 吹吧你。
1: 你信不信，我发现了有钱人和没钱人的本质区别。
0: 在哪儿啊？
1: 就是钱放的地方不一样啊。
0: 怎么个不一样法？
1: 你看，有钱的人将别人的钱啊放在自己的口袋里，这没钱的人呢，将自己的钱放在人家的口袋里。
0: 我说润之啊，你说从你嘴巴里说出的怎么都是些奇怪的道理呀？
1: 夏姑呀，我这可不是什么奇谈怪论啊，而是千真万确的真理呀。
0: 真理？好好好，润之，我相信你的真理。润之啊，那我们就这么告诉所有的穷人，不要把自己辛辛苦苦挣的血汗钱放在别人家的口袋里。
1: 对喽，这也是马克思理论的一个补充嘛。
0: 那你就研究研究，怎么才能将你的血汗钱放进自己的口袋里。
1: 峡谷好狭隘哟，就连范仲淹都懂得先天下之忧而忧的道理，何况我们共产党人呢？
0: 我说了，你骗骗秋白还差不多，骗我不行。
1: 不还他瞿秋白十个团，我不姓毛。
0: 有嘴子，我不跟你说话了。
1: 既然你讲不过我，你就应该由我统治。
0: 你不是叫嚷着人人平等吗？现在怎么又要统治我了？
1: 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
0: 你举左手打倒孔老二，举右手让孔夫子统治人，
1: 这叫外尊儒术，内用黄道。
0: 哎，低头低头，再低下头。
1: 你在借机会整我。
2: 杨开慧得意地笑着，三下两下就把毛泽东的头发剪好了。在小镇上树荫下，朱德等人正准备审判李万才和那几个造谣生事的地痞。土豪劣绅李万才，还有前面那个戴小墨镜晃小脑袋的地痞等五个人被几个战士押上来了。张琳娜高呼口号：
3: 打倒土豪劣绅，打倒李万才，
4: 打倒土豪劣绅，打倒李万才。
5: 朱军长，叶赫大军走了，这粮草辎重也走了。
6: 大部队的士气怎么样啊？
5: 哎，朱军长，这部队有了粮草，战士们的士气很高涨的。
6: 啊，这就好，这就好。
7: 同志们，老乡们，下面请我们革命军第9军朱德军长宣布，对大地主李万才和反动民团头子王希嗣等人的死刑。
6: 同志们，乡亲们，大地主李万才和反动民团头子王希嗣等五人欺压粮站，横行霸道乡里，还造谣惑众，污蔑我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是妖魔鬼怪。李万才、王希嗣等五人罪大恶极，不杀头不足以平民愤。我代表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判处李万才、王希嗣等五人死刑，立即执行。
2: 战士们一阵排枪，五个土豪

0: 朝烈生死于非命，远处的乡亲们看到共产党处决了土豪烈生，都从树林里跑出来了。朱德见乡亲们纷纷走来了，高兴地望着。一个小媳妇见李万才真的死了，就脱下鞋子抽打李万才的脸，等抽不动了，才转身跑到朱德面前跪下了。朱德愣了一下，马上过来扶起了小媳妇儿。
1: 快起来，有什么事儿啊？你告诉我。我们共产党替你做主。
2: 三天前，我男人被李万才活活的打死了。
1: 哎，李万才的武姨太生了个儿子，就让草花去当奶妈。结果，李万才这个畜生，对草花动手动脚的。
0: 草花的男人叫耿希乐，知道这些后就不让草花去了，结果他就把耿希乐给抓来了。军医，快叫军医来！张林娜马上带着随军医来了，大家七手八脚抢救草花。在镇子外的土公路上，敌人从镇子里慢慢悠悠地追了出来。
3: 敌团长骑着高头大马，对身边的副团长说：“
4: 哎，我们的行军速度还是再慢点儿。
5: 为什么？
6: 你没有长脑子吗？叶挺是谁？你知道吗？北伐名将贺龙知道吗？他可是张发奎二方面军的军长。虽然是出身不咋地，但也是身经百战呀。哎，还有那个朱德，你知道他是谁吗？团座。”
4: 朱德不就是我们第三军军官教导团的那个团长吗？大错特错！他多年前就是滇军的军长，是为了寻求他们的什么共产主义，才放弃了高官厚禄，去了国外。
3: 这么厉害啊！
4: 当然了，你想想看，咱们才三个团，怎么能够和人家抗衡呢？
6: 那我们怎么办呀？
4: 好办呀，我们。
3: 就这么慢慢悠悠地走，等二团、三团和他们接上火了，咱们再决定怎么办。团座
6: 高见。
4: 嘿嘿，那是当然，要不然我怎么是团长呢？
0: 朱德用望远镜看着这伙走走停停的敌人，王大怀忍不住问道：“
7: 哎，
6: 朱军长，这伙敌人为什么总是走走停停啊？”
7: 那还不简单呀，他们是不敢追赶我们呗。
6: 哎，党代表。
8: 他们为什么不敢追啊？
7: 哎，你也不想想，我们可是朱军长的第九军，他们才几个人呀，撑死了就一个团，他们还敢追我们吗？哈哈哈，
8: 小张说的对啊，不过呀，我们还是得消灭他们。
0: 朱军长，那我们怎么办呢？
7: 不急，等这些家伙钻进我们的口袋阵，我们一鼓作气打，打完了呀，再追打部队。
0: 敌团长。
7: 感觉热得难受，对副团长说：“
8: 我们到前面的树林里休息休息再走。”命令部队，
6: 到前面的树林里休息。
0: 这伙敌人就这么着钻进了朱德的口袋阵，在土公路边树林里，张林娜问朱德：“
7: 朱军长，他们是不是发现我们了？这要不然怎么冲着我们来了？”
8: 看样子，他们走热了，想休息一下再走。
6: 朱军长说的是。
0: 他们背着枪是一点儿警备都没有呢。
8: 王大怀，你带两个营迂回到他们左边。张部长带一个营原地不动。
6: 是。
8: 张奇水，你带人到他们右边。
9: 是。
8: 小张，准备战斗。
0: 朱军长还真是让你说中了，这帮家伙呀得休息休息了。
8: 你派几个人，悄悄的，把他们的岗哨干掉。是。
0: 朱德看得真切，张林娜派去的人已经干掉了敌人的岗哨，他用手枪瞄准了敌团长，扣响了扳机，敌人遭遇我军十面埋伏。很快，敌人死伤大半，活着的全都举手投降了。油灯下，杨开慧挥毫走笔，整理着毛泽东乱麻麻的文字。迎头小楷秀气流畅。 功力不凡，十分漂亮，鸡开始打鸣了。此时此刻，杨开慧终于听到了门外丈夫的。

0: 脚步声，他放下笔，打开了门。毛泽东微笑着出现在了眼前。毛泽东说：“
1: 夏姑啊，是不是一夜没睡呀？”“
2: 我等着你呢。”“
1: 哎，做革命者的老婆真辛苦呀，不仅如此，而且还危险啊。”“
2: 你现在不也是革命者的丈夫了？你坐着，我给你倒洗脚水。”
0: 杨开慧说完就转身打水去了。毛泽东拿起桌面上的稿子看起来，这一看就扎了进去，入了神。杨开慧把洗脚盆放在了毛泽东的脚边。“
2: 来，润之，洗吧，别像上回一样洗脚不脱鞋。”“
1: 哦，有这事儿吗？”
0: 毛泽东和杨开慧说着话，眼睛还在文稿上。杨开慧见毛泽东这样，就蹲下去帮丈夫脱掉了鞋子，然后替他搓洗起来。洗完脚，开慧起身去拿毛巾，毛泽东却顺手抓了洗脸架上的毛巾擦起脚来。开慧赶来说：“
2: 哎，那是洗脸的毛巾。”“
1: 哎呀，整天走路，脚比脸辛苦，待遇要好点吧，莫分彼此啊。”“
2: 油嘴滑舌，强词夺理。”“
1: 夏姑啊，不愧是教授的女儿啊，文字整理得有条不紊，总结得逻辑严谨。只可惜啊，我们中央政治局的那些大员们就不懂农民，现成的事实不看，老是听几个洋顾问的，听共产国际的，尽是些教条，相差万里呀，可悲呀。”“
2: 润之啊，秋收起义的时间确定了吗？”“
1: 确定了，就是问题不少。”“
2: 这是大事儿，可马虎不得。”
0: 广东省主席李济深的官邸院，一辆黑色轿车穿过广东行辕公署，驶进行辕省主席李济深的官邸。车停住之后，士官赶紧打开了车门。黄绍公从车上下来，李济深将手热情地伸向了他。“
3: 绍洪兄，可盼到你了。”“
4: 只要主席召唤，黄绍洪便召之即来。”“
3: 有道是，千军易得，一帅难求。今天绍洪兄来了，我李济深心上的石头就落地了。”“哎，绍洪兄啊，听说叶挺、贺龙，还有那个朱德的事情了吗？”“
4: 李主席，我听说了。南昌暴乱后啊，朱培德、张发奎派重兵进剿，结果呢，朱培德的三个团让朱德给打了个落花流水。张发奎呢，表面上答应蒋先生派兵进剿，实际上见叶赫大军来了，一枪未发溜了。”“
3: 哎，这朱培德、张发奎手下的人才全跑到共产党那儿去了。”“
4: 是呀，这共产党啊，不知道用了什么法术，过去的不少人都是我们这里高层次的人才，这说明啊，蒋先生越来越不得人心了。”“
3: 哎，另外啊，最近贵军倒蒋之声是愈演愈烈，绍洪兄，您是怎么预测的呀？”
5: 本期广播剧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欢迎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

醒过了雨，总有好风。醒白首，醒他不负我。我心仍站着哭，不知该往哪走，哪种时刻，醒哭完又

生不化。节约能源，绿色生活，在我们享受现代生活便利的同时，也在消耗着地球的资源。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地球的馈赠。让我们从自身做起，节约能源，采用绿色生活方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3: 买别克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凯迪拉克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马。

0: 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意汽车城。买车到天意，选到你满意。
1: 一张灰白照片，储存了一个世纪的光阴。一张黑胶唱片，刻录着尘封久远的回忆。在声音中翻越一座城市的光辉，聆听那不变的鲜活历史，在时间流转中品读未曾褪色的民族文化，听一段属于你我的过去与未来。鄂尔多斯，鄂尔多斯，声音记忆，记忆。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鄂尔多斯声音记忆，我是孟辉。刘艳芳，杭锦旗人，教育工作者。今天播出的三篇美文，扎根乡土，落笔日常。即使岁月留不住，感怀流年，体悟生活暖意。顶棚上的报纸，以旧物寄情，追忆过往时光。村子里的水塘，描摹乡野风物，深藏故土乡愁。文字质朴细腻，平淡中见真情，书写岁月感悟与乡土情怀，朴素动人，耐人回味。
2: 我在这里，中国最佳民族风情旅游城市鄂尔多斯。我在聆听萨拉乌苏河的流淌，我在遥想河套人那众多的宫殿以及关于他们的尘封过往。鄂尔多斯，声音记忆。
0: 即使岁月留不住，以前发生的人和事，在时间的稀释下，渐渐变得模糊不清，只留下一些若有若无的轮廓，但那些让我快乐的感觉依旧历历在目。初中时的我格外要强，心中总有一股不服输的劲儿。为了学会倒立，我独自来到家门外的土墙边，开始了坚持不懈的练习。那一个小时里，我一次次的尝试，一次次摔倒，又一次次的爬起来，把自己弄得灰头土脸。有一次不小心把自己窝在墙根，难受的眼泪在眼眶里直打转，但我咬着牙，凭借着自己的力量拯救了自己。最终皇天不负有心人，我成功学会了倒立。那一刻自豪感如潮水般涌上心头。我还和班上几个男同学比赛倒立，看谁立的时间长，输了的人就买饮料。每次比赛我都全神贯注，凭借着顽强的毅力坚持到最后，让那些男同学对我刮目相看。那正是情窦初开的年纪，班上有几对同学悄悄谈起了恋爱，而我没有勇气向心仪的人表白，只能把那份懵懂的喜欢悄悄藏在心底。当初那个让我心动的男孩有着一头飘逸的头发，每次与他对视，我的心都会不由自主地砰砰加速，仿佛有一只小兔子在里面乱撞。好多女孩都喜欢那样帅帅的酷酷的小伙，我也不例外。这份青涩的暗恋如同春天里悄然绽放的花朵，带着一丝羞涩和甜蜜。上学时

早餐基本上都是素面。别看我个头小，吃起面来却毫不含糊，每次都能在几分钟内吃完。为此，有些男同学还专门和我比赛吃面，输的人要请吃好吃的。那些热气腾腾的素面，不仅填饱了我的肚子，更承载着我们之间纯真的友谊和欢乐的时光。我也积极参加学校的运动会，在跑道上尽情挥洒汗水。有一次，跑步途中，我不小心摔倒了，膝盖和手掌擦破了皮，疼痛瞬间袭来。但我顾不上这些，咬着牙爬起来，继续坚持跑到了终点。虽然没有拿到名次，但那一刻我感受到了青春的肆意和张扬。初中时，我最喜欢上的课就是体育课，与三俩好友一起在操场上漫步，一边走一边唠嗑，聊着班级里的八卦，分享着彼此的小秘密，偶尔还会买点冰棍，你一口我一口地吃着，那清凉甜美的味道至今仍萦绕在我的心头。当时我们住的大宿舍是由闲置的教室改造而成的，一个宿舍住了20多人。当时我挺喜欢唱歌，时常会在宿舍里一展歌喉，舍友们都是我的忠实粉丝。每当我唱完一曲，大家都会欢呼着让我再来一曲，那场面就像是我的小型演唱会，让我感受到了无尽的欢乐。有一次语文课，老师带我们去3楼多媒体教室看电影，当时看的是《暖春》。我被小花和爷爷之间那感人至深的剧情深深感染，泪水止不住地流下来，从头哭到了尾。我是个多愁善感的人，一点感动就容易哭，难过了也爱哭。但那一次的哭泣是因为心中充满了对真善美的感动。以前的塔拉沟中学承载着我无数的青春回忆，后来我逛街经过校门口时，发现学校翻新了，把过道以前开放的窗口安上了窗户。再后来，学生越来越少，村上的小学都关闭了，以前的小学变成了杂草丛生的荒弃地，附近村子上的娃们都集中去西泥镇小学上学。又听说塔拉沟中学改成了小学，我弟上初中的第三年，塔拉沟中学的学生都挪到了杭锦旗2中。后来初中搬到杭锦旗2中，我弟初中3年级就是在那里上的。他们当时的宿舍上铺没有栏杆，有一次我弟睡觉时从上铺掉了下来，2颗门牙磕掉了。学校没有给说法，我妈也没有去学校据理力争，母亲言语少，也从来不会给别人找茬儿。她时常提起此事有点后悔，明明自己站立的事，后悔自己当初为什么没去为弟弟力争一下权益。现在我弟的2颗前门牙是补的，我之前问他补的门牙感觉如何时，他说还是偶尔有些隐隐作痛，过一段时间就得重新补一下。每当听到这些，我的心里都是一阵心疼。在老师眼里，我是尖子生，他们曾笃定我可以轻轻松松考上县一中，然而中考时我却发挥失常，考了杭锦旗2中。中考那2天，我爸顶着炎炎烈日在校外等我，考了2天他就等了我2天。爸爸的爱就像那炽热的阳光，温暖而又坚定，从来没有缺席过我的成长。

0: 我在遥想核桃人那众多的宫殿，以及关于他们的尘封过往。鄂尔多斯声音记忆。
1: 顶棚上的报纸，小时候有许多回忆如繁星般在记忆深处闪烁，而最令我印象深刻的便是我们住在东边那座用土块砌成的房子里的日子。那座土房子承载着我童年无数的欢乐与温馨。屋里的顶棚是父亲用细铁丝打造的，先是将细铁丝一行一行钉在木头上，稳稳地固定好，就像编织一张细密的网一样。接着母亲把烫好的浆糊涂在报纸上递给父亲，父亲把报纸一张一张地用浆糊贴上去，简易却充满生活气息的吊顶就做好了。看着简单，贴报纸其实挺有难度，报纸歪了皱了都不好看，父母亲贴得很用心，顶棚上的报纸被贴得很平顺。那时候村上家家户户几乎都是这般模样，有的人家还在土墙上也贴上报纸，既能防尘，又能让昏暗的房子亮堂几分，透着普通人质朴的智慧。依稀记得小时候我们最爱玩的游戏便是在顶棚的报纸上找字和图，找到了就算赢，找不到就算输。仰着头看一会儿顶棚，脖子就发酸，所以我们大都选择躺在炕上，除非躺在炕上找不着，才仰着头苦苦寻找。仰望着顶棚上密密麻麻的字和黑白的插图，一个人率先发现其中一个字，便兴奋地喊其他人来找，大家睁大眼睛仔细搜寻，不放过任何一个角落，让对方找的时间越长，自己就越得意，那股子小得意劲儿至今仍历历在目。在简单的找字游戏中，让我无形中学到了不少不认识的生字，也学会了一些新鲜词汇。有时候盯着上面的字久了，竟真的能沉浸其中，觉得报纸读着读着也挺有意思的。日子一天天过去，我们对顶棚上的报纸熟悉的不能再熟悉，哪一块有哪篇文章，哪个位置有哪张图片，都记得清清楚楚，就像熟悉自己的手掌纹路一样。自己家顶棚上的报纸读完了，每次跟父母去邻居家串门，大人们聊天，我呆着无聊，就趴在墙上看报纸上的图片和文字。墙上的看完了，再仰着头看顶棚上的，脖子痒酸了，就停下来玩一会儿，觉得没意思，再去看看顶棚上的报纸。一直到大人们聊完天，准备回家，即使这样，我依然觉得自己的童年过得很快乐。随着时代的发展，曾经住的老屋子早已成为了历史。现在，除了一些餐饮民宿场所，为了营造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烟火气的怀旧氛围，会用报纸装饰墙壁，身边早已看不到报纸、糊墙和顶棚的景象了。这些藏在报纸中的快乐，只能从记忆深处寻找了。村子里的水塘，小时候，我和村上的小伙伴们经常在村子最南边的那口水塘边上无忧无虑地玩耍。我们那儿都叫做捞坝。

村上家家户户的牲畜们从外面放完回来，都会在那儿喝完水才归家。水塘四边坡度很低，水也不是很深，对我们来说是既安全又好玩的不二之地。北方农村的水塘不比南方那样被绿水青山所环绕，我们那儿土地贫瘠，水塘周边仅零星散布着野草，密密麻麻布满细碎石子儿。儿时的我们常在那儿用石子打水漂，比着看谁的水漂能飞得更远。水塘里的水来自于大自然的馈赠，每逢下雨，雨水顺着井水沟潺潺流淌，汇聚到水塘之中。水塘里面的水不是很清澈，但是蹲在边上总能看到一群群黑乎乎的小蝌蚪摆动着尾巴在水中自由自在地穿梭。这小小的水塘是我们快乐的天堂，里面的小生灵吸引着我们这些天真无邪的孩子。我们常拿着小瓶子，小心翼翼地将里面的小蝌蚪捉回家，满心欢喜地观察它们的变化，幻想着它们能早日变成青蛙。可惜每次捉回家不到两天就都死了。那时村子里家家户户都养着鸡牛羊等家禽家畜，水塘边上满是他们的脚印和粪便，虽有些脏乱，却也充满了生活的气息。这些生灵们也依赖着这口水塘在这里饮水解渴。因为水塘里的水是死水，每到夏天里面总会散发出一股不好的味道，这也不影响里面的小蝌蚪癞蛤蟆生存。路过水塘的时候总能听到癞蛤蟆的呱呱的叫声。冬天的时候，水塘上面结了厚厚的冰，我和小伙伴们在上面肆意的滑冰，即使摔得屁股生疼也乐此不疲。夏天水塘边则是另一番热闹景象，我们光着脚丫在泥泞的岸边滑泥溜子，一个个都玩得像个泥人儿，脸上身上全是泥巴。回到家自然少不了父母的一顿训话，但我们心里却满是不在乎，因为那畅快淋漓的快乐早已将一切烦恼都抛到九霄云外。后来村里家家户户门口都挖了水池子，足有六七米深，一旦蓄满水，那水量足够一户人家舒舒服服地吃上半年。家里的牲畜也沾了光，不用再跑去远处，直接就能喝上井里的水了。雨下得越来越少，那口水塘日渐干涸，底部泥土硬邦邦地板结着，上面裂开一道道触目惊心的大缝子，渐渐失去了往日的作用，村上的人便将它填平改作耕地。如今每次回到家乡，路过那片曾经的水塘，如今已变成肥沃的土地，地里总是站着笔挺的苞米，在微风中轻轻摇曳。这片土地不仅孕育着丰收的希望，更藏着我儿时的无尽快乐，成为我心中永远无法磨灭的珍贵记忆。感谢各位收听本期的鄂尔多斯声音记忆，即使岁月留不住，监制刘洋阿伟，作者刘艳芳，播音制作孟辉。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1: 朋友们，下午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欢迎准时收听《读书有学问》，徜徉岁月沧桑，窥见历史真相。对于现在的上班族来说，五险一金很重要。那么，古人们既没有退休工资，也没有五险一金，他们是如何养老的呢？接下来请收听历史未解之谜全记录。
2: 一直以来，退休养老都是全民关注的焦点问题，不光中老年朋友关注，如今连年轻人都想卷啊！现在立刻马上想退休，成为了广大青年朋友不断为之奔波奋斗的目标。其实这个梦想咱中国人做了几千年了，据考证，最早在《礼记·曲礼》当中就曰：大夫七十而志士，就是说起码你得是有俸禄的一定级别的大官，70岁的时候就可以向国君请求辞去官职

0: 退休了。《礼记》所记载的应该就是中国退休制度的雏形。古代讲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都是皇帝国君的子民，都是给皇帝他们家打工的，所以你想不干活回去休息，哎，得皇帝点头才行。但请注意啊，我这里边可说了一个限定，得是一定级别的官员。先秦时国君之下有卿大夫士三级，起码是大夫起跳。之后的历朝历代，起码五品以上的官员，什么太傅、太保、太师、殿阁、大学士什么的，才可能有资格因身体原因向皇帝提出这样的申请。如果说官没做那么大，一般中下级官员怎么办呢？可以这么说，向国君、皇帝打报告退休是相当困难的。你想啊，干了一辈子，连皇帝面可能都见不到啊！这么多的官员呢，皇帝吃喝拉撒、日理万机，哪能顾上你呀？这就导致一般的官员，除非你起不来，就必须要得活到老干到老。那一般官员他退不了休啊，士农工商老百姓更是如此了，往往七老八十，在古代哈，腰背佝偻，也为养家糊口而奔波。只是有一点要除外，那普通人若能靠勤劳的双手实现财富自由，啥时候想躺平你自个儿说了算，哎，就跟现代人是一模一样的。讲到这儿，有朋友可能会问了，那咱们现代人呢都有五险一金，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农村养老保险什么的，古代有类似的社会保障吗？答案很简单，各种金肯定是没有的，但养老是可以实现的，只是呢要分几块来看。第一块就是开头说的，古代能退休的一定是一定级别的官员，可以按照月份来领取原先俸禄的一部分。这个标准各朝各代不一样，我们就以汉代为例。例如当俸禄达到了2000石以上的官员退休了，每月政府还可以给你发三分之一的俸禄，大概是666石，类似退休金吧啊，老爷子们直呼666。那这里的石就是石头的石，乃是官俸的计量单位，像是汉代一石呢约 29.95公斤。这是因为古代这个俸禄啊，除了一半的钱币，还有一半的食物，胡椒啊、粟米、稻谷什么的。那除了这个呢，还有一般官员这块，那级别有点低嘛，所以没有办法给皇帝打报告，致仕退休，那只能是爬起来能干一天是一天，继续为皇帝打工发光发热。可要知道，人的身体零部件总会磨损，到了年龄各种疾病就来了，天天得泡药罐，要真有一日爬不起来，这该怎么办呢？其实各朝各代也不全乎是不近人情，如明代就规定说，若老疾不能任事者，可勒令之。也就是说，虽然非皇帝恩赐你告老还乡，你呢是因为你自个儿的原因不能继续为国尽忠，那么你会被朝廷勒令，就是从光荣的领导岗位上腾出来，搬出衙门，别再来了，该干嘛干嘛去。虽然听起来啊，勒令是有些刺耳，但实际上也是作为臣子啊，向你彰显天子威仪罢了，那跟退休应该是差不多，算是一种人性化政策。只是你这退休金呢，可就没有致仕官员的领得多。不过也不用太担心，你像明代还很温馨地提供救助渠道，说可到有司月几米2石修其身。这是两块了哈。而另一块，对于平头老百姓来说，那时候也没有公司企业一说啊，也没有什么官职俸禄，也就没有退休一说，退休金肯定也是没得。可是呢，也不用过分担心啊，劳无劳以及人之老，很多朝代那都是以孝治天下，上至皇帝下至百姓都必须孝老爱亲，否则要受到社会道德的挞伐。那有的朝代比较富裕，像汉代、唐代、宋，国家呢还会帮你来养老，规定说年70以上比600石，就是说如果您老人家70岁了，可以领俸禄600石，是高于汉代一个小县令的这个月俸，被称作无官之禄。
1: 一个冬天-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2: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1: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

0: 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2: 古人在结婚时常常会择日良辰，参照八字合婚的方法，以求得婚姻美满幸福。那么古人男女结婚和八字到底有哪些讲究呢？接下来请收听历史未解之谜全记录。
3: 咱们常说什么事儿还没眉目，会用到八字还没一撇来形容。那这个八字呢，其实就是古时候科技不昌明，古人为了预测吉凶趋利避害所常用到的一种方法吧。要讲清楚这个，咱们就得先简单讲一讲不同于公元纪年的已经使用了上千年的干支纪年法。干支就是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地支就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地支还对应12生肖。那一个天干一个地支相互搭配，就组成了60甲子，再用60甲子组成时间序列，如1984年就是甲子年，2020年就是庚子年，以此类推。除了年，其实老辈儿们也会用到天干地支来表示月和日。那月干序就等于所求年尾数加2乘以2加反正计算方式很复杂哈，点到为止。古人呢就最先用到年月日天干地支的组合用来占卜算命。具体就是要看天干地支各用俩字嘛，年月日呢被称作三柱，合起来就是六字。要是简单先算算的话，三柱六字每柱就有600种可能性的组合，排列组合60的三次方就有了理论上的216000种可能性。可是到了宋代的时候，由于商品经济大发展，农业技术大进步，人口大爆发，人口的数量达到了一个高峰期，比方说北宋公元1124年就达到了 1.26 亿，而南宋时1233年就是8600万，那组合数字216000就明显不够用了，就出现了很多很多的重复的一模一样的三柱六字。以前呢地广人稀，虫类无所谓，那现在人口密集，人一多，重复率太高。你想你们家左邻右舍的孩子的命啊，跟你算下来都是一模一样，这怎么可能呢？所以呢聪明的古人这个时候又加入了一个计量的变量，这就是时辰，也叫做时柱。由此一来，前头提到的三柱六字就成了四柱八字。而一个时辰呢相当于如今的两个小时，一日有12时，时辰呢又被分为八刻，每刻约等于15分钟，再把八个刻引进进去，那60×12×60×12×18就变成了4147200种的可能性。可是呢随着人口的继续增加，你看到今天都十几亿了哈，你这些数量肯定是不够用了。没关系啊，古人早就预料到了，其中呢又加入了父和母的生肖，又加入了你兄弟姐妹的个数，从0到14，最多14，因为古代你再能生一口气能生14个孩子的就凤毛麟角了，命理呢一下子就变成了836755万之巨吧，比现在全世界人口还要多。那这样的话，全世界就可以实现一人一命，同人不同命，那算命大师们就又有饭吃了。那简单一说，各位应该知道什么是四柱八字了。八字说的其实就是这个。那古人干啥事呢？拿不准啊，都要找人来算一算啊。尤其是在古代，非常注重人口繁衍，因为人多了，劳动力就多了。农业社会第一生产力那就是劳动力嘛，所以呢，一直对无后为大非常看重。换言之，对于男女的婚姻问题非常重视，鼓励大家早结婚多生孩子。要是男女20-30还不结婚，官府都替你急，有的朝代还会强行拉郎配。可是呢，古代年轻人结婚又不跟现在人一样哈，能自由恋爱，必须依媒妁之言方可成婚。双方呢在订婚约之前，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环节必须要完成，这就是双方要将写有男女出生年月日时辰的庚贴互换，也就是四柱八字，先拿给这个算命师傅们掐指算一算，看和谐不和谐，毕竟两个人的这个命运不一样，就能很直观的

0: 观测两个人能不能过下去。那为了更加精准，又融入了五行说，也就是金木水火土。你看咱们现在农历年每个年份根据天干地支又分为了金年、木年、水年、火年、土年，那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五行相生，又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五行相克等等，看男女双方属于五行中的哪一个，是不是相克呀，是不是相生啊，还有什么天干冲，地支冲，彼此冲不冲啊。如果呢四柱八字相互补充，结合着生肖又是五行相生，那结婚后古人认为就会幸福美满。若四柱八字看这个性格呀、职业呀、福田呀啊不和谐，五行又相克，夫妻不睦，一定会激烈争吵，感情事业变动云云，那结婚你要好好想一想了。说起来这个相冲不一定是不好，还得分情况看，总之古人很信这个。但你要现在说那俩人要是合了八字就一定婚姻生活幸福或者不幸福吗？那我告诉您答案，当然不会。能不能走到一块，走到最后，主要我认为还是要看双方的相处之道是不是更能相互包容。除了包容另一半，还有他们的家人啊，原因很多了，但一定没有什么八字啊、五行生肖克不克啊，因为我身边这样例子不少啊。如果按照那一套预测婚姻，肯定玩完，但是人家儿孙满堂，所以呢，我们就当一种文化了解了解就行了，万不可当真。
1: 对现代人来说，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是一件挺轻松的事。那么，在古代那个车马慢的年代，古人是如何出行的？接下来，请收听《历史未解之谜全记录》。
0: 最早的时候，因为我们的古人喜欢择水而居，沿河而住。随着火和石斧、石凿的发明，古人呢便创造出了最早的水上交通工具，就独木舟，用来捕鱼和渡河。《诗经》里边曾有一篇《七舟名篇》，唤作《庖有苦业》，里边说道：“庖有苦业，既有深涉。”就是说，葫芦瓜有苦味液，济水边有深渡口。渡口就是行舟的嘛。古人老早呢，就通过把木头并起来，作为一个叫做浮或筏的渡河工具，往返于各个渡口。后来秦汉时，人们靠着进一步的改良的舟船，将人员货物与南海诸国接触啊，甚至将咱们的瓷器丝织品通过行舟经东西海道卖到外邦，不但创造外汇，还让国人是远涉重洋，增长了异域见闻。为了更加方便快捷，古人们呢就造出了又快又稳又舒适的轻舟，乘坐提倡四处饱览祖国大好河山。如果您读过《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就能体验到古人们当年是如何乘坐着以扁舟船，水花激荡中，与连绵起伏的河畔山势中顺流而下，一泻千里的那种感觉，真乃神速也。不过呢，从地理上看，由于咱们国家的大江大河，地球自转原因多为东西走向，从北往南咱可以走水路，省时省力，可要是从南往北，难度就大了哈。有诗道：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您还真得骑马，显得更快捷些。据考证，马车的历史是由来已久，你看咱们现在平时出行需要走的道路被称作马路。一个城市越发达，它的道路就修建的越宽阔越平坦。可是您知道为啥叫马路吗？就是因为马路古代专指公马驰行的大道，马或者马车是很重要的交通工具。《左传·昭公二十年》当中就记载说：“楚师子申欲攻于马路之渠，遂从。”这是马路一词最早的记录。换言之，先秦之前，古人们就驾驶他们的宝马良驹四处驰骋了，就跟今天我们开私家车是一样的。于是乎，也创造出了驾车，就是驾驶车辆一词被使用到现在。你像《周礼》中还说，子弟入学要学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御就是其中一门技术，也就是驾车，不会这门功夫当不了司机捕捉，周朝你就是要被淘汰的，不能当公务员。跟我们现在司机很像的是，那个时候呢也要考取驾照，就是驾驭马车的执照，要求特别高，难度直逼现在的驾照考试。你像当年要驾车的考生开车时的要讲究明

0: 和鸾，这个鸣和鸾是装在车上不同部位的铃铛，驾车时叮当叮当叮当，他们想着得和谐，不能乱响，就跟咱们现在什么时候按怎么按汽车喇叭是很像。其次呢，考试科目当中还有逐水区，就是增加路况难度，专门在水边泥泞道路驾车，不能打滑和侧翻。然后呢，还要考五交局，要求在交叉路口这个驾车动作呢要优美的像跳舞一样，可以理解为稳驾慢行。最后是逐禽左，就是追赶禽兽，让他们全部跑到左边，好让军王打猎。那这个科目呢，我们不提倡，保护野生动物人人有责。故而说，古代想当一名合格的老司机是挺不容易的事儿。总之，随着马车的大范围采用，古人们出行往来十分便捷。我们有车，人家也有车，乘坐高车驷马也拉风着呢。甚至是到了明代，由于马匹没有宋朝那会儿那么缺乏，求新求变的古人逐步改进的四轮马车更为普及。宋应星在其《天工刊物》当中记载说，大车有四轮或二轮之分，其四轮车可载55担云云，跟咱们如今四个轱辘的汽车带来的交通便利还真是越来越像的呢，载人载货更是上了一个 level。 除了开车坐车，古人们直接骑着牲畜出行也是十分普遍的。像老子当年骑青牛西行，东汉开国皇帝刘秀也骑过驴，唐玄宗李隆基还骑过骡子等等。那时候呢，雾霾少，停车坐爱风泥晚，驱车登古原，那欣赏欣赏人间烟火多惬意呀。但你要说出行最最顶级的享受，古人还真的是比我们强。人家呢有专门的轿子坐，这个轿呢就比乘车舒服，不会颠簸晕车，轿子坐起来屁股还舒坦得很。据说东晋时大文学家陶渊明脚曾受过伤，行动不便，他干脆呢就做了一个大竹筐，木杆插进去后，他也猫着进去，让人呢前后两端抬着出行，这就是最原始的轿子。旧时候古人对轿子的运用可谓广泛，上至天子，下至民间财老，但凡有点财力的是无轿不行。皇帝老子当年的专车，不，专轿啊，有个专有的词叫做辇。你像是咱们现在还可以从阎立本当年创作的步辇图中清楚地看到唐太宗李世民坐在步辇之上，被一大堆的宫女抬着悠哉悠哉去接见吐蕃使臣陆东赞的画面。不仅皇帝喜欢坐轿，那除了官老爷们的专驾各种官轿之外呢，在民间还有什么女轿、凉轿、暖轿、逍遥轿、卧轿等。这个凉轿用于夏季，轿身小，纱作帷幕，轻便快捷，通风凉爽。这个暖轿呢用于冬季，轿身较大，厚泥作为，是前挂门帘，轿内还可以放置火盆。你看跟咱们现在轿车的空调系统多么像啊，蛮享受的说。总之古代在行上不断的求新求变，使得交通工具也是日新月异，即使跟今天的一些出行方式比也相当的快神。
1: 随着时代的进步，年轻一代人的婚育观念正发生潜移默化的变化，晚婚晚育是常事。那么古人若是不想生孩子，都有哪些防范措施呢？接下来请收听历史未解之谜全记录。
0: 以我们熟知的《清明上河图》所描绘的北宋中晚期来讲，据统计，当时咱们北宋拥有大概是8500万到1亿的人口，位列世界第一。而作为同时期的人口屈居第二的塞尔柱帝国，人口才只有1670万，相差极其悬殊。同时期排行第三的叱咤风云的神圣罗马帝国，人口那就更少喽，只有800多万。那我们国家为什么这么能生呢？因为农业社会嘛，灾荒兵火较多，卫生医疗差，古人寿命都短，故而朝廷都提倡多子多孙，多生多育。男子20岁弱冠，女孩15岁及笄，就是到了结婚生娃的年纪了，否则官府可要强行出面拉郎配喽。所谓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在这样的氛围之下，也使得从古至今民间对于求子习俗是异常重视， 碧霞元君、送子观音、金花夫人、子孙娘娘、张骞等一大堆主管生育的神祇被创造出来。可是你仔细回忆一下，是不是真的就没听说过古代有保佑谁不想要孩子的神仙？故而你真的很难想象咱们国家古人会发明甚至采用防止娃娃咕咕坠地的一系列避孕手段。但这事儿它就真的发生了，而且在我们现代人看起来都是种种的脑洞清奇的奇奇怪怪的招。比如最早的《山海经·西山经》中就有记载说，有草焉，其叶如喙，其本如桔梗，黑滑而不实，名曰孤蓉，食之使人无子。虽然说很不靠谱，但足以证明古代房事必生宝宝是有相当长的历史年头了。例如在很多宫廷剧里头常常会讲到什么点穴避孕法，其实呢是有点历史依据的。古代帝王皇宫中除了皇太后、太皇太后和自个儿的公主们，只要是个女的都是她的女人，故而对龙子龙孙得多加以一定的限制，否则皇帝不早就被身体掏空挂了，要不然儿子多了为了皇位杀来杀去也不好啊。据清宫遗文记载，只要是被翻了牌子的妃子沐浴干净，赤裸着裹着被子被送到皇帝的龙床侍寝之后，敬事房总管太监必跪而请命曰：留不留？帝说不留，则总管至妃子后骨穴道微按之，则龙精皆流出矣。若皇帝说留，则将某月某日某时皇帝姓某妃比于于侧，以备受孕之证。再例如宫中佳丽确有记载，常常以麝香来避孕。据说杨玉环因为有体味就使用了麝香这种香料，导致最后没有怀上孕。西汉时期历史上唯一一位马上封而亡的皇帝汉成帝刘骜，他的后宫当中赵飞燕和赵合德这一对姐妹花就曾经采用麝香人参做成药丸塞肚脐的法子，被动的没有怀上龙种。据说藏红花也有这样的功能。那你会问了，皇帝不要生能理解，宫中女子哪个不想诞下龙子一跃成为宫中的主子，竟然是不想要孩子？嘿嘿，一个是宫斗的需要，经常看到嫔妃贵人们争宠下药害竞争对手不能怀龙种这样的丑事发生或像赵氏姐妹为了永葆肌肤娇嫩误用药物害了自个儿不能生育。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便是在残酷的制度下逼得后宫诸女子不得不想法避孕。例如当年鲜卑人建立的北魏有一个制度唤作立子杀母制，如果嫔妃们的儿子无论是谁的儿子，只要当了太子，这个皇位继承人的母亲就必须死。生命重要还是生龙子重要？那这是后宫的其实民间也一样。例如被儒家观念排斥在外的很多青楼女子只是有钱人的玩物，她们一定得生不得。像是古代很多青楼女子在从良之后都是终身不育的，据说呢就是长期饮用一种含有麝香藏红花成分的良药所致，但这种药呢并不是百分百有效，你像韦小宝那就是失败的产物。而普通老百姓家为什么也要选择不生宝宝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家境贫寒，养不起。虽说多子多福，可是古代几千年来都是人头税，孩子越多缴的税也越多，这对一个家庭绝对是一个沉重的负担。而为了少缴税能吃得饱饭日子过好，就只能采用一些方法了。那民间呢也流传了很多不可思议的偏方，什么家蚕鹅卵孵化之后的卵壳用它烧成沫用酒送服，据说可以终身不孕，连续七天每天吃七个烤干的柿子蒂可避孕一年，将黄鼠狼睾丸绑腿上避孕，甚至还有隔绝之法，用轻便易于清洗的鱼漂，更夸张的是竟然还有喝水银吃砒霜或马钱子碱来避免的。虽说这些药是剧毒，但是古人认为小剂量的使用可以达到这样的目的。这么说起来我们现代人比古人要幸福

听友们，感谢收听今天的读书有学问，接下来欢迎您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下面的节目，朋友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4: 戈尔多斯荣美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5: 次元碰撞，不是

0: 脚本，成年人旁听局，柔美小记者对话泳坛传奇。
1: 孙杨哥哥，什么让你喜欢上了这项运动？
2: 一开始是被叫去游泳的，在游泳这个过程中突然发现找到了就是对于水的这个乐趣，既然选择了这项游泳，我觉得我希望能在游泳这个项目上把自己的这个价值在游泳池里面去全部去展现出来。
3: 想让孩子近距离对话行业大咖，收获专属成长体验吗？柔美小记者火热招募中，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4: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0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佳佳，151-3489-0277。

0: 暖城路况。
1: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高速路康80段 G210 从观念房立交桥到满房线自南向北方向车辆滞缓。高速国道东胜段 G109 多处路段过往的车辆比较集中，已经出现行驶缓慢的现象。G18 多处路段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状况。包府公路在阿新线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车辆行驶繁忙，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故事里的歌，很高兴和您相遇在这个美好的下午。几首歌曲，几段旋律，一点回忆，一点温柔，配上此刻的天色，就是一天中最浪漫的时光。小众情人的旋律轻快，歌词朗朗上口，让人不禁跟着唱起来。整首歌曲展现了林奕匡温暖阳光的创作风格，

0: 滴水都是地球的馈赠，让我们从自身做起，节约能源，采用绿色生活方式。
1: 本色英雄是一首男人歌，由高进、大壮演唱，歌曲将男人的艰辛、汗水

韦伯的腔仿佛置身古风大戏场，嘹亮锤声配上武侠色彩，让你体验一把武侠的热血豪情。

易烊千玺凭借出色的演唱实力，将《手一扇心窗》中那份对青少年成长的深切关怀与守护的决心演绎得入木三分。细腻且充满诗意的歌词搭配上悠扬动人的旋律，每一个音符都在诉说着，在复杂多变的世界里，会有人始终为你守护，伴你成长。

下面这首来自李克勤演唱的《有为青年》，歌曲的旋律激昂，节奏明快，适合在各种场合演唱，能够激发听众的斗志和激情。

九是民谣歌手宁夏演唱的方言叙事歌曲，以其浓烈的市井气息和醉意盎然的旋律，勾勒出一幅小酒馆里的众生浮世绘。

0: 和谁唱起了山里的神。
1: 相聚的时光虽然短暂，但歌声留下的回味却深远悠长。朋友们，今天的故事里的歌就到这里了，期待下次节目继续和大家在这里共赏音乐魅力。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4: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3: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0: 春夏秋冬，阴晴冷暖，和你全天候分享暖城之声，暖城气象。
1: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飞扬，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暖城气象和您一起关注今日天气。康巴什今天晴，当前温度19摄氏度，相对湿度29%，风向南风，风力等级3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10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8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0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22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21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1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敖勒赵齐镇当前温度22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21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1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风从东方来。歌唱吧，像春风吹过山谷一样自由自在，跳舞吧，像阳光洒满田野一样灿烂明媚。这一刻，让我们在歌声中尽情绽放自我。李健用了2年时间来细心打磨创作的歌曲，该专辑取名《想念你》，李健称是对父亲的一种想念，因为李健对父亲去世的现实不能接受，

0: 爷爷奶奶，我们回来啦！
1: 爸妈，
2: 哎呦，豆豆回来了，放假啦！
0: 你们看，这是我给你买的智能手环。
1: 豆豆大学拿了奖学金，非要给你们一人买一个智能手环，说这样啊就能随时联系你们了。
0: 来，奶奶，我给你戴上。你看，这个是运动监测。
3: 老有所养，代代传承，敬老爱老是每个家庭的责任与幸福源泉。
4: 现在我宣布，全市老年人合唱团的第一名是暖城社区。
5: 老王，恭喜啊，你们合唱团再创佳绩，有什么秘诀快给我们分享分享吧。
1: 对呀、啊、对呀、啊、分享一下吧。
6: 哪里哪里，可真是要谢谢社区的帮助，给我们请来专业的老师呀。
7: 老王快走吧，回去给小
3: 老有所乐，快乐无边，陪伴老人寻找晚年幸福是我们共同的愿望。
2: 老张，走啊，打乒乓球去。
5: 这周我忙着呢，啊，下次吧。
0: 张爷爷，张爷爷，你看，咱们上周种的种子发芽了。
5: 啊，我看看啊。
1: 张大爷，下周二您有时间吗？您在咱们社区志愿分享种植经验出名了，社区幼儿园啊，想请您为小朋友讲讲植物生命的故事呢。
5: 真的吗？我可太愿意了，谁到桑榆晚呢？啊。

0: 老有所为，余热生辉，激发银发力量，尊重长者的智慧与价值。
1: 只要自信坚定，哪里都是舞台。快与陈伟霆一起炫舞起来，引领一波炫舞狂潮。

王天阳的《你的太阳》是一首情感真挚、旋律优美的歌曲，他通过歌词和旋律的完美结合，成功传达了关于希望、温暖和勇气的深刻主题，再加上王天阳温柔而富有磁性的声音，更好地诠释了歌曲中的情感。

落入银河里是音乐人利比创作并演唱的迷幻电子风格单曲。这首歌以太空漫游为意象，用充满未来感的电子音效和诗意的歌词，构建了一个关于孤独、自由与渺小存在的宇宙预言。

接下来这首是陈慧琳演唱的《女士尊享》，这首歌曲表达了现代女性的独立自主和追求幸福的态度。女性希望自己能够有自己的想法和选择的权利，同时也希望自己的爱情是独特而珍贵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力。
1: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4: 四元碰撞，不设脚本，成年人旁听局，融媒小记者对话泳坛传奇。
5: 孙杨哥哥，什么让你喜欢上了这项运动？
6: 一开始是被叫去游泳的，在游泳的这个过程中，突然发现找到了就是对于水的这个乐趣。既然选择了这项运动，我觉得我希望能在游泳这个项目上，把自己的这个价值在游泳池里面去全部去展现出来。
2: 想让孩子近距离对话行业大咖，收获专属成长体验吗？融媒小记者火热招募中，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7: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

0: 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生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他以强悍低调的猛人风范，撕开了大隋朝政的伤口。在他的前面是千古暴君的典范，在他的后面是千古治世的明君。晋阳起兵，马踏江淮，谁家天下？大唐开基，听孙一为你讲述中国历史上最强大帝国的崛起之路，带您细细品味那盛世的荣光。
4: 长篇历史评书《大唐开基》第27讲。匈奴大兵扎在晋阳城下，李世民呢，第一仗就打败了。这个兵退到城里啊，愁呢，这个吃了败仗和打胜仗两种感觉，那娶媳妇儿和出殡他能一样吗？哎呀，三军士气下降，蔫头耷了脑。李世民长吁短叹，李渊拍脑门子，哎，这天正好是2月2，这个晋阳有一民俗，2月2放火，点烟花爆竹。李世民一听啊，计上心来，就定了这么一条计，在这个北城关这儿放火，放烟花爆竹，有多少烟花爆竹就点多少烟花爆竹，让这个动静大点儿啊，火光冲天。怎么的呢？这匈奴大营离这儿比较近呢，他们一看这城内起火了，还以为发生了内乱，里边搞了政变啊。他正看热闹的时候，我带两股军队由打东西两城门迂回而出，如两把利剑，左右往里一插，他是必败无疑啊。这个计策就定好了，好家伙，这火也就放上了，鞭炮也点燃了。哎呦，这火呀，哈，烈焰腾空冲九霄啊，红光透起万丈高，风趁火势黑烟卷，火趁风势阁楼烧。好家伙，跟前房子都着了。这还不算，那烟花爆竹啊，噼啪叮当叮当，这动静可大了去了。单说匈奴人，这个大营，就扎在离晋阳不远嘛。有人噔噔噔跑进，报赤度单于：“报，外边起火了。”这个赤度单于站在大帐前，往晋阳方向这么一看，哦，什么的干活？一着急把日语都想起来了。怎么的？一看这城里头着火了。听他听他咚咚咚咚他，好家伙，什么钻天猴二踢脚，这动静大去了。这大帐前呢站的这赤度单于手下20多员战将，再就这10几万人马，全敞个脖子往晋阳这方向看。这赤达尔匈奴第一勇士过来了， 父王，可能里边发生政变，里边内乱了，要不然着天火了。你看是否儿臣带领一支队伍杀进晋阳城？啊，不不不不，别着忙，别着忙，观看动静啊，挺好。嗯，这火光冲天，嗯，映照大地，好家伙，颇为壮观啊！不能往里杀，万一是李渊的诡计，不像诡计，好像诡计，离诡计就不远了。好像不是，好像是，是吗？是不是？谁知道啊？那咱们合计合计，盯住了，盯住了，盯住了。嘿，好家伙，嘿嘿。这匈奴啊，十几万人马，以这赤兔单于为首的，目光全往南看，眼珠都不错啊。说你往边上斜斜，不，全眼睛发直，瞪眼珠往前看，目不旁视嘛。这堆大火呀，哎，把它吸引过去了，目光给吸引过去了。将帅们看，当兵在帐篷里头出来。瞪眼珠子看，嘿不嘞，嘿不嘞，哦，着喽，着喽，火火火！这匈奴啊，也有一民俗规矩，视火如神灵，他们对这个火，那感觉都是神圣的。所以这个匈奴士兵一见着火，那就手舞足蹈啊，嗯，有的还跳起了火舞。你看人家有种舞蹈叫火舞。啊，围着一堆火跳那舞。是他一看这晋阳起了大火了，这些匈奴士兵一个个眼睛发直，有的还跳舞，可就忘了这东西两边，嗯，左右两侧两翼，李世民的军队已然是悄悄而至。那马呀，那蹄子上都绑着棉套，那兵刃上都缠了黑纱，就悄悄地摸上来了。离这个大营也就剩下几丈远的时候，李世民一看这些匈奴兵啊，哎呦，望着晋阳那方向，有比划的，有喊的，有叫的啊，把敞个脖子看的，一点准备没有。李世民告诉鸣炮，这个鸣炮就是告诉内意的，一起动手。啪！这就一声炮响，这匈奴还高兴呢，一听这炮啊，更高兴了。嘿，好威，都放到跟前来嘞，太壮观了，杀呀！哈，不好嘞，整跟前来嘞，最后喊出来了，不好了，好家伙！迅雷不及掩耳，势如破竹，杀呀！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好家伙，什么动静？卖来了啊！一场恶战，简直那就是拎着菜刀进萝卜地，嘁哩咔嚓的，咔嚓咔！你这匈奴受得了吗？以那赤兔单于为首的正沉脖子看呢，说那边有骚动。赤兔单于还琢磨呢，人家城里都骚动，你们骚什么？到跟前了，赤兔单于拿命来！这白天呢，啊，这家伙让人家匈奴给揍的，这晚上这火全喷发出来了。要报仇，要血恨，要报仇，要血恨呐、啊！这家伙，你这匈奴兵可受不了了，爹一声，马一声，哗，如潮水一般往下退。李世民是一鼓作气，带领四万人马出来的，这以少胜多呀，杀退匈奴三十里。但也琢磨呀，别太追了。整远了还麻烦，穷寇莫追嘛。他边跑他边整顿呢、啊，这玩意儿，因为他们是马背上的民族啊，对这个游击战是特别有经验，败有败法，就往回跑的时候，人家边跑边能整顿。

蹲队伍。孙李世民一想，别追，脚就收，退兵，退兵。这一路上捡了不少器械啊，锣鼓，还有这扎骨棚，几口锅。说匈奴人打仗带锅吗？他们是。

吃的呗。这李世民捡了不少战利品，凯胜而归，呼啦着进到晋阳城。天一亮，再听城外哒哒哒炮响，怎么的？匈奴人又回来了。哎呀，把这个赤兔单于气的，跑出30多里呀、啊！我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跑，跑跑的，一看李世民回去了，站住！扎住阵营，清理人马，死伤好几千号。哎呀，赤兔单于气的咬牙切齿的。说李世民，你诡计多端呢！好家伙，你在城里头放堆火，弄几个鞭炮放，让我们看看直眼的吧，我们。你在两边杀进来了，好家伙，你这亏吃的，你说啊！好家伙，反回！反回来了，大仗扎上了。赤兔下了一个严重命令，别说他放火呀，他就放水，咱们也不看了。日后啥节目也不看，就是攻城。为啥呢？这一看，这代价太高了，这家伙啊！大仗扎上，李世民刚回城稳当，天亮人家把营盘又扎那儿了。哎呀，李世民暗挑大拇哥，这匈奴兵啊，就是走的也快，回来的也快，败的也快，组织的也快，扎营也快，叫阵还快呢。第一勇士赤达尔、亮银堂、掌中一擎在城外破口大骂：“出来！啊，你们能不能不放火？”不让我们看你出来，就这么叫号。李世民等人没有能打过赤达尔的，大伙都擦拳摸掌的，干着急有什么用啊？你整不过人家，力量差太悬殊，那只能是高筑城墙，挥平火炮，滚木雷石，准备足了，都准备好了。可不能这么的，这不是个长久之计呀、啊！你老在窝里待着，有失咱们天朝大国的威严。哎，这时节裴寂来了，带了20多坛子美酒啊，干什么来了？犒赏三军，就是把那晋阳宫里皇上喝那酒拿出来了。你看这儿起战争了，身为当地的一个官儿啊，给皇上看家的官儿，这人打仗我们不能不管呢，起出20多坛子美酒来赏三军，都摆在当场了。李渊也非常客气，那就留下吃饭呢的呀。吃饭的当中，裴寂啊也了解了战场一些形势，说匈奴第一猛将赤达尔万夫不挡之勇，谁也打不过人家。这时裴寂说了，有一个人差不多吧，谁呀、啊？童天柱啊。哎呦，就这一句话，那真是老龙正在沙滩，我一句话惊醒了梦中人呢。李世民就一跺脚，对呀，我怎么把这主忘了呢？那是天下第一猛啊，第一勇士，现在在龙泉郡卧虎岭那儿占山呢。而且通天柱还直接跟裴寂说，李世民有用到我的地方，只要他来个信儿就可，赶紧请。这李世民就派人呢，请通天柱到了卧虎岭，信使把信交给通天柱。通天柱的儿的一声，就盼这天，成天盼李世民怎么不召见我，我归顺李世民的帐下啊，鸟随鸾凤飞腾远，人伴贤良品质高啊，我能占山一辈子吗？我得跟正经人干，干点事业。另外，想当初跟李世民在一起，话言话语当中，他感觉出这李世民日后得造反，推翻大隋，那正是我效力的时候。这李世民来封信，说匈奴现在攻打晋阳城，望将军助一臂之力。好嘞，来人呐，他手下呀，有这么200多弟兄，走，将军拿鞭吩咐，先洗澡。啊，洗澡，对，洗干净的，把那衣服都换好了，这回咱们成官家军队了，你这带党抛松，一个个歪斜塌拉胯的去让人笑话，先把身上都洗干净，尽量找那好衣服穿啊，你把那菜刀扔喽，那玩意儿拿不到两军阵前，

你提这个哨棍干嘛呀？他你看都这个军队，噼里啪啦把这200多人整理好了。童天柱就带着这伙人来到晋阳城。李世民一听说童天柱来了，哎呦，那高兴的心花怒放。来接童天柱，童天柱见李世民是大礼参拜，童天柱给将军见礼，哎呀，赶紧起来，童将军。这童天柱回身给介绍白脸的高云亮，黑脸的党云杰，这是我磕头的两位兄弟。给公子见礼，给公子见礼，免了免了，赶紧请。李渊亲自出来了，陪童天柱吃酒，这就得说破格啊，因为李渊太知道童天柱了。想当初童天柱帮着魏雕打晋阳城，那童天柱多厉害呀，那使李渊都脑袋疼好几天呢，现在归顺过来了。那么李世民呢，就跟童天柱介绍了两军阵的情况，匈奴第一勇士赤达尔如何如何，怎么怎么回事。童天柱一笑，啊，将军没事，我明天呢到阵前跟他比划一下，如果要赢了的话，那就是将军之威；要败了，愿同谋。京师到了，学艺并不高明。嘿，这几句话说的不狂，童天柱绝不狂，这人是个军事人才呀。童天柱小天文之地利的，熟读兵书，而且武功超群。这儿一夜无话，次日天明早起，这三军将士一听说童天柱来的话，大伙儿啊欢呼雀跃呀、啊，有的蹦得多了高啊，当兵的也高兴、啊。鸣炮，啪啪啪，炮响三声。吊桥放下，千斤闸车起，城门自溜咣当打开，童天柱是一马当先，左边高云亮，右边党云杰，后边李渊的八虎将，别看八虎将都受伤了，也得陪着出来。李世民、罗金花一个人等拉开阵势，燕翅白开。这时节啊，天刚亮，匈奴人还在大帐里正吃早饭，因为骂好几天了，这城里也不出来人，站着骂，躺着骂，趴着骂，跪着骂，反正是死猪不怕开水烫，晋阳城就是不出兵。哎呀，这个赤兔单于正跟这赤达尔商量，他们怎么老不出来怎么办呢？这赤达尔啊围着这个晋阳跑了一圈，他突然发现离这个晋阳不远有条大河，这条大河呢叫汾河，边上有一湖叫晋阳湖。赤达尔这小子眼珠一转，我要如果把这汾河水引过来，水淹他晋阳城，你不出来吗？我把你泡出来，我把水灌到城里去，我让你护城河满喽，然后这水漫到城里。他已经把这个地势啊左右查了一遍，他心里有个数，他正算计呢，动用多少士兵凿这条沟，把水引到晋阳来，引到这城里来，把这城给他淹了。正算计的时候，炮响，嘣！噔噔噔噔噔噔噔！回禀将军，晋阳城炮响三声，一哨人马拉出来，燕翅排开，威首坐都旗上写一童字，有一战将两军阵叫号，让您出去受死。你这报事儿的，你说，你就说那儿有叫阵就得了。他把童天柱那词儿啊，都给原原本本的倒腾出来了，说让你去受死。好。我去干嘛去？哎呦，这赤达尔这个气

0: 哎呀，受死的是他，不是我。哎，好嘞，背吧。这边把这凤翅亮银躺抬过来，带过乌嘴巴。这赤达尔他们呢，简单，不像那个汉人打仗，顶盔贯甲，罩袍束带呢啊。这家伙这盔甲那得穿半个多小时，人家不的，光膀子，哎，外边包一块豹皮，这就完事儿了。第一个兵人就出来了，多的没带，少的没带，点了5万人马，这就来到两军阵。离老远一看，哟，跟这个赤达尔出来的还有匈奴一枝花他的妹妹赤珠。一看对个，雁翅排开大队伍，正当中一杆坐肚旗，上边写一个斗大的礼字，旗下边有一主将旗，上边写个童字。在这杆旗下有这么一匹白马，这匹白马连根杂毛都没有，跟雪摊一样，上边端坐一人呢、这人跳起马，顶身有一丈，头戴亮银盔，身穿素罗袍，得胜钩鸟床，挂的凤翅鎏金堂，二目圆睁，剑眉倒立。就见此人一探马的坐缰，这匹马来到两军阵，赤达尔迎战当场，才引出一段金堂对银堂，血溅洞房。欲知详情，咱们下讲再说。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4: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
1: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0: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0: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2: 四元碰撞，不设脚本，成年人旁听局，荣美小记者对话泳坛传奇。
3: 孙杨哥哥，什么让你喜欢上了这项运动？
4: 一开始是被叫去游泳，在游泳这个过程中突然发现找到了就是对于水的这个乐趣，既然选择了这项游泳，我觉得我希望能在游泳这个项目上把自己的这个价值在游泳池里面去全部去展现出来。
5: 想让孩子近距离对话行业大咖，收获专属成长体验吗？荣美小记者火热招募中，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6: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7: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6: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7: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6: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6: 400-0052-400。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9: 他以强悍低调的猛人风范撕开了大隋朝政的伤口，在他的前面是千古暴君的典范，在他的后面是千古治世的明君。晋阳起兵，马踏江淮，谁家天下？大唐开基，听孙一为你讲述中国历史上最强大帝国的崛起之路，带您细细品味那盛世的荣光。

长篇历史评书《大唐开基》第28讲。前文书啊，咱们说到这个通天柱来到两军阵，要大战赤达尔啊。早有匈奴小校跑到这军帐里通知了赤达尔，赤达尔一听怎么的，来人了，要跟我比划。哎嘿，这守城的这些军队让我打得闭门不出，莫非说今天请来高人了？看过去，哗，这兵这就出来了。呀呀呀呀呀，赤达尔带住马的司将定睛观瞧，就见前边啊雁翅排开的李渊的人马正当中一杆坐独大旗，大旗下有这么一员将军呢、啊、这通身的银白，坐下马，掌中凤翅鎏金塔。再看这个人漂亮，通天柱长得漂亮。赤达尔啊，观其外而知其内啊，这就知道遇着劲敌了。你看这个战场上打仗啊，这些将军们拿眼睛一溜，这就知道你有多大能耐。哎，这是凭经验。赤达尔这马往前趟了趟。这是通天柱也来到镇的中央，插拳禀万，我叫通天柱，我叫赤达尔。两个人互相通了姓名，并不搭话，说别的都没有用、就一个字儿打。我把你打退了，你不退那你就杀进来，二把盘旋呐，这就交上手了。这不交手欢子罢了，这一交手，哎呀，这一转眼的功夫就100多回合，两个人杀的是难解难分呐、这两边的助阵鼓啊，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后边怎么还来这一动静呢？这打鼓的都急了，看的是太激烈了啊！一着急，噗，把鼓凿漏一面。哎呦，这两位将军在这个疆场上这么一对战，这百年不遇的一场恶战呢、两个人不论是论力气、论身轻，论这个技巧，论招法，堪为棋逢对手。他们俩这儿打呀，在这匈奴的阵里边，有一个人在那儿脸红，心在那儿狂跳。谁呢？赤达尔的妹妹赤珠。这个赤珠号称为匈奴一枝花，那在匈奴地界没有不知道赤珠的。首先他的父亲呢是单于，另外这姑娘的功夫也好，受过名人之典，高人传授。另外这姑娘有一手绝活，这手绝活非一般人所能比。这姑娘今年已经23了，高门没成，低门没就。怎么说呢？姑娘心高，这个选丈夫这个标准太高啊。我找那丈夫长得必须得像潘安宋玉，像人中的吕布，功夫得像三国时期的赵云，人品那得高风亮节。哎呦，这姑娘选这丈夫可要了命，怎么的？没有。另外最主要一点，她选丈夫的标准，这丈夫还得有文化啊，这个文化水平得高。可你想，匈奴地界有几个识字儿的啊？那马背上的民族啊，就是打仗，就知道打仗，除了打仗以外不知道干别的。所以这姑娘
由打16岁开始找婆家，找到23，一份也没找成。也有不少啊小伙子追求他，可姑娘瞧不起。后来大伙儿一看追求不到手，把姑娘就晾到那儿了。现在姑娘萝卜干塞在那儿了。可是今天赤珠一看呢，头两天打仗啊，他没感觉出来，因为李世民，也就是李渊手下这八虎将，这岁数都不小了。另外，即便有年岁相当的，还眼大眼小，那罗牛儿，那我能嫁给他吗？还真有一个漂亮的，一看才13、14岁，这受得了吗？这姑娘也拿眼睛撒嘛。我要如果遇到那如意郎君，我不择手段，不管用什么招法，我要把他弄到手。说撒嘛好几天了，他哪来是打仗来了，整个来选丈夫来了。哎，今天同天柱的出现，这姑娘啊，哟，哎呀我的妈耶，这世上还有这么漂亮的老爷们吗？哎呦，这姑娘这心呐，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可就敲上了，脸呐，烫就红了。哎呦呦呦呦，真漂亮啊！这姑娘差那点骑马出去找通天柱去，我要嫁给你。这个匈奴地界的姑娘啊，性格都开放，跟男人一个样，她不细腻，不像中国那个啊。江南女子的思想细腻，想什么都细腻，她不得，这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怎么做就怎么做。这姑娘看着通天柱有点懵门，另外一看通天柱这个功夫，哎呦太棒了，能跟我哥哥打个平手，我哥哥号称为匈奴第一勇士，人家跟我哥哥打的是不相上下，这什么功夫啊？这姑娘这脸呢红啊，心跳啊，想入非非呀、啊！哎呦，我可找着丈夫了，我嫁给他啊！我们找一青山碧水之地，我们弄他二亩地，我们也不打仗了。哎呀，我们相夫教子的，将来呢我们有孩子，合家团圆，我们万事如意，我们吃什么都香，身体我们都倍儿棒，我们种园子种蔬菜啊，换了钱然后我们去旅游，我们到欧洲旅游，我们上伊拉克去，伊拉克不能去，那地方总打仗的。这姑娘什么都想了，没有她不想的。哎呀，闭着眼睛在这琢磨，烫，哎，一声惊响把他这梦打破了。他睁眼睛一看，赶这么半天这姑娘始终就闭着眼睛呢，在那想着白天做梦吗？是这个赤达尔和这个通天柱两个人，这个银躺和金躺啊碰在了一起，撞在了一处，啪，发出这么一声叫，震得大地呼通一下，这两个人的战马可受不了了，稀里溜溜溜溜溜暴叫，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这个马往后退呀、啊！哎呀，这些士兵一看，好，两个人你看我，我看你，没怎么样，哗啦啦啦啦啦，一拨马又上来了，马打盘旋200回合，这天哪！可就黑了。这李世民一看，通天柱久战不下赤达尔，那么这边呢，赤度单于一看自己的儿子久战不下通天柱，也该到吃饭的时候了。鸣金，苍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两下退下去了，临走的时候说了，明日再战。赶着个兵退回去，通天柱回到城里，李世民告诉白酒，这打了300、400个回合呀，
通天柱把盔甲卸下来，通身是汗。洗完了澡，吃饭，这时通天柱可说话了：“主公啊，我可没想到啊，匈奴的赤胆这么厉害。原来我听说过，有这么一号，今日一进，果其然有万夫不当之勇。那佟将军以你之见呢？以我之见，那明天还得战，多咱把他打俘虏，多人拿刀。他这边合计了，那边赤胆也是，赤足单于明军收兵，儿子回来了。哎呀，赤胆把这个佟天柱好顿夸呀！我没遇着过敌手，300回合、30回合在我跟前走过的都没有。这个佟天柱太厉害了，给我炖只羊，我多吃点，明天吃饱了喝得了跟他打啊！炖只羊，连赤足单于都暗挑大拇哥，赶那姑娘赤珠在边上不是吗？还紧着跟哥打听，就跟这个赤胆打听，哥呀，你跟他打的时候，他那招法俏吗？俏。他那招法妙吗？妙。他人长得近距离观瞧漂亮吗？漂亮。哎，妹妹，你问这干嘛呀？嘿嘿，赤胆儿差点没乐喽。转念一想，妹妹毕竟啊这么大岁数了。是啊，那佟天柱长得是漂亮啊，让人一看呢，哎，谁看了谁高兴。这吃饱了喝得了，休息，那得养足精神头啊。第二天早晨，天刚蒙蒙亮，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战鼓就响上了。城里的佟天柱顶盔冠甲，罩袍束带，九吞八炸，十二勾挂，把马带过来，得胜勾鸟船上摘下凤翅鎏金堂，翻身上马，号啕炮响三声，大的人马出城，燕翅白开，猎入两厢。佟天柱这马往前哈哈哈哈哈带住马的丝缰，那边赤胆儿的马也上来了，二人并不搭话。昨天都打300多回合了，继续征战。嘟，鼓声如爆豆啊！叮当咔，打到中午，简单的吃了点战饭，接着打。一直打到天黑，各使绝招，各拿绝招啊！哎呦，把平生的本领全抖了出来了。赤胆儿鼻哇鬓角，通身是汗。你别看他光膀机灵，穿的小豹皮坎肩儿，就把那豹皮坎肩儿啊，都浸湿了，一拧哗哗直出水。佟天柱穿的盔甲，这玩意儿本来就沉呢，好家伙，那里边都塌的跟洗了澡似的。天黑了，俩人打得兴起了，不回去了，要不宁躺下一个，绝不能休息睡觉。怎么办呢？回去跟主帅一商量，点上灯球火把，亮子油松，要夜战。你这家伙加夜班，好家伙，灯笼火把啊，边上还拢了那么几堆篝火，大干柴棒子哈往里头这么一扔，浇点苏子油，噗，这火就起来了，照的跟白昼一样。你说这一天咱甭说打，就说这些两边看热闹的军兵，两腿绷直了，又早晨在那儿看，看到中午，累了，左腿倒右腿，右腿倒左腿，俩腿换了休息。后来趁人不注意，一看主帅没注意他，蹲下看，
哎呀，蹲那儿看累挺。再一看主帅没注意，嘣儿躺那儿看。好家伙，躺一会儿站起来，站起来蹲下，蹲下躺下。你说这两边的士兵啊，好家伙，最后真是躺着看了，看的这个高兴，看的这个累。你看，你就说这个战场上打的得多残酷，挑灯夜战，杀到半夜子时，这一天下来六七百个回合呀，实在打不动了，通天柱都感觉拿这个凤翅鎏金镋的手都擎不住了，赤大眼就感觉到散架子了。嘿，佟将军，两个人呢彼此都非常尊重，现在赤大眼可太服气这佟天柱了。哎，平生无敌手，遇到佟天柱这人太了不得了，太受人尊重了，这能为太大了。佟天柱也如此，你别看他是匈奴人，这么大能为吗？精通武功啊，好家伙，这招法娴熟啊，这非一般人所能比啊。我自打出道以来没遇过敌手，在我凤翅鎏金镋躺下的人啊，多如牛毛，不计其数。可这个人他就躺不下，两个人累得都直喘。实在打不动，李世民一看再打就有危险了，鸣金，嘡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这个战马这一天换了八匹，这马可跟不住了。打打的上午，两匹马就塌了腰了，跑不动。李世民告诉换马，找军中最好的马，换下来了。打一会儿又换下来，这一天换了八匹马。赤大眼这边也是啊，赤足单于心疼儿子，那人受得了，马受不了，换马。换马大玩具，西凉两种马，最后儿汗血马都推上去了。好家伙，汗血马呀，马中之龙，这种马跑鸡了一出汗，流的不是汗，是血，体力充沛。这种马据说不太吃草，吃肉啊。你说这个吃肉的马和吃草的马，它体力能一样吗？不过目前呢，在世界上这种汗血马已经灭种了。不过有些科学家还依然在研究这种马，为啥这种马流出那汗是鲜血，通红啊？那么赤足单于有几匹汗血马，都是底下人进贡孝顺他给他送来的，这马野性十足啊！赤大眼骑着汗血马大战通天柱，可到半夜两个人受不了了，这马可以换，这人他换不了啊！两边鸣金收兵，哪是走回去的？那两边的士兵一看停止打仗了，噔噔噔噔噔噔的跑了二三十人呢。把俩人给架回去了，啊，牵马的架人的，抬了凤翅鎏金镋，抬了这个凤翅亮银镋的，两边士兵往回架，架回去。佟天柱连解这个盔甲的力气都没有了，人都瘫了。士兵们把这盔甲给扒下去，搓完澡，吃饭的劲儿都没有。李世民可犯了愁了。怎么办？佟天柱说了，主公啊，你别着急，明天我再跟他战。简短结束，第二天又打了一天，这手被那个兵刃杆磨的全是血泡啊，两个人。第二

0: 天再战一天，到晚上通天柱可犯了愁了，久战不下，这怎么事儿？那能在这耗子吗？他是这个心思，对个的军营也是这心思。赤兔单于满嘴是炮，赤达尔也如此，久战不下，你这怎么办呢？啊，咱在这耗子耗一天，危险一天呢。人家大隋要派增兵怎么办？哎，愁呢，就一个人高兴，谁呢？赤珠，就他最高兴，天天他在那儿不嫌我累，看热闹。他哪是看热闹，看打仗啊？他是在这儿看通天柱。哎呀，通天柱那一举一动啊，通天柱那抬眉举目啊，通天柱那一个手势啊，通天柱那一个动作呀，那个优美呀，哇，那个酷啊，啊，那个潇洒呀，那个酷毙了！哎呦，你说这姑娘看的啊，她是看通天柱入了迷了。再战又打了一天，不分上下，敢通天柱被架回城内，这连饭都吃不下去了。那怎么办呢？打了三天呢，李世民等人正在屋里愁呢，外边守门军进来报，来一老者说他有主意，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4: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3: 即刻刷新交通动态，权威发布出行指南，暖城之声，暖城路况。
4: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康巴什呼和塔拉路在永宁街附近自南向北方向车辆在明显攀升当中，高速路康巴什段机场高速自北向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高速国道东胜段 G109 多处路段严重拥堵，包府公路自东向西方向车辆滞缓， G18 在乌马高速附近自北向南方向车辆在明显攀升当中，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5: 人生犹如一场旅行，我们在路上探寻自己与世界的关系，有时候可以放慢脚步，听一个故事，进行一次光合作用，卸下心中负累，诞生美好的力量。在暖城之声剧场听有声小说、广播剧，用文字温暖你的心。暖城之声剧场，每天都有故事，每天都是华章。
4: 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很高兴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暖城剧场，陪您共度这段轻松时刻。认真生活的人总能在柴米油盐里找到诗情画意，在平凡岁月中补到闪亮的星光。愿每一个努力成长的你都活出温暖而闪亮的模样。在今天的暖城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狼烟北平第25期。
6: 白莲琪给日本人犬养平斋讲起了蛐蛐精。犬养君，感情您什么都不懂也想养蛐蛐？这行里的水可深了去了，看来啊，我得给您讲讲养虫的知识。这说起蛐蛐啊，我们中国比较有名的产地都在安徽、浙江、江苏等地，浙江杭州一带出产有名的浙虫和少虫，品种啊有白沙青、红色铁钳。少虫的主要品种有血牙青、白牙青等等，品种太多了，要说起来啊，仨钟头也挡不住啊。哎，我先捡主要的讲啊。湖州一带出白腹背，安徽黄山一带出黑白牙，扬州出白头青背，南京出麻头紫，苏州出紫头金翅。犬养平斋听的是一头雾水，这么多名他根本记不住，再说了他也没必要知道这么多蟋蟀品种。他不客气地打断了白莲琪的话：白君，你现在手里只有2只蛐蛐，刚才你说了一只叫做黑牙青麻头，另一只叫什么？
7: 啊，这只是北平地区出产的，当年我们老佛爷最喜欢北京一带的品种，还专门派太监去收购啊。 最有名的是京北苏家坨的福地儿蛐蛐，和京西福寿岭的青麻头，还有十三陵的蟹壳青。哎，我这只蛐蛐啊，就是大名鼎鼎的蟹壳青，绝对的极品呐、啊。这么说吧，要是倒退个几十年，这玩意儿也到不了您手里，都得给皇上进贡啊，不然那就是欺君之罪啊。当年我爷爷有只蟹壳青，搁在葫芦里，睡觉都搂着，我奶奶都吃醋了，为这只蛐蛐啊，死活要回娘家，气得我爷爷当时就要写休书啊，休了就不懂事了，老娘们。我家管家跪下来，劝了两个时辰，我爷爷才消了火。当时京城里有名的大玩家桂月丁先生听说了，死说活缠的花了200两银子从我爷爷手里买走了蟹壳青啊。这位桂三爷祖上是做大官的，身上带着腰牌，随时可以出入紫禁城啊。这只蟹壳青让他转手就献给了老佛爷，老佛爷大喜呀、啊，传旨赏黄金200两。您瞧瞧，一只蛐蛐啊，愣是值200两黄金呐、啊。全养平斋直截了当地问：“你不用说这么多，你只告诉我，这两只蛐蛐你打算卖多少钱就行。”得，嘿，闹了半天，您当我是说废话呢？我说您外行，还真不是挤兑您。价是多少？您先别着急，我还没说完呢。这说到蛐蛐啊，就不能不提蛐蛐罐儿。哎，打个比方啊，您全养军是个有身份的人，因此您就得住好房子，怎么着也得住个三进宅院吧，要不然您丢不起那面子呀。哎，蛐蛐也一样，极品蛐蛐可遇不可求啊，闹不好百十年才出一只啊，咱能委屈他吗？哎，蛐蛐有蛐蛐的讲究，入冬之前得养在罐里，入冬之后他该搬家了，得住进葫芦里。咱先说罐儿吧，啊，中国的蛐蛐罐儿讲究可大了，历代都有制作名家，留下不少传世之作，比如啊，明宣德年制作的最名吃人仿宋贾时珍玩蛐蛐罐，清正斋主人制彩瓷竹居蛐蛐罐等等。当然了，这都是价值连城的古玩啊，我是玩不起啊。哎，您瞧瞧我这个罐，这叫成泥罐，就是用澄江泥电制成型，再入窑烧制而成。哎，您再瞧瞧这罐底呀、啊，刻着赵子玉的名字。赵子玉是谁呀、啊？是制成泥盆的大家呀。民国初时，一个赵子玉的成泥盆值180块元大头啊。您要找个赵子玉的蛐蛐罐就更难了，为什么呢？因为赵子玉是以制成泥盆而成名，他却很少制罐啊。心血来潮时偶尔也做几个玩玩，哎，这就不得了了，物以稀为贵呀、啊。他的蛐蛐罐是传世的极品，非常少啊，所以弥足珍贵。全养平斋笑了：“你怎么能证明这是赵子玉的真品呢？据我所知，你们中国人造假的功夫堪称一绝，你这个蛐蛐罐该不是仿制的吧？”白莲琪是面不改色：“哎，这您算说到点子上了，全养军不愧是中国通啊，您说的没错，中国的古玩行里假货居多，关键是没有一种万无一失的鉴定方法，再有经验的鉴赏家也难免有走眼的时候啊。就目前而说啊，最有效的鉴定方法是什么？哎，是查一下这件古物的来路啊。一般来讲，家传之物珍品居多，比方说呀，文征明和您家先人是朋友，他送您家先人的画被一代一代传下来，几百年来就没离开过你们家，这就不该有假了。哎，您能说前门楼子是假的吗？哎，他打造好那天起就没挪过锅啊。 想假也假不了啊。在我们中国，什么都可能有假，但家谱却不容易作假。您要愣说您是李世民的后裔，那对不住啊，您拿家谱来瞧瞧，李世民有几个儿子，多少个孙子，哪房哪支去了哪儿，上面都记得清清楚楚。实在不信，您还可以去探访一下，李家后人又不止你一个，是不是假的，一问就露馅儿。所以说呀，一件古物的来历很重要。就说白莲旗吧，别看现在这模样，哎，有点背，可咱绝对是世家子弟，这可假不了啊。想当年我家祖上是康熙爷的御前一等侍卫，您打听打听，在皇上面前谁敢佩刀啊，那可是夷族之罪。可我家老爷子就能挎把腰刀在皇上面前晃悠，这是皇上恩准的，叫佩刀侍卫，谁眼红也没辙。到了道光年呢，我家先人官拜镇守居庸关的总兵，哎，那官衔儿相当于，哎，相当于你们皇军的中将衔儿啊。哎，这您就该明白了，我白莲旗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家世就摆在这儿呢。想当年呢，我家拾起银子来就像往外泼水呀，家里存的古文字画能够开博物馆的，别说一个赵子玉的蛐蛐罐儿啊，就连杨贵妃丢在马嵬坡的袜子还存着一只呢。全仰平斋点了点头说，哦，我知道了，请你接着说下去，您还有什么收藏啊？白莲旗说着话又从怀里掏出个葫芦，刚才我说了，蛐蛐一入冬要放入葫芦里呀，讲究的是冬至以后听蛐蛐叫唤，还能把葫芦揣在怀里出门带上。这么说吧，蛐蛐住在罐里好比夏天住帐篷，到了冬天就要往房子里搬了，这就是葫芦。您瞧瞧，我这个葫芦是大名鼎鼎的三克流制作，此人是咸丰年间三克县人士，他制作的葫芦除了美观外，蛐蛐在其中发出的鸣叫声也格外悦耳。哎，这葫芦有三个特点，首先是高矮合适，葫芦腰纤细，高窄长短相称；二是啊，葫芦皮儿老，里子发糠，外表用布盘怎么磨也磨不透，瓷一样越盘越油亮，称之为皮瓷里糠；三是啊，凡三合流的葫芦底儿都有双鳍，就像人有两个肚脐眼一样。全仰平斋听得实在是累了，他挥挥手略带疲倦地说，白君，我计算了一下时间，刚才你整整说了1小时20分钟，我听得都有些疲倦了，也真难为你了。简单的说，你有四件东西打算卖给我，一只黑牙青麻头，一只谢可卿，一个赵子玉的蛐蛐罐，一个三合流的葫芦，咱们不妨简单点，你说吧，这四件东西加在一起是

多少钱呢？哎，全养金快人快语，我白嫩琪也不能当小小娘们，当然得痛快点了。哎，只是，哎，有些东西毕竟是祖上传下来的，要不是如今这年月，

0: 我不卖啊。全仰平斋不吭声，只是伸出了一个指头。100？哎，那不行不行，哎，全仰君，绝对不行，我说了，少一个子我不卖。全仰平斋开口了，
1: 你搞错了，我说的不是100，而是1块钱。
0: 白莲琪蹦了起来，什么什么，您不是开玩笑呢吧？全仰君，那我只能认为您在这宗生意上缺乏诚意，按我们北平话说，您是在拿白毛开涮呢。
2: 全仰平斋把1块银元放在桌子上，笑了笑说，
1: 白君，对北平民俗我也是有个逐渐了解的过程，咱们认识不是1年2年了，以前你可以拿些东西来糊弄我，用你们北平话说叫糊弄洋鬼子，对吗？可你忽略了一点，我这个洋鬼子是个肯学习的洋鬼子，不然还敢称中国通吗？据我所知，您家祖上是做过武官，家产也是有一些的，但现在你已经落魄到靠奴才养活的地步，手里怎么还会有好东西呢？坦率地讲，您的知识是真的，您的货却是假的，我没有说错吧？我之所以付给您1块钱，是因为您讲了很多我感兴趣的知识，这是我付给您的讲课酬劳。如果您愿意，我以后还想听听白君介绍的北平民俗。顺便说一句，希望我刚才的话没有冒犯您。
2: 全仰平斋站起来，向白莲琪深深地鞠了个躬。白莲琪愣在那儿，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闹了半天，这鬼子在拿他涮着玩呢，他自己却说得口干舌燥，激情四射。操他妈的，白莲琪很想骂人呢，可嘴唇动了动，却没敢骂出口。他想扭头就走，以此来捍卫自己的尊严，但最终还是拿起了那块银元。不管怎么样，1块钱虽然不多，可好歹顶德子拉好几天车挣的钱呢。这年头，面子值多钱一斤呢？谁跟钱有仇啊？白莲琪毫不犹豫地把银元装进了兜里。根据情报，王克敏每个星期二要到煤渣胡同20号与日本驻华北派遣军联络部部长喜多诚一举行联席会议。他出行都是前后2辆汽车，途中王克敏的坐车在前，上面除了司机还有2名带着手枪的贴身警卫，后面是一部警备车，车上有4个武装警卫。快到目的地的时候，王克敏的车就减速慢行，后面那辆警备车就加速越过前车。警卫们先下来布置，然后王克敏再下车进门。陈公树和徐金葛一致认为在煤渣胡同行动是最好的时机，此外就再没有行动的机会了。这个地方的最大好处是临近胡同口，出了胡同口就是4通8达的大街，来去都是甚为方便。平汉铁路俱乐部只是个消闲场所，门口只有2名徒手警察站岗。徐金葛认为必须有足够的火力优势来对付王克敏的随从。另外在20号的斜对面，相距不到100公尺的地方就是东城日本宪兵队，如果枪声响起必会惊动他们，如何防止他们异动便是此次行动的关键。陈公树和徐金阁2人在勘探地形研究战术后，制定了刺杀王克敏的计划。陈公树统一指挥全局，徐金阁负责在现场执行刺杀行动。行动人员6人分为2个小组，以第一小组的3个人为主体，集中火力射击目标王克敏；第二小组的3个人则专事掩护第一小组的安全，尽可能制

住对方警卫人员的反击。总指挥陈公树将在目力所及的地方视现场情况随机应变，以策进退。每个行动人员都配备了自行车，行动之后可迅速逃离，防止被日本宪兵抓获。所用武器是配20发弹匣的德国造伯克枪，每个行动人员各带2支。杀手们已做好了一切准备，只等星期二的行动。徐金阁利用这段时间研究了王克敏的背景材料。王克敏生于广东，字叔鲁，光绪29年中举，后赴日本留学，当过清王朝驻日公使馆参赞。1907年回国后，任直隶交涉使等职。辛亥革命后，任中法实业银行中方总经理、中国银行总裁，并一度担任北洋政府财政总长。自1932年起，历任南京国民政府东北政务委员、北平政务整理委员。1935年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抗战爆发后，叛国投敌，先后任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行政委员会委员长和汉奸组织新民会会长，伪中华民国联合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王克敏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是1937年12月14日由日军占领北平后扶植的一批汉奸所成立，办公机构设在中南海内西北部的吉林右，即以前北洋政府国务院曾占用过的地方。平津等城市沦陷后，日本华北方面军共辖8个师团，总兵力达到37万余人。兵力虽然不少，但用来控制地域广阔的华北地区仍感到力不从心，为此才成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意图借助汉奸势力配合日军对占领区的统治。王克敏是个典型的实用主义者，只要有利可图，他不大在乎名声。他知道日本人找过曹锟、靳云鹏、吴佩孚、曹汝霖等军政界名人，但这些人都不愿意当个汉奸的骂名，死活不愿意出头，而王克敏却不在乎名声，他把权位看得很重，只要日本人全力支持他成立新政府，他会投桃报李，为日本占领军服务。徐金阁从资料上发现，王克敏没有食言，他和日本帝国签订了条约，把华北的煤炭资源让给日本人开采，还下令华北各省合力征集，把日本帝国需要的大量粮食、棉花运往日本。徐金阁的固执在军统局内部人尽皆知，他执行刺杀行动是有条件的，那就是杀人必须要有正当理由，否则他拒绝执行杀人任务。而陈公树等人杀人却不需要理由，只要戴老板发话，杀谁都可以。徐金阁的固执曾使军统局内的同事颇有微词，认为他对党国、对领袖不够忠诚，军人应该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不应以自己的好评判为标准。奇怪的是，在军统局一言九鼎的戴老板竟然对徐金阁网开一面，默许了他的固执。若是换作别人，戴笠早下令清理门户了。他如此宽容徐金阁，原因只有一个，他喜欢徐金阁，认为他是个有才之人。徐金阁对王克敏的背景材料进行分析后，得出自己的结论。对这样死心塌地的汉奸，徐金阁认为杀他10次都不多。唯一使徐金阁感到踌躇的是杨秋平。他并不是专业特工，在战前只是个普通的女学生。北平沦陷后，他加入了曾彻领导的抗日锄奸团，只受过使用枪械的短期训练，别的专业知识几乎是零。前些日子，黑马指示徐金阁扮成南山堂药店

0: 老板，由曾彻负责解决徐金可的老婆问题。曾彻选择了杨秋平，并且把杨秋平纳入军统北平区的编制。按照规定，杨秋平是行动组的成员，归徐金可领导。这次行动组要执行刺杀任务，杨秋平理应参加。但徐金阁自从参加军统后，从没有像现在这样感到为难。他实在不愿意杨秋平参加这次行动。身为专业人员，他深知这次行动的凶险，一招不慎便会带来杀身之祸。让杨秋平这样的年轻姑娘参加刺杀行动，是不是太残酷了？徐金阁对陈公树说出了自己的顾虑，陈公树却冷冷地问道：金阁兄，每日拥美人而眠，是不是英雄气短了？徐金阁有些难堪地回答：啊，这倒不是，她是个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女人，恐怕在行动中会拖后腿，这是我最担心的，能不能不让她参加？
1: 恐怕不能，你知道我们的人手有限，一个萝卜一个坑。再说了，抗日救国是每一个中国人分内的事儿，男女都不例外。蒋委员长说过，地不分东西南北，人不分男女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金阁兄，你是军统的老同志了，怎么能在关键时刻儿女情长呢？
0: 徐金阁觉得陈公树的话难以反驳，他一时语塞。这，陈公树正色道：
1: 金阁兄，恕我直言，你可有些变了。在我印象里，你是个忠于职守的冷血杀手，把男女之情看得很淡。这次是怎么了？让那小娘们把魂勾走了？你真拿她当老婆了？
0: 徐金阁一把揪住了陈公树的衣领，直视着他的眼睛，凶狠地说：姓陈的，杨秋平是我的老婆，你再要用这种口气说她，我会把你脖子拧断，你记住了。陈公树面无表情：
1: 好，我不再说了，
0: 但杨秋平必须参加行动，我是这次行动的负责人，我说了算。
2: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收听本期暖城剧场，下期节目再会。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动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佳佳，151-3489-0277。
1: 四元碰撞，不设脚本，成年人旁听局，荣美小记者对话泳坛传奇。
2: 孙杨哥哥，什么让你喜欢上了这项运动？
3: 一开始是被叫去游泳的，在游泳的这个过程中，突然发现找到了就是对于水的这个乐趣。既然选择这项游泳，我觉得我希望能在游泳这个项目上，把自己的这个价值在游泳池里面去全部去展现出来。
0: 想让孩子近距离对话行业大咖，收获专属成长体验吗？荣美小记者火热招募中，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4: 春夏秋冬，阴晴冷暖，和你全天候分享。暖城之声，暖城气象。
5: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飞扬，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暖城气象和您一起关注今日天气。康巴什今天晴，当前温度21摄氏度，相对湿度20%，风向南风，风力等级3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10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8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1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26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24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1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22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24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24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4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朋友们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欢迎您做客我们的暖城剧场，多听多看多经历，才能更好地了解和体验这个世界的浩瀚与多姿。
6: 文三儿近来心情很舒畅，因为同和车行几乎变成了赌场。自打白莲起义来了以后，孙二爷越来越上道了，他算是学会了玩了，而且越玩瘾越大，几乎到了不务正业的程度。按说老板要是不务正业，那就是伙计们狂欢的节日了，没人成天老盯着你，这还不是好事吗？文三儿巴不得孙二爷见天着逛窑子，晚上就住在八大胡同别回来，兴许哪天玩高兴了就忘了收车份了。孙二爷不但学会了养鸟养虫，还养起了金鱼，院子里一溜摆了8个大鱼缸，金鱼按品种分缸养殖。孙二爷不管见了谁都得意地向对方介绍自己的金鱼，哪个是狮子头，哪个是水泡眼，哪个是珍珠或红头。由于鱼缸太多，院子里摆不下，又把车棚子占了一部分，这下收车晚的车夫没地方放车，只好把洋车用铁链锁在一起，放在院外过夜。京东通惠河的平津上闸附近有个叫高碑店的地界，那里的人靠养鱼为生，不光是养金鱼，也养鲢、鲫、鲤、草等鱼类，供京城人食用，供佛或者放生。

0: 二爷最近有点空，就往高碑店跑。只要有新的金鱼品种，他是一定要买的。实在没得买，看看也好。那些色彩斑斓的金鱼，把个孙二爷弄得是魂不守舍。文三儿对孙二爷这些新嗜好一概加以恭维和怂恿，因为孙二爷每次去高碑店总是坐他的车。南城的南横街离京东高碑店少说有40里，一去一回就是一整天，比起在大街上拉散座，这绝对是个肥差。从前孙二爷有钱却不知怎么玩，现在好不容易上道了，文三儿难道不该鼓励一下吗？在去高碑店的路上，文三儿的嘴就没闲着。二爷，前两天我在西四牌楼碰见几个吉祥车行的伙计，他们一见面就打听您呢。孙二爷一听就竖起了耳朵。什么？打听我什么？嗨，说你们老板孙二爷最近得了个绰号，你听说了吗？叫金鱼孙呢。虽说出道是晚了点，可一玩起来就收不住啊，一下子就49城闻名啊。我说这事儿传得真快啊，怎么连你们都知道了？他们说感情49城谁不知道啊，你们孙二爷是个大玩家，玩什么像什么。别看不是老北京啊，真玩起来比大宅门的公子哥不差呀。孙二爷听得浑身舒坦，但嘴上还得谦虚几句。
1: 啊，不行不行，二爷我还差得远呢，也就是刚入道吧。
0: 哎，二爷，您这么说我可就不爱听了。你可别小瞧了一个玩字，这里面学问大了，不懂的那是瞎玩啊，玩一辈子也玩不出什么名堂来。不是有句话叫武大郎玩夜猫子，什么人玩什么鸟吗？这话没错呀。就说我吧，也喜欢养鸟，可喜欢管什么用啊，您得有那本事不是？不瞒您说呀，前几年啊我还真养了一只鸟。啊，你也养过鸟？没听你提过呀。你养了只什么鸟啊？嗨，说出来都臊得慌，百灵画眉那是名贵鸟，我连想也不敢想啊。我养了只老蝎子，还买不起鸟笼子，只能弄根木棍让它站着。为了训它叼东西啊，我可是没少费劲儿。可这东西啊，除了会嗑瓜子儿，别的什么也不会。有一次啊，我不在家，这老蝎子没站稳，从棍儿上掉下去了，那根拴脚绳就这么吊着它，老蝎子扑腾半天也没翻上来，就这么吊死了。孙二爷听了是放声大笑，
1: 文三儿，文三儿，连他妈老蝎子都养不活，也敢叫养鸟？哎，那不是你玩的东西，你小子也就是个拉车的货。
0: 那是，我这辈子算是没什么奔头了，到哪儿也是拉车的货，不像二爷您呐，玩什么都能玩出彩儿来。哎，就说养金鱼吧。您才玩了几天呢？得嘞，绰号都有了，金鱼孙呐、啊，这是闹着玩呢吗？二爷啊，我文三儿算是遇见真人了。你没看出来呀、啊？同和车行几十号人呢、啊，还就是我跟二爷您亲近呢。得，什么也甭说了，二爷以后有用得着我文三儿的地方，您只管言语。您记着，我文三儿死都是同和车行的鬼呀、啊。
1: 嗯，好好干吧，文三儿，二爷我不会亏待你。
0: 文三儿心里是暗暗好笑啊，去你妈的，老不死的东西，说你咳嗽你就喘上了，什么他妈的金鱼孙呢、啊？是养金鱼的孙子。文三儿是一脸坏笑的瞟了孙二爷一眼，嘴里含含糊糊的哼起了小曲儿。姓孙的回家问爹娘，为什么不姓李张王，站在人前矮两辈儿，姓儿也比姓孙强。正靠在车座上闭目养神的孙二爷突然睁开眼睛了。
1: 哎，文三儿，你他妈哼什么呢？
0: 文三儿

0: 吓了一跳。哎，二爷，我哼戏文呢，东皇庄，说的是拿康小八的事儿，您听说过吗？
1: 别他妈瞎哼啊，跟草驴叫槽似的。二爷，我要眯瞪一会儿。
0: 哎，好嘞。
2: 徐金阁和杨秋萍浑身赤裸着相拥在床上，杨秋萍用手轻轻抚摸着徐金阁的胸膛，小声地问：
3: 金阁，你有心事告诉我好吗？
4: 啊，没事儿。
3: 你有告诉我？
2: 杨秋萍固执地要求。
4: 啊，我在想明天的行动，还不知谁能活下来。
2: 徐金阁的眼睛望着天花板。杨秋萍轻声地说：
3: 我们都宣过誓，这是我们自己的选择，能不能在这场战争中活下来，只有凭天意了。
4: 秋萍，你怕吗？
3: 我说过我不怕死，但怕被俘，所以一旦有被俘的可能，我唯有一死。
2: 徐金阁猛地坐起来。
4: 秋萍，我想好了，明天你不要去，马上给我离开北平，到后方去。听说北大、清华、南开的学生们已经撤离长沙，前往昆明，国府决定成立西南联合大学。秋萍，你去云南找他们，继续完成学业，这里的事由我负责。
2: 杨秋萍摇了摇头。
3: 我绝不走，这是临阵脱逃，是要受纪律制裁的。再说，我也不想做胆小鬼。
2: 徐金阁吼道：
4: 可你是个女人，打打杀杀不该是你干的事儿。中国的男人还没有死绝呢，你给我走，有什么事儿我顶着就是。
2: 杨秋萍抱住徐金阁，温柔地吻了一下。
3: 金阁，你猜我昨天遇着谁了？罗梦云，还记得吗？我们第一次见面时和我募捐的那个姑娘。
2: 徐金阁呼出了一口粗气，点了点头。
3: 记得，那姑娘好像比你脾气好，说话柔柔的。日本人进城以后啊，我和燕大的同学们就失去了联系。昨天我在朱市口遇见了他，我和他聊了一会儿。我问他现在在做什么，罗梦云说：
4: 秋萍，我不问你在做什么，你也不要问我，总之咱们都别忘了自己是中国人就行了。
3: 金哥，我估计罗梦云肯定参加了地下抵抗组织，至于是哪方面的人，我就猜不出来了。
4: 他和我聊了只有几分钟就匆匆离去，回到家以后我想了很多。
3: 金哥，你知道我想了些什么吗？
1: 大概是些很有诗意的想法，把抗日救国想象的比较浪漫，是不是？
2: 徐金阁不无讽刺地说。
3: 那是我以前的想法，烟台的女同学有几个不浪漫，罗梦云比我还浪漫，可我们现在都了解战争的残酷。
4: 昨天罗梦云和我谈话的时候，看似漫不经心，其实眼睛一直在观察四周的动静。
2: 我们谈到燕大的师生们，谈到校长司徒雷登先生，罗梦云认为校长在北平沦陷后仍然决定将燕大留在北平，这是个错误的决定。我反驳他说，燕大的最高理想是为中国人民服务，而不是单纯为某个政治势力或某个政府服务。
4: 司徒雷登校长说过，在人类生活中有许多基本的关系，政治关系只是其中的一种。当年耶稣并没有设法逃出古罗马人的统治，而是在压迫中继续他们的事业和使命。
2: 我认为燕大必须在沦陷区坚持下来，为沦陷区的人民提供受教育的机会。徐金阁听得入神了，他发现这些女大学生毕竟是有些文化、有思想的人，他们争论的问题自己以前

根本就没有想过。哦，那罗梦云怎么说呢？他认为啊，燕大留在北平的唯一理由应该是反抗日军的占领。他告诉我，北平的很多地下抵抗组织里都活跃着燕大的师生，有些人还成了反抗组织的领导人。罗梦云还劝我参加一些抗日工作，他说，我们虽然不能拿起枪和侵略者进行直接的战斗，但是我们用自己的知识去宣传抗日，号召人们反抗日本占领军。我没有吭声，心里想，谁说女人不能拿起枪参加战斗？我的提包里就放着上了膛的手枪，燕大的女同学里有几个像我这样直接参加战斗的？金哥，我说这些你明白吗？北平在战斗，我的同学们都在战斗，我怎么能在这种时候退出战斗呢？杨秋平抚摸着徐金阁喃喃地细语着。徐金阁叹了口气，哎，你们这些女学生啊，总是过高地估计自己，其实在这种刺杀行动中，女人根本帮不上什么忙，闹不好还要添乱。干这种活需要的是亡命徒，是我和陈公树这样的人。秋萍，你听我的，明天就别去了。金哥，你告诉我心里话，为什么不愿意我参加明天的行动？是真觉得女人会给你添乱，还是你心疼我，不愿意让我冒险？我是心疼你。徐金阁很困难地承认了。你爱我吗？我爱你。徐金阁感到脸在发烧，他从来没有说过这种话，自己都觉得有点别扭。杨秋萍的嘴唇热烈地迎了上来，把徐金阁要说的话堵了回去。在狂热的亲吻中，徐金阁感到自己的身体在慢慢地沉下水去，一种窒息的感觉。杨秋平狂吻着徐金阁，语无伦次地说，金阁兄，我要你，我要你，请再爱我一次，我把一切都给你，你快来呀。陈公树坐在豆汁摊上喝豆汁，眼睛却死死地盯着对面的煤渣胡同东口。这一带视野较为开阔，他看见徐金阁站在煤渣胡同东口外的一家裱糊店门口，假装欣赏字画。他手下的两个人慢慢地向东口走去。徐金阁今天穿着一件红狐皮调的袍子，乌绒高腰棉靴头，外面再披一件厚大氅，大氅上镶的是水獭皮的领子，头上还戴着一顶海龙皮帽，看上去像个十足的大掌柜的。第二小组的毛万里和杨秋平推着自行车走进了金鱼胡同。按计划，毛万里、杨秋平将从煤渣胡同的西口向东口走来。中午过后，太阳被云层遮住，天色暗淡了下来，朔风渐起，卷起了漫天尘沙。站在裱糊店门前的徐金阁感到一股浓浓的杀气弥漫在四周。下午1:57，两辆黑色别克轿车一前一后地驶过来。徐金阁稳稳地转过身子，仔细辨认，只见司机和一个卫士坐在前座，后座却有两个人。徐金阁认出了王克敏，他已经无数次看见过王克敏的照片，绝不会认错。而王克敏身边的人既不像卫士，也不像秘书，此人是谁呢？徐金阁来不及细想，两辆轿车已驶到了煤渣胡同东口，并开始减速慢行。坐在豆汁摊上的陈公树放下手中的汤勺，猛地站了起来。徐金阁知道陈公树已经下了预备令。转眼间

第一辆轿车转弯驶入了煤渣胡同东口，第二部车正在打转方向盘驶入胡同。陈公树迅速把一顶黑缎小帽戴在头上，这是事先约定的射击命令。徐金阁掀开皮袍，抽出两支驳壳枪，双手举枪扣动了扳机，枪声爆豆般的响起，子弹像泼水一样打进轿车的风挡玻璃。与此同时，其他杀手们也开始了连发射击，刹那间枪声大作，密集的弹雨狂风般的卷向了目标。两个行动组都按事先的计划各自进攻自己的目标，而周围的老百姓则吓得四处逃窜，一时间是秩序大乱。按照计划，徐金阁和杨秋平不属于一个行动组，徐金阁一组人负责主攻，毛万里、杨秋平一组负责掩护。主攻组的三人每人持两支20发弹匣的驳壳枪连发扫射，打空弹匣以后即可撤离，后面的事由掩护组负责。行动前，徐金阁和陈公树测算，首轮攻击的120发子弹在几十秒钟的抵近射击下，足以使王克炳和卫士们死上几次的。枪声夹杂着风声，大约持续了20-30秒，枪声突然停了下来，四周静得连一点声音都没有，天地间的一切仿佛都忽然静止了。徐金阁看见自己手下的两个杀手甩掉了驳壳枪，骑着自行车从容地朝南驰去。看来第一小组的任务已经完成，剩下的事自有陈公树和掩护组去处理。徐金阁扔掉手里的枪，骑上自行车拐进了金胡同，向胡同的西口驶去。他刚刚驶出金胡同，就听见煤渣胡同方向又响起了激烈的枪声。坏了，秋平他们遇到麻烦了。一个念头从徐金阁的脑子里闪过，他猛地停住车，双手习惯性地向腰间摸去，却摸了个空，他的两支枪已经扔掉了。一队身穿土黄军装的日本宪兵荷枪实弹地向枪响的地方扑去，徐金阁一拳打在电线杆上，无奈地骑上了自行车。担任掩护的毛万里一组运气不太好，当徐金阁一组全力攻击王克敏的坐车时，第二辆车的四名卫士以极其敏捷的身手跳出车外拔枪还击。毛万里等人没容他们开火，就扣动了扳机，四个卫士在猛烈的火力攻击下被打得手舞足蹈的跌翻在地。这时不远处的陈公树发出了撤离信号，毛万里抄起靠在墙边的自行车，一个飞跃窜上车，蹬了几下就没了影子。杨秋平刚刚推起自行车，后面又响了一枪，他只觉得腿上一麻，便不由自主地栽倒了。这一枪是一个受重伤的卫士打的，他在咽气之前发出了最后一枪。杨秋平挣扎着想站起来，但无论怎么努力也无济于事。这时在20号斜对面的日本宪兵队已经做出了反应，一群日本宪兵持枪冲出了大门。按计划，陈公树应该最后撤离，作为这次行动的指挥者，他没有参加攻击，他的职责是控制全局，指挥全体人员安全撤退。还有一个拿不上桌面的理由，就是确保行动人员中不能有一个人被俘，否则会给平津两地的潜伏人员带来极大的危险。陈公树是个现实主义者，他从来不相信人的意志能抗住酷刑，特别是日本宪兵队的行刑式，到了那里的人只有一个念头，只求速死，不会再有别的想法。问题是那些凶残的日本宪兵怎么会让你一死了之呢？不行，不能让一个女人搅乱了全局。对于刺客只有两

0: 种选择，或成功，或死亡，没有第三种选择。这个女人已经完了，她走不了了，她必须死。陈公树想到这里，便下了决心。他闪电般掏出手枪，向杨秋萍扣动了扳机。眼见杨秋萍在子弹强大的冲击力下栽倒在地上，才放心。他骑上自行车，从容离去。杨秋萍没有死，陈公树的一枪只击中了他的左肩。由于是手枪发射，加之距离较远，子弹没有造成贯通伤。弹头射入身体后，卡在了后背的肩胛骨间。这样的后果更糟糕。按创伤弹道学的理论，杨秋萍的身体将弹头带来的巨大动能全部吸收了，由此造成的震荡波会伤及其他器官。不过杨秋萍的生命力很顽强，第二次负伤只使她昏迷了短暂的几十秒钟，随后又在剧痛中苏醒过来。她发现自己失血很严重，整个身子都浸泡在血中，腿部肩膀上的伤口中不断有鲜血涌出。杨秋萍看到七八个日本宪兵已经呈扇面向自己包围过来，而陈公树和掩护组的成员已经连个人影都不见了。杨秋萍的脑子里一片空白，他万万没想到身为行动负责人的陈公树会在自己负伤后不但没有实施救援，反而向自己开枪，以达到灭口的目的。面对着七八个日本宪兵，杨秋萍在想自己下一步该如何去做呢？
1: 听友们，今天的暖城剧场就到这里了，声音连接你我，陪伴温暖彼此，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15.15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1: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2: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1: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3: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4: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2: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1: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4: 买新能源汽车到底什么最重要？
5: 三电二代刀片电池，针刺撞击双重极限测试，安全性能行业断代领先，充电快，无续航焦虑，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续航可达1000公里。比亚迪全国6000家门店，
4: 买比亚迪就到康巴时找小贾，贾维新，加微信151-3489-0055，找总经理买车，一步到位，省钱又省心。
0: 即刻刷新交通动态，权威发布出行指南，暖城之声，暖城路况。
6: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康巴十天交路自南向北方向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状况。东胜区达拉特北路在伊金霍洛东街附近自北向南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到3个信号周期。天交路自南向北方向过往的车辆比较集中，已经出现行驶缓慢的现象。高速国道东胜段 G109 多处路段严重拥堵， G18 多处路段车辆在明显攀升当中，请大家

0: 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亲爱的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很高兴又和您相聚在暖城剧场。见识决定认知，阅历决定视野，让我们一起在倾听和交流中丰盈自我，提升自我。在今天的暖城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狼烟北平》第27期。
1: 杨秋平没有死，陈公树的一枪只是击中了他的左肩，使他昏迷了短暂的几十秒钟，随后他又在剧痛中苏醒过来。他发现自己失血很严重，整个身子都浸泡在血中，腿部、肩膀上的伤口中不断有鲜血涌出。杨秋平看到七八个日本宪兵已经呈扇面向自己包围过来，而陈公树和掩护组的成员已经连个人影都不见了。杨秋平的脑子里一片空白，他万万没想到身为行动负责人的陈公树会在自己负伤后不但没有实施救援，反而向自己开枪，以达到灭口的目的。杨秋平不是专业特工，他只是个青年学生，抱着以抗日救国为己任的目的参加地下抵抗运动。当徐金葛告诉他军统局已经正式将他纳入编制时，杨秋平当时感到很激动，这是个神秘而充满冒险意味的机关，它的全部存在意义在于维护国家安全，加入这个部门意味着直接为自己的国家服务，这是一件多么值得自豪的工作。他在国旗下宣过誓，愿意为国家利益赴汤蹈火，甚至献出自己的生命。而眼前的现实击碎了杨秋平所有美好的想象，冷酷的现实告诉他，这个代表国家利益维护国家安全的机关却在关键时刻抛弃了自己。陈公树等人都是典型的现实主义者，他们遵循的理念只是特工的行规，这种行规不关注人性，没有温情，只有岩石般的坚硬和冷酷。你不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只是这部机器上的一个零件，机器的主人随时可以更换这个零件。杨秋平挣扎着爬到墙角的电线杆后面，倚靠着电线杆掏出了马牌撸子，他剧烈地喘息着想，我爱这个国家，可国家却抛弃了我，但我绝不投降。杨秋平瞄准正在逼近的日本宪兵，猛地扣动了扳机，啪啪，两个日本宪兵被子弹击中胸部，仰面栽倒，其余的日本宪兵慌忙卧倒，看样子他们想捉活的，没有贸然还击。杨秋平是仰天大笑，哈哈哈哈，日本鬼子，你们怕了，来呀，来抓我呀。四周是死一样的寂静，日本宪兵们利用地面的各种障碍物慢慢地匍匐前进，他们很有耐心，这个女人最终会因为失血而昏迷，时间不会太长。杨秋平感到了一阵晕眩，神志在逐渐模糊，伤口的疼痛已经消失，他感到自己的身体变得轻如羽毛，正在天空飘起，这种感觉真好。昨夜与金葛兄在床上就是这种神痴心醉的感觉。哦，金葛兄，我的爱人，我们来生再见。杨秋平艰难地举起了手枪，将枪口顶在太阳穴上，扣动了扳机，手枪撞针撞击子弹底火，发出了轻微的声响，弹头却没有呼啸而出，

哑火了。杨秋平举枪的手无力地垂下，眼前出现了一片玫瑰色的霞光。陈公树在王府井南口扔掉了自行车，改坐人力车回到煤渣胡同西口的37号。他收拾了一下行李，打算乘火车回天津。陈公树知道事发后，日本宪兵肯定会逐门逐户进行搜查，他没有办临时户口，万一被查出来，定会祸及军统在北平的工作。毛万里出去打探消息了，下午才回来，只见他拿着几份报纸，神情沮丧。陈公树打开一看，顿时觉得天旋地转，一屁股坐在了沙发上。报纸上说，王克敏并没有死，被打死的是日本顾问山本荣治，此人是个日本浪人，为日本黑龙会的成员。他名为王克敏的顾问，实则是喜多诚一安插在王克敏身边的一个内线，不料做了王克敏的替死鬼，这次行动又失手了。陈公树想办法搞到了去天津的火车票，也打探到刺杀行动结束后的细节。当得知杨秋平没有死，在昏迷中被日本宪兵生俘的消息时，他大吃一惊，立刻紧张地盘算起来。在参加这次行动的人员中，除了徐金葛和毛万里，其余人并不知道煤渣胡同37号是军统北平区的区本部，因此这个地点暂时还没有危险。但杨秋平的被捕有可能使徐金葛的身份和南山堂药店暴露，更要命的是，曾彻领导的抗日锄奸团成员的身份地址及联络点宣武门天主堂，万一杨秋平挺不过日本宪兵的刑讯，吐露了情况，那么这些人员和联络点将意味着毁灭，此事乃牵一发而动全身，非同小可。陈公树通过秘密途径火速将情况通知了黑马，希望黑马立即通知徐金葛、曾彻等人转移。按照组织程序，徐金葛的行动组是由黑马直接指挥的，无论是陈公树还是毛万里都不能与徐金葛之间发生横向联系，只能寄希望于黑马的动作了。陈公树与毛万里放弃了撤往天津的打算，离开煤渣胡同37号，火速赶往另一个秘密联络点平西潭柘寺。平西潭柘寺地处燕山山脉的崇山峻岭之中，僻远幽静，是北平上层人士修身养性的好去处。千年古刹依山而建，错落有致，远眺峰峦叠翠，寺前清泉淙淙，素有潭柘寺秀甲天下之说。徐金葛是第一次来到潭柘寺，他坐在马车上和赶车的慧云和尚闲扯，远远望见山坳之中的千年古刹，早春时节群峰如带层林染翠，黄顶红墙的潭柘寺在夕阳下显得幽邃庄重。看得出来，慧云和尚是个话唠，从进山时算起，他就喋喋不休地唠叨了一路，到现在还是收不住。施主，这就是潭柘寺，说起来小庙共有十景，可谓闻名遐迩。徐金葛心不在焉地回答，师父不妨说来听听。啊，这里春夏秋冬景色各异，早中晚夜各不相同，实景为平原红叶，九龙戏珠，千峰拱翠，万壑堆云，殿阁南熏，玉亭流

群峰捧日，层峦架月，锦屏雪浪，飞尘夜雨，分别为各时节的绝景。哎，可惜啊，俗世不太平，今年的香客比往年少多了。

一段儿女情长呢？一个杀手要是到了这一步田地，他的职业生涯也该终结了。杨秋平是谁？他不过是自己的临时工作搭档，这种临时性的组合以前也有过。军统的女特工都很懂规矩，在床上个个风情万种，任务一旦完成，各走各的，绝不纠缠。若是以后遇见，有时还能重温旧梦，共度一个浪漫的夜晚。同事之间绝不可能产生什么感情。徐金阁比较习惯这样与女人相处，唯有杨秋平是个例外。这个女人不知用了什么方法勾入了徐金阁的魂儿。从与她同居的那天算起，徐金阁总是处于被动的状态。当她想与杨秋平寻欢时，被毫不客气地拒绝，甚至不惜用手枪相威胁，简直可以上烈女传了。当徐金阁彻底断了这份念想时，杨秋平又主动投怀送抱，柔情似水，弄得徐金阁是一惊一乍，无所适从。特别是最后一个夜晚，杨秋平依偎着他呢喃密语，悄嗔虐笑，他的目光时而激情似火，时而迷离如梦。这种种举动使徐金阁欲罢不能。以前和一些喜欢棉花素柳的同事谈论女人时，有人说天下女人都一样，只分两种，让干的和不让干的。没想到接触过杨秋平后，徐金阁渐渐感悟到那些同事的话大谬不然。对于男人而言，女人就犹如树叶，天下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不同的女人会给男人带来不同的感受，其中滋味只有当事人自己知道。徐金阁的内心感到一种慌乱，为什么杨秋平的安危使自己如此牵肠挂肚？结论只有一个，自己爱上了这个女人了。邪门了，一个在刀尖上舔血的职业杀手居然会有爱情，这简直不合乎情理啊。一个以杀人为生的人，只可以占有女人，却不能与女人产生爱情，恋爱和杀人生涯不可以同时出现在一个人身上。啊，施主到了，请随我来。此时慧云和尚下了马车，引导徐金阁走进了寺门，过了正对大门的大雄宝殿，来到庭院，两棵高达近20米的银杏树映入徐金阁的眼帘。这两棵树伟岸挺拔，遒劲有力，令徐金阁不住地啧啧称奇。施主，东边那棵是帝王树，相传清代每一个皇帝即位，此树就长出一根新枝。施主请看，西边一棵是沛王树，这两棵银杏树少说也有上千年了。慧云和尚为徐金阁介绍道。两个人穿长廊，过刘碑亭，一路婉转，经过1000余米的羊肠小路，来到了龙潭。慧云和尚请徐金阁稍等片刻，自己则躬身告退。徐金阁环视四周，只见脚下潭水深不可测，对面山峰壁高万仞，不禁暂时忘却了烦恼与忧虑，欣赏起景色来。陈公树与毛万里出现在小路上，近日天气转暖，两个人都换了春装。陈公树着一身铁灰色的派丽丝三件套西装，系藏青色领带，显得风度翩翩。他老远就兴高采烈地喊上了：“金阁兄，咱们兄弟总算是又见面了，老兄一路还顺利吧？”
徐金阁不动声

0: 侧的讥讽道：“还好，还好，公树兄还真是一表人才啊，真乃玉树临风啊！嗨，金葛兄拿我开心是不是？”陈公树走到了徐金葛面前，徐金葛突然一个勾拳打在了陈公树的脸上，陈公树猝不及防，仰面跌倒。毛万里一把抓住徐金葛的手臂：“金葛兄，你疯了！”徐金葛肩膀一晃，毛万里飞出两米开外，通的一声摔进了龙潭，水花四溅。陈公树正待爬起来，徐金葛上去又是一脚，陈公树满脸是血的倒在了岩石旁。金葛兄，这是为什么？你要打人也该说说原因呢、啊、兄弟，我哪得罪你了？陈公树躺在地上问，他的语气很平静。陈公树，你别他妈的装傻充愣，什么原因你该知道。起来，你不是号称军统局第一杀手吗？今天我和你过过招，生死凭天命，我要是输给你，这龙潭就是我的葬身之地。徐金葛冷冷地说，他的脸上杀气在逐渐的凝聚。不许动！浑身湿淋淋的毛万里用手枪指着徐金葛命令道：“毛万里，你小子有种就开枪，来呀，照这儿打！要不敢打，等会儿我把你脖子拧断。”徐金葛轻蔑地看着他，敞开了衣服，拍拍胸膛：“老毛，放下枪，都是自家兄弟，犯不上舞刀弄枪的。”陈公树大声地呵斥道。他站了起来，西装上沾满了泥土，鼻子和嘴唇也在流血，模样很狼狈。陈公树，你出手吧，我今天来就是找你做个了断。徐金葛拉开了格斗的架势，陈公树却掏出香烟递过来：“来，抽支烟。”“你少来这套。”“
1: 哎，金葛兄，我知道你为杨秋平的事恨我，但这件事我用不着解释，你心里比谁都清楚。干我们这行怎么能感情用事的？当时的情况你也知道，杨秋平已经负伤，我们救不了他，与其让他被俘，不如采取果断措施。如果换了你也会这么做的。”
0: 徐金葛听了无言以对，他心里全明白，但感情上却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一个年轻姑娘根本就不该参加这种敢死行动，退一万步说，即使参与了，也该由男人掩护她先撤离。可我们都干了些什么？当她负了伤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却落井下石，不但没有帮助她，反而向她下黑手，以达到灭口的目的。我们还是人吗？
1: 金葛兄，干我们这行是有规则的，谁都得按照规则办事，我们只对事不对人，天王老子来了也一样。换句话说，如果当时负伤的是我，你照样也会向我开枪，但我不会怨恨你，因为我知道我们不是为了私人恩怨，而是为了抗日救国。
0: 陈公树说的是慷慨激昂。
1: 抗日救国，要是为了这个理由就把我们变得没一点人味儿，我看这个国不救也罢，我们就应该亡国灭种。
0: 徐金葛愤愤地说。陈公树克制地回答：“
1: 那是你的想法，并不代表我们。我始终认为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为了国家利益，个人的牺牲算得了什么呢？金葛兄，恕我直言，当年在特警班受训时，我就看出来了，

0: 你老兄的业务能力全班30人无人能比，但唯独你不适合干特工，因为啊，你是个性情中人，过分强调自己的判断，照你的话说是凭良心去做事。可你错了，干别的行业可以凭良心，唯独当特工却不能凭良心。为了国家利益，使用任何手段都不算过分，这是对一个特工人员最起码的要求。徐金阁冷笑道，要是戴老板这么想就好了，我倒宁可去带兵打仗，你以为我愿意干这行？哎，没错，戴老板护着你是因为你能干，平心而论，就业务能力我不如你，可你想过没有，这次行动为什么让我做负责人，而只让你做我的副手？明说吧，就是因为你的心理素质不如我，要是你能在这方面调整一下，你老兄在军统局将前途无量啊。陈公树诚恳地说。徐金阁扭头走了。
1: 哎，金阁兄，安心在这里住几天，等待上峰的指示，千万不要回北平。
0: 陈公树在后面喊道。徐金阁头也不回地甩出了一句，
1: 这你就别操心了，我又不归你管。
0: 方景林早晨一出门就碰上了文三儿，他上身穿着蓝布号坎儿，上面的汗碱有5分厚，看样子这一夏天就没洗过。他的灰布裤子上补着客色的补丁，腿上还有2-3个窟窿，穿着双张了嘴的破鞋，用麻绳绑着，手里提了条和地皮同色的小毛巾，敞着环儿，肋条一棱一棱的，像个搓板。文三浑身上下除了蓝布号坎儿烧心以外，没有一处不是破破烂烂的。
2: 哎呦，方爷，您出门，哎，坐我的车吧。
0: 文三凑过来，满脸期待地说。方景林看了看文三，
3: 我说文三，你怎么这副倒霉相啊？你这号坎都快馊了，就不能洗洗？脏成这样，谁敢坐你的车呀？
2: 哎，不洗，我就不洗，我这身打扮就是为了给他们满街散德行。
0: 文三眨着小眼睛坏笑着说。方景林知道文三的意思，他是不满警察局发的新号坎。北平的洋车夫以前没有号坎，到了民国18年，北平的洋车达到几万辆，当时的警察局想出个生财之道，做了号坎，上面印有号码，通过车厂主卖给拉车的，并规定不穿号坎不准拉车，为此车夫们很是不满，不过时间长了也就习惯了，他们经常把号坎系在腰上，省得穿破了又得买新的。这日本人来了，改朝换代了，也该改改规矩了吧？嘿，这号坎啊，哎，你还就脱不下去了。
4: 本期暖城剧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关注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节目，听友们再会。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

0: 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
1: 次元碰撞，不设脚本，成年人旁听局，柔美小记者对话泳坛传奇。
2: 孙杨哥哥，什么让你喜欢上了这项运动？
3: 一开始是被叫去游泳的，在游泳的这个过程中，突然发现找到了就是对于水的这个乐趣。既然选择了这项游泳，我觉得我希望能在游泳这个项目上，把自己的这个价值在游泳池里面去全部去展现出来。
4: 想让孩子近距离对话行业大咖，收获专属成长体验吗？柔美小记者火热招募中，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5: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6: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5: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6: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5: 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6: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7: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8: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7: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二手车买卖、置换、评估、检测、认证，哪里更专业？当然，中庸二手车批发市场，中庸汽贸专注二手车业务10余年，1万多平米场地，常年库存400余台精品二手车，车况透明，价格亲民，高中低端二手车应有尽有。
9: 一站式汽车服务商，让您购车无忧。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检测、认证，到铜川中庸二手车批发市场，电话130-1527-3333。
6: 鄂尔多斯的车主朋友们注意了，暖城魔力行，贴膜我帮您。
5: 在暖城，洗车膜专项补贴来了，质保5年的库斯奇太阳膜可以免费贴了。
6: 重点是新车旧车均可领取，补贴后包工包料，不收取安装服务费。
5: 同时到威固、固特异、魔法师、库斯奇、优格尔等众多知名品牌汽车膜，最高可补2000元。
6: 详情咨询线下工作人员131-2694-9333，了解您周边的授权网点。
10: 即刻刷新交通动态，权威发布出行指南，暖城之声，暖城路况。
11: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康巴什鄂尔多斯大街自东向西方向严重拥堵，东胜区天桥北路在辅路附近自北向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鄂尔多斯西街在天桥北路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车多缓行，高速路康巴什段机场高速自北向南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高速国道东胜段 G109 多处路段车多缓行， G18 多处路段车多缓行，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暖城剧场，让我们做彼此的倾听者，用声音、文字和思想在流动的时光长河中筑起临时的岛屿。

0: 北平的洋车夫啊，以前没有号坎，到了民国十八年，北平的洋车达到几万辆。当时的警察局想出个生财之道，做了号坎，上面印有号码，通过车厂主卖给拉车的，并规定不穿号坎不准拉车。为此啊，车夫们很是不满，不过时间长了也就习惯了。他们经常把号坎系在腰上，省得穿破了又得买新的。日本人进城后，警察局长沈万山又想起这招来了，宣布以前的号坎全部作废，车夫们必须买新定做的号坎，否则没收洋车。这个规定很阴损啊，这分明是借日本人的势力盘剥自己的同胞啊。北平的车夫们是敢怒不敢言，只好在暗地里问候沈万山家的女性长辈，把沈万山的十八辈祖宗操了若干遍。方景林想了想，对文三说，好吧，照顾一下你的生意，我去中山公园，走吧。
1: 好嘞，您坐稳了，走喽。
0: 方景林坐在车上，和文三有一搭无一搭的闲聊着。自从方景林救过文三以后，文三便认定他是个好人。感情警察里也有好人呢。以前文三总认为北平的警察就没有一只好鸟，没想到还有方爷这样的好人。方爷啊，上回亏得您照应啊，要不然我和大裤衩子非听蛐蛐叫去不可呀，我还没谢您呢。哎，这么着吧，一会儿啊，我请您喝豆汁儿去，您敞开了喝。文三是边跑边向方景林表达谢意。哎，你用不着谢我，那一带我是管片儿，我总不能眼看着你让日本人杀了呀，好歹咱们都是中国人，理应互相照顾嘛。哎，方爷啊，不是我捧您的，您就和别的警察不一样，那帮孙子其实也和我们一样，本来就是草民一个，得黑皮一穿，人五人六的以为自个是爷了，要我说呀，也就是一黑狗子。哎，怎么说话呢？谁是黑狗子？方景林听了不大顺耳，哎呦，您瞧我这臭嘴，说着说着就说秃噜了，哎，一不留神把您也烧进去了，我给您赔不是啊，我不是这意思，我是说那帮警察。哎，对了，除了方爷您，那帮警察比日本人还孙子。我说文三啊，你说的可有点过了，警察们说到底都是中国人，怎么还会不如日本人？你好像不大恨日本人，却总和中国警察过不去。哎呦，方爷，话得这么说，日本人横啊，人家是拿枪拿炮打进来的，咱有能耐别让人家进来呀，咱不是惹不起吗？惹不起你就得让人家当爷呀。可那帮黑，哎，不是，是警察，那帮警察凭什么当爷啊？有能耐你管日本人去，干嘛老跟老百姓过不去啊？就说这回买号坎的事儿吧。哎呀，行了行了，你又来了，又收回号坎了。你一个号坎花了你多少钱呢？啊，招出你这么大火了呀。方景林有些不耐烦了，花多少钱？好嘛，就这么破玩意愣要我八毛啊，这还让不让人活了？我一天才挣多少啊？文三儿固执地揪住了这个话题不放，买号坎的八毛钱使他心疼不已，于是迁怒于天下所有的警察。我说文三啊，以后说话嘴上要留个把门的啊，照你这么胡说八道，早晚要出事儿。警察里有好人也有坏人，要是让坏人听见，你又该倒霉了啊。方锦林四下看看，小声地说，要是这种日子过不下去，你就出城找抗日队伍，跟鬼子干一场，总比窝在北平受气强啊，你没家没业的，你怕什么呀？ 文三一听这话，就像泄了气的皮球，刚才的义愤填膺转眼间消失得干干净净。哎呦，方爷，你饶了我吧，就我这身子骨还打仗呢，真有那能呢，咱也不用拉车了，早改行当土匪去了。咱不是没那个胆儿吗？我早想开了，好死不如赖活着，北平总得有人管吧。早先是皇上管，后来是段祺瑞、张大帅也管了几年。日本人来之前是宋哲元还是蒋委员长，咱闹不清。反正现在是日本人，咱草民一个，让谁管着都一样。反正得挣钱吃饭不是？谁愿意抗日，谁就去抗，咱只会拉车啊。方景林终于气急败坏地咆哮起来：“你呀，典型的奴才，当了亡国奴你还不知道羞耻，我看你呀，比汉奸也强不到哪儿去。我问你，你还是不是中国人呢？”文三儿诚惶诚恐起来：“哎呀，方爷，您不高兴了，我是不是哪儿得罪您了？怎么好好的就发起火来了？”方爷，您消消气儿，哎，一会儿我还得请您喝豆汁儿呢。行了行了，你拉你的车吧，把嘴给我闭上。方景林闭上眼睛不再说话了。方景林此时脑子里很乱，近来麻烦事儿实在太多。上次罗梦云向他传达了当前的形势及上级的指示。今年三月初，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一支队政委邓华率部进入了门头沟地区的斋堂川，创建起平西抗日根据地。平西是华北的最前线，是晋察冀边区的北部屏障，也是晋中八路军十分区的战略后方。创建平西根据地的意义在于建立八路军向热河、察哈尔方向的前进阵地，此举既可牵制敌人，又能巩固边区。上级指示，北平地下党的同志应协助根据地建立由北平至门头沟地区的物资运输通道，将根据地所需要的药品、布匹、电讯器材、化工原料运往平西，并尽可能动员更多的北平青壮年到根据地来，以壮大抗日武装力量。方景林很生自己的气，当警察也好几年了，从学校里带来的书生气还是难以消除。本来他和罗梦云打了保票，至少动员五个青壮年去参加八路军，没想到碰上文三儿这号材料，整个是油盐不进，甚至连国家民族的概念都没有，浑浑噩噩的只知道拉车吃饭。方景林厌恶地看着文三儿晃动的后备箱，这号人在我们的国民中到底有多少？要是日本军部稍微改变一下对占领区的政策，譬如使用怀柔政策，给这号人少许好处，恐怕当汉奸的人会不在少数。方景林深切地意识到，和底层民众打交道恐怕得换一种思路，书生气是最要不得的。方景林在南池子中山公园西门下了车，文三还在喋喋不休地唠叨着请方景林喝豆汁的问题。方景林说：“改日吧，今天我有事儿。”文三还不肯罢休，坚持要请客。哎呀，方爷，再往北走几步就到西华门了，那儿有个豆汁摊，摊主叫侯老六，那是我拜把子兄弟，他们家的豆汁可是祖传的手艺，每天不多卖，就这么一桶，卖完拉倒，去晚了还没有了呢。方爷，人家那豆汁才真叫豆汁，色正味足，一碗豆汁配俩胶圈，一碟咸菜丝儿，那咸菜丝儿切的比羊毛还细呀。方景林把车钱交给了文三儿，我说你有完没完，这一路上不是号坎就是豆汁儿，你脑子里怎么全是这些玩意儿？行了，把钱拿走，该干嘛干嘛去。 他赶走了文三儿，仔细观察了四周的动静，确信没有人跟踪，才进了中山公园。白莲琪总算盼到了立秋，秋天是斗虫最好的季节。白莲琪最近还真成了人物啊，每天晚上开局斗蛐蛐的时候，他都是组织者和主持人。主持斗蛐蛐可不是件简单的事儿，这需要一定的操作性。乐战九秋的帖子发出之后，就开始筹备了。先是摆好铺着红毯子的桌子，中放豆盆视为战场，另桌设分离等象牙牌子、象牙筹、鼠须探子等赌赛品。一会儿各路赌客便陆续到了，赌客们都带着仆人，挑着成蛐蛐的圆笼，各去厅里一个角落。这一点很重要，个人的蛐蛐是不能放在一起的，这里有怕别人做手脚和避嫌的意思。大家先是寒暄几句，然后准备开战。各家准备上场的蛐蛐都分别装进象牙桶里，由主持人白莲琪过分离等称出分量，然后系在象牙牌子上，将同重量的两只蛐蛐放入豆盆，决战就算是开始了。据白莲琪介绍，斗虫是一种高雅的活动，真正的家种名虫好比灌胶高手，此类名虫一上场根本用不着拿鼠须探子进行挑逗，双方的蛐蛐一经接触就杀得难解难分，那架势和天桥的灌胶手一样，招式也大致相同，无非是夹、勾、闪、蹲、抱、箍、滚。个别名蛐蛐似乎还具备武术家的手眼身法步，这大约是出于天赋而非人所训练。斗蛐蛐很容易斗气，通常是一场厮杀下来，得胜的蛐蛐振翅鸣叫，主人顿觉脸上有光。若是平分秋色，数战未决胜负，双方主人则握手言和，彼此间还保持着应有的风度。若是斗输了，得胜一方又缺乏涵养，甩过几句片儿汤话就很容易斗气了。那只战败的蛐蛐往往成了主人的出气筒，被主人怒至摔死而恨声不绝，甚至指桑骂槐，影射对手主人如此下场，这就会结仇啊。有些黑道上的火并往往就是因为斗蛐蛐引起的。由于斗虫的地点在同和车行，因此孙二爷成了庄家，按赌场上的规矩，不管谁赢谁输，庄家一律抽头。至于孙二爷和白莲琪如何分红，则是他们两个人的秘密了。孙二爷是双重身份，他既是庄家又是赌客，他有两张王牌，一只宁阳产的铁头青背，一只苏州产的紫头金翅。开赌以来，这两只蛐蛐胜多败少，是孙二爷的心尖子。孙二爷本是个混混出身，既没文化又缺少涵养，自己的蛐蛐赢了便喜形于色，全然不顾对方的情绪，若是输了，孙二爷便骂不绝口，当然是骂着不争气的蛐蛐，一边骂一边把蛐蛐收回罐里，绝对舍不得摔死，这种小家子气很让人看不起。达志桥的李二虎就是一个，他早就看孙二爷不顺眼了，只不过是没有找到机会和孙二爷翻脸而已。李二虎是达志桥一带的地痞，此人自幼在街头耍青皮，好勇斗狠，手下还纠集了不少流氓无赖，在南城达志桥菜市口一带是颇有些名气。这一带的商家都按月给他送保护费，不然生意是做不成的，这一来二去的就把李二虎给惯坏了。随着年龄的增长， 他的脾气也见长。

0: 如今40岁出头，能让他看着顺眼的人还真不多。中秋节那天，白恩奇早早就发出了帖子，吃完晚饭就摆好了桌子。车行里收车早的几个伙计被苏二爷打发去接客人，车夫们自然都乐意去，因为除了车资，客人们还少不了给些赏钱。赶上大方的主，随手赏个1-2块钱的事儿也是有的。此等好事，文三儿自然是不会放过，他被吩咐去达志桥接李二虎。李二虎刚吃完晚饭，他一边用牙签剔牙，一边大模大样的上了文三儿的车。文三儿偷偷看了一眼，发现这位爷谱挺大，他留着中分式发型，头发上抹了发蜡，显得油光水滑，身上穿了一套黑色的香云纱裤褂，敞着环，腰里系着3寸宽的软牛皮板带，硕大的黄铜扣上还刻着一条张牙舞爪的龙，一根粗大的金质怀表链子垂在胸前。他手下的2个碎催捧着蛐蛐罐跟在车后面一溜小跑的伺候着。李二虎上了车就没说过一句话，他阴沉着脸，似乎是不大高兴。达志桥到南横街不算远，文三儿从菜市口的米市胡同穿过去，到达黑窑厂的同和车行只用了20分钟。他跑得急了些，出了一身臭汗，正眼巴巴地等着李二虎给赏钱，谁知李二虎连个屁都没放，跳下车就和刚刚赶到的陆中庸抱拳寒暄起来，硬是把文三儿晾在了一边。陆中庸现在可是今非昔比啊，他成了《新民日报》的总编辑。陆中庸不在乎戴上个汉奸帽子被人戳脊梁骨，反正他是个小人物，流芳千古也好，遗臭万年也罢，他都无所谓，犯不上去琢磨。陆中庸没有当亡国奴的感觉，他认为国家和民族从来就是个虚幻的概念，作为一个小人物，国家也从来没给过他任何好处，既然没给过好处，那他凭什么要给国家卖命呢？北平这地界儿，谁爱来谁来，谁有能耐谁就是爷，不管是蒋委员长还是日本人都他妈差不多。都说蒋委员长抗日最坚决，那也是应该的，因为蒋委员长本来日子过得好好的，成天吃香的喝辣的，可日本人不让他过好日子，想把他的好日子夺走，那老蒋能干吗？他当然要和日本人拼命。由此说来，事情就很清楚了，打仗是老蒋和日本人之间的事儿，关他陆中庸屁事儿。其实啊，《新民日报》总编辑的工作很简单，主要还是写些社论、评论什么的，比如日本军队为什么要来到中国，这个问题老百姓们可能不大理解，这不奇怪，渔民都是这样，大多数都是稀里糊涂一脑袋酱子，这就需要告诉他们，他们生活的这块地方叫做亚洲，他们黄皮肤黑头发的亚洲人自古以来就生活在这块地方，而那些白皮肤高鼻子一脑袋黄毛的西洋人总想到这里来找便宜，所以亚洲人应该团结起来揍那些不要脸的西洋人，把他们赶走，日本军队就是为了这个目的才来到中国的。做这样的宣传工作，对于小报记者出身的陆中庸来说可谓轻车熟路，顺手就干了。犬养平斋本不认识孙二爷，是陆中庸引荐的。像这种乐战九秋的活动，犬养平斋已经参与过多次了，他不大在乎输赢，对他来说斗蛐蛐不过是他了解北方民俗的一个手段而已。陆中庸为有这样一个日本朋友感到很有面子， 他认为日本人很懂得礼貌。不说别的，每次他和全养平斋见面，人家都是规规矩矩的鞠躬问候，哪像中国人，一点儿也不懂礼数。如今的北平，日本人是真正的爷，可人家日本朋友一点架子也没有。他和全养平斋吃过几次饭，每次都是人家结账。陆中庸不是没争过，有一次为了抢着付账，还差点和全养平斋急了，可到底也没争过他。这也就是日本人，换了中国人哪有这么仗义的。陆中庸和李二虎寒暄了几句，又将全养平斋介绍给东四永盛杠房的吴掌柜、拉房欠的胡六，这两位也是蛐蛐迷，在北平也算是个玩家。孙二爷是急性子，又是个粗人，本不善寒暄，他认为这些老北京的礼节纯属扯淡。二爷，我今天又不是办堂会，闲扯什么呀？既然大家来是为斗蛐蛐的，那就少废话，来了就斗，输了就掏钱，哪有那么多说的。孙二爷不耐烦地清了清嗓子，大声地说，哎，我说各位爷啊，大家扯够了没有？要是没扯够，我先回屋睡会儿，等你们扯够了再叫醒我。我记得咱们今天好像不是来扯淡的吧？吴掌柜说了，嘿嘿，你瞧瞧，孙老板都等不及了，人家装银子的口袋都备齐了，只等着赢钱呢。哎，不扯了不扯了，咱们开始吧。李二虎皮笑肉不笑地说了一句，孙二爷最近可是脾气见长啊，你消消火，别吓着我，咱可胆小啊。孙二爷盯着李二虎不说话，李二虎也斜视着孙二爷，两个人的目光中都带着毫不掩饰的不屑和敌视。位于天安门西侧的中山公园，原来是明清时的社稷坛，是明清皇帝祭土地和五谷之神的地方，建于明永乐十九年，因1925年孙中山先生的灵柩曾停放在园内拜殿中，所以1928年被国民政府命名为中山公园。方景林和罗梦云的接头地点选在了社稷坛，罗梦云已经先行赶到，他见到方景林嫣然一笑，很自然地挽住了他的胳膊，两个人就像一对恋人一样朝拜殿方向走去。方景林的呼吸有些急促了，罗梦云温软的身子紧紧地贴着他，使他感到很陶醉。他长这么大还没有和年轻女性有过任何的肢体接触，尤其是女性这么主动挽着他，身体不断地轻触着，尤其是罗梦云的淡淡香味充盈着他，使他无比的受用。他盼望着这种亲密接触的时间能尽量的延长一些。
1: 不知不觉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希望本期暖城剧场能够得到您的喜欢，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当咖啡的醇香漫过晨光，推窗见绿，好心情自然而生。燃烧的卡路里在智慧步道上实时显现，候鸟划过湛蓝晴空，宜居不是口号，是触手可及的日常。
1: 慢下来是享受，快起来是追求，在这里每一种生活节奏都恰到好处。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听见美好，触摸幸福。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3: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4: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2: 买新能源汽车到底什么最重要？
3: 三电，二代刀片电池，针刺撞击双重极限测试，安全性能行业断代领先，充电快无续航焦虑，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续航可达1000公里。比亚迪全国6000家门店，
2: 买比亚迪就到康巴时找小贾，贾维新，加微信151-3489-0055，找总经理买车，一步到位，省钱又省心。
1: 即刻刷新交通动态，权威发布出行指南，暖城之声，暖城路况。
5: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康巴什天交路在鄂尔多斯大街附近自北向南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到3个信号周期。东胜区天交路在鄂尔多斯大街附近自北向南方向严重拥堵，高速国道东胜段 G109 多处路段车辆滞缓， G18 多处路段车辆在明显攀升当中，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6: 大家好，听友们，欢迎来到我们的欢乐谷，这里的笑话有点猛，请先系好安全带哦。欢乐江湖不想找对象，其实是因为这些原因。
7: 刚看到一句很好的名言，我们无法拉伸生命的长度，但是我们可以拓展生命的宽度。我觉得这句话太有道理了，意思说的就是，虽然我们无法再长高了，但是我们还可以继续长胖。早上吃饭，老妈正在做饭，对我喊说，闺女，你去给我拿个那啥。我说啥？老妈又喊，那啥呀，就在那哪儿放着呢。我也没听懂，我说啥呀，在哪儿啊？然后老妈突然就不耐烦了，说算了，我自己拿，你说说你啥也找不见，除了吃你还会干啥？啥玩意儿啊，咋了？ 吃饭吃到一半，老妈把碗一摔，冲我哥骂道，说眼瞅快三十的人了，天天不务正业，也没个对象，你说你为这个家做过什么贡献？然后我低头不语，只见我哥也是闷头吃饭，眼角泛起泪花从脸庞滑过。为了化解这种尴尬的局面，老爸在旁边轻轻唱起了常回家看看，说老人不图儿女为家做多大贡献嘛。然后老妈一下就火了，你说谁老呢？这个时候不吱声就是最好的。记得大学刚毕业的时候，刚入一家新公司，老板送了我一盒价值不菲的高档茶叶，我心里暖乎乎的。两个月后的一天早上，老板遇到我热情的打招呼，说我送你那盒茶叶还有没有，我刚好喝完了，匀我点，我喝这个茶叶习惯了。我只能摇头说那盒茶叶前几天就喝完了。当天下午人事就找我谈话了，说老板说了，你在办公室喝茶的时间太多了，我们公司不适合你。什么？这也行？今天突然想吃棒棒糖，但是忘了那个棒棒糖的名字，想了好一会儿怎么都想不起来，于是就问欢喜，那个棒棒糖叫喜马拉雅山还是珠穆朗玛峰来着？欢喜看了我一眼说，你说的是阿尔卑斯吧？对对对，都差不多，反正你懂我意思就行。上周和小仙一起出差，在火车站等车，火车晚点，实在无聊，我俩就聊了起来。聊了一会儿，火车还是没有来，于是我就说现在火车也真是的，怎么老晚点？然后小仙沉思了一阵，用极其担忧的声音对我说，不会爆胎了吧？以后再有出差你就跟着我多走走，就不会这么丢人了。到了地方，我和小仙先去吃了个饭，刚进门就听到服务员喊了一声，谁的袈裟掉这儿了？然后小仙回头一看，默默地从嘴里吐出几个字，那是我的围巾。你这围巾红底黑细框，确实很像袈裟呀。中午李逍遥叫郭大侠出去吃饭，顺便倾诉单身的苦恼。郭大侠看到旁边一桌是两个妹子，看着不像有男朋友的样子，便跟李逍遥说，要不跟他俩拼个桌，正好给你创造一个机会。李逍遥看了一眼说，不行，他俩点的都是素菜，咱们都是肉菜，拼桌吃亏。你知道你为啥一直单身吗？就像是成功的回应。不知道郭大侠在哪儿学的，回到家里温柔地对郭大嫂说，老婆，为了你我什么都可以做，不会的也一定能学会，在这个世界上我唯一不会做的事情就是离开你。郭大嫂头也不抬就跟他说，你生个孩子给我看看。好不容易说句情话还被你整稀碎。郭小霞特别爱吃鸭脖，早上郭大侠见家里的垃圾袋装满了，就对郭小霞说，去把垃圾提出去扔了，回来顺便买两个鸭脖吃。郭小霞斜眼说，外头那么热，一会儿再去。这时郭大嫂发话了，说去买两个鸭脖吧。郭小霞乐颠颠的接过钱，正要出门，只听郭大嫂又喊道，等等，顺便把垃圾扔了。这就是高情商和低情商的区别。刚刚接到一个地产中介的电话，推荐房子，说是现在不买怕是买不到这个价了。为了应付他赶紧挂电话，我跟他说我已经买了，然后他问我卖不卖，因为现在价格高，不卖的话怕是卖不到这个价了。你有谱没谱？你这个价是不是根据我定的？读小学的时候，有一次放假去乡下奶奶家玩，我把隔壁一个男生给打伤了，他爸爸抱着他找到我家，当时我爷爷刚帮我奶奶把猪撂倒，我奶奶照着猪脖子就是一刀，拔刀的时候劲儿大了些，血溅了一脸。奶奶转头看到隔壁的小孩和他爸，就大声问了一句，干什么的？他爸眼皮跳了跳，指着怀里的孩子说，小孩子身体弱，老摔跤，我来买二斤肉给他补补身子。哦，原来是买肉的呀，我还以为是找我麻烦的呢。 去小舅家聚会，上高三的表弟拿出一包东西让我们帮他破案，说是一个女孩向他表白，他拒绝了，然后女孩送的，不知道什么意思。大姐夫是中医，嗅觉特别灵敏，说好像是中药，然后接过去打开看，纸包里面有几片某种植物根的切片。大姐夫闻了闻，说这是丹参，

0: 然后拿起唯一一个花生米一样的贝壳说，这味药不太常用，叫贝子，单身，贝子，单身一辈子。这个女孩送的是诅咒啊。我发现了，无论是多么亲密的人，吃过火锅和自助餐，吃到最后感情就会翻车。我们一家人晚上去吃自助，吃到了最后剩下三盘肉，实在吃不下了，我们四个互相望着，最后老妈冲我来了一句，你拿的你吃。我是给你们拿的呀。
1: 你好，12元付款请扫这里。
2: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3: 支付宝到账10元，支付宝到账15元。
2: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4: 哎，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就打开了，我碰了也没反应。
3: 密码错误。
5: 大娘，你把现金给我吧，我帮您付。
1: 不用你付，我们店里有零钱，阿姨您直接付现金就成。
6: 你好，这里是导诊服务，可以协助您挂号、签到、取药。
7: 奶奶，这是我写的挂号步骤，下次您可以按照这里的步骤挂号。
5: 妈，你不要着急，我在您的手机里存了开锁的步骤，您打开相册按照视频操作就可以了。
7: 赵爷爷，您是进不去了吗？我来帮您开门。
8: 你伴我长大，我陪您到老，社会飞速向前的时候，也别忘了等一等慢一拍的老人们。
9: 我突然就想起了一件发生我那小外甥身上的一件事儿。有一天我正在家做饭，本打算用鸡做一道菜，突然发现这鸡身上还有几根毛，于是呢我就拿打火机哭把这鸡毛给烧了。
10: 这小外甥又怎么了？你烧鸡跟他有啥关系啊？
9: 是并没有关系啊，可是他看见我烧鸡毛就问我，娇娇，你这么烧我什么时候才能吃上啊？
10: 你可以为你用打火机烧鸡。一个小杂货店老板收到了一束鲜花，当他看到夹在花中的卡片的时候，顿时惊呆了，卡片上写着深表同情四个字。
9: 哟，这老板肯定是有什么事儿啊。
10: 是啊，这老板正在为这张卡片迷惑的时候，花店经理打来电话为送错卡片而道歉。我们刚才把送给您的卡片送到别人的葬礼上了。
9: 啊，
10: 这老板赶紧问花店经理，那送我的卡片上写了些什么呢？
9: 对呀，写什么了？
10: 祝贺您乔迁新居。说呢，有一条小蛇跟大蛇走在一起，其中有一条就问到了，
11: 大哥，我们到底有没有毒啊？
9: 这蛇大哥怎么说呢？
12: 小小年纪你问这干什么？
9: 那小蛇又怎么说呢？
11: 不是，我刚才吧还把自己舌头给咬了。
10: 说有这么一魔术师去演出，他最拿手的节目就是把一个女人放在空箱子里，过一阵子把盖子打开时候，女人会变成两只兔子。魔术师在观众的喝彩声中回到后台，发现有一个中年男子正在等他。
13: 先生，如果把我的老婆放到那个箱子里，她会变成两只兔子吗？
11: 那当然了，你难道希望您的夫人永远消失吗？
9: 那个男的怎么说呢？
13: 我已经答应了儿子，在他生日那天一定会送给他两只小兔子。
9: 有一个小偷，他的案例记载他有无数次的偷窃记录，而今天他又来到了法庭，这次是作为一起交通案件的证人来的。因为他迟到了10分钟，便急忙向法官解释，报告法官，我在外面走廊里迷路了，我是始终找不到正门啊。
10: 不回吧，
9: 你又不老实了，这地方你第一次来吗？
10: 是啊，这小偷不是已经来过无数次了吗？
9: 不，我这从正门进来的确是我生平头一次。
10: 在公路上，一个司机酒后开车撞了一个行人。
9: 不会这么巧吧？
10: 这是什么意思啊？
9: 那没什么没什么，您继续。
10: 警察在勘察了现场之后对司机说，酒后开车还撞人要重罚。
9: 那司机怎么说呢？
10: 这司机说，罚就罚，你说罚3杯还是罚5杯啊？
9: 您还喝呀。
10: 小查理的爸爸是卖酒的，毕业之前他送给老师了一个大盒子。
9: 嗯，肯定是一瓶好酒啊。
10: 啊，是啊，老师也这么猜，因为老师看到盒子里面有液体漏了出来。
9: 那一定是酒味。
10: 所以老师就用手蘸。

0: 牛的吗？
1: 然后斗牛士回来对别的人说，哼，刚才我的确是喝的多了一点，要不然我非把自行车这小子拽来不可。
0: 你自行车？

0: 又到了说再见的时候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欢乐谷，愿这些小小的笑话能变成您口袋里的糖，随时掏出来甜一甜。欢迎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咱们下期再会。
1: 东胜区聚焦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不断提升政务服务水平，优化市场秩序，强化法治保障，营造和谐社会环境，全力打造政策最贴心，办事最省心，投资最安心，服务最暖心，生活最舒心的五星营商环境暖城品牌。让我们践行人人都是营商环境的理念，携手同行，共同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氛围，为东胜区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东胜区发改委宣。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佳佳，15134890277。26款

0: 想家来了，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二六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二六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次元碰撞，不设脚本，成年人旁听局，荣美小记者对话泳坛传奇。
2: 孙杨哥哥，什么让你喜欢上了这项运动？
3: 一开始是被叫去游泳，在游泳这个过程中，突然发现找到了就是对于水的这个乐趣，既然选择了这项游泳，我觉得我希望能在游泳这个项目上，把自己的这个价值在游泳池里面去全部去展现出来。
0: 想让孩子近距离对话行业大咖，收获专属成长体验吗？荣美小记者火热招募中，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4: 春夏秋冬，阴晴冷暖，和你全天候分享。暖城之声，暖城气象。
5: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飞扬，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暖城气象和您一起关注今日天气。康巴什今天晴，当前温度22摄氏度，相对湿度18%，风向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10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8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2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27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24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3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23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25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25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4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听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城故事，在浮世里安静读书，在书香中安静内心。愿文字给我们带来更多思考空间，也让我们用更广阔的胸怀。接下来我们一起分享林语堂的故事，把爱情当点心，把婚姻当饭吃。也许世间最浪漫的事，就是与你在慢慢变老的途中慢慢相爱。一起来听
6: 林语堂。世间最浪漫的事，就是与你在慢慢变老的途中慢慢相爱。林语堂和廖翠凤大概是最不相配的一对夫妻了，一来是门不当户不对，廖家是鼓浪屿的首富廖家的二小姐，林语堂不过是个穷牧师家的儿子。二来是父母反对，廖翠凤的母亲担心女儿嫁给林语堂受苦，曾反对过两个人的婚姻。三来是性格不合，就连林语堂的三个孩子都说，世界上找不到两个比爹妈更不相像的人了。第四，也是最致命的，是林语堂对廖翠凤没有爱情。在结婚时，乃至于婚后多年，心里一直对初恋念念不忘。但这两个极不相配的人，却走着走着，一不小心白了头。结婚50年后，林语堂送给廖翠凤一枚金胸针，上面刻着詹姆斯·惠特坎的诗老情人，他还亲自把它翻译成了中文。同心相牵挂，一缕情依依，岁月如梭逝，银丝便已稀，幽冥躺异路，仙府应凄凄，若欲开口笑，除非相见时。这对极不相配的夫妻为我们展示了婚姻的另一种形式，只要两个人有足够的智慧，没有爱情，婚姻也一样能幸福美满。

就如同林语堂自己说的那样，爱情不是婚姻的前提，爱情是婚姻的产物。在谈及婚姻相守之道时，一把年纪的林语堂曾淡淡笑着回答，婚姻要想长久啊，就得把婚姻当饭吃，把爱情当点心吃。原来这世界上最浪漫的事，不是和相爱的人慢慢变老，而是在变老的途中和你慢慢相爱。长久的婚姻不一定始于爱情。林语堂与廖翠凤的故事起初并不美好。情窦初开的年纪，林语堂爱上的是隔壁学校年轻貌美又多才多艺的陈锦端。他曾为心中的伊人写过一封又一封的情书，其中一句这样写道，我心中理想的女人是芸娘，她能与沈父促膝畅谈书画，我最崇拜的女子是李香君，崇拜她的憨性，爱她的爱美，当然我最爱的女孩就是眼前的你。遗憾的是，这段感情并没有修成正果。陈锦端是厦门巨贾家的名门之女，林语堂则是穷牧师家的儿子。陈家不愿意让女儿嫁给林语堂，而陈锦端也听从了父母的建议，最终与林语堂草草分手。陈家大概觉得对不起林语堂，便给他介绍了隔壁廖家的二小姐。初尝失恋之苦的林语堂，是在心情最沮丧的时候遇到廖翠凤的。在经过一段时间的相互了解之后，两个人终于决定成婚。廖家人也嫌弃林语堂，可这一次廖翠凤却坚定地说，穷怕什么，我要的是他这个人。廖翠凤的坚定一定深深打动了林语堂，他永远不会忘记眼前这个女子曾不顾清贫义无反顾地嫁给自己。大概也是那个时候，林语堂暗下决心要与廖翠凤相守到老。新婚当晚，林语堂做了一件奇事，他把结婚证书一把火烧掉了。他说，把婚书烧掉吧，因为婚书只有离婚时才用得着。林语堂对廖翠凤没有缠绵的情话，没有刻骨铭心的爱，但却有坚如磐石的责任心，而这恰恰是维系长久婚姻最重要的一点。像那胡兰成对于张爱玲，何尝没有一见倾心的爱恋，何尝没有岁月静好的缠绵，但没有那颗宝贵的责任心，再深刻的爱情也会在岁月的流逝中销声匿迹。互相理解，贫贱夫妻百事兴。结婚后的日子其实并不好过，廖翠凤结婚时家里给了她1000银元的嫁妆，她倾囊而出，全部用于资助林语堂出国留学。小两口的蜜月是在太平洋的游轮上度过的，在船上廖翠凤盲肠炎发作，疼得生不如死，如果这时候下船去医院做手术，恐怕留学的钱所剩无几。为了林语堂的前程，廖翠凤硬是咬着牙挺了几天，到了美国才进行手术。留学期间他们的生活费不够了，廖翠凤就屡屡把自己的嫁妆拿去典当。当时的西方人对玉器没多大兴趣，廖翠凤的首饰只能贱价卖掉，每次拿去典当，廖翠凤就心疼得如在滴血。都说贫贱夫妻百事哀，更何况廖翠凤还是个富家千金，若换成别人，再刻骨铭心的爱情也会在这锅碗瓢盆之间磨没了吧。可林语堂和廖翠凤却能用智慧将平淡的生活装点的花香弥漫。在那穷困的日子里，廖翠凤能用自己精湛的厨艺把普通的食材做出不一样的美味，引得林语堂啧啧称叹。林语堂也理解妻子的不易，对廖翠凤的付出心存感激，每次看到妻子拿首饰去当，他总会安慰她说，凤啊，以后我挣了钱一定再买

给你。他也确实说到做到，在他有了收入之后，总是鼓励妻子买衣服鞋子，自己则带着孩子在一旁等候。林语堂拉拉他他不修边幅，还常常在床上抽烟，每次都能把床单弄脏，但廖翠凤却不生气。有一次，廖翠凤听说某位文化大师休妻娶了年轻小姑娘，暗自神伤。林语堂笑着说，我才不要什么才女美女，我只要你。廖翠凤问为什么，林语堂说，就凭你允许我在床上抽烟，这就是完美婚姻的典范。一言既出，夫妻俩都笑了。长久的婚姻一定要建立在互相理解的基础上，两个人一个愿意付出，一个懂得感恩，于是再艰难的日子也能过得活色生香。像那张兆和与沈从文，他们的恋爱也曾轰轰烈烈过，可张兆和一生都没能理解沈从文。张兆和不理解生活的不易，对沈从文不能赚钱嗤之以鼻，沈从文也不知道如何缓解彼此的关系。面对张兆和的挖苦，他不是哭就是逃避。几十年后，林语堂说起这段往事，还忍不住满脸崇拜地啧啧称叹，我的妻以艰苦卓绝的精神度过此难关，颇有英雄气。也许就是在这艰难的岁月中，林语堂越来越深情地爱上了这个愿为他两肋插刀的女子。幽默让一地鸡毛变成诗。林语堂是著名的幽默大师，他也把这份幽默用在了他的婚姻里。林语堂不拘小节，每次出门前，廖翠凤总是盯着他的脸看半天，担心他闹出笑话。可不等他开口，林语堂就学着他的表情夸张地说，堂啊，你有眼屎，你的牙齿给烟都熏黑了，要多刷牙。在妻子面前，林语堂天真的像个孩子，有时候他会把自己的烟斗藏起来，假装着急地喊，凤啊，我的烟斗不见了。廖翠凤忙赶来帮他找，看着妻子忙碌的样子，林语堂一边笑一边拿出烟斗抽烟。他乐于见到妻子为了自己的小事着急，眼神里全是爱意。他在闹，他在笑，谁说这不是嫁给爱情的样子呢？原来长久的婚姻还需要幽默来调剂。和幽默的人在一起，即便生活是一地鸡毛，也一样能过成绝美的诗篇。包容，爱他如他所是。林语堂曾经说过，婚姻犹如一艘雕刻的船，看你怎样欣赏它，又怎样驾驶它。但如果你想让这艘船永不沉没，还需要彼此包容。廖翠凤对林语堂的包容体现在他对他前女友陈锦端的态度上。陈锦端留学归来还未嫁人，廖翠凤常常请他来家中做客。一开始林语堂还是有些紧张的，前任和现任坐在一起怎么能不尴尬。可廖翠凤大气得很，不仅和陈锦端聊得来，还很坦然地和女儿们说，你爹喜欢过你锦端阿姨。林语堂的二女儿曾经在书中回忆父母之间的轶事，这样写道，父母亲因为感情很好，而母亲充满自信，所以会不厌其烦地得意地告诉我们，父亲是爱过锦端姨的，但是嫁给他的不是当时看不起他的陈天恩的女儿，而是说了那句历史性的话，没有钱没要紧的廖翠凤。林语堂对陈锦端惦念了一生，而廖翠凤则对林语堂包容了一生。不是廖翠凤心里没有林语堂，而是俩人一路走来对彼此感情早已笃定。也不是林语堂不爱廖翠凤，而是他把爱情当点心吃，却把婚姻当饭吃。廖翠凤如此信任林语堂，林语堂也愿投桃报李。每次两人起了争执，

0: 首先认怂的多半是林语堂。他常说，两个人争吵，多说一句不如少说一句，最好有个人不说。他愿意做那个不说的人。才知道，婚姻若要长久，不一定需要生活里事事顺心，而是要不争对错，不讲是非。毕竟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讲道理的地方。而真正的爱情，也不是爱他如你所愿，而是爱他如他所是。把爱情当点心，把婚姻当饭吃。林语堂与廖翠凤是典型的先结婚后恋爱，感情虽然平淡如水，却能细水长流，源源不绝。他们的故事没有一见钟情、再见倾心，也没有刻骨铭心、轰轰烈烈，但却历久弥新，共同携手走过了半个世纪。林语堂常说，用爱情的方式过婚姻，没有不失败的。是啊，婚姻里哪有那么多的花前月下、风花雪月，只不过是一袭华美的大衣，上面长满了虱子，那么多的阴差阳错，那么多的不遂人意。但只要有一颗责任心与包容心，便能用理解与幽默把日子过成段子。都说相爱容易相守难，但廖翠凤和林语堂却能在慢慢变老的途中慢慢相爱，谁又能说这不是另一种极致的浪漫呢？
1: 瓦尔登湖畔的寂静时光藏着生命最本真的答案。梭罗用独居岁月诠释人类终其一生的奔波与探寻，无非是挣脱外界喧嚣，抵达内心的自我。今天让我们一同解锁这份与自己对话的生命智慧。
2: 在文章开始前，想先问你两个问题。你觉得现在的生活辛苦吗？你想过换一个环境生活吗？我知道，大部分人的回答都会是肯定的。这些年，身边有太多人为钱所困，为名所累，为了一个所谓的更高远的目标，牺牲了健康，放弃了自由。结果呢？换来的不一定是自己想要的生活，但却为此搭上了几乎所有时间，牺牲了慢下来看世界的机会。面对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早在100多年前问世的瓦尔登湖就对这一现象做出了描述和解释，并给出了解决方案。梭罗所经历的不仅是他摒弃世俗桎梏的经历，也代表了不少人从心而生的精神追求。走进瓦尔登湖，你会发现原来生活还可以有另一种活法。人这么辛劳是为了什么？搬到瓦尔登湖独自生活时，梭罗才不过28岁的年纪。那一年他刚从哈佛大学毕业没多久，他还有着高远的追求，想着人生能有一番建树。可惜命运并未能按照他所期待的朝前行进，事业不顺心，爱情不顺利，家人的突然离世都带给他剧烈的心理冲击。在这样的打击下，他不得不重新思考生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为了思考这一问题，他走遍了大江南北。他看到康科德许多地方的居民都像赎罪一般做着各种劳心劳力的苦役，结果一年到头所剩无几。他看着年轻的同乡在继承了农场、房屋、谷仓、牲畜和各种农具之后，会对物质产生强烈的依赖，他们变得没那么快乐了。他不理解为什么有的人穷极一生的追求，到最后却庸庸碌碌，什么都没能得到。为了更深入地了解人生所求所需，梭罗带了一把斧头步入森林之中。他在瓦尔登湖畔建造了一座房子，靠着自己的双手来解决必需品。然后他发现，原来放下了现实生活中那些穷极一生的大目标，其实在附近的沙土上开荒种粮，在流经的瓦尔登湖里取水饮用，就已经能够为生活所需了。如果说

说，人类这副与远古祖先相比并无太大改变的骨骼，最需要的也不过就是食物、住所、衣物、燃料和药物了。在瓦尔登湖生活的2年半，当他发现仅是靠着双手就能维持基本生命所需时，他内心的矛盾与煎熬便也慢慢消失了。这时的他也明白了，与其在世俗的环境中过着被物质捆缚成为土地奴隶的一生，倒不如于旷野中毫无拘束般的自由的生长。至少在这种毫无负累无所顾忌的环境中，一个人才会真正懂得自己想要的是什么，也能更加清晰地认识到自己如此辛劳是为了什么。人只有在举目无亲的远方才能够真诚地活着。物质之外的追求并非更多的物质。当一个人满足了基本物质所需之后，他会做什么？现实中很多人的做法已经告诉我们了。当他有一栋80平的房子，他会期待着能换一套更大的房子。当他有一辆20万的车，他会幻想着能换一辆配置更高的车子。尤其有很多人年轻时尚且能够接受朴素的生活，等一旦有了积蓄，饮食从一日三餐变成了高档餐厅，花费从普通商品变成了奢侈品，欲望就像黑洞，再也填不满了。欲壑难填的生活带给了我们更大的精神负累，攀比之心也在这时候无限滋长。但更难过的是，无论财务怎样自由，不管花了多少钱满足物欲，你也会依旧痛苦和空虚。可实际上，在追求这些令我们更富足的物质条件时，我们却很少思考自己到底需不需要这些。虽说物质条件的改善无可厚非，但将改善物质条件当成人生最高甚至唯一目标的做法是愚蠢的。梭罗在书中写过这样一个场景，很多人想要房子，但他们并没想明白房子是用来干什么的，只是看到别人有，自己就也想要。于是为了一座房子落得终身穷困。有些人明明一顶草帽就够了，却非要追求皮帽，结果帽子追求到了，却还是会抱怨生活艰难，因为自己没能力买一顶皇冠。这样的无限追求换来的势必是生活的不顺遂和内心的不满足。正如梭罗所说，我们总是想要学会如何得到更多的东西，但有时候应该学学如何满足于更少的东西，因为物质上的追求从来没有尽头，但内心的满足却能让我们换取片刻安宁。放下执念才能收获内心幸福。看过一个问题，现在的人为什么过得不快乐？用马德的话来回答，因为现在的人想要的太多了。看一本书，期待它让我变得深刻，吃饭游泳，期待它让我一斤斤瘦下来，发一条短信，期待它被回复，对人好，期待它回应也好，写一个故事，说一个心情，期待它被关注被安慰，参加一个活动，期待换来充实丰富的经历。这些预设的期待如果实现了，长舒一口气，如果没实现呢，自怨自艾。可是小时候也是同一个我，用一下午时间看蚂蚁搬家，等石头开花，小时候不期待结果，小时候哭笑都不打折。是啊，我们之所以在孩童时期快乐，重要的并非我们拥有了多少东西，而是我们一直在体味当下的快乐。居住在瓦尔登湖的2年间，梭罗也经历了一个放下执念重拾生活乐趣的过程。他开始放弃吃肉，坚持茹素，并在此过程中欢快地迎接白天和黑夜的到来。以前觉得重要的钱财名利，在他与自然为伴的这几年里都变得不重要了。相反的，他发现日常生活里真诚的收获是不可捉摸的，就像早晨和黄昏的霞光，是一些星辰，
是彩虹的碎片。以前曾觉得无所事事浪费时间是一种罪恶，但现在他会将小船划入湖心，任由其随风飘荡，会在夏日的午后想入非非地做着白日梦。看似时光被虚掷了，但换来的是愉悦的心情，是和山川湖泊连结的自由，是给内心注入的热爱生活的勇气。原来摒弃世俗的压力，自由而惬意地享受生活，也是一种不错的人生方式。原来人生的意义可以不必迎合他人的目光，真的可以由自己来界定。正如瓦尔登湖中写的那样，只有在我们醒着时，天才是真正的破晓。日出未必意味着光明，太阳也无非是一颗晨星而已。真正重要和宝贵的，永远都是你自己。有人评价梭罗，说他所传递给大众的生活智慧，首先是苦行僧的哲学和退隐山林的消极。他这一生也几乎遵循了这种生活轨迹，终身未娶，生活简朴，戒婚如素，以至于他的朋友无奈地评价说，他不是个好相处的人，在他面前你会因为身上有钱可花，有房子可住，有外套可穿，或者有一本许多人看过的著作而感到惭愧，而这又何尝不是我们所向往的精神世界。有所追求，有所放弃，内心平静，不急不徐。余生还长，愿我们都能到达自己心中的瓦尔登湖，愿我们虽为平凡世界的一员，但也不会随波逐流，而是活出自己真正想要的样子。祝你，也祝我。

时间过得真快，不知不觉今天的小城故事就告一段落了。阅读的魅力不仅能给我们传递文化的深厚，也能陪我们参悟人生的道理。朋友们，期待下次节目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0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了。

0: 图，到同专找佳佳，151-3489-0277。二六款梦想家来了！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二六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二六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专找佳佳，151-3489-0277。
1: 即刻刷新交通动态，权威发布出行指南，暖城之声，暖城路况。
2: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康巴市东康快速路自南向北方向严重拥堵，萨拉乌苏路在内日街附近自北向南方向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状况，天交路在伊克昭街附近自南向北方向车辆滞缓。东胜区纺织西街从吉劳庆南路到伊化南路自西向东方向，东康快速路自南向北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鄂尔多斯西街在天交北路附近自东向西方向，乌沈东街在沃热南路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状况。高速国道东胜段 G109 多处路段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到3个信号周期。 G18 多处路段车辆滞缓，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3: 听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本时段为您带来的是大风故事会，经典故事以其曲折的情节、鲜明的人物和生动的语言，激发孩子们的阅读兴趣，帮助他们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更有助于培养孩子们的思维能力和表达能力。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请收听中国四大名著《西游记》第33回，外道迷真性，元神铸本心。
4: 第33回，外道迷真性，元神铸本心。
5: 哥哥，我拿了个和尚来。
6: 拿来我看。哎呀，兄弟，错拿了，这个是猪八戒，没用。
7: 既然没用，就放我出去吧。
5: 哥哥，不要放他。小的们，把他浸在后面的净水池中，使盐腌着，晒干了，等天阴下酒。
8: 是。

0: 悟空，悟能巡山去了这么久，还不回来？
1: 想是悟快路途平静，他就一直往前去了。
0: 此间乃是山野空旷之处，咱们却在哪里相会？
1: 师父莫虑，且请上马。那呆子走得慢，我们走快些，定赶上他。
2: 唐僧来了。
3: 唐僧在哪里？
2: 你看那，好人头上祥云罩顶，恶人头上黑气冲天。那唐僧原是金蝉长老林凡时世修行的好人，所以头上才有祥云飘渺。
3: 大王如何拿他？可用我等？
2: 你们都各回本寨，我自有个神通变化，可以拿他。变！
4: 哎呦，救命！师父，救命啊！
0: 老人家，这是怎么了？
4: 前日我行至深渠，忽遇着一只斑斓猛虎，逃命之际伤了腿足，今日遇得师父，万望师父大发慈悲救我一命。
0: 哦，既如此，我将马让与你，送你一程吧。
4: 师父，我腿胯跌伤，不能骑马。
0: 正是。悟净，你来背他吧。
5: 是师父。
4: 哎，这位师父模样吓人，我害怕。
1: 来，我来背。
0: 悟空，小心点。
1: 师父，你和沙师弟在前面先走。妖怪，你瞒得了我师父，还瞒得了我？
4: 我是好人家儿孙，我不是妖怪。
1: 我师父是慈悲好善之人，我若不托你，他就怪我。若是撒尿，先和我说一声，可别污了我老孙的衣服。
4: 我这般一把子年纪，还不知道这个道理。
1: 该死的妖怪，摔死得了。
2: 莫不是想摔死我？哼，山上行，一身环境。
1: 哦，嘿嘿，我的儿想使重身法来压我老孙。
2: 一座山压他不住，那我再来两座。看你这次如何起身去救你师父。
6: 师父快跑！
2: 哪里跑？哥哥，这和尚都拿来了。
7: 哦，拿来我看。
2: 这不是？
7: 哎呀，贤弟呀，又拿错了。
2: 你说拿唐僧的？
7: 须是拿住孙行者，才好吃唐僧。那猴王神通广大，变化多端。我们若吃了他师父，他可甘心？
2: 哥呀，无需担心。他已被我遣三座大山压在山下。
7: 哎，贤弟好手段。虽然如此，也需要做个法，将他拿来。
2: 若要拿孙行者，不消我们动身，只叫两个小妖拿我的紫金红葫芦，你的羊脂玉净瓶，把它装来即可。
7: 拆哪两个去？
2: 精细鬼林立冲，你两个拿着这宝贝去把那孙行者给我装来。
8: 是大王。
1: 山神，山神，给我出来。
9: 大圣，小神知错，小神不知道山下压的是大圣啊，是还请大圣恕罪。
1: 还不快把山移开。

0: 好你个珊珊，居然肯压老孙。
1: 那魔神通广大，法术高强，据我等在他洞里轮流当值嘞。
0: 哎，那是何物发光？你们去在那洞中当值，可知那山坳里放光的是什么物件？
1: 哦，那是妖魔的宝贝，想是有妖精拿宝贝想你。
0: 嗯，宝贝？我请问你，他这洞中有圣人与他相往？
1: 大都是烧丹炼药的全真道人。
0: 既这样，你都且回去吧，等老孙自家拿他。变。
2: 你打球。
3: 呵，你这老道怎么睡在这里啊？你哪儿的道士呀？
4: 我是蓬莱山来的神仙。
3: 哈，原来是老神仙。
4: 今日到你山上要渡一个成仙了道的好人，哪个肯跟我去？
5: 师父，
6: 我跟你
5: 去。
4: 你二位从哪里来的？要往哪里？

0: 自莲花洞来的，奉我大王之命去拿孙行者。
1: 那猴子有些无礼，我认得他，我与你同拿他去，就当与你主公。
0: 不许师父主公，我二大王遣了三座大山把他压在山下，教我两个拿宝贝来装他的。
1: 嗯，什么宝贝？
0: 我的是红葫芦，他的是玉净瓶。
1: 怎样装他？
0: 把这宝贝的底儿朝天，口朝地，叫他一声，他若应了就装在里头，贴上一张太上老君急急入力令奉敕的帖子，他就一时三刻化为脓了。
2: 嗯，厉害。当时日之公曹报信说有五件宝贝，这是两件了，不知那三件又是什么东西。
1: 哈哈哈哈，二位，你把宝贝借我看看。
0: 啊，便给你看看吧。
2: 嗯，好东西，只是直接抢去坏了我老孙的名头。
1: 还你？你还不曾见我的宝贝嘞。
3: 师父有什么宝贝也借我们凡人看看？
1: 那就给你看看我的紫金葫芦。
0: 师父，你这葫芦虽然个儿大好看，却只是不中用啊。
1: 怎的不中用？
3: 我们这两件宝贝每一个可装千人嘞。
1: 你这装人的有什么稀罕？我这葫芦连天都装在里面嘞。
0: 就装与我们看看才信，不然绝不信你。
1: 我装与你们看看。
2: 有神，快去启奏玉帝，我保唐僧去西天取经，路遇妖魔，降江天装逼半个时辰，若到半神不肯，即上凌霄殿动起刀兵。
0: 哎，才说话时还是中午，怎么就黄昏了？
1: 天气装了不变时候，怎不黄昏？
3: 如何有这等黑？
1: 日月星辰都装在里面，怎么不黑？
0: 爸，放了天吧，我们小的是这样装了。
1: 收。
3: 哇，哥，那可是装天的宝贝，不如与他换了吧。
4: 他装天的，怎肯与我装人的相换呢？
3: 若不肯啊，贴他这个净瓶也罢。
1: 怎么，想用你们那两件宝贝换我这可装天的吗？
0: 当然当然。
1: 哎，且慢，这一换可不许反悔。
0: 哦，不反悔不反悔。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请收听中国四大名著《西游记》第34回《魔王巧算困心缘，大圣腾那片宝贝》。
6: 第34回，魔王巧算困心缘，大圣腾挪片宝贝。
7: 啊，哥啊，那老神仙怎么换了宝贝就走了？
8: 哎呀，
7: 这山里怎么这么多虫子？
2: 嘿嘿，你外公，我还在这呢。
0: 左右是我们得了便宜，管他呢，等我装天试试。嘿，
9: 哎，怎么不能装？他莫是孙行者变的？
0: 不要胡说，他被山压着呢，怎么出来？等我念他那几句咒儿试试。
9: 这一定是个假的。
2: 嗯，好嘛，收。
9: 哎呦，那葫芦怎么突然不见了？不出我们跑吧？
0: 不行，还得回去。二大王平时看你甚好，他若肯将就，说不准能留得住你我性命。
9: 也罢，还是回去吧。
10: 两个废物！
11: 大王饶命啊！

0: 还想拿黄金绳抓我老孙？嘿嘿，别！二位，等我一等。
1: 哎，你是哪里来的小妖怪？
0: 连自家人也认不得。你们不曾见过我，我是外班的。
2: 哦，那确实是不曾见过。你往哪里去啊？
0: 哼，大王恐你二位走得缓，误了正事，差我来催你们快去。
2: 原来如此，那快些走吧。
0: 离老奶奶家还有多少路？
1: 不远，前面林子里就是了。
0: 哦，这样啊。
2: 啊，孙行者，
0: 看吧。两个都打死了，我老孙只能变奏一个。好毛，变。
3: 你是哪儿来的？
1: 我是平顶山莲花洞来的。二位大王差我俩来请奶奶去吃唐僧肉，叫带着黄金绳，要拿孙行者。
3: 好孝顺的儿子。
1: 老奶奶请上轿，我们抬您走。
3: 走吧。
1: 略歇歇如何？压得肩膀疼啊。
3: 你刚才说什么？
0: 你猜老孙说的什么？原是个九尾狐狸。嘿，这黄金绳也姓孙啊。好毛，变。
1: 老奶奶请上轿。上轿。
3: 好好。
4: 老奶奶来了。
5: 孩
6: 儿拜见母亲。
3: 我儿起来。
5: 弼马温来了。
7: 你怎么认得？那个是大师兄啊。
5: 他一问要叫我儿起来，猴子尾巴都露出来了。
3: 我儿，请我来何事啊？
7: 今早拿得东土唐僧，特请母亲来一同享用。
3: 我儿，唐僧的肉我倒不吃，听说有个猪八戒的耳朵甚好，可割下来给我下酒。
5: 我有猪瘟，吃不得呀。
4: 大王，不好了，这老奶奶是孙行者假扮来的。
0: 我的儿，
7: 请看剑。
0: 妖怪，赶早还我师父师弟白马行囊，入牙缝里到半个步子，就自己回家上吊去吧，也免得你外公动手。
8: 你好大的口气。
0: 我何苦在这同他耽误功夫，不如就用这黄金绳困住他。
8: 哎呦，这孙行者只知道有个请神咒，却不知道有个松绳咒。黄金绳，给我捆住他。兄长，那孙行者还有咱们的宝贝都被我拿回来了。
5: 好，给我把他拴在柱子上。
4: 是。
5: 哥哥呀，猪耳朵吃不成了吧？
0: 呆子，嗑掉的自在。等着，我这就出去，管清救了你们。
5: 你都自身难保了，还想救人啊？
0: 你看着，金箍棒，变。
5: 哇，好大一个钢锉，真有你的。
0: 嘿嘿，好毛。就叫这个假的陪着你们吧。
5: 哎呀，大师兄，你倒是……
9: 去去，好生看着师父。
5: 怎么走了？
4: 大王，

0: 孙行者拴在柱上不老实，只怕要磨坏那根金绳。
1: 唉，说的是，你去找一根粗壮些的绳子把金绳换下来。
0: 是。
2: 这黄金绳又得姓孙了。妖怪快出来。
1: 拿住孙行者，怎么又来一个？
3: 哥哥怕他怎地？宝贝都在我手里，等我拿那葫芦出去把它装来。你是哪里来的？
2: 我是孙行者的兄弟者行孙，闻说你拿了我家兄，可来找你。
3: 是我拿了，你今既来必要所战，我也不与你交兵，我且叫你一声，你敢答应我吗？
2: 你叫上千声我就答应你万声。
3: 者行孙，你怎么不应我？
2: 我耳背，你大点声。
3: 者行孙，
2: 真名字可以装的，这假名字应该装不得。外公在这。好黑。
4: 哥哥，那者行孙被我装进葫芦里了。贤弟快坐，不要动，只等窑的响再打开。
2: 等他摇时，我吐些口水哄他揭开，让毫毛变作半截身子，我再变作飞虫出去，不就行了？
5: 哎呀，胳膊都化了。
3: 再等等。
5: 娘啊，连腰都化了啊。
1: 化到腰了，打开看看。
2: 好毛变。
1: 兄弟，盖上盖上，还不都曾化得了。
2: 不知老孙已经变作小妖在此了。
1: 贤弟，我敬你一杯。
3: 来人呐，把宝贝替我小心收着。
6: 是。
3: 来，大哥喝酒。葫芦呢？
6: 在小的这里。
3: 好，给我下去吧。
2: 是。饶这妖怪有手段，给他假的也不知道，这真宝贝还是姓孙。

经典故事是文化传承，也是教育启迪。朋友们，今天的大风故事会到这先告一段落了，欢迎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下次节目再见。

0: 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做客我们的欢乐谷。本节目即将释放高浓度快乐因子，请勿在喝水时收听。欢乐江湖，为什么手机看见木偶会自动拍摄？这画面太惊悚了。
2: 如果一个人周五下班没有那么高兴，那就说明他周六要上班。没错，就是我。我发现一个吃蛋糕不会发胖的方法，俗话说一口吃不成胖子，所以把蛋糕分成100口，每次只要吃一口，每次都不会发胖，所以就可以一直放心吃。有了这个方法，以后吃蛋糕都不会有负罪感。我哥之前嗓子疼，到医院之后医生说你的扁桃腺发炎，最好把它切除。半年之后腹部又疼了，医生说你的盲肠发炎了，必须把它切除。几个月之后又来找医生，医生问你又哪儿不舒服啊，我哥鼓起勇气说，医生我实在不敢对您说呀，我这次是头疼。这个真不能切除了，想想办法治吧。我哥和暗恋的女生聊天，女生说最近喜欢一个人，我哥问谁呀，女生说远在天边，我哥说近在眼前，女生说不，就远在天边。这喜欢的是神仙吗？相亲多次失败之后，欢喜给我出主意，让我去跳广场舞，和大爷大妈混熟之后肯定会介绍优秀的小哥哥给我。做了思想斗争之后，终于下定决心去跳广场舞。还别说，才2天就有大妈找到我说，姑娘啊，咱们这跳舞是收费的，1个月20。不是你们这个玩意儿还收费呀？记得我第一次坐飞机，想问空姐要一杯水，当时出现了一个问题，不知道应该怎么称呼空姐。想了想，不是要叫服务员吧，但是这样显然会暴露我第一次坐飞机的本质，完全没有格调，服务员是什么鬼，又不是饭馆，显然不行。于是我紧张飞速的思绪转动之后，冒出一句话，师傅麻烦给我倒一杯果汁儿。好吧，比服务员还土。最近想换个电脑，李逍遥说千万别去电脑城。我问他，我说电脑城怎么的全是坑啊？李逍遥说，我就举一个实例吧，我以前在电脑城干过半年，有一次店长他爸来买一个笔记本电脑，店长这单也赚了他爸500块钱，你就想想吧。生意面前无父子啊。郭大侠这段时间迷上了养一些花花草草，前天又买了一个绿萝，郭大嫂看了实在是没有地方放了，就建议他吊在床头，每天一睁眼就能看到，心情一定美美的。才放了一天，郭大侠就说要把它拿下来，郭大嫂问他为什么，郭大侠说突然感觉头上有一颗绿植不太好。多好啊，多健康啊。晚上吃完饭呆着无聊，郭大侠想逗逗郭大嫂，就问道说，亲爱的，要是有一个男的很丑但是很有钱，你会要吗？郭大嫂理所当然的说，干嘛不要，你这又丑又穷的我都要了。你这个问题是自取其辱啊。郭大侠自讨没趣，正打算离开，郭小侠好奇的走过来问，妈咪，你怎么会和爸爸结婚呢？郭大嫂看了看郭大侠说，看吧，连孩子都觉得奇怪。孩子长大了，有自己的分辨能力了。 这天上语文课，郭晓霞不想上课，就找班主任请假，说：“老师，我奶奶今天下午过世了。”然后眼泪就哗哗的掉下来。老师悠悠的来了一句：“你奶奶刚刚到办公室了，还叮嘱着熊孩子该打的时候千万别手软。”奶奶复活了，并追加了一次攻击。记得高二那年，高三的高考刚结束，上课欢喜正在睡觉，班主任突然进来，第一句话就是：“你们现在已经高三了。”欢喜被吓得坐了起来，睁着眼睛望着我说：“我这是睡了多久？”“睡了一年，明天就高考了，擦擦口水准备考试吧。”老妈平时买菜总是骑着家里的小电动去，可能是时间太久了，电池不太行了，老爸就给她换了一个新的电池。昨天老妈买菜回来，兴奋地和我们说：“我感觉我最近瘦了，之前电瓶车去菜市场回来肯定就没电了，今天骑到家还有一半的电呢，肯定是我瘦了。”我和老爸沉默不语。我失恋了，在房间闷闷不乐，15岁的小侄女乖乖地打开门来到我身边，递给我一块巧克力，安慰我说：“小姑，你这么年轻，其实就不该谈恋爱，失恋了更好，再好好玩几年再说，千万别亏待了自己。”看到侄女这么懂事，我非常欣慰，吃了一口巧克力，发现蛮好吃的，就问侄女是什么牌子的，她说：“

0: 不知道，我男朋友送的。
1: 不是你刚才不是说年轻不应该谈恋爱吗？
0: 周末在家无聊，找了一部有木偶的恐怖片，因为近视所以用手机摄像头放大看，但是手机总是在有木偶诡异笑镜头的时候莫名其妙的自动按快门，相册里面全都是木偶诡异微笑的照片。正当我觉得恐怖惊悚的时候，发现原来是手机的笑脸抓拍功能。这功能不太完善呀，这么诡异的画面怎么算笑脸呢？
2: 你好，十二元付款请扫这里。
3: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4: 支付宝到账10元，支付宝到账15元。
3: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5: 哎哎，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就打开了，我碰了也没反应。
4: 密码错误。
6: 大娘，你把现金给我吧，我帮您付。
2: 不用你付，我们店里有零钱，阿姨您直接付现金就成。
7: 你好，这里是导诊服务，可以协助您挂号、签到、取药。
8: 奶奶，这是我写的挂号步骤，下次您可以按照这里的步骤挂号。
6: 爸，你不要着急，我在您的手机里存了开锁的步骤，您打开相册按照视频操作就可以了。
8: 赵爷爷，您是进不去了吗？我来帮您开门。
9: 你伴我长大，我陪您到老，社会飞速向前的时候，也别忘了等一等慢一拍的老人们。
10: 两个水兵在营外酗酒，掉进了河里。回营之后，司令官把他们大骂一顿，并没收了他们的休假证。
11: 等你们的休假证干了以后，自然发还给你们。
10: 他们等了整整一个星期，才敢再到司令官的办公室。敲门之后，他们往里面一看，司令官不在里面，但是休假证却在办公室的一盘水里泡着的。
12: 视察军舰的海军上将和舰上的士兵闲谈，他问水兵汤姆，
11: 如果有水兵失足落水，你怎么办？
13: 我会立刻发警报，并抛给他救生圈。
11: 如果是个军官，比如说我呢？
13: 我坚信你们自我解决问题的能力比士兵要强。
12: 年轻的士兵收到一封家乡的来信，当他拆开信封的时候，从里面拿出来的却是一张白纸。
10: 朋友问他，啊，这是怎么回事啊？
12: 啊，事情是这样的，在我离开家乡的时候，我同未婚妻吵了一架，从那以后我们一直谁都不跟谁讲话。
10: 有一位军队长官下连队视察时，正好碰上士兵吃午饭。
11: 你们连队的伙食怎么样啊？
13: 报告长官，米饭里的泥土太多。
11: 你们入伍是为了保卫祖国，怎么能挑剔伙食呢？
13: 是啊，但是保卫国土也用不着吃到肚子里去吧。
11: 喂，你这个新兵为什么老是迟到呢？
13: 长官，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是睡过头。
11: 如果像你这样将来发生战争怎么办？
13: 如果都像我这样，将来不可能发生战争啊。
12: 一位海军将官在舰顶上散步，他为了考验一下正在值班的新兵在紧急情况下的应变能力，于是对着值班士兵说，值班官
13: 有。
12: 将军随手把自己戴着的帽子脱下放在甲板上说，假如这是一枚炸弹，你该如何处理？
10: 那值班士兵看了一下，一言不发，一脚把那顶绣了金丝的将军帽踢下了大海。
12: 中士对新派给他的士兵詹姆斯十分恼火，
10: 我简直弄不明白，像你这样的人怎么混进军队里来了？我敢肯定，你根本分不清前边开阔地上的两个物体，哪个是坦克，哪个是母牛。
11: 我能分清楚，中士先生，这一个是母牛，那一个是坦克。
10: 犹豫了片刻，詹姆斯又补充说道，
11: 中士先生，或者我应该反过来说，这一个是坦克，那一个是母牛。
10: 在我们师里，谁是最大的官？
11: 师长。
10: 在师长下面的呢？
11: 是师长骑的马。
10: 有个新兵分不清前后左右，军官见他这样问，就给他说，记住，凡事都要学会动脑筋，否则上帝给你一个脑袋干什么？
11: 为了戴帽子，长官。士兵们，我来问你们，为什么士兵在战地兵营里面走动的时候不能抽烟呢？

0: 您问的对呀，周氏先生，为什么不能啊？
1: 驻扎非洲沙漠的法国士兵接到上级的悬赏令，抓住一个阿拉伯游击队员，可得黄金100两。
0: 米歇尔和尤里开始在沙漠里搜索猎物，几天的劳顿下来，两个人筋疲力尽地进入了梦乡。
1: 当米歇尔醒来的时候，发现他们被100多个持枪的阿拉伯游击队员包围了，他急忙推醒尤里说，哎，快起来快起来，我们发大财了。
0: 有两个小伙子自愿到海军服役，征兵官问道，你们会游泳吗？
1: 一个小伙子对他的伙伴说，哎，我说的没错吧，他们连舰艇都还没有呢。
0: 一队新兵正在操练，
1: 班长命令道，抬起左腿伸向前方。
0: 有一个人因为紧张把右腿伸了出去，结果和旁边士兵的腿并在了一起。
1: 班长十分恼火，喊道，是哪个该死的把两条腿都抬起来了。
0: 新兵们进行跳伞训练，老班长把他们一个一个拉到舱门边，然后推出舱门。
1: 一个家伙拼命挣扎，死抓住门边不肯往外跳，班长没容他啰嗦，一脚把他踹了出去。
0: 后面几个新兵大笑起来，班长生气地说道，这个胆小鬼有什么值得笑的？
1: 一个新兵回答道，他不是胆小鬼，他是这架飞机的驾驶员。
2: 那天我进过动物园，看了动物园一头大象死了，一个管理员在旁边痛哭，
0: 他平时一定很喜欢这只大象，所以不忍心的死去。
2: 不是，他哭是因为他要负责给大象挖个墓坑埋起来。

又到了说再见的时候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欢乐谷，愿这些小小的笑话能变成您口袋里的糖，随时掏出来甜一甜。欢迎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咱们下期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小说剧《功勋》。

0: 第十三集。
1: 老六，你他妈的给我滚出来！
2: 老六、徐师傅和丧妻听罢都出来了，后面还跟着大菜碟儿。老六望着崔老拐，大声说：“
3: 哎呀妈呀，是崔爷呀！我当是谁呢？三更半夜的跑来叫村呢、啊？”哎，你被窝里不躺着一个呢吗？咋的，不够死啊？
2: 崔老拐听了立刻大叫了一声：
1: 好，老六是条汉子，来啊，把大门关了，六爷要和我说点香甜话，不能让别人沾了光。
3: 行啊，崔爷，那咱回屋说去。
2: 崔老拐没动地方，却抱了抱拳：
1: 老六，你是哪路六子？撑的哪棵大树？拜着哪座庙里的哪位神仙？说出来，让咱爷们儿开开眼。
2: 老六听了，不屑一顾地回答：
3: 我告诉你啊，姓崔的，你他妈少给我来这一套啊！老子不信这个。妈，老子不是六子，没大树，哪个神仙要是让老子吃不上饭，我就砸了他。你能帮我咋地啊？
2: 崔老拐听了也不示弱：
1: 嚯，说得好，谁也不能挡着别人吃饭，更不能砸别人的饭碗。
2: 崔老拐话音未落，一个伙计端着一个小锅跑了进来：
4: 崔爷，你看他们吃豆腐呢。
1: 吃豆腐？
2: 跟在崔老拐身后的人一听都愣住了。小伙计又补了一句：
4: 这豆腐还是虾酱炖的呢。
2: 所有的人更愣了。崔老拐一听急了：
1: 好你个老六，你他妈的还吃虾酱炖豆腐？老子的弟兄们三天都吃不上巷子面了，你这是把我们东院的弟兄们往死路上赶呢啊！
2: 老六在一旁听了也急了，他大喊了一声：
3: 崔老拐，你嘴给我放干净点啊！老子吃豆腐关他妈你屁事儿！妈，你有没有相片吃我管得着吗？
1: 老六，你这孙子敢说这没心没肺的话，弟兄们给我打。
2: 崔老拐一声令下，跟在他身后的人就一窝蜂地冲了上来。老六等人也不示弱，双方的人就你蹬我，我踹你的干了起来。院子里一时乱成了一片，打成了一团。院子里正在混乱着，大门突然被推开了，一队日本兵和满洲军士兵恶狠狠地冲了进来，正在厮打的人一下子住了手，所有的人都傻了眼。这时冲进来的士兵已经将这些人团团围住。一个为首的日本下级军官走上前一步，大声问道：
5: 你们谁是头领？
2: 老六和崔老拐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不敢说话。翻译看看他们，指着为首的军官说：
6: 我告诉你们，这位太君是宪兵队的，你们要是不说就全部带到宪兵队去。你们知道宪兵队是什么地方吧？进了那儿没人能活着出来，快说吧。
2: 所有的人都吓傻了，没有一个敢吭一声的。军官指着老六和崔老拐说：
5: 我看他说你们两个是带头的，统统带走。
2: 周围的士兵听了，上来就要拉这两个人，大菜碟儿一下子扑了上去：
7: 不能带走，不能呀，他是我男人。
2: 大菜碟说着就来拉老六。
5: 混蛋！
2: 为首的日本军官一鞭子就抽在大菜碟的头上，周围的士兵见了，用力地拖着老六和崔老拐向外走。就在这时，廖飞站了出来：
8: 请等一等，酒精是我买的，不关他们的事儿。
2: 在场的军官、士兵以及所有的人都愣住了。军官转过头来审视地望着廖飞：
5: 你买的？
8: 是我买的。

0: 你怎么买的？
1: 我用军票买的。
0: 军票？你的军票是哪里来的？
1: 我在南门铁路为皇军修理电气设备，皇军给我的额外报酬。
0: 你是什么人？
1: 我是南门铁路的技术工人，到这儿来看我姐姐和外甥女儿。
2: 廖飞说着，抱起了一直在他身边的巧烟，又指了指大菜碟儿。大菜碟儿和老六都愣住了。军官想了想，一挥手，
0: 带回去。
2: 廖飞把巧烟儿交给了大菜碟儿，
1: 姐，带好孩子。
3: 兄弟，
2: 大菜碟儿的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
3: 兄弟，咱不能去，那是鬼门关，没人能闯出来。咱不能去呀！
2: 大菜碟说着，转向了老六和崔老拐等人。
3: 你们这些熊包软蛋，平日里多大本事，喊打喊杀的，今天让一个外人为你们顶雷，你们还算人吗？
2: 在场的人面面相觑，却没有人敢上前来。廖飞笑了笑，对大菜碟说：“
1: 姐。”没事儿，钱是我的不假，可咱一不偷而不抢，花自己挣的钱怕什么？
2: 廖飞说着，把那个桦树皮的小本子塞在了巧烟儿的手里。
1: 巧烟儿，在这上面练字，等舅舅回来看。
2: 廖飞说完，从容不迫地向外走去。
3: 舅舅，舅舅，早点回来。舅舅，舅舅！
2: 在巧鸭的哭声中，廖飞被押走了。苏联远东情报局，杰普洛夫从元帅的办公室里走出来的时候，又是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回到办公室时，库拉科夫看见他，关切地问道：“
4: 局长，怎么了？发生了什么事？”“
5: 什么事？又是一顿臭骂！上帝呀，这个该死的廖飞到底去哪儿了？”
2: 库拉科夫看着他，叹了口气：“
4: 哎，局长，咱们总得想点办法呀！不管廖飞是在日本人手里还是死了，我们总得知道他的下落呀。”“
5: 是啊。”想办法，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2: 库拉科夫看看他，没有说出来。杰普洛夫想了想说：“
5: 你马上做两件事，第一，按照你上次说的那个办法派二宝出去，让他去找廖飞；第二，尽快联系抗联的向维成同志，争取他们的支持。中国人的事情还是中国人去办的好。”“
4: 好的。哦，另外，我们在日本的情报网送来了一份情报，明天日本陆军部将送来一份日本派出间谍的掌纹记录，不知道是什么用意。”
2: 杰普洛夫听了一愣。“
5: 高桥浩的？高桥浩在离境的时候做的掌纹记录？这个该死的，他没有交代这个细节。”“
4: 哦，那怎么办？”“
5: 赶快找抗联呢，无论如何要截下来。”
2: 杰普洛夫说完，带着库拉科夫匆匆地跑了出去。再说新京宪兵队队长黑木慈来到宪兵队的时候，办公室里是乱糟糟的。在办公室里，走廊的过道上都压着一些刚抓进来的人。走向自己的办公室的时候，他注意到一个穿着中国衣服的人被手铐铐在走廊的暖气管上。他扫了一眼，觉得有些面熟，便问跟他进办公室的青年军官：“
6: 这是什么人？”“
7: 啊，是昨天晚上在康熙公馆抓的人，一个用军票买酒精做假酒的人。”“
6: 我们宪兵队什么时候管起这种破事来了？”
2: 黑木慈听罢，瞪了青年军官一眼。青年军官赶紧解释：“

0: 长，您别生气，是那些满洲军队的支那人想喝酒才去抓的他们。我记得，情报局几次通报中都让我们注意使用军票的那些支那人，所以就把他带回来了。我们一会儿审一审，如果没什么大事儿，就把他放
1: 了。哦，他是干什么的？
2: 黑木斯听了，注意地问。
0: 哦，他是南满铁路的技术工人，是来这儿看他姐姐的。他曾经给我们陆军干过活，干得不错，大概陆军就给了他一点奖励，20几块钱的军票，就这样。
1: 向南满铁路核实过吗？
0: 哦，核实过了，他们说这种事儿挺多的，不算什么。
1: 不算什么？
2: 黑木斯听了不觉有些生气。
1: 军票也可以随便给支那人的吗？
0: 他们说他们那儿就是这么随便。
2: 黑木斯立刻生了气。
1: 这些混蛋。
0: 队长，您看这件事怎么处理啊？
1: 我先问问看，把他给我带来吧。
2: 廖飞被带到了黑木斯的办公室，他刚一进来，外面就传来了一阵枪声。廖飞不觉愣住了。
1: 怎么，害怕了？
2: 黑木斯盯着他说。
1: 这是我们宪兵队在处理犯人，每天2次，你住的时间长了就会习惯的。抬起头来。
2: 廖飞抬起了头，黑木斯看着廖飞又一次愣住了。
1: 你叫什么名字？
3: 左阳。
2: 黑木斯仔细想了想。
1: 左阳，你是干什么的？
3: 南满铁路的电气修理工。
1: 电气修理工也会做假酒？
2: 黑木斯不相信地看着廖飞。廖飞回答说，
3: 我姐姐他们生活得很窘迫，便想些办法挣点钱，仅此而已。
1: 那就做假酒毒害皇军。
2: 黑木斯突然提高声音大声问道。廖飞看着黑木斯不卑不亢地说，
3: 皇军怎么会在那种地方买酒喝？绝对不可能毒害到皇军的。另外，这种酒也不至于毒死人，最多是喝了以后人很不舒服，但是足可以麻痹一下神经。那些人喝酒不就是为了这个吗？
2: 廖飞的话似乎令黑木斯信服了，他换了一个话题。
1: 哼哼，你的日语不错，不像是支那人说的吧？
2: 廖飞笑了笑。
3: 这是在南满铁路做最好的技术工人的基本保证，能保证我们随时为皇军服务。
2: 廖飞话音没落，电灯闪了几下，突然灭了。随后警报声立刻响了起来，黑木斯吓得一下子钻到桌子底下，外面走廊里一时乱作一团。廖飞停了一会儿说，
3: 没事儿，是短路造成的跳闸。
2: 黑木斯爬出来看了看，对廖飞的话有些将信将疑。廖飞又重复了一句，
3: 真的没事儿，不信你去问一问。
2: 黑木斯看了看廖飞出去了，不一会儿他又回来，冷笑着对廖飞说，
1: 你也别那么自信，不是短路跳闸，真正的原因现在还没有找到。
2: 廖飞没有迟疑，继续肯定地说道，
3: 应该是，我要是连这个都看不出来，就挣不到给我惹了这么大麻烦的那20块钱军票了。
2: 黑木斯不屑地站起身来，
1: 跟我走，我今天就要看看你这个专门修电器的技工的水平。
2: 黑木斯说着，把廖飞的手铐解开，带着廖飞走到了走廊的另一头。 那里此时已经围上了好几个人，正七嘴八舌地指责着那个像电工模样的人。廖飞看了一眼，只见电闸开关的保险丝确实是好的，没有任何

0: 都不禁向廖飞转来了钦佩的目光。黑木慈突然转过头来看着他，
1: 你见过我吗？
0: 廖飞摇了摇头，
2: 没有。
1: 没有？
0: 黑木慈怀疑地看了看他。
1: 好了，你可以走了。
0: 黑木慈说完转身回去了。关东军情报局局长板垣少将住宅的门前，板垣在女儿惠子的陪伴下走出了家门，一身戎装的板垣正准备上班去。正在这时，黑木慈骑着一辆三轮摩托车奔了过来。板垣看着他笑了，
3: 还是比较准时的嘛，啊！
0: 说完，朝着惠子笑了笑。
4: 爸。
0: 惠子害羞地躲到了板垣的身后。黑木慈跳下车来，飞快地来到板垣的面前，来了一个标准的军姿。
1: 将军，早上好。
0: 板垣望着他笑了笑。
3: 你好。
0: 说罢，转过头来对女儿。
3: 那好，我先走了。
0: 板垣说着上了停在门前的轿车。见父亲走了，惠子转过头来撒娇地说，
4: 讨厌，又来晚了，我上班都要迟到了。
0: 黑木慈咧咧嘴笑了，
1: 我怕见到你爸爸嘛。
4: 我爸爸怎么了？能吃了你？
1: 我见到他反正浑身紧张。
0: 黑木慈说着开着摩托车把惠子拉走了。在车上，黑木慈对惠子说，
1: 惠子，我跟你说个事儿。
4: 什么事儿？
1: 你还记得咱们小时候那个高桥浩吗？
4: 记得，他爸爸我都见过，我们两家很好的。
1: 他现在在哪儿？
4: 不知道，前几天我爸爸还和我妈说高桥浩的父亲被帝国捐躯了。
1: 那他呢？
4: 没说。嗯，你怎么想起来问这些？
1: 说来奇怪，昨天我审了一个支那人，这个人长得太像高桥浩了。
4: 你发神经了吧？我们多少年没见他了，有20年了，你能认出来？
0: 惠子不相信地看着黑木慈。黑木慈挠了挠脑袋说，
1: 奇怪啊，可我怎么一见他就想起高桥浩呢？他们长得简直就是一个人。
0: 惠子一听也愣住了。
4: 真有这么像？支那人和我们日本人长得一样吗？
1: 很像，非常像。要不我带你去看看。
4: 好啊，我们去看看。不过到哪儿去看呢？
1: 在哪儿抓的他就到哪儿去找呗。
4: 好，我们这就去。
0: 黑木慈开动了摩托车，两个人又向相反的方向奔去。此刻在郊外的一条公路上，一辆大车在公路上慢悠悠地走着，车上有几个人在低声交谈着，他们是化了妆的抗联战士。
5: 我再说一遍啊，听好了，咱用手榴弹先炸翻狗日的前面那辆车，再打后边那个啊，然后咱再打人，要全部歼灭，一定要抢回那个公文包。
6: 公文包？啥是公文包啊？
0: 指挥员用手比划了几下。
5: 就是袋子，皮袋子。
7: 哎，这是装手榴弹的还是装子弹的？
0: 指挥员想了想，
5: 别问那么多，是包就要，啊，统统抢回来啊！都听明白了吗？
6: 嗯，明白。
0: 正说着，一位战士发出了一声叫：“
6: 哎，来了！”
0: 几个人回头看去，果然看见从后面开来了两辆汽车，前面一辆是卡车，后面一辆是小车。

0: 马车很快就越过了马车走到前面，
1: 打！
0: 指挥员一声令下，几颗手榴弹一起扔到了前面的车上，把车上的鬼子炸上了天。卡车一头栽到路边的沟里。这时候，后面的那辆小车疯了似的要超过马车往前跑。指挥员一把拉住了小车的把手，身子被车带了起来，其他人不敢射击，只能赶着马车拼命地追。小车上，指挥员一手拉着车把手，一手连续的射击，终于把车给打停了。指挥员打开车门看了看，确认车里的人都死了，这一才松了口气。后面的战士追上来，一个战士钻进车里，从一个死者的身上解下挎包，突然一声爆炸，战士倒下了，把旁边的人也都震倒了。

节约能源，绿色生活，在我们享受现代生活便利的同时，也在消耗着地球的资源。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地球的馈赠。让我们从自身做起，节约能源，采用绿色生活方式。

好久不见一定是见面的第一句话，多少人世间多少变化又摊开眼前。

0: 小说剧《功勋》
1: 第十四集。
2: 打！
3: 指挥员一声令下，几颗手榴弹一起扔到了前面的车上，把车上的鬼子炸上了天。卡车一头栽到路边的沟里。这时候，后面的那辆小车疯了似的要超过马车往前跑，指挥员一把拉住了小车的把手，身子被车带了起来，其他人不敢射击，只能赶着马车拼命地追。小车上，指挥员一手拉着车把手，一手连续的射击，终于把车给打停了。指挥员打开车门看了看，确认车里的人都死了，这一才松了口气。后面的战士追上来，一个战士钻进车里，从一个死者的身上解下挎包。突然一声爆炸，战士倒下了，把旁边的人也都震倒了。半晌，指挥员爬起来看了看，愤愤地骂道：
2: 狗日的，包也会爆炸。
3: 康熙公馆外，黑木慈和惠子从里面走出来。惠子疑问地望着黑木慈：
4: 哎，怎么不见你说的那个人呢？
5: 也许他出去了，也许他在屋里，可是你不让挨着屋子找，要不然或许就能看到了。
4: 还要找呢？那里那么脏，我担心会被染上传染病。
3: 两个人说着，便上了停在门口的摩托车。黑木慈刚要上车，就见板垣的车开了过来。板垣见了，叫司机停下车。惠子从黑木慈的摩托车上跳下来，上了板垣的车。
4: 再见。
3: 惠子向黑木慈招了招手，汽车慢慢地开走了。在车上，惠子对板垣说：
4: 爸爸，你知道我干什么去了吗？黑木君带我去看一个人，说这个人长得特别像我小时候的一个朋友高桥浩，可这个人是个支那人。爸爸，

0: 你说支那人真会有长得像高桥浩君的吗？真奇怪。
1: 板垣愣住了。
2: 停车。
1: 轿车停了下来，板垣问惠子，
2: 你们刚才去的哪里？
0: 说是康熙公馆，怎么了？
1: 板垣的脸上露出了奇怪的笑。
2: 开车，惠子，你带我去那里。
1: 惠子更加奇怪了，
0: 爸爸，这到底是怎么了？
2: 到那里你就知道。
1: 板垣说完又命令司机，
2: 快点开。是。
1: 司机答应了一声，立刻加快了速度。康熙公馆院里，廖飞正在向外走。
3: 姐，我出去一下。
4: 哎，
1: 大菜碟儿答应了一声，追了出来。
4: 记着早点回来吃饭，一会儿巧丫回来见不到你又该闹了。
3: 知道了。
1: 廖飞答应了一声，出了门。廖飞出来后朝右边拐去，他往前走了几步，突然发现街上所有的行人都停下来，朝着一个方向鞠躬。廖飞转身看去，只见一位年老的军人正站在一辆轿车旁边，端详地看着他。廖飞不由得一愣。
3: 板垣，你终于找来了。
2: 高桥浩，你就是那个孩子。
1: 板垣看了看廖飞，没有说话，转身上了车。车慢慢地开走了，周围的人群一时间都松了口气，纷纷起身，仓促地各走各的。廖飞向他原先要走的相反方向，也就是板垣车去的方向走了过去。街角上停着一辆车，廖飞默默地走到车前，一名日本军官下车拉开车门，廖飞钻了进去。汽车内，日本军官和廖飞谁也没有说话，汽车急促地向前开去。突然，正在向外望去的廖飞愣了一下，原来在汽车开过一条街道时，他看见了正在街边擦鞋的二宝。汽车向前又开了一会儿，钻进了情报局的院子。随着汽车的进入，大门很快就被关上了。汽车停了下来，军官请廖飞下车，廖飞跟着他走进一个没有任何标志的大楼。大楼门内站着三名全副武装的哨兵。军官带着廖飞走到门厅，对负责执勤和登记的门卫说，
5: 这是板垣将军请来的客人。
1: 哨兵点点头，示意廖飞伸开手臂接受检查。廖飞有些不解地看着军官，军官歉意地笑了笑，
5: 啊，请原谅，这是规定，必须如此。
1: 廖飞没有说话，只好伸开手臂接受检查。军官又递过来一个登记本，
5: 请签名。
1: 廖飞犹豫了一下，用日文签下了高桥浩三个字。军官微笑着伸手示意了一下，
5: 啊，请跟我来。
1: 他们走过人来人往的走廊，来到了一间办公室门前。
5: 报告。
1: 随着军官的一声报告，中泽走出门来，他看了看廖飞，轻声说，
6: 进去吧，将军在等你。
1: 廖飞看了看这扇门，迟疑了一会儿，还是拉开了它。此刻板垣站在办公桌前，正看着门口。廖飞进来之后，又一次看到了板垣。
3: 板垣叔叔，我回来了。
1: 板垣看到他，颇有些感慨，他轻轻地叹了口气说，
2: 哎，敏夫君不在了。

0: 这儿就是你的家，啊，你呀，早该回来了。
1: 廖飞沉默着，低下了头，没有说话。板垣向他招了招手，
0: 来，过来。
1: 廖飞听话地走近了几步，板垣把廖飞领到桌子旁，桌子上有两块寿司和两只酒杯。板垣拿出了那瓶陈旧的清酒，往酒杯里倒满了酒。廖飞看着酒杯，低声地说：
2: 我爸爸他临走前让我把一瓶和这个一模一样的关西清酒带给您，可是让苏军拿去了。对不起，这次我没能给您带回来。
0: 是吗？
1: 板垣惊愕地看着廖飞。
0: 那瓶酒他还留着呢？哎，这个敏夫啊，还是那个老脾气，生死关头还记得这瓶酒啊。
1: 廖飞长长地叹了口气。
2: 也许就是这瓶酒是父亲能在苏联坚持了20年。
0: 是啊，不容易啊。
1: 板垣说着望着桌上的酒瓶。
0: 闵夫君，你儿子回来了，就在这儿，我正拉着他的手呢。哎，20年了，你终于把儿子交给我了。放心吧，那瓶酒丢了就丢了，咱还有一瓶呢。啊，闵夫君，喝吧，这是真正的关西清酒，喝吧。
1: 板垣说着把那杯酒洒在了地上。廖飞在一旁默默地看着板垣的举动，没有任何表示。板垣用手指了指桌上的寿司说：
0: 孩子，吃吧，餐厅里啊就剩下这最后两块了，没办法，先忍忍啊。你婶婶啊已在家里给你准备了，晚上放开肚皮吃。
1: 廖飞望着板垣苦笑了。
2: 够了，板垣叔叔，这些就足够了，谢谢您的款待。婶婶她还好吧？
1: 板垣点点头。
0: 还好，她呀知道你回来了，高兴的话都说不出来了。
1: 廖飞笑了笑。
2: 我现在挺好的，能看看您就行了，不必去麻烦婶婶了。
1: 听了廖飞的话，板垣沉默了。
0: 你还是没有原谅我？
1: 廖飞又笑了笑。
2: 唉，既然我的出现让板垣叔叔为难，那我就不出现吧。如果我能回日本当然更好，但是我现在任何的身份证明文件都没有，甚至我都不能证明自己就是高桥浩，我是日本人。那我就在支那，在满洲待下去了。再苦再难熬我都不怕，我能养活我自己。这20年我和爸爸在苏联过那种提心吊胆的日子，那才可怕呢。
1: 廖飞说着脸上露出了不堪回首的表情。板垣似乎被廖飞的话打动了，他的脸上露出沉痛的表情。
0: 浩儿啊，你的父亲是为帝国捐躯的英雄，我们帝国的

0: 骄傲。我一直很怀念他。你也是帝国的军人，从懂事开始就在为帝国服务，为天皇效忠。可你不是一般的军人，你是一名帝国的谍报人员，你的工作直接关系到帝国的安危，所以你更应该知道纪律对我们来说是多么的重要。你的父亲用生命维护了这一点，这一点你应该知道。
1: 那就可以不择手段，不计后果地考验我。
2: 廖飞似乎有些愤怒了。
1: 你就不怕那些土匪真的把我交给抗联，或者把我给杀了？
2: 板垣突然冷笑了。
0: 你要是被那几个土匪给摆弄了，那你还是高桥敏夫的儿子吗？你还能在苏联坚持20年吗？啊！行了，浩儿，不要再想那些不愉快的了。下午跟我去开个会，啊！
1: 开会。
2: 廖飞感到有些意外。板垣拍拍廖飞的肩膀，
0: 把你带回来的情报解读一下。
2: 正说着，中泽开门走了进来。
3: 将军，开会时间到了。
2: 板垣摘下军大衣对廖飞说，
0: 好了，我们走吧。
2: 关东军作战室里，房间的墙壁上挂着边境的大地图，作战室房间的中间有一个大型沙盘，桌子上堆着廖飞给他们的那些照片，并支着一架幻灯机。围着沙盘坐着十几位关东军的高级将领，为首的正是关东军司令山田乙三。水野低声地对身边的一位将军说，
4: 板垣这个老家伙又搞什么名堂，把司令官和我们都扔在这儿，这是什么意思？
2: 山田在一边听到后插了一句，
5: 既然叫大家来就是有道理，等等吧，前辈嘛。
2: 话音未落，板垣带着廖飞走了进来。屋子里立刻出现了骚动，廖飞的那身衣服在这群将军中显得很扎眼。板垣郑重地走到地图前，
0: 山田司令官，各位将军，这位就是将这份情报送回来的高桥浩俊，他是我们帝国陆军情报系统坚持潜伏苏联时间最长，长达20年之久的英雄，欢迎他回到帝国的怀抱。
2: 板垣说完带头鼓起掌，全体将军起立，也为廖飞鼓掌。等掌声渐次停下来，板垣说，
0: 我们更不能忘记他的父亲。他的父亲高桥敏夫在潜伏了20年之后，已经为天皇陛下捐躯了。他是为送出这份情报而捐躯的。让我们向这位英雄致敬。
2: 全体将军立刻起立脱帽，跟着板垣默哀。廖飞一时不知道该如何应对，只好也低下头来。板垣抬起头，戴上帽子后对大家说，
0: 各位将军，对这份情报有什么疑问请发问，由高桥浩俊解答。
2: 水野第一个开始了问话，
4: 这些照片都是你拍的吗？
6: 是我拍的。哦，不，不是我拍的，是苏联人自己拍的，我拍了他们拍的照片，就这样。
2: 廖飞有些结巴的回答引起了将军们的笑声。水野笑了笑又问道，
4: 你就是要告诉我们苏联人有这个？
2: 水野说着拿着一张苏联坦克的照片。

0: 是的。
1: 水野冷笑了。
2: 我们知道苏联人有这个，这不是 T-34 坦克吗？上一次板垣将军已经告诉我们了。
1: 水野说着，不屑一顾地转过头去。
0: 那你想知道什么？
1: 廖飞立刻发问。水野又转过头来。
2: 不是我想知道什么，是你能告诉我们什么。前年我就知道苏军有这种坦克了。
0: 好，那我就告诉你，这是 T-34 的改进型 76C 型，它刚刚装备苏军不到半年。
2: 嗯，有什么不一样吗？
0: 自重更大，火炮口径增加到了85毫米，装甲更厚，57毫米弹从正面打不穿，37毫米弹击中正面会弹回来。
1: 水野冷笑了一声。
2: 哼，油耗也大呀，走不了多远，特别是我们阵地的前沿是水网地带，它只要一过大江南岸就没什么本事了，大不了我们派特工队员身上绑着炸药包冲上去与他同归于尽就是了，拿这些玩意儿来吓唬关东军。哼。
1: 水野的傲慢令廖飞感到十分的不自在。水野说完后，廖飞就立刻说话了。
0: 将军，我是一名帝国的情报人员，我的责任是将真实的情况了解到并且送回来，我和我的父亲做到了，现在我在做一些我分外的事，就您说的意见谈谈我的看法。您指的南岸用精确概念表述应该是吴苏里江和黑龙江的右岸，是三江平原的水网地带。 T-34 坦克的涉水能力是1米5，也就是说它一旦越过两江的主河道，一般水网对它构不成威胁。 T-34 在战斗前进时后面拖一块刮板，就三江平原那种土质而言，可以直接拖出一条临时公路，卡车可以直接跟进，不断给它加油，所以它油耗大也问题不大，尤其是在幽暗的三江平原上。至于说一个人抱着炸药包在泥泞的水网地带能否追上时速50公里的坦克，那这位特工队员的百米速度应该是7秒2。
1: 廖飞的话立刻引起了屋子里将军们的哄堂大笑，水野在笑声中感到十分窘迫，而板垣此时却甚是得意。
3: 好了好了，
1: 山田止住了将军们的笑声，表情严肃地问廖飞，
3: 以你在苏联看到的情况，斯大林会宣战吗？
1: 廖飞的脸上显出了谦虚的神情。
0: 啊，司令官，这个不是晚辈所能讨论的事情。
3: 年轻人应该有纵论天下的雄心嘛。当年我读军校1年级的时候，最看不起的军官就是三湘元帅了。我觉得如果我指挥日本海大海战，我能打到莫斯科去，而不仅仅只得到一个旅顺口。
1: 众将军听完都笑了。廖飞点了点头。
0: 谢谢司令官给我这次机会，苏军增兵东线是事实，这份态势图已经反映出来了，日苏之间必有一战。

节约能源，绿色生活，在我们享受现代生活便利的同时，也在消耗着地球的资源。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地球的馈赠。让我们从自身做起，节约能源，采用绿色生活方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2: 朋友们，晚上好，地球环游记又和您见面了，让我们结伴而行，在环游天下的路上发现更多美丽的远方。时间很短，未来很远，接下来继续跟随我们的说走就走小环节，一起体验旅途中的吃喝玩乐。你知道让子弹飞的取景地在哪里吗？你知道蔡李佛泉的发源地在哪里吗？本期节目主播带你漫步武义桥乡，感受让子弹飞的魅力。
3: 前几年电影《让子弹飞》的名声大噪，相信很多人对里面的碉楼印象非常的深刻。没错，拍摄地呢就是在广东开平。近几年随着开平碉楼申遗成功以及电影《让子弹飞》等著名影视作品到这里取景，开平碉楼呢也被越来越多的人熟知。其实目前在武义地区呢，现存超过有3000座碉楼，其中以开平碉楼最为密集。目前设立参观的开平碉楼景区主要包括了4个景点：丽园、自立村碉楼群、马将龙碉楼群和锦江里碉楼群。在著名的桥乡，开平碉楼是名扬海外的标志性存在。这些100年前由海外华侨建造的碉楼，壁垒森严而美轮美奂，属于别具一格的中西结合风格建筑。而且在2007年，开平碉楼与村落正式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成为了中国第35处世界遗产，也是广东至今唯一一处世界文化遗产。在动乱的年代，许多武义的百姓都跟随着大众的脚步背井离乡下南洋讨生活，也是那段时代记忆里非常多的华侨在外经商成功。但因为20世纪初多国的排华行为，让众多的华侨逐渐转移财富回国发展生活，衣锦还乡呢就在开平新建楼房。根据开平县志记载，民国时期呢，开平处于周边各县交界的四不管地带，社会治安动乱不堪，发生过很多起绑架偷盗的案件。华侨们呢，就为了保护家眷和财产安全，纷纷筹资在村中修建了居住和防御功能兼备的碉楼，用来抵御匪患。开平碉楼呢，由马将龙村落、自立村村落、锦江里村落、三门里村落等构成，其中呢，以自立村保存的最为完整。历经沧桑的碉楼和一望无际的稻田，在夏秋两季呢，会是一道非常美丽的风景线。秋季的时候去的话呢，村边的稻田也是最美的时候，游走在田野之间，就仿佛闯入了宫崎骏动画中的奇幻世界，美得非常的不真实。我们此行的第一站呢，就是自立村。进入自立村景区，先要穿过一条长长的田园栈道，这里视野开阔，行走在栈道上呢，也可以欣赏一望无际的稻田，时而能看见村民在农耕或者是树荫底下乘凉。沿途呢还会遇到很多不怕生的猫咪，这里的猫咪仿佛已经习惯了每天的人来人往，即使我们走到猫咪前想跟它拍一张大头照，它们也是毫不避讳，继续慵懒地躺着晒日光浴。走到村子的中心，就可以看到自立村世界遗产的石碑立在荷塘前面，夏季的时候呢，村落掩映在荷叶背后，也是别有一番风味。绕过荷花池，就可以开始游览美丽的碉楼楼房了。自立村呢，共有15座风格各异、造型精美、内涵丰富的碉楼和炉。碉楼的楼身高大，多为4-5层，标准层是2到3层。据了解，自立村最早的楼呢是龙胜楼，建于民国8年；最晚的湛炉呢建于民国37年。每座碉楼的上部结构都不相同，有四面悬挑、四角悬挑等等，建筑风格各异。在众多的楼群之中，我们最想踏足的呢就是明石楼。看过电影《让子弹飞》的应该一眼就能够认出明石楼，因为这座楼房呢有着独一无二的望亭。明石楼呢也就是电影中周润发扮演的黄四郎居住的房子，电影里呢也多次出现了明石楼楼顶望亭的画面。这座建于1925年的碉楼是民国时期的华侨方润文先生的房子，他早年赴美经商发家致富，回到家乡就花巨资修建了这座明石楼。每一座碉楼之内呢，都保留着原主人生活的家具陈设、生活物品和照片，一幅幅照片记录着家族的传承。走进明石楼，经过时光变迁，这里也因为没有人居住而少了一些生活的气息。斑驳的墙体、旧主人的照片和生活物品都充斥着一股陈旧的魅力。照片里的呢，正是楼主人方润文先生和他的3位太太。前面提到过，在明石楼的楼顶露台中央有一个望亭，这座望亭的主要功能就是瞭望，便于提前发现匪情。 明石楼顶楼露台的视野非常的好，可以俯瞰整座自里村的碉楼和田园风光。一座座碉楼是开平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见证，它不仅反映了侨乡人民艰苦奋斗的一段历史，同时呢，也是活生生的近代建筑博物馆，是一条别具特色的艺术长廊。离开自里村，我们来到了不远处的荔园景区。跟自里村不同的是，荔园呢属于私人园林别墅，这里的建筑更加的精致华丽。行走在荔园里，看着当年他们生活的场景，再凭着影视剧里面刻画的年代印象，似乎可以想象出当年这里热闹非凡的生活画面。荔园是旅美华侨谢维利于20世纪初建造的花园别墅，整座荔园的建造耗时10年，园林既蕴含着中式古典韵味，又融入了欧美当代流行的建筑特色，在中国侨胞私人建造的园林中堪称一流。荔园园内布局分为大花园、小花园和别墅区三个区域，它们以人工河和围墙相隔，又用桥亭或者是回廊相连，可谓是园中有园，景中有景。进入荔园呢，会先经过文化展示区，在这里可以了解到荔园的历史故事。从展区走出来，就会看到6栋灰白色的楼房，门头都写着云梅，这些楼房建造于1928年。其实早年这个区域呢并不属于荔园的范围，它的建造者呢是当地的另外一位华侨，这位华侨之所以修建云梅，是给他的5个儿子作为居所，其中一栋造型不同的是他们学习的书舍，另外5栋房子无论是面积还是建筑风格都一模一样。在那个年代的大户人家应该非常注重子嗣之间的团结和家族的共同发展啊，这也让我想到了一句话，叫做不患寡而患不均，因此无论各方面都会一视同仁，也正因为如此使得家族和睦兴旺。继续往里走，就来到了荔园的别墅区啊。喜欢看 TVB 的人可能会留意到，前几年香港 TVB 在这里取景拍摄过一部剧叫《公公出宫》，剧中人物呢正是生活在荔园别墅区里面，而荔园呢就是剧中的金家大宅，而自里村以及马将龙村就是剧中的金家村。可以看到剧中的楼房原型出现在眼前的时候，那种时空交汇的感觉还挺奇妙的。荔园别墅区入口的牌楼上面写着耕华村3个字，这是取自谢维利先生的曾祖父谢耕华的名字而命名的。进入牌楼就可以看到荔园的别墅和碉楼，前排依次是盼丽楼、囧炉、乐天楼和明炉，后面是幌炉、盼文楼和稳炉。盼丽楼呢是原主谢维利和

0: 他的夫人居住过的地方，建于1926年。判例楼前方呢有一座谢维利先生的雕像，走进判例楼，楼高呢有3层半，楼顶按照中国古代宫殿式的风格，楼身则是结合了西式的建筑风格。判例楼呢目前是开放给游客参观的，每一层都可以参观，也可以看到当年生活的家居陈列以及老旧的物件，都原封不动地维持着当年他们搬离房子时的模样。参观完判例楼，往后排的园区走去，注意到两座特殊的建筑物，一座是鸟巢，一座是花藤亭。鸟巢呢是园林里面养鸟的地方，这座建筑物的顶部建筑风格不难看出是仿古罗马建筑风格，顶部以下的部分呢就是经典的中式风格，镂空的设计呢也是采用中式传统剪纸图案。花藤亭的话是一座英式风格的建筑，上圆下方，在早年他们还在此生活的时候呢，整座花藤亭种满了藤木花，自然生长攀爬于亭上，非常的美丽，而且一年四季随着季节变换都呈现了不一样的景象。接下来呢我们就准备前往彩虹村，在前往彩虹村的路上呢会先看见白水带公园的牌坊，十分的气势恢宏，等到春天的时候这里的桃花就要开满山野了。从白水带牌坊旁边的楼梯一路走上去就能够到达白水带桃花源。桃花源的面积大概有100亩左右，3000多棵桃花呢迎春开放，漫山遍野的粉色花海是无比的浪漫，山里的空气也是特别的清新，山上绿树拥翠，新年开始这里依山而种的桃花就会开得十分的艳丽，目之所及竟是一束束一簇簇绚烂无比的桃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体会，其实很多旅行都是因为无意间看到了一张照片打动你，或许就是一栋可爱的建筑，或者是一片温柔的海滩，看到了那个瞬间我们就把心里的方向按上去了。彩虹村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就是因为之前在网上看到了一组彩虹村的照片，于是我们就把它加入了旅行清单，终于提上日程来这里看一看这片斑斓的房子。彩虹村的梦幻和预期想象的差不多啊，从白水带公园牌坊一路期待着小跑过来，好天气也给心情注满了能量，蓝天白云是今天最好的滤镜，五彩缤纷的墙面，错落有致的房子，虽然这两年彩虹村已经成为了火热的网红打卡地，但是这里呢却没有过度的商业化，因为这里每一栋彩色房子都是本地居民在居住，会碰到在巷子里晒太阳的老爷爷老奶奶，在暖阳下慵懒的猫咪，可能正值初秋，微风凉意，无论是体感还是观感，游走在巷子里面真的非常的惬意，漫无目的的游走着，仿佛每一个转角都能够遇到惊喜，感觉自己的心情也随着这些明亮缤纷的颜色变得越发的轻松自在起来，也仿佛闯入了奇幻的动漫世界里，看见墙壁上的龙猫和大熊与哆啦 A 梦的时候，回忆仿佛就瞬间拉回了小时候在家偷偷看动画的时光。长大后我们都会遇到很多压力和不快，其实旅行呢就是一个放松的过程，有些生活的压力在旅行过程中就会被击退，而有些心情呢也会在风景的映衬下被治愈，其实哪有什么成年人，我们都是长大的孩子而已。从彩虹村出来走10分钟左右就可以到达儿童公园，那今天真的是一直沉浸在彩色的世界里，不如就当一回大孩子吧。江门儿童公园是在2020年正式开放的，这里成了许多孩子的快乐星球。儿童公园呢分为两大主题，分为梦主题游乐区和沙主题游乐区，今天我们就来探寻梦乐园。这个园区的最大特色呢就在于所有的游乐项目都是无动力设备，让不插电的童年依然动力十足。园内的项目还是挺丰富的，设置了蓝色港湾、童趣台、丛林穿梭、勇者之坡、丛林探险、秋千群岛、漫步云端、天空之城、空间站等等各具特色的游乐区域。这里的每一项游乐器材的设计都非常的具有科技元素，入园后第一眼呢一定会被一座偌大的空间站所吸引。这座空间站呢高 15.5 米，未来科技感十足，里面呢也是各式各样的螺旋式滑梯，可以攀爬探险，特别的有趣。爬上山坡，从滑梯一滑而下，七彩缤纷的滑筒呢，有着梦幻般穿越的刺激体验。蓝色港湾这个区域呢，是一个大型的玩水区，其中的互动喷水车还挺有特色的。我们正在琢磨这个项目到底是怎么体验的时候，旁边的小朋友就给我们上了一课。原来是通过内部的感应系统跟周边的水景产生关联式的互动，通过踩单车的形式，当踩动脚蹬的时候，让地面下的水形成水柱喷射出来，踩得越用力呢，水柱就喷得越高。一番玩闹下来，感觉生活中的压力也真的就烟消云散了，我们也像一群孩子一样肆无忌惮的玩耍，把烦恼压力抛在脑后，或许这就是我们喜欢旅行的原因吧。
1: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 为什么名叫暖城？

0: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1: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0: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1: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2: 汾城镇位于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城西南16公里处，整个地方还保留着古代县城的格局，灰蒙蒙的，充满了历史的厚重感。接下来跟着主播去一些风格不一样的景点看看。
3: 汾城镇呢，位于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城西南16公里左右啊。这座名不经传的小县城呢，几乎没有怎么开发旅游，游客非常的少，应该可以享受包场待遇呢。那整个地方呢，还保留着古代县城的格局啊。早在战国时期呢，这里就叫做汾城啊，后来改为太平县。唐太宗把鄂公堡这块地方分给尉迟恭之后呢，太平县也就迁了过来。自唐代建成以来，汾城镇修建了大量的民居与公共建筑，具有一套完整的集合设施。民国时期呢，借用具有历史文化底蕴的汾城县代替了太平县，这块地方才开始被称为汾城县。1954年和相邻县合并为襄汾县，这又降为了汾城镇啊。现存的汾城镇保留了明晚期的城镇规划格局，并且呢保留了唐代礼坊制与宋代沿街设施的城镇规划特色。那唐朝呢，太平县制搬到了现在的汾城镇，所以呢汾城镇在古代是一座县级的城市。那刚到汾城古镇，确实感觉和其他重修过的那种光鲜亮丽的古城景区是不太一样的。到处的色调呢都是灰蒙蒙的啊，充满了历史的厚重感。那新建的现代建筑呢也大多是平房，没有特别高的楼。那大江这种常年在大都市里生活的人呢，也是习惯了高楼大厦啊，突然看到视野变得这么的宽广，就好像有那么一点点穿越回了古代的一样。那整个城区呢也几乎没有什么景区的标识路牌啊，没有当地向导，只能是走到哪儿算哪儿了。顺着砖石路不知不觉呢就走到了城隍庙啊，虽然年久失修，木匾上的漆都掉光了，只剩下了光秃秃的原木，彩色的瓦片呢也是掉漆严重，只剩下斑驳的青绿色还顽强地挂了一点点在瓦片上，但是呢我们还是能够依稀看出往日的风采。牌匾上的雕花神像是非常的精致，门口斗拱重叠，犬牙交错，四角飞檐，巧手凌空。对面的照壁琉璃香笼，直耸的石质旗杆左右护卫。那庙内呢，隐蔽山门、戏台、县殿、大殿、钟鼓楼、厢房、配殿等等都保存得非常完好。整个庙呢连个门口收门票的都找不到啊，只有短短的一段说明写在附近的墙壁上。那这里的城隍庙创建于明武2年，也就是1636年，明太祖朱元璋先于洪武2年正月大封城隍，后呢又昭示天下抚州县立城隍庙啊，规模大小比照各级官署正衙，同时命令各级官员赴任之后呢，首先要到所在地的城隍庙宣誓就职，订立盟誓，保证廉洁奉公，爱民如子。从此呢，城隍就成了守御城池、保障治安、掌管水旱吉凶、人间善恶，乃至是科举功名、因果报应的全能之神。明朝时特别流行的照壁啊，也就是屏风墙呢，这里也保留了一块啊，可惜上面的壁画损坏了一部分，彩绘呢也只剩下了青绿色的矿石颜料。走近一点仔细看两遍呢，还发现写着生了死，死了生，生生不息，人化物，物化人，变化无穷。嗯，为什么会写这种有点阴森森的内容呢？其实是因为在古代，人们认为自己宅中不断会有鬼来访，那修上照壁呢也是为了断鬼的来路，因为在传说中

呢，鬼是只走直线，不会转弯的。那在古代呢，天花是遮蔽建筑内顶部的构件，而建筑内呈穹窿状的天花呢，则称作是藻井。古镇里面的藻井设计呢，也是非常的颇具匠心。最外圈

城隍庙呢，城中处处的古宅其实还都挺讲究风水的，街巷布局呢也是棋盘式，道路呢是横平竖直，分级明确，主要的道路贯通了五座城门，那道路的交叉形式为十字形与丁字形，丁字形路口的设置呢是为了补写风水。现在我们的城市里面有时候会出现两座大厦靠得很近，那致使两座大厦中间形成一道相当狭窄的空隙，远望去呢就仿似是大厦被从天而降的利斧所破的天斩煞，那在这里呢是绝对不会出现的。棋盘式的规划呢，说实话还真有点像我们现在的小区啊，规规整整，一眼看过去非常的舒适。那咱们走了一会儿呢，说实话肚子也是有点饿啊，看到买红枣的小店呢，就顺手买了一包解解馋啊，一边吃着红枣一边找饭店。那官滩枣是这里的特产啊，卖枣子老板呢先让我咬一半枣子，说拉开里面可以看见糖丝啊，照着老板的话试了试啊，说实话还是真的可以看到，因为吃起来呢也是有一些些的粘牙，非常的香甜好吃。那山西呢是各种面食非常的丰富，临汾当地人最爱的面食呢叫做擦疙瘩啊。过去粮食没有那么的富裕，擦疙瘩呢是用几斤白面和玉米面豆面混在一起做出来的，那当时大家吃的也没有那么的讲究，是有啥面啊就放啥面，混一混能吃上就不错了。和好面呢用特制的擦子一下一下擦到大锅中，那锅开面熟，再配上各类浇面的卤汁就好了。那配菜呢也是非常的随意，家常做法的话家里也是有啥菜就随便放点。那现在大家人人都吃得非常精致了，所以偶尔吃吃粗粮也均衡一下。卤料和配菜的味道呢和普通的打卤面差不多啊，没有很普通的家常味道。几种粗粮混在一起的面呢啊是有一点点意外的香，口感稍硬但是很筋道弹牙，分量十足，一大碗吃下去呢非常的有满足感。那吃过饭之后呢，我们又参观了这里的文庙啊，灰暗陈旧的建筑衬托的附近植被是更加的翠绿。这里呢没有多少游客，所以有一点点空荡荡的，只剩下院落的树木花草给这里增添了几分生机。汾城文庙呢创建于唐代，元至元二十年，至正十九年及明代有重修。现存的呢基本上都是明代的建筑，整座文庙呢坐北朝南，二进院落布局，中轴线呢自南而北依次排列有隐蔽、灵星门、大成殿、藏经楼。那以前去过的文庙呢感觉都是香火鼎盛啊，就算是没有什么游客，香炉也是插得满满的啊。不过可能高考已经考完了，再加上这里呢实在是太偏僻的缘故，所以显得呢有那么一点点的冷清。两侧围廊，单檐歇山顶，琉璃几室，柱头斗拱，七彩单翘双昂，前檐隔扇门窗啊。可惜大神殿内的神像泥塑呢是已经不在了，所以显得有一点点空。当然了，文庙怎么少得了书法作品呢？那庙内现存的明清石碑有八个，那最有名的呢就是文征明的墨迹。大成殿门口的柏树呢据说是元代留下来的，那殿门廊下的石碑呢是刻着为官时戒和持戟时珍。

0: 本期的地球环游记先到这里了，欢迎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地球环游记。听友们，梦想不停，脚步不止，下期节目再见。朋友们，晚上好，地球环游记又和您见面了，让我们结伴而行，在环游天下的路上发现更多美丽的远方。跟随本期的看世界小环节，来一场行走全世界的奇妙之旅。竹林是由竹类植物组成的植物群落，竹子是一种乔木状的禾本植物，就是长得像树的草。我们看到竹林是竹子的地上茎，相当于树木的分支。本期节目我们就来说说有关竹林的事。
1: 竹林是由竹类植物组成的植物群落，竹子是一种乔木状的禾本植物，够翻译一下就是长得像树的草。我们看到的竹林是竹子的地上茎，相当于树木的分支，土里还藏着横着长的树干，被称为地下茎。地下茎上长着根须和芽，一些芽竹发育成竹笋，钻出地面长成新的地上茎。因此一大片竹林可能只是一只竹子的地上茎。秋冬时竹芽还没有长出地面叫冬笋，春天下过雨之后竹笋会长出地面叫春笋。竹子是世界上生长最快的植物之一，人称火箭少女。有些品种一天长高91厘米，最高可以长到30多米。因为生命力爆棚，在日本有给新婚夫妇送竹笋的习俗，意思大概是好生养吧。竹子能活很多年，一生只开一次花。竹子花有点像麦穗儿，开花的周期没有规律，或者说是人类还没有摸清。最长的开花周期据说是130年。竹子的小名叫开花死，一般集体开花之后竹林就会大面积枯死。1961至1965年，日本全境竹林开花死绝，对整个国家经济都造成了严重打击。竹子开花会引发动物数量变化，比如以竹子花为食的老鼠数量激增。因此在中国和印度古老文化中，竹子开花是灾祸的象征。总的来说，竹子是一种非常硬核的植物。在日本广岛和长崎原子弹爆炸之后，竹子是第一批劫后余生的植物。虽然原子弹都搞不死，但竹子更喜欢气候温暖、降雨充沛的环境。全世界共有1200多种，分布在北纬46度到南纬47度之间，亚洲太平洋地区、非洲和拉丁美洲。欧洲和加拿大因为气候限制，没有原生竹林出现。亚洲可能是竹林植物原产地，有700多种。中国长江以南亚热带海拔100到800米的低山河谷和丘陵，是竹类分布最广的地区。中国四川的蜀南竹海风景非常壮美，但听说有人化妆成宗教神职人员骗游客钱的竹林招数。日本有一个蓝山嵯峨野竹林，日本人认为竹林被风吹过会出现天籁之音，这片竹林是日本美的象征。虽说竹子在非洲和南美洲也有广泛分布，但相对于亚洲人民对竹子的广泛使用，当地人并没有发现竹子的美。因为对于竹子的格外偏爱，亚洲文明也被称为竹子文明。竹子质地坚硬，还是一种建筑材料，至今亚洲都有不少民族住在竹楼里。竹屋在今天依然是一种非常新潮的建筑类型。香港的中银大厦就是建筑师贝聿铭受竹子启发而设计的。竹子作为最原始的文化符号，最早出现在中国甲骨文中。中国最古老的书就是写在竹片上，写字的笔、吹奏的乐器、吃饭的筷子都是用竹子制成。和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在中国文化中，竹子是正直高雅、不谄媚、不低头的君子化身。有头有脸的人都喜欢在家门口种竹子，竹子也成为中国绘画中的爆款。在日本，竹子因为惊人的生长速度被日本人奉为神明，是日本人顽强不屈的精神象征。京都的小神社、福冈县的史记神社都是供奉竹子神的神社。 日本的竹制品在世界各地广受欢迎，例如用竹子制成的折扇深受中国古代上流社会文人喜爱，用竹子制成的灯丝曾被爱迪生拿来做灯泡灯丝。在越南，家家户户种竹子，竹子是人们的精神故乡，象征着越南人生生不息的精神。还有一家航空公司就叫竹子航空。当然，竹子也是亚洲人民的美食，这让欧美朋友非常不解，以为我们亚洲人像啃甘蔗一样啃竹竿，够觉得他们大概是没有见过竹笋这种美妙的食材。在印尼，人们用椰汁煲竹笋汤，在尼泊尔，人们用豆子煮竹笋，在中国江南地区，人们用春笋和咸肉煮腌笃鲜。听说有种虫子专吃竹子，中国人好气，就把虫子给油炸了，这就是中国云南流行的油炸竹虫，听说有奶油的香味。此外，竹林还是不少动物的家园。非洲马达加斯加的竹林中生活着一种狐猴，以竹子为食，十分的萌。还有把全世界都萌翻了的大熊猫，100多年前，一个法国传教士在四川雅安的竹林里发现了这种没睡好的熊，听说人家曾经也是个吃肉的猛兽，只不过后来气候变化才混成吃草的。现在四川雅安有一个大熊猫繁殖基地，游客可以看到他们衣食无忧的生活。氤氲袅袅的竹林仙气，人间至美的美食香气，还有竹林大侠的傻里傻气，希望竹林给你的夏日带来丝丝凉气。
0: 一个冬天-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2: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2: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3: 湖北省位于中国中部，以洞庭湖以北而得名。几千年的金戈铁马烟消云散，五湖四海的人们在这里相聚，大江南北的文化在这里碰撞。本期节目我们来聊聊湖北。
1: 湖北省位于中国中部，以洞庭湖以北而得名，东西长740公里，地跨中国第二和第三阶梯的过渡地带，以山地和丘陵为主打，面积占了80%以上。西部丹江口、荆门、宜昌和宜都一线是第二阶梯的边缘，这一系列山脉被称为鄂西山地，海拔1000米以上。其中神农架的神农顶是全省最高峰，海拔3105米，传说这里是中国人的祖师爷炎帝上山采药的地方。西北角还有武当山，传说是道教界的耶稣真武大帝发迹的地方，后来成为道教徒修仙炼丹养生的圣地。现在我们普通游客也能上山，不过门票真心贵啊，有种养生养不起的感觉。鄂西

0: 山地是中华民族发源地之一，宜昌长阳县发现了早于周口店北京人，距今80万到100万年的长阳人。考古学家还发现，湖北人4000-5000年前就开始种大米。整个湖北地势西北东三面环山，南方平原开场，山地怀抱，平原地区夏季经常有40度的高温，冬天没有暖气，非常湿冷。这种激情四射的气候造就了湖北人豪爽炽烈的个性，脾气大，喜欢装狠人。湖北大部分河流都从四周山地汇集到南方平原，中国第一大河长江带领着众多支流劈开鄂西山地，形成壮丽峡谷。巨大高差让湖北成为中国水能资源最丰富的省，水库大坝众多，除了丹江口葛洲坝，还有世界级巨无坝三峡大坝。可我去三峡大坝的那天江面大雾，啥都没看到就回去了，跟做梦一样。长江西向东贯穿全省1061公里，河最大的支流汉江在中南部共同冲击，形成了广阔肥沃的江汉平原。江汉平原海拔50米以下，河网密集，湖泊众多。虽然50年代围湖造田让80%的湖泊面积消失，但依然是中国养鸭养鱼大省。据说中国市场上60%的小龙虾来自湖北，潜江还有个小龙虾学校，还颁发小龙虾学位。在西周时期，长江南岸鄂州市曾经出现过一个短暂的鄂国，听说是捕捉鳄鱼发家的，这么硬核，至今都是湖北的简称。后来湖北境内的小国统统被从中原驱出来的楚国所灭，楚国在荆州市江陵区建都411年。不同于中原各国都是龙的粉丝，楚国人以凤凰为图腾。春秋时期，中原各国都觉得自己是说话前先背诗经的文明人，拒绝带楚国这种郊县暴发户玩耍。但得益于富饶的江汉平原和楚人的能武善战，楚国开疆拓土，地跨今天整个长江流域，统领南方，一度是世界最大的国家，还以一种飘逸洒脱的文化和同一时期的古希腊交相辉映。湖北东南部大冶铜绿山是中国最古老的铜矿山，楚国青铜冶炼技术高超，后来楚人嫌青铜器太重，开始流行使用漆器，漆器制作工艺一流，现在你还能够看到鸳鸯造型的漆器，鸳鸯是当时楚国人的定情信物。楚人生活讲究，喜欢写诗玩音乐，阳春和白雪就是两首楚国流行歌曲，还有由编钟、鼓、瑟等几十种古典乐器共同组成的皇家交响乐队。从被瞧不起的野蛮人成为时髦的代名词，引领战国时尚潮流。但是没能敌过秦国的金戈铁马，当官二代屈原意识到楚国要灭亡的时候，自己也不想活了，投江自尽。他的诗歌代表着楚国文化最瑰丽的美，流传了下来，至今都在语文课本里为难我们。湖北省的水路交通四通八达，沿长江上巴蜀下吴越，汉江可以北上陕西，洞庭湖可以南下湘桂。曾经楚国国都荆州是长江中游地区最大的水路中转站，北部还有个城市襄阳，把守着中原地区和江汉平原的陆路交通。历史上有一条荆襄古道，是古代著名的南北陆路大道，因此荆襄地区被誉为古代中国的命门，谁拿下这里就能在军事上扫平整个中国。历朝历代的荆州刺史都是重臣名将，一直到民国的军事地图上，这里都是重兵把守。三国故事里有一半时间尔虞我诈打打杀杀，就是为了荆州和襄阳。蒙古军称霸欧亚大陆，就搞不定南宋，靠死磕襄阳城，最终灭亡了南宋。元朝定都在北京，湖北中心也从荆州向东迁移，武昌成为湖广行省的政治中心。随着明朝汉水改道，汉水汇入长江的地方逐渐形成一个农副产品集散地，被人们叫做汉口。汉正街就是汉口最早的商业市集，还有著名的汉口茶室， 是安徽福建的上等茶叶销售中心。到了清朝，作为南方最重要的物流客运枢纽，武汉三镇，也就是武昌、汉口、汉阳，已经成为繁华的大都会。全国各地商人小贩齐聚在这里，湖北人没有本地一说，大多来自天南海北。做小买卖，人人都是渠道专员，讲究江湖义气。商贩聚集还带来全国各地的小吃，现在成为武汉人隆重的早餐文化。当地人流行边走边吃，还有单手剥蛋同时吃好几样的技能，令人折服。湖北最东侧距离海岸线600多公里，西方文明也沿着长江滚滚而上。鸦片战争之后，汉口、宜昌、沙市成为通商口岸，外国人纷纷在汉口建租界做生意过日子。清朝公务员张之洞觉得这样不行，迟早要玩完，掀起了向老外学习的洋务运动。湖北打开了中国现代化工业文明的大门，诞生亚洲最大的汉阳钢铁厂，修建了从北京到汉口的京汉铁路和从广州到武汉的粤汉铁路，还办了一个自强学堂，学外语、学算账，专门培养商贸人才，就是今天的武汉大学。新风尚开启了民智，本想挽救大清王朝，结果武昌起义打响了灭亡清朝的第一枪。抗日战争时期，武汉会战是规模最大、耗时最长的战役，中国军队用伤亡40万的代价，让战事进入相持阶段。刚强骄傲的湖北人用生命守护了国家的尊严，也诞生了200多位共和国将军。几千年的金戈铁马烟消云散，五湖四海的人们在这里相聚，大江南北的文化在这里碰撞，高山流水的仙风道骨，楚地高歌的浪漫豪情，肝胆相照的江湖故事，只留下了水气氤氲的故乡船歌和江畔沙洲上的市井生活。
1: 荷兰人是天生的商人，一生放荡不羁，只爱钱，把赚钱当作终生信仰。芝麻大点的地方却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农产品出口国，也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之一。本期节目我们就来聊聊荷兰。
0: 荷兰位于欧洲西北部，面积只比台湾省大一点，是欧洲最迷你的几个国家之一了。濒临北海，地势平坦，海拔最高处只有321米，一半土地海拔1米以下，海拔最低点在鹿特丹附近，海平面以下6.7米。早期历史上，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三个国家一直被称为尼德兰，意思就是泡在海里的国家。因为海拔太低，40%的国土要被潮汐淹没2次，还经常遭遇洪水袭击，肯定没法种地了。古代生活着狩猎捕鱼的原始部落，直到罗马人来了，尼德兰地区才第一次进入人类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最著名的海产就是鲱鱼，几千年了，至今还在生吃鲱鱼，可想而知荷兰人在美食上有多不用心。因为温和湿润的海洋性气候，荷兰牧草长得还不错，至今都是世界第一大奶酪出口国，很多城市有传统的奶酪市场。可能因为奶酪吃得多，荷兰人保持着世界第一的平均身高，平均比中国人高15厘米吧。什么坐马桶脚悬空，买鞋只能买童鞋之类屈辱的故事不要太多。为了在低洼潮湿的土地劳作，荷兰人还发明了木鞋，木鞋能防水又可以保护脚。荷兰人拦海筑坝，生活在江水排干后的土地上。荷兰很多城市都是以丹结尾，就是 dam 水坝的意思。风车就是荷兰人最早用于排水的设施，在荷兰人心中，上帝创造了人类，荷兰风车创造了陆地。荷兰人对风车有着深厚的感情，把风车看成民族和国家的象征。欧洲两条水动脉，莱茵河与马斯河的下游和入海口都在荷兰。荷兰人修建起运河或沟渠，连通密集的河道，开始走了一条中间商赚差价的道路，将本地的皮革、毛纺织品、陶瓷出口到海外， 换点棉花、粮食等农产品。

产品。这种社会经济模式促进了航海技术和造船业的发展，社会经济有了起步。荷兰人是天生的商人，一生放荡不羁，只爱钱，把赚钱当成终生信仰。对于赚钱之外的其他事情，比如怎么信上帝、谁当皇帝这种事情比较无所谓。16世纪，狂争暴敛的天主教会骗人骗不下去了，倡导理性爱上帝的宗教改革运动在欧洲兴起，荷兰就成为一个重要基地。欧洲各地受天主教会迫害的新教徒纷纷逃到荷兰避难，没料到几次不太成功的联姻，荷兰包括整个尼德兰地区被当作嫁妆送给了西班牙。西班牙国王是个天主教神棍，不但疯狂迫害尼德兰地区的新教徒，还影响荷兰人赚钱。当时西班牙国库的一半收入来自荷兰，不能尽情赚钱这件事儿让荷兰人忍无可忍，和西班牙打了一场长达80年的战争。战争以荷兰共和国的独立，西班牙把自己玩到掉线结束。之后荷兰人对宗教的热情越来越少，到2015年 67.8% 的荷兰人不信教，宗教和政治上的宽容变成了文化科技上的兼容并蓄，并且转化成了物质利益。比利时安特卫普来的难民把钻石切割技术带到了荷兰，阿姆斯特丹钻石切工是完美切割与高品质钻石的代名词，维多利亚女王王冠上的钻石就是荷兰切的。从德国南部和莱茵州来的人带来了印刷术和雕刻术，制作出了大量地图和航海图，荷兰发展起了规模巨大的商业船队和海军。西班牙的犹太人逃难到这里，带来了整个地中海贸易网络。17世纪，荷兰人扛起国际贸易大旗，船队遍布全球，占了印尼、南非、巴西、新西兰，垄断了中国台湾、日本贸易，甚至还在北美一个河口建了一个新阿姆斯特丹，就是现在的纽约。第二大城市鹿特丹曾经很长一段时间都是世界第一大港，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成为欧洲航运中心。经过漫长枯燥又寂寞难耐的航海生活之后，水手们下船就想寻欢作乐一番，色情行业开始发展。现在阿姆斯特丹红灯区也是个景点，游客可以看到性工作者合法的有尊严的工作。荷兰人秉承着没有人可以影响我赚钱的决心，给中国傻皇帝下过跪，跟着穆斯林信过教，还在殖民地犯下过滔天罪行。海上贸易的蓬勃发展，阿姆斯特丹出现了世界上第一个跨国公司，荷兰东印度公司，贸易额占到全世界一半。荷兰诞生了最早的中央银行、证券交易所，缔造了钱生钱的资本主义。17世纪，荷兰诞生了庞大的富商阶级，成为继西班牙之后强大的海上帝国，成为欧洲最强大、最富裕的国家。生活富足的人们投身艺术，搞园艺，迎来一个黄金时代，诞生了伦勃朗、维米尔这样世界级的艺术巨匠。不同于传统西方绘画，画耶稣、画国王，荷兰画家画的都是普通的有钱人和有钱人的生活。荷兰有钱人痴迷鲜花，郁金香这种神秘的东方植物和每餐吃生蚝一样，成为炫耀财富的丰碑。今天的荷兰被誉为欧洲花园，花卉出口量占世界 60%， 拥有世界最大的郁金香公园。有钱人还痴迷来自中国的青花瓷，制作了青花瓷高仿戴尔夫特蓝陶。不过很快，在与邻居们霸权的争夺战中，黄金时代落下帷幕。一战荷兰保持中立，二战又想中立，结果希特勒大哥不同意，国家被破坏，鹿特丹被炸成平地，境内大部分犹太人被屠杀。被选入中国语文课本的《安妮日记》就是荷兰犹太小女孩躲避纳粹追捕时候写的。最后安妮还是死在集中营，就在胜利到来的前几夜。毁灭也意味着重生，战后重建的鹿特丹成为未来之都、新锐建筑设计博览会，还拥有着全世界颜值最高的菜市场美誉的拱形大市场

0: 忍受过宗教迫害、战争屠戮，荷兰人对于自由的向往延续至今。这里是世界第一个大麻合法化、安乐死合法化、同性恋婚姻合法化的国家，甚至荷兰历史上没有出现过长时间的专制与独裁。如今荷兰掌握欧洲海陆空交通，还拥有壳牌、飞利浦、联合利华等等这样的大型跨国公司。芝麻大点的地方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农产品出口国，也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之一，并且一直保持着极低的犯罪率。人类自由边界不断拓宽，丝毫没有影响荷兰成为世界上最安全、最繁荣的国家。人们都说自由是荷兰的女儿，这片潮湿低地上，宗教与人性欲望达成一个良好的和解，宽容自由成为繁荣与财富的源泉。希望这片姹紫嫣红也给复杂世界照亮另外一种可能。
1: 民族团结，国之基石，56个民族心手相连，共同书写中华大地的辉煌篇章。让我们携手同行，守护这份和谐，共创美好未来，让民族团结之花遍地开放。 FM1008 暖新闻交通广播，鄂尔多斯的应急广播。
2: 关于什么是湿地，世界各国都有自己的想法。简单的说，湿地就是潮湿的陆地。成为湿地要满足哪三个条件呢？湿地的分类又有哪些？本期节目我们就聊聊湿地。
0: 关于什么是湿地，世界各国都有自己的想法。每个国家内部，土壤学家、地质学家、植物学家、动物学家又有很多话想说。因此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人们不知道到底该听谁的。1971年，世界各国在伊朗建群发布湿地公约。公约里说，湿地是天然或人工、长久或暂时的沼泽地、湿原、泥炭地或者水域地带，包括静止的、流动的、淡水、咸水、低潮时不超过6米的水域。把这么长的定义念完，狗感觉要窒息了。简单说，湿地就是潮湿的陆地。是不是湿地要满足这三个条件？第一是要有水。湿地经常出现在干燥陆地和开放水体之间的过渡地带，比如河湖沿岸，还有地势平坦、河流汇集的低洼地区。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湿地更容易发育在高纬度湿冷的气候条件下，因为降水多，蒸发小。因为有水，湿地的蒸腾还可以调节小气候。例如位于中国新疆沙漠里的博斯腾湖，湖周围气候要格外温和湿润一些，甚至连沙尘暴日数都减少了 25%。 第二是排水不良的土壤。湿地土壤就像是大海绵一样，吸水能力特别强。当洪水来临的时候，有湿地的河流可以把洪峰高度降低 50%，在这个过程中还可以净化水体。第三是大量擅长水陆两栖的动植物。湿地占地球表面积6%，是20%的动植物的家园。条件好的湿地生物量是相同面积麦田的8倍，河口湿地的生物量直接可以和热带雨林抗衡。地球上最早出现的绿色植物蓝藻就生长在湿地里，今天地球上各种树木花卉都是它进化来的。地球上不少湿地发育于中生代，因此保留了大量古老的物种，比如水杉，还有最常见的湿地植物芦苇、荷花和睡莲。湿地是很多鸟类的栖息地，或者迁徙途中打尖住宿的地方。鸟类丰富度是一个湿地是否健康的指示性作用。还有各种鱼类，大部分的两栖动物，很多爬行动物，甚至一些哺乳动物生活在湿地。普遍认为，世界最大的湿地位于巴西和玻利维亚交界处的潘塔纳尔湿地，面积和广东省差不多大。因为交通不便，旅游开发不是很深入，保留了湿地最纯洁的状态。游客们很容易就能看到鳄鱼密布的水塘，运气好还能看到美洲豹。这里生活着

0: 极度珍贵的蓝色金刚鹦鹉，黑市非法交易价格一只几十万人民币。中国根据湿地公约，把湿地分为沼泽湿地、湖泊湿地、河流湿地和海岸湿地等几大类。沼泽湿地最常见，中国三江平原就是曾经的北大荒，就是典型的沼泽湿地。老人常念叨的棒打獐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就是沼泽湿地风情。还有红军长征爬雪山过草地所经过的四川西北部的若尔盖高原，现在若尔盖湿地是个卖门票的景区，有条木栈道延伸在沼泽之上。美国佛罗里达州有一个大沼泽国家公园，这里生活着短吻鳄。短吻鳄很高冷，如果不是被烦到不行，很少主动攻击人类。狗在公园徒步就和它不期而遇，它非常。
1: 今天的地球环游记就到这里了，奇遇大千世界，浪漫风土人情。欢迎您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晚安。暖城，朋友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1: 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晚安暖城，陪您共度这一段轻松好时光。在今天的晚安暖城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109期。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4: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又到了紧张的揭榜时刻，今明两天我们将一起来揭晓本周，也就是第312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前10位的歌曲。现在第312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揭榜开始。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312周，第10位，易烊千玺，这条小鱼在乎，干杯朋友。可是

恭喜以上歌曲登上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312周榜单第十到第六位。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黄霄云第二张原创专辑的首发主打曲《你真的够了》。黄霄云首次独立完成词曲、编曲及制作全流程，突破技术流歌手标签，将私人情绪升华为普世共鸣，刻画从卑微妥协到坚定自爱的觉醒历程，用一场冬日清醒宣言击碎情感内耗。新歌上榜来到第40位。

焚花为火，野蛮生长，由何洁演唱的 Kill the Flowers， 从爆发力十足的摇滚开场到温情脉脉经典收尾，何洁用一场高浓度演出再次证明了他舞台的无限可能性，新歌上榜来到第38位。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

0: 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1: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1000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黄子弘凡的《成为你想成为的大人》。当黄子弘凡成为最年轻华语男歌手，并成为首位内地男歌手走进 The First Talk 的白色录音棚，这场一次成型的录制本身就是对他实力的认证。新歌上榜来到第33位，

一镜到底无修音演唱，让这首歌成为年轻群体中热血成长的代名词。来自黄子弘凡的《成为你想成为的大人》。最后一首上榜新歌来自汪苏泷的现场版《闪耀》。早在2023年启航2023晚会中，汪苏泷就带来了舞台表演，适配晚会的喜庆氛围。而在2025年十万伏特 2.0 演唱会上，合肥站中，他因为歌迷的三天连续的高呼声被额外加唱，引发全场回忆杀。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27位。

0: 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每周一歌，
2: 由刘德华携手粤港澳青年合唱团共同演绎的全国第十二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九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会歌《共赴山海》，将残障运动员的坚韧与湾区童心的温情完美融合，既是残特奥精神的音乐载体，更是湾区童心与生命坚韧的动人吟唱。

纵使再重头，渴望看多一次星宿，也愿意回头。

拜不找借口，泪心在依旧，热血深信爱是潮流，就算是等候。

0: 到这里，今天的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就要结束了。我是小马，咱们下期见。
1: 在今天的晚安暖城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117。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0: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又到了紧张的揭榜时刻，今天我们一起来揭晓本周，也就是第312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前五位的歌曲。现在第312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揭榜开始。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312周第五位，陈楚生《强》。

恭喜以上歌曲登上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312周榜单前五位。今天节目的第一首上榜新歌推荐来自于氏、吴海泉、莫西子诗、西林娜依高、任科、刘凤瑶合作的现场沙滩版《何时再相逢》。巡乐团从大凉山唱到惠州，一曲《何时再相逢》连接起了这趟采风之旅的起点与终点。从最初的动听到此刻的共鸣，旋律里装载的已不只是音符本身，更是巡乐团共同的记忆。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20位。

接下来的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单依纯为电视剧《长安二十四季》演唱的主题曲《风无眠》。为打磨好唱腔，单依纯不仅翻遍剧中人物的小传，还在换气点等细节上反复推敲，甚至一天仅睡四个小时来打磨情绪，让人仿佛看到了长安夜色下的青瓦飞檐，满是历史的厚重感。新歌上榜来到第17位。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

0: 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1000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刘宇宁的第二张专辑，刘宇宁的第六首单曲《给明天的》。在生不逢时的春天里，被广泛解读为刘宇宁个人奋斗史的写照。从街头歌手到全能艺人的十年蜕变，传递在困境中破局的勇气。录音室版以温柔力量抚慰人心，演唱会版则升级成为破局冲锋号。新歌上榜来到第15位。

最后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袁娅维全新改编单曲《大东北我的家乡》，这首歌演绎出东北的豪迈气质，字正腔圆，情感充满。

配，录制期间因网络卡顿，将歌词代派误听为代拍，意外制造了宣发热梗。袁娅维也因此被网友戏称为小品女王。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12位。

0: 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每周一歌，
2: 由刘德华携手粤港澳青年合唱团共同演绎的全国第十二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九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会歌《共赴山海》，将残障运动员的坚韧与湾区同心的温情完美融合，既是残特奥精神的音乐载体，更是湾区同心与生命坚韧的动人吟唱。
3: 纵使再重头，

是潮流，就算是等候，如常的勇气在争斗。

0: 能休手。
1: 到这里，今天的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就要结束了。我是小马，咱们下期见。
2: 听友们，今天的晚安暖城就到这里了，声音连接你我，陪伴温暖彼此，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4: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3: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节约能源，绿色生活，在我们享受现代生活便利的同时，也在消耗着地球的资源。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地球的馈赠。让我们从自身做起，节约能源，采用绿色生活方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1: 别问路有多远，只管出发；别想梦有多难，只管去闯。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晚安暖城。耳畔有歌，远方有风，让我们保持热爱，奔赴下一场山海。轻快的节奏，深情的告白，毕书尽带来的好想要，为你打造专属的甜蜜时刻。如果可以全给你，我能发誓我会永远不离不弃，这样炽热的情感，谁能不为之动容？

0: 节约能源，绿色生活，在我们享受现代生活便利的同时，也在消耗着地球的资源。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地球的馈赠。让我们从自身做起，节约能源，采用绿色生活方式。
1: 接下来这首是陈奕迅演唱的《收心操》，这首歌曲让人们感受到了爱情的美好和珍贵，让人们更加珍惜身边的人，不再讨价还价，不再放弃。

我要的是歌手张靓颖演唱的歌曲，由韩星洲作词作曲，发行于2018年3月1日。这是一首旋律欢快、节奏感强的歌曲，被歌迷称为越听越好听的歌。欢快自由的曲风，让我们又一次感受到了追随自由、充满自信的张靓颖。

0: 爷爷奶奶，我们回来啦！
1: 爸妈，
2: 哎呦，豆豆回来了，放假啦！
0: 你们看，这是我给你买的智能手环。
1: 豆豆大学拿了奖学金，非要给你们一人买一个智能手环，说这样啊就能随时联系你们了。
0: 来，奶奶，我给你戴上。你看，这个是运动监测。
3: 老有所养，代代传承，敬老爱老是每个家庭的责任与幸福源泉。
4: 现在我宣布，全市老年人合唱团的第一名是暖城社区。
5: 老王，恭喜啊，你们合唱团再创佳绩，有什么秘诀快给我们分享分享吧。
1: 对呀、啊、对呀、啊、分享一下吧。
6: 哪里哪里，可真是要谢谢社区的帮助，给我们请来专业的老师呀。
7: 老王快走吧，回去给小
3: 老有所乐，快乐无边，陪伴老人寻找晚年幸福是我们共同的愿望。
2: 老张，走啊，打乒乓球去。
5: 这周我忙着呢啊。下次吧。
0: 张爷爷，张爷爷，你看咱们上周种的种子发芽了
5: 啊！我看看啊。
1: 张大爷，下周二您有时间吗？您在咱们社区志愿分享种植经验出名了，社区幼儿园啊想请您为小朋友讲讲植物生命的故事呢。
5: 真的吗？我可太愿意了，谁道桑榆晚呢啊。
3: 老有所为，余热生辉，激发银发力量，尊重长者的智慧与价值。
8: 王铮亮的嗓音清亮飘逸，叙事感中沉淀出岁月温度，而王鹤野的磁性少年音似山峰穿林，透着倔强。当副歌乍起，王铮亮的戏剧化共鸣托起王鹤野的锋芒，刚柔交织间，困顿与希望在音符里相拥。一起来听这首《月亮照山川》。

我就是太麻烦由袁娅维演唱，词作者是陆墨一和杨炯汉，作曲来自杨炯汉。这首歌是《耀眼的你》啊，电视剧片尾曲。

0: 天上地下宇宙围超级无敌的
1: 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2: 接下来这首《开饭》，《开饭》满是大张伟标志性的活力唱腔，明快节奏裹着俏皮旋律，一开口就把烟火气里的快乐拉满，听着像捧着热乎饭菜，又揣了颗跳跳糖，小烦恼全跟着节拍打散，快跟着一起开饭。

生活中总有那样一个人，让你觉得甜蜜相伴，怎么爱都爱不够。魏佳艺以温柔婉转的歌声，将这份甜蜜温馨融入《怎么爱都爱不够》。轻快的旋律如同恋人间的欢声笑语，带着满满的幸福，让我们在音乐里感受爱情最美好的模样。

0: 高。
1: 节约能源，绿色生活，在我们享受现代生活便利的同时，也在消耗着地球的资源。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地球的馈赠。让我们从自身做起，节约能源，采用绿色生活方式。

相聚的时光虽然短暂，但歌声留下的回味却深远悠长。朋友们，今天的晚安暖城就到这里了，期待下次节目继续和大家在这里共赏音乐魅力。精彩节目继续放送，听友们大家好，今天

天是10月7日，很高兴此刻又和您相聚在晚安。暖城每一个音符仿佛都是时光的碎片，轻轻落在心间。熟悉或陌生的旋律像是来自远方的呼唤，润色了平凡的日子，也点亮了心中的光。郁可唯演唱的歌曲造句，编曲采用原声乐器为主，轻快笑声与流淌水声的采样设计，营造出青年围炉夜话的温暖场景。器乐编排清晰通透，声效如繁星点缀，与郁可唯清泉般的声线形成完美呼应。

0: 是个麻烦，是种解脱，是个希望。
1: 节约能源，绿色生活，在我们享受现代生活便利的同时，也在消耗着地球的资源。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地球的馈赠。让我们从自身做起，节约能源，采用绿色生活方式。
2: 韩红用她那极具穿透力的嗓音为夏末注入灵魂，旋律交织着民谣的质朴与抒情的深沉，似一幅细腻的画卷，徐徐展开夏末独特的浪漫与忧伤。

0: 爷爷奶奶，我们回来了。
1: 爸妈，
2: 哎呦，豆豆回来了，放假了。
0: 你们看，这是我给你买的智能手环。
1: 豆豆大学拿了奖学金，非要给你们一人买一个智能手环，说这样啊就能随时联系你们了。
0: 来，奶奶，我给你戴上。你看，这个是运动监测。
3: 老有所养，代代传承，敬老爱老是每个家庭的责任与幸福源泉。
4: 现在我宣布，全市老年人合唱团的第一名是暖城社区。
5: 老王，恭喜啊，你们合唱团再创佳绩，有什么秘诀快给我们分享分享吧。
1: 对呀、啊、对呀、啊、分享一下吧。
6: 哪里哪里，可真是要谢谢社区的帮助，给我们请来专业的老师呀。
7: 老王快走吧，回去给小
3: 老有所乐，快乐无边，陪伴老人寻找晚年幸福是我们共同的愿望。
2: 老张，走啊，打乒乓球去。
5: 这周我忙着呢啊。下次吧。
0: 张爷爷，张爷爷，你看咱们上周种的种子发芽了
5: 啊，我看看啊。
1: 张大爷，下周二您有时间吗？您在咱们社区志愿分享种植经验出名了，社区幼儿园啊想请您为小朋友讲讲植物生命的故事呢。
5: 真的吗？我可太愿意了，谁道桑榆晚呢啊。
3: 老有所为，余热生辉，激发银发力量，尊重长者的智慧与价值。
8: 如果爱意有模样，大概就是日月同辉吧。银河快递用清新灵动的曲风描绘着理想的亲密关系，不必追赶，不必勉强，彼此共存，相互照亮。此刻这首《日月同辉》送给期待长久温暖感情的你。

现在不跳舞要干嘛是徐佳莹演唱的歌曲，由葛大为、徐佳莹作词、徐佳莹作曲，收录在徐佳莹2017年12月27日发行的专辑《心理学》中。

0: 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1: The One 的行李音乐编曲非常到位，整首歌节奏紧凑，吉他部分独奏悠扬，让人不禁跟着旋律随声起舞。歌词也很打动人心，传达出了分别的痛苦和对未来美好的向往，是一首非常温暖的歌曲。

陈绮贞的《沙发海》是一首充满情感与哲思的歌曲，它以独特的音乐风格和深刻的歌词，为听众呈现了一幅充满生活气息的画面。在这首歌中，陈绮贞将沙发与海这两个看似不相关的元素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创造出一种独特的听觉体验。

0: 爷爷奶奶，我们回来了。
1: 爸妈，
2: 哎呦，豆豆回来了，放假了。
0: 你们看，这是我给你买的智能手环。
1: 豆豆大学拿了奖学金，非要给你们一人买一个智能手环，说这样啊就能随时联系你们了。
0: 来，奶奶，我给你戴上。你看，这个是运动监测。
3: 今天的晚安暖城就到这里了，很高兴和您一起共度这场音乐邂逅，期待与您再次相聚，共享音乐的温暖与慰藉。

听众朋友，本台今天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早晨5:30，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节目。祝您晚安。

0: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0: 雨时间的精准计算，村民的耕种严格遵循着与核桃树的共生时序。当秋风扫进落叶，便是播种小麦的信号。待到麦浪翻滚，高大的核桃树又将如期开始吐露新绿。
1: 我们割的时候就是要尽量给它麦桩啊要留矮一点，我要把这个收回去，可以喂一点这个牛啊、猪啊、羊啊之类的。这个小麦收完之后，我们就在这个阳光充足的地方把我们的玉米种下去。
0: 显而易见，在这方天地间，核桃树是整个共生体系的核心，它不仅是空间的主体，更是驱动整个系统运转的引擎。 而漾碧这片土地恰好为核桃树的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地处云贵高原滇西高山峡谷区的漾碧彝族自治县，拥有亚热带和温带兼具的高原季风气候，年均16摄氏度左右的气温，超2200小时的日照与1050毫米上下的降水量，精准对应着核桃的每一个生长阶段。 光照与温差保障物质积累和风味，而分明的干湿季又完整覆盖了果实的生长与晾晒需求。在中国，核桃最早的文字记载见于西晋张华所著的《博物志》，张骞始西域还，乃得胡桃种，因自西域而来，核桃出名胡桃。然而远在此之前， 漾碧的群山深处，核桃早已成为当地人赖以生存的粮油之源。追溯漾碧核桃的历史，可谓源远流长。苍山西坡发现的这幅距今3000多年的崖画，就生动刻画了当地先民持竿敲打核桃果的场景。 而1980年出土的这段古核桃木化石，经科学鉴定，其历史已超过3500年。光明村中这棵被老乡称为核桃神树的古核桃树，历经1100多年风雨，至今依然枝繁叶茂。它不仅是漾碧目前发现的最古老的栽培型核桃树，
2: 更与遍布山野的18万株古核桃树一道，串联起一条无声却完整的时光链。只有起源地才会有这个丰富的这个古树群落，因为其他地方呢，它是拿着这边的优良的品种和结穗去繁殖出来的，所以说它就不会像这个漾碧这么集中，它的群落古树群落就不会这么集中。从栽培类型来说， 它确确实实是一个起源地之一。漾碧这个地方呢，确实它有非常独特的种源和当地的野生种，它们进行了嫁接培育，然后再扩散到了其他的很多地方。

0: 方，它的原始的源头就在漾濞。
1: 漾濞核桃的发展史，事实上是一部不断嫁接改良的进化史。早在1000多年前，漾濞的先民便已开始在房前屋后对核桃树进行嫁接实践。安南村老乡住宅附近的这棵古核桃树，在其枝干上依然可见当年嫁接所留下的痕迹。
2: 在优良泡核桃母树上剪取枝条作为接穗，嫁接到野生铁核桃树上，这样培育的核桃树结出的果实就能保持优良母树果实的优良性状，壳薄易取，人肥味香。
1: 今天人们依然坚守着这一古老的传统，这些用嫁接后变废为宝的野生铁核桃壳铺就的林间小径便是最鲜活的见证。在漾濞的村寨，养蜂是一项古老的传统。这份甜蜜副业的背后，其实还深藏着核桃丰收的秘诀。核桃花属于蜂媒花，主要靠蜂蜜传播花粉，但蜜蜂在花间的活动有效促进了核桃花粉的释放，为蜂蜜传粉创造了极佳的条件，最终提升了核桃的结果率。然而对于千年之前的当地先民而言，以山地为主的农耕条件，仅靠核桃是远远无法满足生计需求的。他们必须在这片树林里开拓更大的利用空间。
0: 除了种核桃之外，还要有别的收成了。老百姓的话呢，就发明了在这个树下面种植其他的作物，包括粮食作物、其他的经济作物、药材等等，也就形成了这个上层有树、下层有作物这样的一种复合系统。
1: 为了获取动物蛋白质，人们又将牲畜、家禽引入林间草地，使其融入系统的循环，从而拼上了生态链条的最后一块版图。云南漾濞核桃作物复合系统，是当地各族人民在长期适应自然环境的过程中，以核桃树为核心作物，通过科学的空间配置和时间安排，将林业与农业、畜牧业有机结合，形成的一种结构合理、功能完备的农林牧复合生态循环系统。
3: 立体种植其实是中国人在农业生产里边的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种创造。所有这样的一种利用方式都是自然条件不是非常的优越，但是人们采用了一种非常聪明的一种智慧的办法去应对。
2: 核心生态循环关系是通过资源互补利用和生物间协同作用，实现光、热、水、肥等资源的高效利用，同时提升系统的生态稳定性。
1: 核桃树主根较深，吸收深层土壤养分，林下作物根浅，利用表层资源，二者竞争不大，提高了水肥的效率。林下种植时的松土、浇水等作业能改善土壤的透气性和涵养水分的能力。作物秸秆喂养牲畜，粪便回归林下，又可提升土壤肥力，整个系统由此形成良性的自然循环。在这套立体的生态系统中，光照这种所有作物都会争夺的资源，尤其需要人工布局。今天是老魏家收完小麦改种玉米的日子，遵循农事传统，在下种子之前，人们得先完成一项关键的技术活，找光。
4: 核桃林下夏季种玉米，我们尽量要种在这个太阳光能照到的地方。秋季种小麦，可以种到树包括树冠以下的 整片地。那个时候我们的这个核桃树叶已经全部落完，它可以充分地吸收到阳光。零下种

0: 之呢，我们就打了这个时间差。
1: 核桃树为落叶乔木，冬春季节叶片凋落，阳光可以直射到地面，所以林下是各类作物生长的理想环境。夏秋时节，树冠茂密，核桃树本身可以充分吸收阳光，同时又为下层耐阴作物提供了适合其生长的条件。在长期的农事活动中，当地老乡应时有序，使这片山地释放出了最大的能量。
2: 现在是马上进入雨季，刚才是我们林下组织内最大的产业，我们要在雨季落地以前要把果菜采收掉，完了我们又乱种我们的大船玉米，让土地一年四季不正常花费钱。
1: 这种形似莴苣的作物实为贡菜，它喜光却忌强光，需水又怕湿涝，核桃树林正好为其营造了光柔水润的理想生长环境，最终成就了它质地脆嫩、口味出众的独特品质。如今，漾碧贡菜已经成为当地规模最大的林下产业，每年可为全县农民带来过亿元的收入。
3: 不如我上坟，在山地的。
1: 四月，漾碧正值干湿季转换，也迎来了林下经济作物的播种高峰。播种前，老乡会将提前备好的牲畜粪便均匀撒于林下，然后将其与核桃落叶、杂草等一同翻压入土。
3: 我们这里核桃林树下施肥，我们都是一年两次，春耕的一次，秋播的一次。我们施肥都是我们的圈肥，圈里面积攒的肥背出来，然后在树林下撒匀了，用牛犁搬过来捂起就行。
1: 在核桃林中，耕牛能够轻巧地穿行于树林之间，犁地的深度通常保持在15厘米到20厘米，这样不易损伤核桃树的根系，同时可以使落叶、杂草和牲畜粪便快速高效地腐熟，转化为绿色基肥。这种松土方式既能改善土壤结构，又可有效提升肥力，使当地延续已久的林下土壤培肥传统。为了确保核桃和庄稼的可持续丰产，当地老乡还另有妙招。
3: 上一季秋天我们种了早蚕豆，上个月收了，下一季秋天我们就种小麦，每个季节我们轮流着种，然后它就是产量高，长势好，病虫害也少。
4: 核桃树你不能老砍了之后再去换，但是我底下的种植的东西是可以改变的，那通过这种种植的改变就可以改变水土的结构、土壤结构，而且病虫害的发生发展也得到有效的控制。
1: 通过隔年轮作林下作物，核桃和庄稼实现了双丰收，同时也保障了核桃树赖以生存的优良土质。核桃和庄稼就这样在山野间一天天自在地生长。时光如梭，转眼已是白露时节，沉甸甸的核桃压弯了枝头，漾碧的村村寨寨也迎来了一年一度的核桃开干节。

这不仅是一场丰收季节的采摘，更是一场农人与祖先的对话，一种深植于血脉中的文化传承。开干仪式之后，仰壁的村村寨寨便迎来了核桃收获的繁忙季节。

0: 在云南漾濞，人们世代沿用竹竿敲打果汁的方式采摘核桃。他们通常不会直接敲打果实，而是选择击打距离果实不远的果汁前端，使核桃自然脱落。这样做既能避免果皮破损，汁液渗入核桃皮影响色泽，也可防止外壳开裂，导致果仁变色，不耐储存。如果在采摘过程中偶尔敲断树枝，断枝处通常会在两三年内萌发新枝并重新挂果。事实上，适度的断枝还能优化叶果比例，提升果品质量，促进核桃树连年丰产。如今，在全县上下的大力支持下，漾濞核桃实现了跨越千年的华丽蜕变，从一棵树发展为一条完整的产业链。作为中国核桃产业龙头县，核桃已经成为漾濞名副其实的支柱产业。随着产业的不断发展，漾濞核桃在品牌建设上持续发力，积极推动生产标准化、经营产业化、营销市场化。这颗看似不起眼的小小核桃，正被精心打磨成一枚闪亮的金果子，在乡村振兴的广阔图景中，稳稳托起一片充满生机的新希望。目前，漾濞全县核桃种植面积达107万亩，覆盖了超90%以上的村寨。2024年，核桃总产量超10万吨，实现产值近15亿元。林下粮食和经济作物产值达3.36亿元，林下养殖产值7.5亿元。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17547元，呈现连连攀升的良好态势。
1: 它是能够对我们持续利用当地的土地资源、其他的自然资源，是一个比较好的模式，可持续发展。对于乡村振兴，对于我们这个大食物观，还有尤其我们讲到的这个粮食安全，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系统。
0: 对于当地老乡来说，要想让核桃的价值得以升华，还必须经过一番用心的淬炼。古法榨油就是提高核桃经济价值的传统途径。
2: 我们这里榨核桃油都是采用传统的方式，这是木质的杵臼，这是实木的杵锤。核桃晾干以后，然后就这样带壳放进去，这样容易把核桃仁挤碎，出油量也会更高一点。
0: 坚硬的核桃壳在捶打过程中碎裂成无数个天然的研磨颗粒，它们相互摩擦挤压，能更彻底地打破核桃仁的细胞壁，最大化释放油脂，提高出油率。将核桃充分捶打粉碎之后，

0: 投入土灶大锅沸水中，水量以略微漫过材料为宜，先以武火快速烧开，再转文火慢熬，直至其中油脂被完全逼出，最终实现油水分离。待香气蒸腾，一锅品质上乘的核桃油便做成了。 一缕核桃油的醇香，好似中秋的第一位信使，悄然唤醒了漾碧人舌尖上的月光。炒香的核桃碎，精绵的老火腿，甘蔗熬制的红糖，小麦磨出的白面，焦香的芝麻粒，新榨的核桃油，几样地道食材相逢。
1: 用最熟悉的方式，将山野的丰饶与心间的欢悦一一揉进这团圆之味中。在众多款式中，这种个头硕大、风味独特的月饼尤为闻名。它其实是由味道略苦的荞麦大饼演化而来。由于它便于携带、耐于存放。
0: 过去常被漾碧马帮作为途中充饥的重要食粮。

0: 在漾濞马帮驰骋的年代，其中最著名的一条路线是从云龙桥启程，一路向西北行进，直抵闻名遐迩的诺邓古村。历史上的诺邓不仅是滇西盐马古道上的重要商品集散地，更是一座拥有千年井盐生产历史的名镇。用这里出产的井盐腌制的火腿风味独特，至今仍声名远扬。马帮再次休整时，常会置换一些盐巴与火腿，随后奔赴滇西重镇腾冲，并由此去往缅甸、印度等东南亚和南亚国家。最终漾濞河套搭上驶往南洋的货轮，完成了从深山走向世界的壮丽旅程。
1: 在这个传播的过程中，实际上对民族的交流、交往、交融是起到了非常好的促进作用，不只是在物质上面，在文化上面，在其他方面都有非常好的促进作用。
0: 马帮的铃声已经远去，山寨的传统仍在继续。当最后一颗核桃归仓，漾濞的村寨里，一场尝鲜的核桃盛宴拉开了帷幕。
2: 我们这边每年新核桃下熟之后，家家户户都要做一个丰富的核桃宴，一家老小团团圆圆的在一起庆祝核桃丰收。
3: 这顿核桃宴，核桃是有讲究的，我们要完完整整的剥出来，代表团团圆圆。
0: 要将一颗核桃仁毫发无损、完整的剥离出来，并非易事。但山寨的老乡自有妙法，只需一把剪核桃用的竹夹子，便能轻松完成这件难事。
3: 剥核桃我们要用夹子帮忙，必须要用这个夹子后面才能使力，要放好位置，不然也夹不开。开了，然后再把这个核桃壳给它掰开。
0: 老乡们深谙大道至简的智慧，他们一边精心养护着核桃树，一边依循四季轮转安排农事，日子便在这春华秋实的更迭中过得宁静而丰饶。这是一桌以核桃为主角的家宴，新鲜的核桃仁被巧妙地融入到每一道菜肴之中，所有的食材无一例外都来自那片延续千年的立体生态循环农业。

这古老的风俗是丰收的狂欢，更是刻进骨子里的对天地自然的回应。千百年来，生活在这片山地的人们因地制宜，选择了与万物共生。云南漾濞河套作物复合系统正是这一智慧的生动写照。它通过科学的空间配置和时间安排，将农林牧有机融合，实现了山地环境中的资源循环与可持续发展，是人地和谐的典范，让万物各得其所，各安其位，终将奏出一曲和谐的生命交响。这正是漾濞的山野所传唱的永恒之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集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来看详细报道。
1: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9亿人次，
0: 其中铁路客运量预计2415万人次，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6亿人次，水路客运量预计98万人次，民航客运量预计251万人次。
1: 国庆假期，甘肃全省客运班车发车近22万趟次，运送旅客438.7万人次。
0: 水路运输出航9250艘次，发送旅客8.96万人次，同比增长31.89%。民航机场集团完成旅客吞吐量53.7万人次。
1: 国庆假期，四川省高速公路网累计出口总车流量2888万辆次，成都各火车站累计发送旅客370万人次，到达旅客386.9万人次。
0: 成都航空枢纽完成航班运输1.3万架次，旅客吞吐量204.6万人次。
1: 国庆假期，国铁南昌局累计发送旅客约1061万人次，江西、福建分别发送旅客551.6万人次、509.4万人次，均创下历史新高。
0: 国庆假期，国铁青藏集团累计发送旅客超62万人次。馆内客流集中在西宁至门源、格尔木、德令哈以及拉萨至日喀则、拉萨至林芝方向，跨区域客流主要去往西安、成都、重庆、北京、上海等热门城市。
1: 记者昨天从应急管理部获悉，截至昨天22点，国庆假期全国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未发生重大以上灾害事故。假期期间，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派出工作组赴地方进行暗访检查，发现各类问题隐患1900余个，及时督促厉行厉改，强化安全管控。
0: 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接警出动5.4万次，营救疏散转移群众3500余人。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出动8100余人次，为1048家次企业提供风险防范和安全技术服务。
1: 移动通信大数据平台分析显示，这个国庆假期跨省游、出境游增幅明显。
2: 中国移动梧桐数据分析发现，今年中秋国庆拼假连休驱动出游半径扩大，整体出游人群的平均出游距离为345公里，其中跨省游占比53%，较去年同期提升了2个百分点。从10月6号起，全国进入返程高峰，返程客流主要流向广州、深圳、北京等一线城市。分析新能源类 APP 使用热度发现，10月6号至7号的日均活跃用户数较去年同期增长15%，说明汽车返程及充电需求旺盛，返程客流相对集中。大数据分析还发现，这个假期近30%游客选择到访2个及2个以上城市游玩，且目的地城市多集中在同一省份，云南、四川、江西等省内串游成为热门选择。在多城串游的游客中，近90%选择汽车出行。国庆假期入境游客中，亚洲和欧洲为主要客源地，游客占比近70%。北美洲、南美洲和大洋洲等长线入境游游客规模增幅达23%。
1: 今年以来，入境游持续升温，沉浸式体验内容更丰富，
0: 外国游客更深入地感受中国的历史之美、山河之美、文化之美。
3: 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期间，入境游的游客预订量继续增长，客源地从东亚、东南亚地区向欧洲、大洋洲拓展。假期前6天，北京接待入境游客11.2万人次，同比增长

0: 24.6%。四川接待入境游客47903人次，同比增长9.2%。
1: 我们了解到中国各地会在国庆节假期推出丰富的活动，会让中国游更有意思，所以我们来了。
0: 在湖南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土家歌舞、非遗展演轮番上演，中外游客在欢声笑语中共同感受中国传统民俗和浓浓的节日氛围。
2: 这里的人都非常友好，我们所见的一切都很美，中国人很幸福。
0: 外国游客在中国足迹越来越广泛，体验更加多元。他们走进河南南太行山区，体验晒秋民俗，与机器人现场互动；到四川成都杜甫草堂，了解古典诗词与中医药文化；漫步安徽唐摩千年古村落，品味皖南民居的独特韵味；拓印碑帖，制作鱼灯。城市乡村大街小巷，中国游全面升温。多地也持续优化入境服务，提升游客来华体验。日前，上海推出沪小游服务中心，浙江全新升级入境旅游智慧服务平台，实现智能行程规划、一站式订票、跨境支付、离境退税等多种功能，帮助外国游客顺畅出行、舒心游玩。
3: This trip was so cool.
4: 这趟旅行非常酷，我们买了不少东西，一切都很方便。
0: 中国文化独特的魅力、多元的文旅场景和安全的社会环境，让今年以来海外游客入境游持续升温。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全国口岸查验出入境外国人6128.7万人次，同比增长19.5%。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以来，入境游客在中国境内平均停留5.1天，同比提升11%。中国游、中国购风靡全球，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不再满足于隔着屏幕了解中国，而是亲身走进中国，体验中国。
5: 国庆假期，上海累计接待游客超2020万人次，含吃住行游购娱全要素的旅游交易总金额达298.22亿元，同比增长3.52%。
6: 国庆假期，四川全省共发生线下消费2.5亿笔，同比增长12.1%，消费金额869.6亿元，同比增长6.1%。
5: 国庆假期，湖南累计接待游客3321.5万人次，其中外省游客893.2万人次。
6: 国庆假期，云南累计接待游客近2055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近220亿元。同比分别增长4.8%、4.5%。云南共举办群众文化活动2515场，线上线下汇集群众超2476万人次。文博场馆、公共文化场馆持续免费开放。
5: 国庆假期，黑龙江累计接待游客近2308万人次，其中外省游客414万人次。得益于哈伊高铁开通红利，伊春、汤旺河等重点林区景区热度高涨，核心景区单日接待游客突破上万人次。
6: 国庆假期，北京市公园共接待游客1381.36万人次，其中天坛公园、颐和园、朝阳公园是热门打卡地，分别接待游客103.54万、89.98万和67.58万人次。
5: 这个国庆假期，北京地坛书市首次落地天津，将阅读市集嵌入百年历史风情区。市民游客在漫步历史建筑的同时，沉浸书香，以文化赋能假日生活。
7: 本次地坛书市进天津活动汇聚百余家出版发行机构，精选8万种图书，涵盖文学、社科、少儿等多元品类，精准对接全年龄段阅读需求。旧书新知专区同步亮相，绝版真本与岁月书香交织，让读者在泛黄纸页间触摸文字的温度与时光的沉淀。
8: 旧书新知的主题就是从旧书获取新知识，让旧书找到新知己，让天津的书友朋友们也可以享受到淘旧书的乐趣。
5: 今年国庆假期，安徽宁国凭借优良的生态环境和丰富的文旅资源，推出竹筏游、红山林观光、水上运动等特色体验，
6: 吸引不少游客前来赏秋游玩。
9: 这几天，宁国西津野渡晨雾缭绕，不少游客乘竹筏泛舟江面，穿行在云雾山水之间，感受皖南秋日独有的清润美景。
10: 觉得

0: 非常的放松，也非常的惬意，然后和家人一起享受这个国庆的假期，非常的开心。
1: 在方塘乡的落雨红山林景区内，红山林褪去翠绿，枝叶次第泛黄，山林、碧水、飞鸟相映成景，吸引不少游客前来观赏拍照。水上乐园里各类水上项目同样受到游客青睐，大家纵情驰骋于碧水之上，解锁水上运动乐趣。白天游山玩水，傍晚欣赏湖光山色，夕阳西下，青龙湾晚霞映照湖面，与远山相互交织，吸引游客驻足欣赏。这个国庆假期，宁国市共接待游客143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10%。
2: 国庆假期，重庆云阳县推出一系列特色主题活动，
3: 丰富假期市场，激发消费活力。
4: 在重庆云阳县最新打造的一个江景街区内，不少游客一边品美食，一边欣赏江景夜色。街区的广场上，舞台演绎、民俗巡游轮番上演，吸引众多游客参与。
5: 坐在那个江边喝点咖啡，江上的船来船往，感觉吹着晚风非常安逸。
6: 在这边和家人在一起，围炉煮茶、吃烧烤。
4: 据了解，这条江景街区是当地今年利用闲置空间打造的特色街区，涵盖本地特色小吃、休闲茶饮等业态。国庆假期期间，这里接待游客约12.8万人次。
6: 我们店里面现在基本上一天只能接待个30多客人，收入的话也是直线上升。
4: 这个国庆假期，云阳县还依托 A 级景区、特色旅游休闲街区等资源，推出10条金秋主题线路，开展180余场特色主题活动，涵盖景区游览、文艺演绎、文博展览、文体赛事等，丰富假期文旅消费场景。
2: 国庆假期，陕西安康市汉阴县凤雁梯田景区推出梯田运动会、实景演绎等特色活动，将农耕文化融入文旅体验，
3: 让游客在欣赏梯田美景的同时，感受浓郁的乡土文化。
4: 走进汉阴县凤雁梯田景区，一场充满乡土气息的梯田趣味运动会热闹开锣，游客和本地参赛选手齐聚层叠的梯田之间，参加背背篓运粮、剥玉米、打稻谷、拔河等农事竞技项目，体验农耕乐趣。除此之外，稻田捉鸡、套大鹅、梯田音乐会等活动也吸引了不少亲子家庭参与。
7: 十几年都没打谷子了，打了以后啊，一身一流汗，那感觉很亲切。
4: 除了趣味运动会，情景剧《守望凤雁》也在景区上演，让游客在山水之间感受梯田背后的文化脉络。
8: 坐在田埂上看戏，感觉完全不一样，我们也更加了解了凤雁梯田。
9: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神水之阳，我心向往。
1: 张天下，我们的新闻继续。记者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自10月10号起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调整后的标准为成人旅客800公里及800公里以下航段，每航段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90元。相较于调整前，分别上涨10元和20元。西藏阿里地区首个风电工程中广和阿里改泽50000千瓦风电项目，近日完成全部风机吊装。
2: 昨天，工程全面进入并网调试阶段，计划于年底并网运行。
3: 该项目位于海拔4600米至4800米的阿里雪域高原，共建设10台单机容量5兆瓦的风电机组。
4: 项目规划总投资2.8亿元，总装机容量50兆瓦，配套建设一座110千伏三家站及10兆瓦、40兆瓦时各网型储能系统，其施工机位最高海拔达4765米。
3: 超高海拔地区空气稀薄，高寒缺氧。进入9月中旬后，当地气温降至0摄氏度以下，加上大风、冰雹等天气影响，大部件运输和风机吊装作业窗口有限。建设过程中，项目通过实时监测风速、动态调整施工方案、抢抓适宜气象窗口，完成全部风机吊装。国庆期间，项目现场仍有60余名建设人员坚守，目前正推进工程质量验收、升压站设备调试等工作，为后续并网运行做准备。项目全容量投运后，年发电量可达1.8亿千瓦时，等效减排二氧化碳约15万吨，将有效填补区域清洁能源供给缺口。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过40%，冬小麦秋播同步推进。
3: 在吉林榆树，90万亩水稻进入收获高峰期。今年当地大力推广水稻机械化作业，机收占比达90%。收获的稻谷籽粒饱满，市场行情也持续向好。
5: 今年水稻产量非常好，每公斤产量啊实测在2万2千斤左右，品质还好。
3: 在东北大豆主产区黑龙江北安，10万多亩大豆进入集中收获期。今年当地扩种耐寒早熟高产品种黑科71，挖掘大豆增产潜力。
6: 根据地块这个成熟节奏呢，错峰收割作业，最大限度降低田间的损失率。
3: 河南秋粮收获已过80%，冬小麦秋播也同步展开。在新乡封丘县，当地依托智慧农事服务平台，把秋播所需农资配送到田间，已覆盖19个乡镇13000多个农户，为农户节约化肥等种植成本210多万元。
7: 我也用不着雪兰了，这叫送到地头了，而且活人价格便宜，每袋省20块钱，这下省了10000块钱。
3: 目前全国秋粮已开始大面积收获，如果后期气象条件总体正常，有望再获丰收。
1: 位于河南省境内的太行山南片区横跨多个地市，国庆假期南太行片区4A级及以上景区接待游客345.3万人次，其中5A级景区接待游客143.3万人次。
2: 背靠优质的山水和源源不断的客流，不少乡村都想吃上旅游饭。但前些年当地业态趋同，陷入同质化发展的困局，甚至引发价格战的恶性竞争。那当地是如何破局的呢？我们来看报道。
8: 这段时间，辉县市的松树坪村依托八里沟等5A级景区，凭借精品民宿、非遗体验、森林康养等项目，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游玩。热闹的背后是松树坪村曾经的发展阵痛。几年前，村里几乎家家开农家乐，一度红火，但业态趋同很快引发了价格战。
9: 一个房间就是80块钱左右啊，我们竞价的时候50块钱也有。
8: 恶性竞争导致生意日渐萧条，村民收入集体下降。怎样打破发展僵局呢？2022年，河南省制定出台了提升乡村旅游民宿服务质量的系列政策，支持以特色民宿和体验项目推动乡村旅游发展，这为松树坪村提供了解题思路。当时村两委带着村民代表专程到外地取经。
9: 当时呢，我们去洛阳的一家民宿参观学习，看到他们用整面的玻璃把山景框进来，房价呢
10: 是我们的十倍还多，而且呢一房难求，而我们呢还在卷价格降成本。
8: 考察归来，黄学忠下定决心用品质来换生意。靠着政策贷款和亲友的借款，他重金聘请了设计师，将自家的农家乐升级成为精品民宿，
10: 增加了一些游客能待得住的地方，比如说茶室，还有增加我们的草坪，晚上做一些烧烤，做一些活动。
8: 2023年，黄学忠的民宿开张，高峰期几乎每天都是客满。
11: 这个民宿设了非常多的一个打卡点，然后在民宿里面就可以拍照，我觉得这一点是特别棒的。
8: 如今松树坪村改建的中高端民宿陆续开张，露营团建、咖啡研学等各具特色的项目满足了不同游客的需求，游客的体验感跃升，玩得尽兴，住得舒服，还想再来。为了防止跟风复制再次陷入同质化内卷，当地政府部门也积极引导，鼓励大家走差异化发展路线，
12: 在统一规划的基础上引导鼓励各个乡村因地制宜打造特色项目，推进非遗体验进民宿，再提供一些农事体验活动、夜间文旅项目等等，实现景区看风景、乡村玩体验。
1: 除了乡村业态搞差异化，一村一策打造特色产业也是避免同质化竞争的重要方式。
2: 这几年，河南的南太行便区一些乡村凭借自身的独特资源走出了特色发展之路。
8: 河南省博爱县素有太行山下小江南的美誉，当地墨头镇的西张杆村依靠北方地区少有的竹林水乡景色，每到周末节假日都会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游玩。
13: 这样的风景非常的优美，这里面好吃的好玩的小朋友们都非常喜欢。
8: 热闹景象的背后是过去长期绕不开的发展难题，村内大片竹林不能耕种，全村人均耕地少，年轻人大都外出务工，村庄发展缺少出路。农文旅融合发展助力乡村振兴的政策成为当地发展破局的抓手。2023年，墨头镇开始围绕西张杆村大片竹林的优势做文章，拆除闲置的边角地，建起休闲小公园，在竹林深处修建休闲步道和穿行而过的小火车，将村内闲置民房改造成村咖面包房，打造乡村集市，鼓励村民售卖农特产品。一系列微景观和体验项目让西张杆村这个只有300人的小村庄一下子从网上火到线下，高峰时期村里每天涌入的游客超1万人。
14: 我们村这个村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能吃上旅游这碗饭，大家都开始去学这个手艺，来村里面摆个摊。
8: 如今西张杆村的村集体年收入从不到5万元增加到了60万元左右，墨头镇也决定以西张杆村为发展中心，辐射周边的村子，打造更多不同特色的农文旅融合项目，
15: 去发展一些特色的种植养殖，增加一些新的业态，给游客提供更好的服务和更新颖的，也是吸引更多的游客往周边村转一转看一看，然后带动周边的群众的这个增收。
1: 河南的南太行片区坐拥丰富的旅游资源，但是各类景点特色乡村零散分布，以往交通不便，很多游客呢都选择直奔核心景区，旅游红利难以充分释放。
2: 如何把游客从核心景区延伸到乡村，共享旅游发展的红利呢？我们继续来看。
16: 这个图呢，是我们整个河南区域内太行山片区的景区景点资源分布图，其中有7个5A级景区，还有很多的这个不同等级的旅游景区，这些资源分布全部是在一些比较偏远的地方。
8: 从2021年开始，河南从省级层面谋划南太行片区的旅游发展。目前沿太行高速公路绝大部分已经建成通车，沿途主要景点都开设了出入口。太行云天1号旅游公路已经串联起南太行50多处热门景区。
16: 等于整个的高速公路是我们的大动脉，那么1号旅游公路就是我们的支脉和毛细血管，来把整个片区的这个旅游资源给串联起来，通过景区带村的这种发展来促进这个乡村旅游的发展。
8: 旅游公路体系的搭建激活了南太行片区乡村旅游的活力，林州市的石板岩镇就受益于此，近年来游客人数翻了1倍，当地依托明清石屋和川流而过的露水河，

0: 假工程，它里面也会布局一些乡村图书馆、乡村非遗工坊之类的一些小的这种体验的沉浸式体验的业态，形成一个在景区里面看风景，在乡村里面体验的模式，通过做强乡村旅游产业，带动农民这个稳定增收，真正实现以文旅赋能乡村振兴。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人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面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

0: 向未来。
1: 今天我们迎来寒露节气，
2: 这个节气有哪些特点？今年的具体情况如何呢？我们来看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唐小静的分析。
3: 通常此时随着白昼缩短，光照加热减少，同时呢冷空气又趋于活跃，因此北方的气温会加速下降。那从季节版图的变化来看，寒露节气是一年当中冬季面积扩张最快的一个节气。我国的西藏、西北还有华北北部、东北等地都会在寒露期间完成入冬进程。那到寒露结束的时候，冬天的范围将会反超秋天，占据我国一半以上的面积。而从华北南部到江南大部，在寒露期间则普遍是秋高气爽。那从今年的情况来看呢，秋季的前沿目前是推进到了长江中下游沿线附近，江南很多地方今年的秋天是迟到了。不过呢，虽然没有正式入秋，但随着夏季风的撤退，空气湿度明显下降，因此未来几天江南很多地方虽然最高气温仍然能达到30度上下，但不会像夏天那样闷热。那另外呢，在寒露时节，我国的昼夜温差也会明显拉大，这个时候北方大部甚至是江南的很多地方昼夜温差都能达到10度以上，早晚的时候要注意多增添一件衣物。而随着气温的整体下行，在寒露节气，我国的降水量也会发生明显的变化。随着夏季风的撤退，在寒露节气，我国的平均降水量也会明显减少。那特别是北方，这个时候的空气会比较干燥，需要及时补水润燥。不过呢，在华西以及台湾还有海南等地，依然是降雨绵绵，时不时还会有秋台风造访。那在今年寒露节气的开端，我国的降水格局基本符合常年的特征，在海南以及华西等地呢多降雨天气，其中海南岛的雨势较强，今明两天在海南的中东部将会有暴雨或大暴雨天气，要注意防范。
1: 接着从海南省气象台了解到，预计今明两天受偏东急流影响，海南岛东半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文昌、琼海、万宁、琼中、屯昌、海口、定安和陵水等市县，累计雨量100到220毫米，局地350毫米。
2: 琼海市牛鹿岭水库昨天。

0: 16点开闸淤泄，万宁市万宁水库昨天18点开闸淤泄，后续将会根据实际降雨情况及上游入库水量调整下泄流量。
1: 海南省气象局昨天16点30分发布暴雨四级预警。根据海南省防汛防风防旱应急预案有关规定和会商研判，海南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决定于昨天17点启动防汛防风四级应急响应。今天我们迎来寒露，这是24节气里第一个带寒字的节气，也是全年降温最快、昼夜温差最大的一段日子。
0: 秋燥还没走，寒气又来了。那寒露时节几点睡最合适？哪些运动最适合呢？朝温健康，我们一起来了解。
2: 寒露时节早睡可顺应阳气收敛，早起能使肺气得以舒展。尤其是国庆假期刚结束，更要把作息调回正轨，别再熬夜，让身体从放假模式切回工作模式。运动方面，秋高气爽适合户外活动，但强度要循序渐进。太极拳、八段锦、散步、慢跑、爬山这类温和运动最合适，能放松身心，增强心肺功能。不建议一上来就剧烈运动，大汗淋漓。
3: 足三里穴在胫骨的外缘一横指，外七眼穴下3寸这样一个位置。3寸呢，也就是相当于我们的4指并拢啊。那找到了足三里穴呢，我们就可以按揉敲打足三里穴，它能够生发胃气，造化脾湿，既强身健体，又能增强胃肠功能。每天早晚各按揉3到5分钟，有酸胀感就可以了。
1: 我们常说春捂秋冻，可是寒露一过，气温说降就降，真能靠秋冻锻炼身体吗？
0: 身上哪几个部位不能挨冻？哪几类人不适合秋冻呢？我们继续来了解。
2: 寒露时节，这4个部位最容易受寒。一是头颈，头颈部是寒气入侵的主要通道，受凉容易感冒、头痛、咳嗽。出门建议戴帽子、系围巾，护住后脖子和头顶。二是腰腹，老年人阳气渐衰，腰肌劳损、受冷容易加重，早晚出门穿个马甲，时常用搓热的双手捂在腰眼上，有温肾暖腰的作用。三是关节，气温下降，膝关节滑液变粘稠，活动不利，关节炎容易发作。四是脚，寒从足底生，除了穿厚袜子、棉鞋，睡前可用40摄氏度左右温水泡10到15分钟，舒筋活血。看电视时站立点点脚尖也是简单的暖脚办法。
3: 不是所有人都适合秋冻，手脚发凉、大便偏稀、夜尿多的阳虚体质患者，体质弱的老人、小孩、孕妇，还有高血压、冠心病、慢阻肺等慢性病患者都不建议秋冻，该添加衣服就要添加。特别是平时怕冷、容易感冒的人，经常痛经、肚子腰发凉的女性，更要注意保暖。老年人本身阳气不足，特别容易受寒，而受寒最容易从脚下开始，所以脚一定要保护好。
1: 今天呢，还是全国高血压日，气温下降，昼夜温差拉大，血压容易波动，心脑血管疾病进入高发时段。
0: 这个时节，呼吸道疾病也进入了高发期。那高血压患者该如何稳住血压？哮喘、流感又该怎样提前防范呢？我们来看专家怎么说。
2: 高血压方面，随着深秋来临，气温降低使血管收缩，不少高血压患者会发现血压较夏季有所升高。专家提醒，是否调整用药切勿自行判断，患者可每天早晚各测量一次血压并做好记录，携带监测记录前往医院，由医生评估后调整方案。自行增加药量或擅自停药，造成血压大幅波动，风险远高于轻度血压升高。
4: 所以建议呢，首先在医生的医嘱的这个常规按时服药的情况下，密切的监测血压。如果血压还是比较平稳的啊，就不存在要增药或者减药的这种可能。有一些敏感的人群，他确实会随着气温的下降，血压出现升高，那也不建议大家就是量一次高就赶紧加药，至少要连续监测上几天，确实发现每天在这个时间点都高， 那我们在

0: 去征求医生的同意，我们去进行调整药量。那如果我们自行的去减药或者停药，就会造成血压的波动，那就会导致我们交感神经的激活。交感神经一激活，我们的气血就不平和了，就会引发我们的各种心脑血管疾病。
1: 秋冬是心脑血管疾病与呼吸道疾病叠加高发期，冷空气刺激血管收缩，造成血压起伏。同时流感进入活跃期，哮喘容易发作，冷空气本身就是呼吸道的重要刺激因素。呼吸道防护上，流感疫苗推荐每年秋季接种，老年人、慢性病患者优先接种，即便既往得过流感依然建议接种，日常也可以从衣食住行做好防护。
0: 那从穿衣上来讲哈，因为这个季节呢温差大，所以我们早晨啊早晚要注意保暖，尤其要护住头颈啊。大家都知道我们颈后的大椎穴呢是我们阳气的一个关键的关口哈。从饮食上来说呢，因为秋燥嘛，我们要少吃辛辣和咸腻的这个食物，多吃一些白色入肺的，比如说萝卜、莲藕、百合等。从起居方面呢，秋季主张早睡早起，以顺应我们秋天阳气的收敛，这样呢就能固护我们的阴液。从出行上来讲，其实戴口罩是非常好的选择，这样可以减少过敏源，也避免了冷空气直吹。从预防角度上来说，建议尤其是老年人一定要按时接种流感疫苗，因为这个疫苗的接种可以从根本上减少这种流感的发生，以减少后期引发的一些不必要的心脑血管疾病。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一城人文典故，青年魅力楚都。
3: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4: 妈妈开心。
2: 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传承创新，匠心铸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品淮南牛肉汤，就选菊生南。人间天堂，醉意杭州。
1: 据日本读卖新闻七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日本政府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考虑加入探讨自卫队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内容。
2: 报道称，如果在安保三文件中写明探讨拥有核潜艇，将为日本政府启动相关调查研究创造条件，而后日本政府将就是否拥有核潜艇做出决定。共同社七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在为修改安保三文件而设立的政府专家会议上，也出现了要求拥有核潜艇的意见。报道称，政府专家会议计划最早于11月下旬汇总报告，在此前后预计还将进行执政党内部协调。2022年，日本政府通过的安保三文件明确写入坚持无核三原则的基本方针不会改变。然而，在政府内部，日本官房长官木原忍和防卫相小泉进次郎都曾表示，不排除围绕拥有核潜艇的讨论。与自民党共同组成执政联盟的日本维新会，今年6月在向政府提交的有关修改安保三文件的建议中，也要求日本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动向引发日本国内反对声音。今年7月，日本多个市民团体及相关人士发表声明指出，日本长期宣扬废除核武器，且日本原子能基本法规定，核能的利用仅限。

0: 和平目的，拥有核潜艇将意味着日本自我否定这一立场。
1: 日本为何图谋装备核潜艇？此举将给地区局势带来哪些危害？我们来看专家的解读。
2: 日本谋划发展核潜艇有两个目的，其一是为了强化针对周边的海上偷袭能力。核潜艇能在水下长时间潜航，携带的进攻武器更多，可使用鱼雷、潜射导弹对舰艇以及陆地纵深目标、岛屿目标实施打击。日本海上自卫队一旦拥有核潜艇，会将其作为强化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主要工具和先发制人的隐蔽偷袭平台。其二，核潜艇可参与跨区域作战，能让海上自卫队的触角延伸到全球范围。核潜艇能与轻型航母、宙斯盾战舰组成新版联合舰队，执行远洋攻击任务。针对周边国家海上力量的正常训练，日本海上自卫队经常派出舰艇跟踪盯梢，甚至还会有冲撞等危险动作。拥有核潜艇之后，海上自卫队很可能会利用具备高速航行能力的水下核动力平台，秘密潜入别国近海和岛屿周边海域搜集情报，或者跟踪别国海军主力战舰。而此类偷鸡摸狗的动作可能引发误判和摩擦，进而危害海上航行安全。高市早苗政府谋划推动核技术武器化，是明目张胆突破和平宪法，为海上进攻研发作战装备。这不仅会引发地区军备竞赛，也会危害亚太和平与稳定。
3: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七号表示，联军在也门首都萨那摧毁了一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该平台曾被用于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动袭击。
1: 此外，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七号发表声明说，位于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六号到七号遭到袭击，造成人员伤亡。也门胡塞武装七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胡塞武装向曼德海峡以南地区等地的敌方目标发射了11枚弹道导弹。
3: 国际移民组织七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近期也门局势持续升级影响，该国已有超过20万人流离失所。这一数字从9月中旬的7.6万人急剧攀升，绝大多数民众在9月初战火再起后被迫离开家园。
1: 国际移民组织称，流离失所的民众分布在也门的10个省份，其中塔伊兹省情况最为严重。国际移民组织团队正与相关各方合作，为流离失所民众提供紧急住所和基本生活用品，但由于需求增长迅速，救援物资供应持续紧张。
3: 据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高级顾问纳格迪七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内的少数非法航道即将被关闭。
1: 纳格迪说，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武装部队对其拥有完全控制权。这些非法航道是由不法者通过炸毁或破坏霍尔木兹海峡内岩石而开辟出来的，被用来走私石油。他强调，除非伊朗的正当诉求得到满足，否则这种局面将持续下去。
3: 据路透社七号报道，伊朗一名高级官员当天接受其采访，在被问及美国副总统万斯五号发表的伊朗必须实质性削减其铀浓缩能力才能满足美方要求，进而结束美伊冲突的言论，该官员表示，美方的诉求与想法和伊朗的要求存在分歧。
1: 他说，美国承认伊朗拥有浓缩铀权利是伊朗的红线，在这一点上，伊朗绝不会做出任何让步。不过他提到，关于浓缩铀问题相关细节可以在未来进行讨论。
3: 当地时间七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当天在约旦河西岸城市纳布卢斯附近地区，以军和以色列边境警察与数十名巴勒斯坦民众发生冲突。声明称，以军在现场开枪打死了一名巴勒斯坦人，还抓捕了数名涉嫌向以方投掷石块的巴勒斯坦人。
1: 当地时间七号，据巴勒斯坦通讯社报道，以军七号凌晨起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枪击和空袭，造成至少3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1名巴勒斯坦人在以军无人机当天对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发动的空袭中死亡。
3: 七号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与以色列之间的新一轮冲突爆发3周年。当天，加沙地带多个部门和机构公布了3年来该地区各领域遭受的损失情况。

0: 数据显示，持续三年的冲突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7.4万人死亡，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总额超过800亿美元。
1: 在伤亡方面，加沙地带媒体办公室7号公布声明称，截至当天，加沙地带登记死亡人数超过7.4万人，流离失所的人口总计超过200万人，另有约9500人仍被掩埋在废墟下或下落不明，死者中超过55%为儿童、妇女和老人。在军事态势方面，声明称，冲突发生三年间，以军向加沙地带累计投放了超过23万吨炸药，超33.5万栋建筑和住宅被彻底摧毁。通过高强度的军事行动与强行驱逐，以军目前实际控制了加沙地带大部分面积。在教育领域，加沙地带全境97%的学校建筑受损，超74万名学生被剥夺受教育权利。巴勒斯坦教育和高等教育部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已导致巴勒斯坦超过2万名学生和1000余名教职员工遇害，179所公立学校被完全炸毁，105所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学校因轰炸受损。在医疗领域，目前加沙地带30多家医院中仅剩19家勉强维持部分运转，加沙地带北部和拉法地区的医疗服务完全瘫痪。加沙卫生部门表示，加沙有超过2万名患者正在等待被转往国外接受治疗，但每天实际获准通过的人数却寥寥无几，目前每天仅有约20名患者能顺利出境医治。在行业经济损失方面，破坏同样严重。加沙地带媒体办公室的声明评估称，持续三年的冲突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总额超过800亿美元，其中住宅领域损失最为惨重，高达约340亿美元，工业、农业和商业领域损失合计约130亿美元，医疗卫生、市政公共服务、通信和教育等领域也被严重破坏。
2: 巴勒斯坦男子伊卜拉辛·拉巴住在加沙地带，在冲突爆发的这三年里，他用镜头记录下了加沙及自己生活的巨大变化。
3: 冲突爆发一个月后，拉巴也在袭击中受伤。2023年底，拉巴被迫离开家园，他继续记录着流离失所过程中遭受的苦难。到2025年，拉巴不敢再在自己的视频中说话，只能无声地记录着沦为废墟的加沙。拉巴说，他希望自己拍摄的视频能够成为加沙地带和加沙人民遭受以军袭击的证据。
0: 国际非政府组织武装冲突地点与事件数据库项目的一份报告显示，在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周年之际，虽然在加沙地带和黎巴嫩都已经分别达成了停火协议，但两地仍未真正走出冲突，暴力事件仍在以较低水平持续发生。
3: 这张图表显示了2023年10月至2026年9月两地暴力事件的起伏，紫色线是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暴力事件情况，绿色线则代表以色列与真主党在黎巴嫩的暴力事件。可以看到，在加沙地带，2025年10月停火第一阶段协议达成后，整体暴力事件数量较冲突第二年下降61%，但以色列仍然通过撤离令、持续袭击和对基础设施的破坏向加沙民众施压。加沙29%的财产破坏事件发生在停火之后。报告称，2025年5月，以色列发起机电战车行动后，其在加沙的策略从短期突袭转为控制领土。到2026年9月， 以色列已控制加沙约65%的区域。黎巴嫩方面，随着今年3月真主党加入梅以伊战事，黎巴嫩暴力事件再次急剧上升。6月，黎伊美达成三方框架协议后，暴力有所下降，但以色列针对黎巴嫩的破坏并未随之停止。自3月战事重启以来，财产破坏事件中有73%是发生在6月停火之后。以色列在黎南部建立了与加沙类似的缓冲区，目前控制约6%的黎巴嫩领土。本月，以色列将举行议会选举。近几个月，以军的空袭力度有所增强。9月，以军对加沙的空袭次数相较于8月再次上升，对黎巴嫩的空袭次数达到停火协议达成以来的最高。
0: 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7号发布战报称，在过去24小时，俄军在146个区域对乌军无人机生产车间和储存点、弹药和军用物资仓库，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发动打击。俄防空力量还摧毁4枚制导航空炸弹，击落764架固定翼无人机。
2: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7号通报称，10月6号及7号凌晨，乌军在布良斯克州、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等地打击了俄军多个目标，包括俄军机场、雷达站、无人机指挥所、后勤物资仓库以及燃料库等。当地时间7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新一轮通话目前尚未在具体层面商定，但若美国政府方面有相关倡议，俄方将迅速协调。普京与特朗普上月8号曾通电话，通话持续1小时，双方讨论了乌克兰危机等问题。
0: 当地时间7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记者会上表示，法国6号试射 M513 潜射洲际导弹的行为，以及法国总统马克龙的相关言论，是欧盟方面执着于军事化、试图与俄罗斯对抗的典型体现。俄方正在密切关注局势的发展，采取一切可能方式维护自身安全，但依旧愿意与欧盟就相关内容开展对话。
1: 佩斯科夫在记者会上表示，俄方将这次法国试射 M513 潜射洲际导弹的行为看作一个清晰的信号。欧洲执着于把欧盟军事化的想法，试图把一个经济联盟转变为军事政治集团。同时，欧盟正基于与俄罗斯对抗的想法调整其政策，这将不会带来任何好处。佩斯科夫说，俄方正密切关注欧洲军事化进程的发展，会采取一切可能方式维护自身安全。但他同时表示，俄总统普京已经多次重申，俄方愿意与欧洲开展对话，并相信任何问题应通过对话而不是示威性的导弹试射来解决。法国总统马克龙6号称，法国一艘战略核潜艇当天成功试射1枚 M513 潜射洲际导弹，这是该型号导弹首次从核潜艇试射。法国媒体称，这枚导弹未装在核弹头。法国是欧盟唯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今年3月，马克龙提出前沿威慑计划，称在某些情况下，法国可依据该计划在盟友国家部署战略核力量。俄方对此警告说，此类部署国可能成为俄优先打击目标。
2: 现在是早晨6点54分，欢迎您继续收看中央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张太原。太原早。
0: 太原早。
4: 新宇、钟鲁早上好，观众朋友早上好。
0: 太原，今天是假期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那有什么对大家出行影响比较大的天气吗？
4: 好的，说到天气，我们来看一下哈。那今天呢，上班第一天，中东部大部地区主要还是以晴朗天气为主，而降水呢也是值得我们关注哈。那降水主要是集中在新疆、内蒙古、还有西藏、青海、甘肃、四川、云南、还有海南以及台湾等地。不过总体量级都不大，以小到中雨为主。那其中降水最猛烈的要数海南。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海南中东部普遍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更会有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天气。那城市 当中，我们来看一下，像万宁还有琼海，今天都会是暴雨如注的场景，所以提醒当地朋友以及假期返程的朋友，一定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及时安排好自己的出行计划。那到了明天呢，海南东部地区雨下的依然是不小，还是会出现大到暴雨。预计后天海南的降雨将会明显的减弱，转为小雨天气。其实的，按照气候统计来看，每年的

0: 10月份也是海南一年当中啊降水最为充沛的时段，因为这个时候冷空气南下带来东北风，经过地转偏向力转为东风，东风又带着南海的水汽输入到海南，像眼下的天气形势啊就是如此。主持人，
1: 了解完降水，那气温方面有什么需要我们注意的吗？
0: 好，那在气温方面呢，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北方的气温会出现一些波动，不过总体来看气温的起伏并不大。那今天呢，降温最为集中的区域当属青海北部、甘肃、内蒙古西部这一带，部分地方的降温幅度可以达到4到10度。到了明天呢，降温的区域还会进一步的向东向南转移，比如说像西宁，明天最高气温将会降到只有15度，大家一定要注意及时的添衣保暖。来看城市预报。
2: 北京晴转多云，13到25摄氏度，哈尔滨晴转多云，4到19度，沈阳晴，12到27度，天津晴，16到28度，通辽晴转多云，6到20度，兰州多云，10到22度，西安晴，16到25度，成都多云，18到25度，贵阳晴，13到25度，昭通小雨，13到22度，曲靖多云转阵雨，12到24度，太原晴，6到26度，威海晴，18到25度，东营晴，15到29度，郑州多云转晴，14到26度，南京晴，13到25度，泰州多云转晴，14到25度，武汉晴，14到27度，长沙晴，15到29度，南昌晴，17到27度，福州多云转晴，20到27度，南宁晴，21到32度，海口中雨，24到29度，广州晴转多云，20到31度。
3: 完美集群，律动出行，完美包装，星夜江淮，集群城市完美制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潮珍品馆。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山水之秀。神奇洞寨，丹霞之魂，千年灵渠，落月神宫，浪漫维州，梦影古镇，秀甲天下，壮美广西。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4: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力。
1: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2: 买别克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凯迪拉克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3: 一张灰白照片，储存了一个世纪的光阴；一张黑胶唱片，刻录着尘封久远的回忆。在声音中，翻越一座城市的光辉，聆听那不变的鲜活历史；在时间流转中，品读未曾褪色的民族文化，听一段属于你我的过去与未来。鄂尔多斯，鄂尔多斯，声音记忆，记忆。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鄂尔多斯声音记忆，我是孟辉。郝道龙，西京霍洛奇人，曾在国企、私企、事业和行政单位从事过秘书、记者等工作。大漠有风，盐湖有盐，戈壁藏永不凋零的时钟玫瑰。作者独行荒滩，写下哈拉芒乃湖与玫瑰时，为鲜少走入大众视野的哈拉芒乃湖立传。盐壳映天光，驼铃藏旧史，层层叠叠的沙漠玫瑰石是大地无声的诗篇。作者以脚丈量故土，以心体察风物，避开网红盛景，打捞荒原被忽略的人文与地质之美。湖水盛满牧民的古老传说，其实镌刻沧海桑田的变迁，二者相应，构成独属于鄂尔多斯高原的双重浪漫。今天我们一同倾听戈壁长风，触摸盐湖盐霜，在文字里读懂这片土地沉默辽阔厚重的底色。
4: 我在这里，中国最佳民族风情旅游城市鄂尔多斯。我在聆听萨拉乌苏河的流淌，我在遥想核桃人那众多的宫殿以及关于他们的尘封过往。鄂尔多斯，

2026年6月，我第三次踏入库布齐沙漠。此前不久，一家文旅公司计划探寻朔方郡古城遗址，我便联系到杭锦旗冯春生老师，恳请他带领我们前往寻访。冯春生老师说，沙漠里没有向导很危险，杭锦旗文旅正组织作家计划深入沙海采风，提议让我们随同队伍一同走进沙漠，我欣然同意。凌晨4点，我们从东胜启程，奔赴杭锦旗与采风队伍会合。清晨6点，队伍自西泥镇出发，沿新修的川沙公路深入库布齐沙漠腹地。此行的第一站便是哈拉芒乃湖，也就是人们熟知的杭锦旗沿海子。这里正是我曾经工作过的巴音乌素镇原址。阔别15载，此番故地重游，心中满是沧海桑田的感慨，当真有换了人间之感。哈拉芒乃湖，当地人俗称沿海子。这片海子面积约18平方公里，其中盐田面积6.2平方公里，食盐储存量达505万吨。食盐是关乎民生与社稷的重要战略物资，人如果长期不食咸盐，便会浑身乏力，民不能劳作，兵不能战斗。所以从公元前120年，也就是西汉元首3年至今天，食盐一直由国家专卖。

在西汉时期，这个盐湖叫青盐泽，朝廷在这里设有盐官，负责食盐开采运输。往后历朝更迭，这片土地时而归属中原政权，时而由北方游牧民族管辖。但无论统治者如何变换，哈拉芒乃湖始终是重要的食盐产地，也是北方食盐南运的关键要道。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杭锦旗于哈拉芒乃湖正式建厂采盐，开启了这片盐湖的现代工业市。至20世纪90年代，这里已然成为鄂尔多斯为数不多的工业重镇，一时风光无限。锡克昭盟化工集团、伊克昭盟煤炭集团、毅力资源集团等企业纷纷在此建厂，各类化工产业聚居于此，常住人口一度达到10万之众，荒漠腹地俨然一片繁华热土。站在沉寂的盐湖边，我忽然想起当年家乡父老前来捞盐的场景。过去每到秋冬农闲时节，伊京霍洛旗、杭锦旗、鄂托克旗等一带的农户忙完田间活计，便结伴奔赴盐海子捞盐，以此补贴家用，这在当地算是一项重要的副业。捞盐的活儿格外辛苦，俗语说打捡捞盐掏根子，这根子就是干草，好人瘦成鬼孙子。大漠湖畔终日日晒风吹，滩地泥泞又坚硬，人们终日躬身劳作，淌过咸涩的湖水，踏在棱角分明的盐茎之上，起盐、收盐、搬运，一道道工序日复一日，反复不停。粗粝的盐粒牵蚀肌肤，将手脚磨得干皱开裂，烈日与冷风轮番肆虐，其中苦楚不言而喻。待到收工归家，衣衫上凝满盐霜，里外都裹着厚厚一层盐粒，整件衣物硬挺的竟能直直立在地上。时过境

迁。后来，国家对盐湖矿产资源实施严格管控，无序开采，全面叫停。今日故地重游，放眼望去，唯有远处一座化工厂静默矗立，还在生产，白烟直冲蓝天。曾经机器轰鸣、人声鼎沸的盐厂早已停产停工，昔日十里繁华尽数褪去，只剩下大漠旷野的安然与沉寂。车辆继续前行，来到库布齐沙漠深处，在沙漠一处小坡上有一个蟒蛇洞。据向导介绍，这里原来是一处天然洞穴，从洞口下去，在里面有一条天然暗河，后受风沙掩埋，洞就被流沙埋了。不久，这里住进两条巨大蟒蛇，牧民便不敢前往，放牧也走得很远，怕伤害牲畜。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几位牧民想了个办法，用毛驴驮着炸药进入洞穴，然后引爆才算除害。我仔细观察了一下，认为这就是个牧民放牧遮风挡雨的土窑，或许后来曾有蛇在此栖息，久而久之便被传成了蟒蛇洞。蟒蛇洞不远处就是哈达西勒一号遗址，当地人称为迪戈梁。哈达就是石头山，西勒就是平梁。这处遗址共有三个采集点，是新石器时代小型聚落点，距今约4000到6000年，属河套地区新石器文化遗址，与萨拉乌苏乌兰穆伦文化体系一脉。先民以狩猎、游牧、少量采集为生，曾有石河、石叶、石簇、刮削器等出土。一条长梁却有两种石头，一种是白色石头，一种是青色石头，两者中间分界线仅约10米，实属奇观。站在迪戈梁举目远眺，不远处便是朔方古城遗址，遗址外围设有网围栏，车辆无法通行。朔方之名取自《诗经》，城比朔方，朔者正北也。公元前127年，汉武帝元朔二年，卫青挥师北进，大破匈奴，尽数收复河南地，即今天鄂尔多斯一带。汉武帝采纳谋臣主父偃的献策，正式设立朔方郡，由此拉开了大汉王朝经营北疆的壮阔序幕。朔方郡治设于朔方县，汉代首县沿用郡名。此地北距黄河30余公里，南距后来清代修建的石拉罩20余公里。西汉时期，朔方郡辖地广袤，统管10县，其中朔方、广牧、渠搜、修都4县位于如今鄂尔多斯市杭锦旗境内。临戎、三峰、雨浑3县地处今巴彦淖尔市邓口县，沃野、临河3县则在今巴彦淖尔市临河区境内。西汉在此构建了完备的军政体系，分设东、中、西3处都尉镇守全境。境内雨浑县的基路塞扼守阴山咽喉要道，
是汉匈之间往来交通的核心关隘。为深耕北疆，朝廷迁徙内地民众，屯田戍边，鼎盛之时户籍34000余户，人口逾130000，让荒漠边塞化作良田阡陌，成为西汉西北规模最盛的农垦边防重地。时至东汉，朔方郡日渐衰落。光武帝刘秀建立东汉后，该郡几经裁并，郡治也从朔方县南迁至临榕县，今天巴彦淖尔市邓口县卜龙闹镇河拐子古城，原十县缩并为五县，改隶属于并州。此后受羌、匈奴部族轮番侵扰，边境战火不断，边防体系逐步瓦解。公元140年，东汉永和五年，全郡户籍仅存1000余户，7000余人，往日屯田兴盛的景象不复存在。为躲避战乱，郡治临时迁往五原郡。至公元215年，东汉建安20年，朔方郡正式裁撤，当地百姓尽数内迁山西，昔日富庶的朔方大地慢慢被风沙吞噬，城池相继淹没，再度变回游牧地区。这座汉代夯土古城最终隐没在库布齐黄沙之中。车辆继续前行，来到了沙漠深处的骆驼石。茫茫沙海，一峰骆驼卧在其间，骆驼直挺。向导介绍，骆驼头在后来风吹雨淋中头缺了一小块，原来更是栩栩如生，而且头部还有眼睛。这里有一处硬质砂岩，经过千百年自然雕琢而成，不得不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当地还有一个动人的传说，说这峰骆驼石是一头白骆驼演化而来。这个白骆驼在库布齐沙漠之中觅食，驼羔走失，它到处寻找驼羔，数日没有找着，乳房的奶水憋着很多，后来奶水滴滴答答落下，流成两条河流，便是如今的塞乌素河与巴彦淖尔河。最终寻遍大漠的白驼心力交瘁，都没找着自己的驼羔，化作这座石像永世伫立于此，等候幼驼归来。辞别骆驼石，我们继续前行，前往探寻库布齐沙漠中的石火山。这是一座早已沉寂的死火山，约6000万年前，此地曾发生剧烈的火山喷发，裹挟着铁、镁等矿物元素的岩浆涌出地表，又迅速冷却凝固，造就了整片黝黑的岩体。当地人形象地称这里为黑石头山，和距今约10000年的乌兰哈达火山相似。这座古火山原本已留存有完整的火山口，只是历经漫长岁月的流沙堆积，火山坑已被黄沙淹没。下山途中

我们意外发现了几株蒙古扁桃，它属于国家二级野生保护植物，自然种群主要分布在内蒙古、宁夏、甘肃三地，而库布齐沙漠更是其原生栖息地。早在于260万年前，蒙古扁桃便扎根于此，是库布齐最古老的原住民。历经冰河时代等重重考验，他们依旧顽强存活下来。在沙漠植被中，蒙古扁桃开花最早，每年三月率先绽放，待到四月宁条才次第开花，五月马兰花才吐露芳华。蒙古扁桃是大漠里最先迎接春日的生灵。行程最后一站，我们来到了玫瑰石。这块奇石宛若天外飞石，静静伫立在河滩中央，经年流水冲刷雕琢，石身生出赤色纹路，形似已绽开的玫瑰。见此情景，我不禁联想到鄂尔多斯博物馆的设计理念，其造型同样取意天外奇石。不知设计者是否也曾见过这块玫瑰石？据同行老师介绍，地质学家推测这块石头形成于火山口，等火山第二次喷发时，从火山口飞出，落在10公里之外的河床，可见火山爆发力有多强。玫瑰石四周尽是茫茫沙海，全无遮阳之处，这块巨石变成了牧民放牧时歇赏的好去处。牛羊围在石下纳凉，牧民已在此简单用餐小憩。我们驱车驶离库布齐沙漠，沿途不时能见到牧民的住房，这里至今尚未通电，屋舍棚圈也略显简陋，足以想见大漠生活依然艰辛不易。我三度进入库布齐沙漠，每次感受迥然不同。初见探大漠苍茫，再见赏天地奇景，此番重游最是心生慰藉。如今沙丘不再赤裸，满眼草木葳蕤，层层绿影随风婆娑，仿佛在与我相逢致意。这片土地早已焕发出全新的模样。感谢您收听本期《鄂尔多斯声音记忆》，哈拉芒乃湖与玫瑰石，作者郝道龙，监制刘洋、张巨伟，播音制作孟辉。

0: 东胜区聚焦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不断提升政务服务水平，优化市场秩序，强化法治保障，营造和谐社会环境，全力打造政策最贴心，办事最省心，投资最安心，服务最暖心，生活最舒心的五星营商环境暖城品牌。让我们践行人人都是营商环境的理念，携手同行，共同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氛围，为东胜区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东胜区发改委宣。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0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

0: 汽车城，
1: 招红星车码头，提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0: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2: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3: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2: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3: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2: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生物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4: 好了，各位早上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1008暖心驿站。首先呢，还是要来关注一下寻物启事。10月2号的21:30左右，从东胜区的二板桥南门的旭火锅店到铁西的浩翔小院的附近，不慎丢失了一把斯柯达的车钥匙，支付给了刘师傅。事主电话呢是150-0471-6443，150-0471-6443。另外呢，事故招领信息，10月5号的下午，蒙凯公司的爱心的哥马师傅捡到了乘客打车时丢下了一把哈弗车的车钥匙，请失主到暖心驿站来比对认领。地址呢就在东胜区吉拉庆小学路东的桥西社区的楼下，公益热线呢是853-9900，853-9900。1008暖心驿站要特别感谢的是核心集团的大力支持。买东风本田，买仰望汽车，买别克，买鸿蒙智行，上街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买比亚迪，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买长安起源，智己汽车，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买卖二手车，评估和置换，还是可以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核心集团是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接下来请各位继续锁定频率，即将为您送出的是大飞读报。
0: 15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声浪激荡在真相与观点的前沿，资讯勾勒出城市与时代的轮廓。
5: 要精准有力实施稳
6: 召开。来关注一条刚刚说
0: 大飞读报，以独特视角解构时事热点，以智慧幽默连接万家灯火，晨光为序，思考为章。周一到周五早7:30，大飞读报与您共赴思想盛宴。

城市的早高峰依旧热气滚烫，街巷烟火袅袅，车流步履匆匆，人间万般寻常，皆是生活温柔的模样。刚刚落幕的国庆长假，让我们饱览山河风光，舒缓身心疲惫，而转瞬相逢的寒露节气，为秋日添了清冽微凉，为岁月

添了沉静的气场。自古寒露一养身，顺时节，润燥温养，随自然收敛心神，不谈慵懒，不惧清寒，便是秋日最好的养生良方。假期呢，是生活的温柔留白，忙碌是人生的常态担当，节后的些许倦怠实属寻常，短暂的松弛过后，终要回归烟火日常。希望我们褪去散漫的心绪，沉淀浮躁心态，在秋光静好当中稳住脚步，在平凡生活里面稳步前行，以温柔且坚定的姿态奔赴接下来的岁岁朝朝。下面让我们品读时事新闻，解锁人间万象。

0: 来吧，各位，今天的开胃小菜开场关键词，这就赶紧为您端上来。
1: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2: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1: 今日关键词，
0: 今天的开场关键词跟大家聊的是紧日子，国庆之前有一则北京大学禁止赴风景名胜区开会的话题冲上了热搜。根据报道，这个规定呢，出自之前印发的北京大学落实过紧日子要求实施办法。那么这个办法呢，已经在9月1号经学校党委的常委会审议通过了，对会议、培训、差旅和资产购置等行政支出做出了一系列的硬性约束。根据文件内容说，办法当中啊，多项条款指向明确，而且措辞十分的严厉。你比如说，在会议管理方面，北大规定了说，一律不得到全国的21个风景名胜区去开会。比如说呀，黄山呢、九寨沟啊，包括三亚、海滨等知名景区均在名单之列。同时，严禁借培训之名公款旅游啊。那这个消息一出啊，冲上热搜，跟北大的这个重量级的咖位应该说是有很大关系的。但其实呢，并不只有北大，不少高校都在最近陆续出台了类似规定，只是舆论关注的侧重点好像是有所不同。很多高校密集出台类似的一些要求还有规定，其实有更大的政策背景啊。其实呢，在去年五月份的时候呢，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修订之后的党政机关例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进一步强调要带头过紧日子。之后呢，从党政机关到事业单位，压减一些非必要非刚性支出的制度开始进一步的细化。那高校呢，在这个时候也是陆续跟进，也可以放在这个大的背景之下去理解。那么对于大学校园要求例行节约，舆论当然应该给予肯定啊，这是必须要肯定的。经费呢，终究有限，少一些不必要的差旅接待和奖牌场重形式的一些会议。

益活动，他就能够把更多资金呢节约下来，是吧？投入到教学科研，还有对学生的这个培养当中，这些东西都需要钱，对不对？而且都需要花很多钱，这对于提升大学的整体的教育质量，应该说是有弊而无害啊，叫有利，有利而无害。尤其是一些公立大学，各位也都明白，很多公立大学呢，它有一部分呢是属于公益属性啊，所以说花起钱来的时候更应该是精打细算。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想啊，这些措施不仅是省钱，它其实也是回归学术啊。你仔细想一想，为什么在节约经费的很多的措施当中，不去景区开会这一条会格外的引人注目呢？因为相比一般的这个多花钱呢，特地奔赴景区，它更有偏离学术的味道，它跟大学的这个社会期待感呢，会产生相应的背离。因为学术会议的核心，它应该是交流成果、思想碰撞，对不对？风光宜人和景色秀美的活动场地，从来都不是必要条件。就是你交流学术思想啊，交流这个学术成果，你为什么要到风景这么漂亮的地方去沟通和交流呢？难道说这更有灵感吗？所以说网上有一些网友说了，说这个交流学术思想啊，其实呢到一些环境比较差的地方，它同样也能交流。特地跑到景区，是学术交流非此地不可呢，还是说借着开会的名义游山玩水呢？这个答案呢是不言而喻的。所以说禁止到景区开会，它的意义不只是省下几张机票、几晚的住宿费，它更是一种提醒。什么提醒呢？就是学术活动啊，要时刻铭记学术本位。不管是会议也好，还是活动也罢，本质上它都应该是为学术服务的，其他的因素都不应该掺杂其中。少一些对场面、对形式和对附加体验的追求，多一些对研究质量和交流效果的关注，这才是学术活动应该有的样子。所以说过紧日子不意味着大学什么钱都不能花，恰恰相反，越是强调节约，越应该分清到底什么地方这个钱要省，什么地方的钱应该花。不必要的排场必须要压缩，真正关系科学教研和人才培养的投入则应该得到保障。大学过紧日子的目的不是单纯说把钱袋子勒紧一分钱不花，而是让有限的资源能够更加集中地流向大学当中最核心的职能。过紧日子既是让高校量入为出，也是敦促大学摒弃浮华，沉心治学，让学术的生态能够更加的质朴和纯粹。

0: 哎呀，假期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各位您目前的这个状态如何呢？开车在路上是不是有一种，哎呀，好像正要自驾出门游玩的感觉？赶紧把这个心态和心情从那个假期的生活当中呢往回揪一揪啊，已经开始恢复正常的上班了。7:45，目前早高峰的第一波流量正在路上，尤其在学校周围，大家开车停车必须要小心啊！有任何路况信息，包括您所发现的一些交通生活当中的安全隐患，都可以在微信平台来及时提醒大飞，用您的信息来帮助更多早间出行的朋友。来吧，各位，我们先进这一段的广告，稍后继续。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佳佳，151-3489-0277。
2: 二手车买卖置换评估检测认证难。

0: 以更专业。当然，中庸二手车批发市场，中庸汽贸专注二手车业务十余年，10000多平米场地，常年库存400余台精品二手车，车况透明，价格亲民，高中低端二手车应有尽有。
1: 一站式汽车服务商，让您购车无忧。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检测、认证，到铜山中庸二手车批发市场，电话130-1527-3333。
2: 鄂尔多斯的车主朋友们注意了，暖城魔力行，贴膜我帮您。
3: 在暖城，洗车膜专项补贴来了，质保5年的库斯奇太阳膜可以免费贴了。
2: 重点是新车旧车均可领取，补贴后包工包料，不收取安装服务费。
3: 同时到威固、固特异、魔法师、库斯奇、优格尔等众多知名品牌汽车膜，最高可补2000元。
2: 详情咨询线下工作人员131-2694-9333，了解您周边的授权网点。
3: 买新能源汽车到底什么最重要？
2: 三电，二代刀片电池，针刺撞击双重极限测试，安全性能行业断代领先。充电快，无续航焦虑，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续航可达1000公里。比亚迪全国6000家门店，
3: 买比亚迪就到康巴时找小贾，贾维新，加微信151-3489-0055，找总经理买车，一步到位，省钱又省心。
4: 近日，湖北省武汉市某酒店室外，一名电焊工在进行电焊作业时，高温焊渣坠落到大棚，引发了火灾。东胜区应急管理局提示听众朋友，电焊作业要牢记，焊渣无小事，动火必设防，清理可燃物，配备灭火器，有人监护，完工必须查余火。
2: 透支创新，科普赋能，百咖喱科学之声。
4: 很多朋友喜欢通过按摩来缓解疲劳，或者起到预防保健的作用，但是鄂尔多斯市科学技术协会提示您，颈部按摩一定要慎重了，因为颈部按摩除了存在特定疾病人有风险之外，部分位置对健康人来说也潜藏着风险。比如颈动脉窦，这个位于颈部中线左右3指宽的位置极其敏感，任何不当的刺激都可能引发严重的后果。另外，中老年人骨质比较疏松，不当的按摩也会造成伤害。

0: 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1: 来，路上有情况。
0: 非常路况，
1: 朵朵告诉我们，是大飞，目前天骄路康巴石到一起方向快到四号桥这个地方呢，有两辆车出现了剐蹭的交通事故。天骄路康巴石到一起方向快到四号桥这边呢，有两辆车出现了剐蹭，那就是没上四号桥，即将上四号桥这一块出现了两辆车剐蹭的交通行为啊，交通的事故。希望大家在经过时注意避让，感谢朵朵在微信平台的提醒，谢谢。
0: 这里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2: 鄂尔多斯暖新闻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网友大家好，我是浙江广电交通之声主持人

0: 主持人翔宇，清晨一道大飞读报，明是非辨黑白，大飞读报听起来。
1: 来继续跟大家聊新闻，最近的网络账号叫做四川奈家陶瓷专业地铺室发布了实名举报公司国庆节不放假的相关视频，引发了不少网友关注。那就是自己举报自己公司国庆节不放假。但是根据网信乐山发布的消息表示说，这个信息呢是不实的谣言，因为这个视频呢是建材商家的账号为了博取网络关注提升卖货效果，虚构实名举报剧情来进行摆拍的。目前呢已经责令商家下架处置该视频，就是说这是老板同意的啊，老板同意这么做啊，用来呢去吸引流量啊，去提升自己家的这个知名度啊。拿国庆不放假来引流带货，应该说这个性质呢还是比较恶劣的，而且还有可能会产生狼来了的效应。如果说未来真的是有劳动者想要投诉，反而会有可能会被怀疑这是不是摆拍，从而提高了真实维权的门槛。有人说这是人家自己家的事情，影响有这么大吗？其实真有啊。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四川观察记者探索发现，这类塑料袋套着头加手持身份证实名举报，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那个视频啊？举报的时候呢是拿塑料袋把头套上，然后呢手持身份证实名举报。其实这种形式目前是全网的模板化流量剧本，因为大家滑到这个视频的时候一看，哎呀，这个人拿塑料袋套着头，拿了一张身份证，这是要干嘛呀？流量的剧本，所谓的模板化就指的是内容雷同、话题极具争议的虚假摆拍，通过多平台多账号的操作，在短时间之内实现病毒式的传播。根据专家介绍说，这些账号背后呢，往往是一些做着擦边生意的一些网红孵化机构啊，是由他们来操纵的。那么这些虚假摆拍的视频，虽然说在不同的时间和阶段呈现出了不同的内容倾向，但是共同的特点呢，是抓住了当下的生活痛点跟社会热点，矩阵式的传播虚假内容。你比如说啊，国庆节，如果说有企业强制要求员工来上班，这本来就是广大打工人最不希望遭遇的痛点。我这好不容易放个假啊，你还让我加班，没人性。所以说很多人看到这样的视频的时候呢，就会特别有共情啊，尤其是一些国庆休息不了正在加班的打工族，他就很容易共情。那么这类视频看到之后，他不仅要点赞，还要评论，甚至他还要收藏，还要转发，对不对？也就是说这类发布已经从个人行为发展为类型化模板化的产业模式。它的逻辑是什么逻辑呢？从制造情绪，到引发争议，到收割流量，到复制脚本再生产的这个闭环，它已经形成了啊！你看，其实近年来啊，拿这个真实的社会痛点当剧本素材，把职场霸凌、劳资纠纷、维权求助和弱势群体遭遇等包装成流量剧本的例子，确实越来越多了。从编造盲人女孩盲到被撞，到演绎救助流浪女，再到女孩被离异父母双双拒收，一幕一幕精心编排的流量剧本接连上演，通过恶意消费公众的情感来谋取经济利益。民生疾苦、劳动者权益被当作网络营销的工具，正在不断的消解公共议题本身的严肃性。

所以说呢，对于这类模板化的流量剧本，不仅需要更加精准的监管，平台方也要有所作为，而且是主动作为。因为每一个作品它到底能不能上热搜，它的浏览量最终能够达到多少，那说到底这还是取决于平台的算法推荐机制。正是因为有越来越多的自媒体账号包括 MCN 机构发现了这一点，所以才会故意选择一些具有争议性的话题来引流。

所以说你看好多人就现在就怀疑说这个平台这个监管有的时候好像感觉他不是没发现，而是发现之后呢他好像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且有意去抬高一些流量剧本的流量。表面上看个别账号和商家赚到了利益，但是平台呢也有了流量，但是模板化的流量剧本所产生的负面价值正在由全社会承担。从治理角度来看，当前对流量剧本的处理不少呢仍然止于删个帖，是不是禁言封号，违法违规的收益没有被充分追缴，大不了就是这样，是不是人家后面呢还可以起号。比如说目前造谣实名举报国庆不放假的商家，就只是被责令下架了相关视频，意思你把那个视频隐藏就行了。这是惩罚手段吗？这种惩罚它能够起到震慑吗？完全没有任何效果啊！模板化的流量剧本既误导了舆论走向和公众的情绪，也扰乱了清朗的网络空间。因此说，对于流量剧本背后的脚本策划、代运营团队、MCN 机构、投流主体和带货商家的追责，仍然需要进一步的明确，让造假者无利可图，让策划者付出代价，才能彻底遏制模板化流量剧本的乱象。

0: 朵朵之前告诉我们说，天江路康巴直道一起方向快到四号桥这边呢，有两车出现了剐蹭，而影子在刚才提醒我说，大飞，我刚过四号桥呀，没看见有事故啊。所以朵朵能不能把这个位置具体来描述一下啊？他说的是快到四号桥，影子他说的是我已经过了四号桥，所以说你俩描述的这个事发地点呢，不在同一个位置。最新路况信息依然是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暖新闻交通广播之上随时来提醒和通报大飞，用您的信息来帮助更多早间出行的朋友。这个段呢，我们要先进广告，稍后的8点到9点钟的时间，我们继续大飞读报。这个时段呢，大家想说想聊的，包括路上的情况，都可以在平台上来及时发送。
1: 暖城之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智慧暖城，未来已悄然来临。这里没有刻板印象，只有创新的无限可能。
0: 从温暖世界的羊绒，到点亮中国的能源；从风光轻储车齐头并进，到零碳产业园填补全球空白。鄂尔多斯的硬核实力是撑起高质量发展的坚实脊梁。
1: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感知时代脉动，倾听智慧暖城。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3: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